0: 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 12%， 布油涨幅达 13%。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 72.48 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1: 来看国际金价，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 4038.50 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0.40 美元。
2: 上半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今年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一些分析师认为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
0: 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 5626.8 美元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 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美元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 3975.7 美元。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 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6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
1: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375美元，上涨96美元。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319点，上涨 0.26%，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99点，上涨 0.79%， 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13点，上涨 1.52%。
2: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苹果上涨 2.70%， 英伟达上涨 2.63%， 特斯拉上涨 2.13%， 微软上涨 1.21%， 谷歌上涨 1.05%， 亚马逊下跌 0.75%。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和赛科技上涨 15.61%， 阿特斯太阳能上涨 8.54%， 世纪互联上涨 7.06%， 晶科能源上涨 5.72%， 小鹏汽车上涨 3.48%。 跌幅方面，华住集团下跌 3.85%， 涂鸦智能下跌 3.04%， 理想汽车下跌 1.26%。
2: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97点，上涨 0.12%。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03点，上涨 0.44%。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95点，上涨 1.50%。
1: 聚焦 A 股走势，昨天三大股指早盘震荡拉升，两市重回互弱深强格局，午后指数继续震荡拉升。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94点，上涨 0.5%， 成交额1.53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6205点，上涨 2.48%， 成交额1.74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342点，上涨 2.99%， 成交额8598.26亿元。
2: 盘面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全线大涨， CPU、光芯片、光刻机方向领涨，机械设备板块走强，银行板块小幅调整，煤炭股下挫。
1: 今年上半年 A 股行情昨天收官，市场整体呈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结构性行情极致分化的特征。这份成绩单向市场传递出哪些关键投资信号？下半年科技抱团还会延续吗？来听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的分析。
4: 从后市来看，一方面步入到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呢，重要关注还是业绩预报。7月15号左右可能会有主板的一系列的业绩预报。从业绩角度上来讲呢，这些成长股正是今年以来业绩爆棚的这一些。只不过呢，可能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前些时候，可能是一些算力硬件下游的一些品种慢慢的开始向中游和上游去转移啊。另外呢，下半年比如说其他的行业慢慢的修复，因为它不能只集中在这一部分的行业里面。虽然说我们主流是这一些，但是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些其他修复性品种。它从市场的反应的弹性上来看，肯定是不如科技的弹性这么大的。所以说这个也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指数和行业之间的一个分化。短期来看呢，大盘已经修复了这60分钟的一个反弹，日线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放量向上去做一个日线的周期。刚才我们重要的提到的一点，就是可能会临近主板的一个预期落时间节点，所以到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又到了一次去验证真伪的情况。因为这期里面确实啊，芯片半导体它连续上涨的带着预期这样的行业的个股都在往上冲，但是这个里面不一定说所有的股票业绩都能验证得过去，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分化，我们可能就需要重点去关注他们的业绩的成长性上面了，就是做一个证伪，也是要去关注一下市场方向性的一个选择。其实啊，这也看自己的投资的风格，风险偏好是什么水平的。如果说你风险偏好本来就很高，承受能力比较高，那基本上现在就是沿着主线走是最对路的，也是最容易操作的。但是呢，操作上可能要稍微快一点啊，因为这些品种呢，首先啊，就是你介入的成本比别人高，可能会涉及了一些盘中波段的时候，别人如果要出对股价有影响的时候，那你可能心态就会不稳。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在频率上做一定控制和仓位上的控制。另外呢，如果说实在是没办法下手，因为这个确实已经都飞到天上来了，你实在下不了手，那你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向。当然就是其他方向也是跟着 AI 算力要绑在一起的。我们说这个科技主线里面上游的一些原材料，还有呢就是一些出口方向上我们占优的一些品种，或者是一些资源或者能源体积类的，这些呢其实并没有那些股票涨那么凶，那么相对来讲呢可能估值也更合理一点呢，在这个方向上也可以关注。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2881点，下跌0.63%；国企指数报7558点，下跌0.62%；红筹指数报3669点，下跌2.60%。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8%，在汇市尾市收于101.187。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880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390元，一百日元对人民币4.1801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52元，一英镑对人民币8.9797元。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国际财经观察。昨天日元对美元汇率继续走低，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0号在记者会上就外汇市场上日元贬值的走势表示，将根据需要随时妥善应对汇率波动，对市场加以制约，包括在未来采取果断行动。据悉，今年4月至5月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创下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依然未能改变日元颓势。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第二季度日元对美元汇率估计下跌近2%，为连续第四个季度下跌。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元指数升至一年多来高位。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于6月16号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多数机构预计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可能维持在半年一次左右。美国利率上升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回报提高，而日本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日元吸引力因此下降。美国某投资基金投资组合经理迈克尔·盖耶德：
7: 我认为日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市场恐慌的情景。日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必须对日元采取行动，因为核心逻辑在于日元计价的石油价格正在推高通胀，日本无法控制国际油价，也无法仅靠引发逼空行情来左右日本汇率。而目前日元套息交易仍然利润丰厚，我认为日本很可能已经处于货币危机之中，或者至少正处于货币危机的边缘。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赛事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在北京，球场爆满，培训升温，青少年参与度高，让足球经济充满活力。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9: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8: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10: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8: 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
11: 北京朝阳体育中心项目部经理海湾：
12: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8: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
11: 足球教练李小阳：
13: 明显感觉到这2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8: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 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13: 以前可能是达到七八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一万多以上。
8: 北京艾提克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雍和宫校区校长李元帝，
14: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失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15: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星辰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6: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6月30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1.2，尽管与上月相比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近几周油价下跌使美国消费者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推动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回升。不过，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现状的看法明显走弱，反映找工作面临困难的受访者比例升至2021年1月以来新高水平。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挑战这个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行政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据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政府6月30号表示，因担忧本国媒体多样性受到冲击，计划介入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10亿美元（约合7500亿元人民币）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丽萨·南迪当天表示，基于公共利益考量，他有意介入这笔交易的审查，同时已经向两家公司发函。派拉蒙天舞公司方面则回应说，这起并购交易不会对英国媒体多元化造成负面影响。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第五套上市标准扩围，科创板如何护航 AI 大模型及未来产业。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8: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科创板再度优化上市准入规则，一方面扩容未来产业扶持赛道，另一方面将 AI 大模型企业纳入第五套上市标准。此次新规落地将如何精准赋能前沿科技企业发展呢？前不久，监管层在陆家嘴论坛明确新政方向，将加大对前沿科创领域扶持力度，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企业登陆科创板。同日，上交所连发两份配套文件，修订板块重点扶持行业目录，同时出台专项指引，正式将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纳入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本次新规大范围扩容科创板扶持赛道，四大领域新增细分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增量子产业，高端装备新增机器人赛道，新能源板块纳入氢能产业，生物医药新增脑机接口、基因工程等前沿业态，全方位覆盖当下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进一步提升板块制度包容性。本次改革核心亮点就是落地 AI 大模型企业专属上市细则。新规明确，通用及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都可以适用于第五套上市标准。企业需满足主营业务自主研发，具备核心技术优势，拥有上线且规模化应用大模型产品，行业排名靠前，市场成长空间充足，五大硬性条件，严把企业科创成色。
1: 筑牢投资风险防线，守住上市准入底线。下一步，交易所将坚持质量优先，循序渐进，严防科创企业带病申报，从严压实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责任，要求企业全面披露研发进度、经营现状及行业风险，全方位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平衡科创赋能与市场风控。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跨境电商新观察，今年以来，辽宁跨境电商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整体进出口增速亮眼，多地实现业务从无到有的突破。传统工业产品、特色文创好物纷纷搭乘数字快车走出国门，完成从线下接单到全网出海的蜕变。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的报道。
17: 在国内轴承工业发源地大连瓦房店，一家轴承核心配件企业的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加紧备货，全力保障跨境电商海外订单交付。作为老工业基地，辽宁省装备石化产业出口占全省总量90%以上，以往外销多依靠线下展会、贸易商对接订单，渠道较为单一。为拓宽实体企业出海路径，辽宁省统筹布局跨境电商发展，分类引导各地特色产业线上转型。瑞谷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威感触颇深。
18: 整体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最开始和这些国际客户合作，客户说什么是什么，到了现在了，一些欧美的客户反而要从我们这里获得到产品，获得到对客户的一些支持。
17: 线上渠道能够打破空间限制，随时随地对接全球采购客商，成为制造企业拓展市场新路径。孙威，
18: 我们现在正在组建跨境电商的一个业务部门，这种渠道就像你坐在家里做生意一样，就会把距离缩短，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接触到全球各地的潜在客户。
17: 在工业产业之外，辽宁省还挖掘特色文创赛道，复兴依托玛瑙资源打造国风穿戴甲，借跨境电商拓展海外销路。复兴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文轩。
19: 近几年呢，这种新中式服饰的火爆全社会呢，不仅在国内流行，海外也有很多华人还有老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可，也是希望把咱们阜新世界玛瑙之都这个名呢，通过我们小小的文创产品走向全世界。
17: 今年一季度，辽宁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 46.6%， 全省推动6个地市跨境电商业务破零，落地40余项业态创新，新增近900家相关企业，同步推进产业带、产业园、重点企业、自主品牌培育，推动行业集群化发展。辽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岩认为，辽宁省发展跨境电商的核心目的是完成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的转型。
20: 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对辽宁来说呢，不仅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从价值链低端跃升至中高端，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布局，从单一制造迈向综合价值创造的质变。品牌出海呢，可以帮助企业摆脱低价代工的内卷模式，自主掌控定价权与销售渠道，从而赚取品牌溢价。
2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2: 中国贸促会昨天发布《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表示，广大中国企业期待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推动解决中欧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欧方能为中国赴欧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
2: 当地时间6月30号，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公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七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中国科技龙头持续获得国际资本关注，全球最火存储 ETF 纳入中国芯片龙头兆易创新；
0: 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加速布局硬科技，对创业者和普通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1: 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同日交付。记者探访海上超级大冰箱液化天然气船。
0: 财经身边事，解锁旅游新玩法。浙江温岭推出厨艺兴趣班，带火景区周边游。草原旅游新体验，锡林郭勒盟首趟动车开行，助推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
1: 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会计人的祖师爷。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资本市场热点消息。全球第一支存储芯片主动管理型 ETF 日前完成调仓，第一次纳入了 A 股存储芯片龙头兆易创新。有观点指出，这一配置变化折射出在全球存储产业格局中，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市场地位受到了海外资金的密切关注。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 日前，全球最火内存 ETF Roundhill Memory ETF DRAM 完成调仓。这支基金是目前市场上较为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规模已突破20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一系列内存和存储产品制造商，其成分股需满足50%营收，来源于存储芯片业务。截至目前 ，DRAM 持有兆易创新的最新权重为3.21%，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目前该 ETF 前十大持仓包括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闪迪、希捷科技等全球芯片龙头企业。此次被纳入的兆易创新主要从事存储器、微控制器、传感器及模拟芯片的研究、技术支持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物联网、网络通信等领域。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88亿元，同比增长119.38%，实现规模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增长522.79%。东方证券科技组负责人舒迪：
2: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的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1: 今年以来，兆易创新股价累计涨幅超过280%。近期，公司也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6月29号晚间，兆易创新再次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存储芯片行业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目前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未来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存在不确定性，行业供需关系也可能逐步回归平衡。说到风险投资，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多是创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但是新变化正在发生。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就是 AIC， 正在大步迈入硬科技赛道。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各大银行 AIC 已投项目数量就超过58支，资金密集涌入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以稳健著称的银行，为何其业务逐渐延伸到风险投资？背后的资金从何而来？这对创业者和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银行 AIC 科创投资节奏显著提速，超过58个硬科技项目落地，覆盖多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布局风险投资，既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自身转型产业需求双向驱动的必然选择。针对银行 AIC 密集加码硬科技赛道的核心动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4: 银行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既是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通过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不仅是对股权投资的尝试，更是通过投贷联动绑定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型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以此来培育未来的核心客群，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3: 银行大举投资硬科技，源源不断的科创资金究竟来自哪里？银行系资本赋能硬科技产业又具备哪些优势？娄飞鹏认为，
4: 银行 AIC 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等长期资本。与创投资金相比，银行 AIC 的核心优势在于长钱属性特点突出，并且资金成本低，可以更好地匹配科技长周期研发的特点。同时，银行具备商行加投行联动的优势，可以提供股权加债权加结算综合金融服务。此外，银行庞大的企业客户网络能够为被投的科创企业市场拓展提供客户资源支持，从而为科创企业综合赋能，助力硬科技企业跨越式发展。
3: 从宏观视角来看，银行 AIC 的入局正在重塑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5: 这种股债联动的模式啊，既弥补 VC PE 在早期投资当中的谨慎，又破解了传统信贷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壁垒。更深远的是，银行 AIC 大规模入局硬科技股权投资，会推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金融增值这样的良性循环。银行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成果呢，反哺银行的生态圈，形成科技与金融共生共荣。
3: 对于硬科技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来说，银行系资金的到来意味着除了钱之外，还能获得更深度的产业赋能。相比于传统投资， AIC 的模式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资源助力。田立辉进一步分析，
5: 银行 AIC 不仅能够提供股权资金来缓解研发烧钱的压力，还能够联动母行的资源，提供低息贷款、供应链金融甚至客户资源去对接，助力技术啊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这可以实现啊资本和资源双重的赋能。这种模式啊会让创业者既能专注技术研发，又能获得商业化落地的支持。这样的结合体啊，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技术突围的绿色通道。
3: 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AIC 业务的快速推进也在改变银行股的投资逻辑。
5: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银行股的投资逻辑从稳健型升级为潜力股，估值体系可能一部分可以纳入科技创新带来的溢价。更重要的是，银行 AIC 的发展让居民的储蓄有个新的出路，通过银行的理财、基金等产品，普通人的资金啊，也可以间接的去参与硬科技的投资，分享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红利。
6: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7: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6: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8: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昨天，两艘中国造 17.4 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一天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全都领跑世界，中国已经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航母、大型邮轮一样，因为建造难度大，并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建造的难度到底在哪儿？巨大的船舱内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宁的探访。
9: 穿过船体的通道，我们就来到了 17.4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核心液货舱。整艘船共设四个液货舱，大家可以把液货舱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零下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整条船可以运送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它可以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经过零下163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一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银瓦钢。银瓦钢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合金，最核心的特点就是热胀冷缩现象极不明显，能在极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尺寸稳定，因此也被叫做不变形钢。舱壁的厚度仅 0.7 毫米，和一张普通的名片厚度相当。舱体边角受力区域加厚至 1.5 毫米，局部拼接处甚至用到 0.5 毫米薄板。 三种薄钢板交错焊接，容错空间微乎其微，手劲儿稍大就可能焊穿板材。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总装二部因瓦钢焊接班长杨瑞峰介绍，
10: 这个就是我们0.7的一个板，这个是1.5的，这个是0.5的，不同的板烧出来的那个焊缝的类型都是不一样的，稍微一不注意就焊穿了。
9: 银瓦钢非常娇气，对外界环境变化极其敏感，焊液滴在银瓦钢上，如果不及时清理，就会慢慢的腐蚀钢板。
10: 我们平时焊接戴的这种手套都专门的羊皮手套，因为它比较吸汗吸潮，质地比较柔软，既可以防护到手不受伤，又可以防止我们这个壁瓦板不生锈。可以触摸一下壁瓦板，它是非常薄的，
9: 很丝滑啊，这个
10: 对，
9: 像摸在香皂上一样，而且你这是都有焊缝的地方，反正拿手摸的话你感觉不出来有任何的这个
10: 凸起
9: 或者是有粗糙的地方。
10: 对，
9: 全船银瓦钢焊缝总长达到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因此 LNG 船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10: 这边就是我们三面体的一个位置，你看这边是垂直的，然后那一侧也是垂直的，这下面就是一个下斜的一个状态，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平时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他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9: 像这种特殊位置在整个船上还是挺多的，
10: 整个货舱的话这种特殊位置有16处。
9: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那设备呢会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纹，氦气就会渗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如今随着国产银瓦钢量产和国内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焊工批量培养，我国已经打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设计、材料、建造全产业链，实现了17.4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的批量交付。
1: 财经身边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夏青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1: 财经身边事，解锁旅游新玩法。在浙江温岭，一间还没有正式开业就被预约爆满的胡闹厨房受到热捧，游客们放下相机，系上围裙，在山野竹林间亲手颠勺炒菜，在锅气与欢声笑语中解锁最地道的当地生活，这成为景区周边游的全新打开方式。请听报道。
12: 走进这片藏身于长雨洞天深处的竹林小院，燥热瞬间被清凉取代，院内六七张木桌整齐排开，鲜红的辣椒、金黄的芒果、新鲜的肉末等配菜早已就位，仿佛将东南亚的风情搬到了山野之间。游客们系上围裙，在老师的指导下备菜、颠勺、翻炒，铁锅中的打泡饭滋滋作响，锅气裹挟着泰国香料特有的浓郁香气，顺着竹林间的微风飘散在每一寸空气里。主理人黄轩涵说，
13: 我们可能会放一点音乐什么的，然后大家一起就是蹦起来嗨起来那种，这样的话就是也会比较有意思，不像就是我们自己的家里厨房就很闷的那种炒菜嘛，更新颖的那种方式让大家热爱上这个厨房。
12: 正式开业后，厨房将每天安排上午下午两场体验活动，每场时长达到3个小时，游客可以亲手完成3道菜品和1款饮品。这种新颖的模式不仅吸引了许多追求个性的年轻人，也成了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目前7月份周末的场次已经被预约预空，游客孙卫燕带着家人前来体验。
14: 就是自己烧菜还挺好的，自己动手烘一煮食还挺好吃的，它调料调的都挺好的。
12: 游客冯佳佳说，
15: 反正我觉得这种嘛就是气氛挺好，就是大家可以多互动互动，暑假的时候带上小朋友过来一起真的挺好的。这种以前去旅游嘛就是大人玩大人的，小孩玩小孩的嘛，像这种的话可以大人小孩一起玩。
12: 主理人黄轩涵表示，这种体验式厨房不仅丰富了景区的旅游业态，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3: 现在还是引进的是泰国那边的一些菜品嘛，那我们可能后期会更想做就是温岭家乡菜，这种就是把自己家乡的文化宣传出去。
11: 财经身边事，草原旅游新体验。昨天乘978次列车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驶出，开往呼和浩特东站，这是锡林郭勒盟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很多游客非常期待开启一场草原微度假。来听详细内容。
16: 此次新开通的动车组列车最大运行时速达160公里，采用一体化动车组控制系统， 全车设720个座席。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客运段西宁车队队长张广宇：
17: 通车组的开行，这呼和浩特至锡林浩特由原有的9小时缩短至5小时55分，不仅提升了出行的效率，也提升了出行的品质。
16: 眼下正值内蒙古草原旅游旺季，动车开行后，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游客可轻松实现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草原微度假模式。同时，该线路还打通了锡林郭勒盟与京包客专、包银高铁等现有高铁线路的连通通道。国铁呼和浩特局锡林浩特站客运值班员张春敏：
18: 进一步拉近了我们锡林郭勒与京津冀乌包鄂的时空距离，方便了游客来锡林郭勒看草原。
16: 依托交通升级，锡林郭勒盟推出了多项文旅优惠措施，明确动车开行半年内，外地来锡林郭勒旅游的散客，凭车票购票凭证或12306购票记录，即可在当地24家景区、酒店及餐饮商户享受5.5折至9折的专属优惠。
11: 财经身边事，观赛点燃夜经济。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正渐入佳境，山东青岛将足球文化与市井烟火相融。位于老城区的百年里院夜经济火热，周边餐饮店、酒吧热闹十足，消费活力迸发。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9: 晚上10点半，青岛市南区上街里的一家酒吧上座率已达70%。上半场第20分钟左右，场上出现首次进球，店里瞬间爆发出呐喊与掌声，部分球迷起身欢呼，邻座间互相碰杯庆祝。酒吧主理人江女士表示，进球后酒水点单量出现小高峰，
20: 平常店里就8-9点就关门了，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1分多。
19: 面对世界杯带来的夜间消费窗口，里院另一家酒吧主理人邱先生提前半个月便启动主题改造，店里不仅增设观赛屏幕、悬挂参赛队旗，还围绕赛事设计了特调酒单，将产品与球赛深度绑定。这一系列举措让酒吧迅速成为周边球迷的聚集地，夜间客流量与酒水销量均实现显著攀升。酒吧主理人邱先生：
21: 增加了一台电视，我们之前一天做酒的杯数可能会在30到50吧，周末会忙一些，但现在的话日均都在50杯以上了。
19: 借助世界杯的赛事流量，青岛不少商户主动延长营业时间，形成了一条观赛加餐饮加休闲的消费链条。百年里院也在世界杯的加持下绽放出全新活力。
6: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他们你知道吗？
22: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工作态度呢，大家有目共睹。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只有99分的学生，没有99分的会计。学生考错一道题没关系，但是会计要做错一笔账就坏事了。
23: 拨开历史的尘烟，这位对账目容不得半点差池的严师，就是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杨继晚。几十年来，一代代会计人在他亲手划定的借贷平衡中丈量着大国经济的步履，人们熟悉他制定的规则，却对这位幕后的设计师有些陌生。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初起，面对与国际脱节的鸿沟，杨继晚以超凡的远见在时代的坐标系上大胆落子。他深知中国经济要走向世界，必须先培养一批能用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对话的探路者。他的学生被誉为中国第一会计师的汪建熙回忆：
24: 杨老呢，79年就开始招收会计研究生，他说呀，他要送一批年轻人 到国际八大去学习培训。他说学会计的要去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要去突击外语可能性很小，要是学外语的一年的时间突击会计是有可能的。
23: 在治学上，杨继晚一再要求学生坐得住冷板凳。著名财务会计专家王世定将恩师的声声叮嘱铭记了一生。
2: 他说你不要写这些太多的英语性文章，有的需要你要写，更多的是你踏踏实实写啊，从会计的基础理论上去做起。所以他对基础理论的要求重视都有影响非常大。
23: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杨继晚不仅是深邃的理论家，更是技术变革的敏锐捕手。1982年，微型计算机在全球悄然兴起。在女儿杨周南赴美留学前夕，这位老人的目光已经穿透了太平洋，看到了两行代码将给古老账簿带来的颠覆性巨变。
22: 那82年呢，我就拿到了联合国资助奖学金去美国学习。我爸爸嘱咐我说，你啊，到美国去，第一，好好学英文，第二，就把国家交给你的任务课题做好，回来要写考察报告，第三，他你帮我看看在美国计算机怎么用到会计工作。
23: 正是这次超越时代的遥望，播下了中国会计信息化的火种。学成归来的杨周南接过父亲手中的火炬，成为了我国会计信息化领域的拓荒人。岁月的算盘终有停摆的一天，但行者的脚步从未因病痛而执着。晚年的杨继晚病痛缠身，但在生命最后的倒计时里，他依然在与时间赛跑，用微弱的呼吸为国家的会计立法护航。
22: 改革以后的会计立法、会计准则的变更，在生病的情况下，会计师开会的时候，他都坐着轮椅还要去，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中国会计界的泰斗、理财国手这种美誉吧，我觉得他当之无愧。但是他向来不以为然，他就说我只是一个会计。
23: 从账房先生到接轨国际现代准则，杨继晚用孱弱的肩膀托举起整个行业的破冰之旅。这位一辈子的会计迷用最严苛的数字书写了对祖国最滚烫的告白。
3: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4: 本次列车终点站浦东。
3: 早高峰的地铁里，钱包也要赶时间。美股收盘涨跌榜，央行政策新动向，行业风口早知道。天下财经把重磅资讯装进音频公文包，每天清晨让你的投资决策快人一步。别让信息差成为财富路上的红灯。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王子金、夏青，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5: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 A 股上半年行情收官，下半年将如何演绎？首批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正式发售，投资价值如何研判？
0: 10点财经态度聚焦，算力托底给工业互联网植入 AI 大脑。
5: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二集光之命脉。
0: 10点50分一说，个人投资者为何在新发 ETF 中占比上升？
5: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投资机会和风险如何衡量，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下半年行情、
1: 宏观大趋势、优化完善七月一号起涉及对外投资、电动汽车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新规实施、
2: 冲高回落，上半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较年内最高点下跌约28%。
1: 市场有看点，多元发展，首批中证瑞斯全收益指数基金正式发售，投资价值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当地时间周二，受到科技股走高的提振，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指涨幅为0.26%，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79%，纳指涨幅为1.52%。热门科技股普遍上涨 ，AMD 涨超7%，英特尔涨超6%。今年上半年美股科技股整体表现亮眼 ，AI 热潮带动相关板块受益，众多与存储半导体相关的科技股股价创出新高。上半年闪迪股价累涨超过800%，美光科技累涨超过300%。数据面上，周二美国经济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也就是资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1.2，低于市场预期，反映出消

0: 消费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有所减弱。不过同一天，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的职位空缺数量为759.4万个，高于市场预期，显示劳动力市场需求依然保持韧性。业内人士指出，劳动力需求端强劲与消费者信心走弱的分化，给风险资产带来短期的不确定性。接下来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将于当地时间本周四出炉的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报告，以获取更多有关美国经济以及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相关线索。再把视线转向欧洲，三大股指周二全线上涨，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2%，法国凯斯零指数上涨0.44%，德国 DAX 指数上涨1.5%。分析认为，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全球科技板块持续走强，共同提振了欧洲市场的风险偏好。油价方面，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原油短期供应大幅增加，周二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9.5美元，跌幅为1.7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金价方面，中东局势缓和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国际金价周二小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38.5美元，跌幅为0.01%。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当天则是上涨2.2%，报每盎司59.922美元。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下半年行情。昨天 A 股2026年上半年行情交易正式收官，三大指数全线收涨。那值得注意的是，科创50指数以超64%的涨幅强势领跑，创业板指涨幅也超过35%。展望下半年 A 股行情将会如何演绎，投资者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2: 回顾上半年 A 股走势，总体上是一波三折，呈现出科技领涨、指数震荡抬升的结构性行情。小盘和成长风格相对占优，通信、电子、建筑材料行业领涨，金融、消费板块表现偏弱。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上半年 A 股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极致的结构性分化。
3: 上半年的 A 股呢，呈现了一个整体的是指数震荡走强，那个科技股呢是领涨啊，这样的一个分化格局。行业的分化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突出。其中像这个消费电子啊，细分为代表的这个科技赛道，借着这个 AI 算力国产化啊，这样一个加速，成为了贯穿上半年的一个绝对核心主线。另外的话呢，就是建筑材料呢，受益于稳增长预期，同样呢也有一定的涨幅居前。而传统的像这个金融啊、大消费啊，受到盈利的这个修复啊，以及这个估值进一步的下滑因素影响是非常弱的。那么市场呢，整体呢是存量博弈为主，资金呢持续呢向这个高成长赛道集中，板块呢盈亏的这个差距呢是有一定的扩大。那么赚钱效应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少数主线。
2: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今年上半年虽然科技板块走得很好，但可能会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下半年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低估值、高成长的领域。
4: 我们去关注一到五月份的工业数据，同比增长是5.4%，但是工业数据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高技术的增速达到了13.1%，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占我们整个的工业增速达到了43%左右。我们就应该在高技术制造业里面去寻找哪些是低估值的洼地，应该在工业基金和人行基金的方向，因为相对估值比较低，而业绩的增速有一定的保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估值的高增长。
2: 尹鹏飞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外部扰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全球经济增长承压，压制了顺周期板块的表现。随着外部扰动因素边际缓和，市场溢出效应将逐步显现。
4: 短期之内的油价会开始回落，航运价钱会开始上涨，中期来说大宗商品的价钱会开始拉升，因为大宗商品跟经济正相关的，也是我们最明确的顺周期中最快的方向。现在目前为止看，大宗商品有价值的应该是有色，而在有色之中应该是工业金属的铜铝锌铅之中，我们国内有话语权的一是铝，二是锌，而铝的产能是每年年初固定的，是在年尾很难出现增量的，因为电解铝的数量是固定的。那么这个时候铝的产能对比现在市场的需求就会有10%到15%的缺口，所以说工业金属中应该是铝和锌这两个方向会更有价值。
2: 谈到下半年的投资机会，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需要注意的是下半年消费主线可能也有机会，而在操作策略上投资者需要更加灵活。
3: 消费还得看细分，其中呢主要是这个医药板块啊、游戏 IP 啊等等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困境反转机会。那么整个操作来看的话呢，我个人仍然坚持呢这个逢低布局，不要盲目追涨，围绕呢主线啊这样一个相对均衡的配置，成长赛道呢聚焦比较明确业绩的这个方向，叠加啊辅助这个低价值的这样一个板块作为防御，控制仓位，整个灵活应对这个市场波动。
5: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优化完善七月一号起涉及对外投资、电动汽车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新规实施。
5: 冲高回落，上半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较年内最高点下跌约28%。
1: 从七月一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批涉及对外投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电动汽车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新规正式实施，一起了解一下。
6: 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影响。
7: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等。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七月一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7: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七月一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的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等。
6: 七月一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5: 上半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今年六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一些分析师认为，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
8: 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5626.8美元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美元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3975.7美元。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6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
1: 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 随着美国和伊朗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了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来听报道。
8: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六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六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5: 再来看一组资讯，国家发改委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强调将进一步优环境、强服务，全力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15、5时期，我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服务业总规模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实施，要在重点领域投资布局。
1: 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328,221.6亿元，同比下降0.7%，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五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5.5%，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其中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
1: 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部署，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标识解析服务企业范围不断拓展，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初步构建较为完备的工业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5: 证监会昨天召开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要全面认识加快构建综合惩防体系的全局意义，共同扛起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的政治责任，协力坚决铲除财务造假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证监会将继续主动加强与各地的沟通协作，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上期所上期能源发布通知，自7月2号收盘结算时起，调整多个期货品种相关合约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其中黄金期货相关合约涨跌停板为14%，套保持仓和一般持仓保证金比例分别为15%和16%，铜铝锌铅氧化铝期货、国际铜期货涨跌停板为9%。套保持仓和一般持仓保证金比例分别为10%和11%。
5: 上交所强化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并要求加强债券异常交易监测。对于利率类债券申报价格偏离当前标的债券估值2%以上的，信用类债券不含特定债券申报价格偏离当前标的债券估值5%以上的，需客户二次确认交易指令。
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0: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今天首批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基金将正式发售。此前包括华夏、易方达、南方、中金在内的四只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基金已正式获得证监会批复。这类全收益基金和普通指数基金有什么区别？配置价值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1: 首批发售的这四只REITs指数基金跟踪的是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目前指数成分券共53只，按市值计算约1711.2亿元，占 REITs 数量和总市值的比重分别为 60.9% 和 76.6%。 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2: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3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 10% 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 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1: 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究竟意味着什么？王铁牛告诉记者，相比普通指数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的长期复利效果更为突出。
12: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REITs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11: 据统计，首批四只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基金合计最多能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这将给REITs市场带来一定的流动性。
13: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呀、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11: 当前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经历了深度调整，近期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在这个时点推出指数基金，对投资者来说是机会还是需要更加谨慎？来听张桂杰的分析。
13: REITs 指数当前整个的估值其实是处在历史低位的，分派率在大幅的走高，收益呢现在来看是超过了10年期国债的。从配置的角度来去考虑的话，可以从长期的参与进行关注。
11: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也建议站在长期配置的角度进行布局。
14: 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11: 对于稳健投资者，这类基金能否代替银行理财呢？邢星明确表示，不能代替。
14: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REITs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5: 2026年上半年，公募基金主动权益类产品中，年内净值翻倍的产品已经超过百只。然而，这些绩优基金纷纷限购，部分产品单日申购额度甚至已经低至10元。为什么业绩越好的基金反而越难买入？马上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15: 你好，主持人。从发行端来看呢，2026年上半年公募基金新发市场保持了较高的热度。截至6月30号，今年以来共有868只基金新成立，发行规模合计6510.82亿元，同比增长了20.38%。在业绩方面呢，年内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只的主动权益基金净值翻倍，其中最高的它的净值增长率已经超过了170%。从赛道分布来看，重仓 AI 等科技赛道的主动权益基金业绩表现较好。三倍基高度集中于 AI 算力产业链、光模块、光芯片、光纤光缆等这些硬科技的领域。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的行情并非全面普涨，而是存在结构性的分化。科技板块从主题炒作逐渐进入了业绩兑现期，具备基本面的支撑，这是相关基金净值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那展望后市呢，硬科技板块的产业趋势仍相对明确，在市场调整中呈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是在业绩上涨的同时，大量资金的持续涌入也给运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6月下旬以来，多家基金公司密集宣布对旗下部分绩优产品实施限购。从限额的力度来看，一些产品设置了从100到1000元不等的单日单笔申购上限，也有产品直接把限额降到了10元。限购的产品同样聚焦在科技成长赛道，他们的年内回报率多数超过100%。换句话来说，也就是限购的多数正是这些翻倍级。从限购的原因来看，各家公司的公告表述是类似的，原因都是保障平稳运作，维护持有人的利益。业内人士分析，大规模的资金涌入会带来两个比较直接的问题。首先是现金稀释效应，新进资金还没有建仓，会摊薄原有持仓的收益。另外是被动加层的风险，基金经理为了消化新增的资金，可能被迫在相对高位买入，推高整体的持仓成本。一些业内人士提醒，当前科技方向的交易集中度已经处于历史的高位，如果出现预期差，资金集中流出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另外，投资者应该理性的看待短期业绩排名，不要盲目追涨，同时也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多元选择，避免把大量的资金集中在单一主题的产品上。主持人。
5: 好的，凌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低开了0.09%，深市高开0.13%，创业板低开0.15%，北证五零低开0.27%，沪深三百低开0.14%，中证两千上涨高开了0.1%，上证五零目前是高开低开0.44%，科创五零低开0.10%。
0: 全市场是有2180家上涨，979家平盘，还有2362家下跌。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下半年第一天的市场的运行情况。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听。
3: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多个指数是快速翻红，上证目前4093点，下跌不到一个点，跌幅0.02%，刚刚翻红了啊。成交是524亿元，深市是16264点，上涨59个点，涨幅0.37%，成交是858亿元。北证501233点，下跌17个点，跌幅1.31%，成交是8.3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46亿元。创业板指上涨了0.14%，沪深300上涨0.1%，中证500上涨0.47%，中证2000上涨0.12%，上证50目前是微跌0.21%，科创50上涨了0.56%。
8: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航空指数，然后林木、重型机械、能源设备、电脑硬件、化工原料、半导体，没有半导体，这是办公用品和饮料。跌幅靠前的是电工电网，然后贵金属、生物科技、化纤、海运、化肥农药和制药。
7: 个股方面，目前是有3093家上涨，317家平盘，还有208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只有2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19家，
8: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有32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还挺多的，上百了，能够有150多家。
7: 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北交所的欧伦电器，申购代码是920081，发行价格是38.69元，然后发行市盈率是12.78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那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央视频 APP 还有云听 APP 的交易实况或者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来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郭峰先生。
9: 你好。
7: 怎么来看七月第一天的开盘？
9: 整体来讲，整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环节当中。就进入七月份呢，市场更可能关心到一些中报业绩的这样一些主线。目前整个市场应该相对来说还是处在一个这样一个来回震荡的这个状态吧。
7: 来回震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观察到可能跟这个5月6月初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化呢？
9: 肯定会有变化。因为5、6月大家都知道，市场风格还是比较极致，更多的集中在于 AI 半导体这条主线。 但是呢，进入到六月下旬到七月份这个状态来看呢，慢慢的我们发现整个热点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扩散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当围绕了 AI 上游的一些板块开始出现一些调整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像机器人啊，像商业航天，甚至像创新药等这些新兴产业方面呢，还是有一些轮动，也就是说资金可能更多的也想在整个新的赛道当中寻找一些新的一些板块的这样一些机会。所以目前来看，因为之前曾经一度出现，截止到昨天吧，我们统计过整个上半年大概也就是1300多家公司是上涨的，就半年度占比也就25%，也就是说二八现象还是比较明显，整个半年有将近75%的股票是下跌的。所以呢，但很有可能进入下半年呢，这种极端的现象可能会有一些纠正。所以呢，市场应该说进入到下半年，进入到半年报，更多的一些特别是超跌的一些有业绩支撑的板块呢，可能更会有一些更多的补涨的一些机会吧。
7: 确实进入到七月份以后呢，这个七月的上半旬是上旬和中旬呢，可能是这个业绩预告的一个密集的披露，然后到中旬以后呢，就是开始是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披露会陆续开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比较关注到说这个一个是此前大幅上涨的一些品种，他们的业绩是不是能够匹配自己的这个涨幅，另外一个就是要关注到说有没有这个业绩出来以后发现被严重低估的这样的品种的存在。那在您前期的这个观察当中，哪些可能是第一种我们相对要比较警惕或者说密切关注的，哪些属于第二种可能是能够存在一定的机会的呢？
9: 对，前一类就是实际上就是整个以围绕 AI 上游通 AI 上游涨价的这波逻辑呢，很多公司确实股价也是得到了一个几倍的这样一个上涨，但是我们最近也注意到部分公司也开始在高位提示一些风险，那么提示风险的同时，其实可能部分公司也预计到自己的业绩可能并没有像市场想象的跟股价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所以呢，这是要引起投资者注意的。一旦真的公布业绩的时候，跟市场预期落差，有一定落差的话，那很显然这些公司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股价的一些大幅的震荡。所以我们对投资者来讲呢，最高的不要盲目追高吧，反正还是考虑到结合一下业绩的增速，因为无论从现在，其实海外市场也是一样，美国七巨头里面也可以看出，你看其实上周美光科技业绩超预期，它才能支撑它的一个股价的进一步上涨。但是呢，如果其他的一些可能，如果像类似像苹果啊等受到上游涨价影响它的一些销量，导致它不得不也被动涨价的话，那其实他们的股价可能反而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些呢，可能在整个AI 科技产业当中会有所体现。那么这是对就之前前面涨幅比较大的这些一个关注。同时呢，相对来说对还没有明显大涨或者说还处在相对底部的，那么这些相关的行业来看呢，如果未来他们的业绩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增长的话，那其实部分资金可能会重新去关心在这方面的这样一个机会。
7: AI 的这一块要不要也分个类？可能哪一些，因为好像市场观点认为像 CPU 等等这些硬件的这个业绩可能还相对会比较坚挺，而其他的一些这个扩散类的这样的品种的这种概念可能就会相对担忧大一点，您是同样的观点吗？
9: 对，应该是，因为毕竟景气这个景气赛道是景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么高的一个景气度上，应该说相关的公司的一些细分行业，他们的业绩肯定也会有一个同步的一个增长。但是反正还是一个观点吧，就是业绩的增速是不是在股价上已经对未来，如果说对未来一到两年的这种业绩增速有所透支或者说提前实现的话，那么实际上市场对未来的财报的这种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个是你必须达到市场的预期，不能低于市场甚至超过市场预期，才有可能支撑它维持进一步上涨的这个动能。一旦说略微低于预期甚至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股价就会面临提前到位甚至出现一些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7: 那还有一些品种，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开始有一些低位一些的品种是开始公布这个业绩的预告了。当这个业绩预增的预告出来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拉升。那这种拉升的持续性，我们怎么来判断？
9: 对，这种拉升的持续，一个是还是要看整个景气度的一个持续。你看今天就有类似像一些家禽养殖的，出现业绩大幅增长，开盘也碰一下涨停板，但是它能不能具备连续上涨的这种动能，实际上这个其实还是有待观察。但是总体来讲，因为之前如果说股价一直处在相对底部的话，对这种业绩增长的反应不够充分的话，正常理论上在底部大概应该也会有一个10%-20%的这样一个回补的一个空间吧。所以未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关注。同时呢，业绩大幅增长还是要看同比跟环比的这样一个关系。理论上有很多，因为之前因为低基数的一个效应而导致你这半年业绩出现一个同比大幅增长，但是呢未来市场可能更多的看环比，也就是说你整个二季度跟一季度的环比的增速是不是远远高于能够保持像类似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环比的这样一个因素可能对未来股价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吧。
7: 在您当下的这个观察当中，哪些品种是属于前期股价跌跌不休，但实际上在业绩增长这块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期待值的呢？
9: 那更多的可能就是偏一些传统的一些行业，偏低估值的一些板块。实际上因为这半年市场风格，特别是三月份以后市场的风格比较极致，所以呢这些行业存在着明显的低估。如果说业绩上能有一些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势头的话，那么这种股票底部反弹的动能就比较大。那么另外呢，还有其实还是就是景气赛道里面，包括就是今年中报当中两个涨价方面应该预期比较大，一个就是 AI 通胀，就是更受到AI 影响的上游原材料都是纷纷上涨的这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实际上整个上游中游因为 PPI 价格的回升带来的整个景气度的回升，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很多类似像有色啊什么，其实随着最近的一波贵金属黄金的一个破位跌破4000的话，很多有色板块也跟着出现了明显的下调。但是呢，从上市公司的业绩角度来看，应该说他们的业绩可能二季度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速，所以很有可能有一些有色的股票也出现了一些超跌的这种现象吧。
7: 从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有一些品种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在股价上近期是跌幅比较大的，然后近期会推出一些这个回购的方案。当这种回购的这种，比如说它这个具体到回购价格不超过多少钱，这个定的价格可能比现在的股价要高这个几倍的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分析呢？
9: 我觉得回购只是表达公司的一个意愿，确实可能也觉得自己股价比较低，甚至回购的上限价格实际上就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因为谁都知道上市公司也不会去按上限去最高买入自己的公司，肯定既然提出回购方案也想买的更便宜，更成本更低，可能会更合适。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回购的价格区间呢实际并不用太敏感，更多的我们要看一个回购的资金额，也就是说你回购的量占你整个流通市值或总市值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市值超过100亿的公司，如果回购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的这样一个规模，实际上影响不大。也就是说它能不能占到1%以上，甚至到更多的这样一个比例，也就是说回购的金额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信号。其次就是回购的用途。实际上很多公司回购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回购直接注销，那这是最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的，因为直接注销之后总股本缩小，如果在其他盈利都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对提升公司的估值是有利的。还有一种呢，回购拿来作为库存股票，用来作为一些鼓励做股权激励啊，奖励一些员工，那么这其实它这些股票以后还是会流通出来的，所以对公司的财报呢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这可能只是一个类似像变相增持的这样一个现象。当然这两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最后就是看 实际上真正股价能不能止跌，一个还是看回购的进程吧。你不能出了一个公告有效期一年，对吧？你不能过了半年也没有行动，没有任何行动。也就是说很多公司原有说公告一出完会短期内快速完成这样一个回购动作，那这表明他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所以一看回购的金额，看回购的速度跟时间吧，我觉得。
7: 嗯，好的，谢谢国鸿先生的分析，再会。
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好，那以下我们请接市场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10: 哎，你好。
8: 嗯，您怎么看趋势？
10: 我觉得如果从月度的一个角度来说，从四月份开始一波大涨之后啊，进入五六月份呢，五月份是冲击了4258点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而在六月份呢基本上是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所以在月线的画像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组搓楼线啊，是先上冲压力后回弹支撑的这么两根 K 线的一个组合。那么这两根 K 线的一个组合告诉我们，近端因为下方是有支撑，所以七月份我们认为翻身的一个概率，也就向上涨的概率会大一些。那么这个大一些呢，当然不是说七月份直接会去冲击4258点。我觉得四月份冲击4258点似乎可能还没做好准备啊，也跟目前情况下呢进入半年报的一个披露期有一定的一个关系，所以可能慢慢涨的概率有啊，冲击4175点啊，就是次高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这是从大盘的一个判断上来看。那么由于进入半年报的一个披露期，我觉得对两类股票来说是各自有相关的一个意义的。一类呢，就是从四月份开始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实际上是，个股可以分成两类嘛，就 K 型结构啊，涨的是越涨越高啊，跌的呢是沦为被吸资金的一个对象，越跌越深。那么这两类现在依然是这两个阵营没有变化啊，但是呢，这个 K 型往上的一撇啊，这个走势现阶段呢会修正啊，往下修正啊，但修正的幅度不会大。毕竟大部分那个核心的高科技票啊，它是有业绩的，只是业绩现在增长到底是不是能够配得上啊大涨的这个结果，所以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修正。但是往下的这一撇呢，当然里面也有很多是有业绩的，有高分红能力的啊，当时呢是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集中到了那个高科技啊，光啊，芯片啊，这个和人工智能硬件相关的这个领域啊，所以呢他们是有部分是被错杀的。最近听到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从6月12号开始啊，明显的有大资金啊同时出击 AH 股啊， AH 股当中的非银金融啊，以券商为代表，那些大型的券商啊， AH 股是完全联动的。那么这个主力机构应该说实力是非常的一个强大。那如果说券商能够走出一波修正的一个行情，那么这对刚才我们说 K 型的往下的一笔的那些公司来说是一个榜样。那近期呢我们看到不仅是券商在往上做修正另外呢还有像创新药人形机器人等等吧啊，我们可以看到经常看到隔三差五要么你要么我反正在轮流，这呢已经改变了之前啊一路下跌的那种走势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其核心都是要看业绩，无论是上面的往下修正还是下面的往上修正都要看业绩。主持人，
8: 那也就是那现在的给投资人策略是等这几个方向的业绩兑现还是可以提前埋伏，您觉得？
10: 我觉得关键看你自己是哪一类的 投资者啊，假如你是偏红利的，偏偏稳健的一个方向，那么前一阶段那个市场错杀的也好啊，那个被吸走大量资金的，对吧？那个帮助你打出了一个新低，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给了你一定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你可以是从业绩的一个角度啊，当然这部分呢还要看有没有现金流啊，如果没有现金流，光有业绩，那分红分不了现金，那也没有意思，对吧？所以这部分呢要看有业绩还得有现金流，有高分红能力。另外呢，高科技的现阶段你要记住一点，尤其那些核心的人工智能，这个远没有到结束啊。前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有这么大的一个投资规模，分十年是吧，那就表明了一点啊，那个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现在应该还是属于早期，中期都没有到。所以假如说本季度的业绩增长啊没有配得上之前的大涨，那只不过是修正，可能到下一个季度再度这个业绩往上大幅增长的时候，哎，发现哎现在已经修正了差不多，又要往上走台阶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看你是哪部分的一个投资者，不要踩错坑，踩错坑的话，你的性格不符合的话，你会很难受啊，主持人。
8: 嗯，好的。好，谢谢建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您好，马舍瑞夫先生。
11: 主持人您好，今日早盘开盘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多数下跌，我们商品指数延续了夜盘以来的冲高回落态势，继续承压运行。油脂、聚酯类指数呢跌超1%领跌，而新能源板块指数涨超1%领涨。具体来看呢，菜油、棕榈油均跌超1%。美国农业部如期上调美豆种植面积和美豆季度库存，施压油脂期价。此外呢，马来西亚和印尼棕榈油出口预增，也施压国内棕榈油期价。那反观碳酸锂呢，开盘一度涨超4%，这个碱下窝矿复产合规手续齐备，复产进程加快。但此前呢，碳酸锂期价以阶段性显著回落，基本已计价了上述利空影响。因而随着复产落地呢，市场交易逻辑转为利空出尽，叠加供应端出现加工厂停产检修动作，碳酸锂期价大幅反弹。此外呢，贵金属期价仍在美元指数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抬升、权益类市场、科技股资金分流等因素影响下承压运行。那后续呢，需关注今晚美联储主席将发表的讲话和明晚将公布的本周的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对贵金属期价的影响。主持人，
8: 好的，谢谢马舍瑞夫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12: 你好，主持人。
8: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12: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404一线。在昨天的时候呢，欧洲央行的管委莱恩呢表示说，中东冲突呢推高了能源的价格，对欧洲经济造成了典型的滞胀冲击。一方面加剧了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呢也拖累了经济增长。不过呢，他也认为说目前尚未看到能源价格上涨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因此呢，欧洲央行仍然会坚持依赖经济数据，从而决定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所以刺激欧元呢出现了一个整体低位反弹的一个格局。基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震荡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反弹到了200均线附近呢维持一个震荡。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435至1.1455一线的压力，价格在反弹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8: 那能理解为您中线还是觉得美元还是要看多的，能这么理解吗？
12: 对，是的。
8: 美元这波如果往上看的话，能看到多高呢？美元指数？
12: 稍等，我看一下。因为美元指数整体是处于明显的低位开始触底的这样一个走势，目前呢是已经完全站稳在了100.3的上方，所以后期如果进一步上行的话，它的下一个目标呢是直奔102是目前距离最近的一个压力，然后后期再继续上行的话，有可能会触及前期的中段低点104.68的这个高位。那么后期如果价格在105附近不能继续上突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会维持在以100为中轴的一个上下的阶段震荡。
8: 好的，好，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13: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 AI 高景气下，先进制程还有高带宽内存与先进封装产能扩张将带来持续的设备增量需求，设备厂商在本轮跨越十年的长线投资下呢，可能会迎来一个长期结构性利好。产业链相关海外公司包括光刻龙头沉积和刻蚀设备龙头涂胶显影设备龙头等全球主要前导设备供应商，以及存储收入占比较高的公司等等，还有清洗设备厂商、热处理设备厂商等等。再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2026年618期间家电终端需求仍然是有待修复，那整体呈现出一个总量偏弱、结构分化、龙头韧性突出的特征，全网零售额同比仅小幅增长，家电线上多数品类受国补高基数、还有促销节奏前置以及消费信心偏谨慎的影响继续承压，部分刚需与改善型品种边际回暖，下半年的基数压力将逐渐的缓解，随着旺季与新品周期的推进，行业经营修复有望逐步的兑现。再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2026年是中国智能驾驶从功能竞赛转向制度化商业落地的关键分水岭，2024至2025年智驾行业主要是围绕 L2 加高阶辅助驾驶的快速渗透，还有领航辅助驾驶能力下沉与整车厂的智驾竞争为核心的。2026年呢，产业坐标已经明显的切换到了三条主线并行。第一呢，就是 L2 进入强监管周期，行业由拼体验转向了拼合规、拼安全、拼体系。第二呢，就是 L3 从试点走向了有限商业化，责任边界、准入机制和标准体系开始形成。第三呢，就是无人驾驶网约车商业化判断标准从能否跑起来转向了能否低成本复制、能否跑通单车经济模型。基于智驾这个大行业的拐点呢，产业链细分赛道、无人驾驶网约车还有智驾芯片、激光雷达都有望充分的受益。最后再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地缘政治对于市场的扰动从冲击型降级为跟踪型，此前压制市场的宏观不确定性啊正在下降，进入七月以后呢，随着不确定性的下降了，资金开始重新评估，市场对于 AI 产业趋势的强烈共识将主要聚焦到业绩的预告上，市场将从主题炒作转向业绩验证。同时呢，七月市场对于政策定调关注度会提升，一方面呢，市场可能会经历震荡调整，等待中报业绩的验证，高股息资产的阶段性回归，科技板块内部去伪存真。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8: 好的，小一。
7: 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2881点，下跌145个点，跌幅0.63%，成交308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62%。A 股这边涨跌互现，上证上涨0.32%，深市上涨0.29%，创业板下跌0.25%，北证50下跌0.26%，300下跌0.06%，中证500上涨0.73%，中证2000上涨1.24%，上证50下跌0.27%，科创50上涨1.14%。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2: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牛栏山金标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标牛，轻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标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标牛，我的开心搭子。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一是夯实融合基础设施底座，优化网络基础能力，推动企业建设新型工业网络，积极有序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深化平台中枢功能，梯度培育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强化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集成与治理服务能力。二是增强技术产业供给能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标准研制推广，壮大解决方案供应商。三是拓展融合应用深度广度，壮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提升企业应用普及水平，促进链网协同深度赋能，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四是健全安全保障制度体系，五是培育协同合作产业生态，壮大跨界融合生态，推进开放合作发展。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算力托底，给工业互联网植入 AI 大脑。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你好，王鹏先生。
4: 你好。
2: 实施意见提到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化平台中枢功能等等。中枢这个词呢，也让我们联想到人的大脑。那首先就请您来形象地说一说，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和之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强化算力支撑，用好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工业互联网会有哪些新特点呢？
4: 如果咱们把过去的工业互联网比作工业体系的高速公路，那么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呢，就是长出了大脑中枢的拥有智能能力的这个高速公路，它可以把这个更多分散的设备系统连接起来，同时呢

0: 才能够啊完成更多的这种深度的这个分析啊、感知啊、决策功能，真正的从传统的一个通道向智脑的一个转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转变之下呢，我觉得未来的工业互联网会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从简单的数据上传到一个主动思考。过去的这个工业互联网更多的是数据上传、人去分析。那现在呢，依托于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布局到这个端边云的算力支撑啊，人人能实现的依托于数据的自主研判。第二呢，就以前呢，更多的叫做单点响应。把这个产线呢，工厂内部实现协同。那未来呢，依托于这种中枢的调度能力，可以实现跨车间、跨工厂、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资源打通，像人的大脑一样呢，协调全身各个器官，真正的实现呢这种自动的排产的物流变化呀，实现全局的自由解。第三呢，是能够从固定设备向动态进化。那以前工业互联网更多的规则是先设定好的，那你要有新场景变了，就要重新调整。那未来呢，有了人工智能融合之后，它有很好的这种工业知识能力、模型迭代能力，可以根据这个不同的场景进行自我迭代优化、适配工艺、提升效率。那最后呢，以前的工业互联网是人机分工的，人和这个工业系统是分开的，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是分区的。那现在呢，未来有了人工智能融合之后呢，可以实现一个人机共融。人工智能呢，可以把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帮助咱们人类完成，人可以把精力放在更具有创造性的，比如说工艺创新呐、战略决策上，真正的实现人和智能系统的这种优势互补。
1: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这些目标将如何推动工业互联网迈入发展新阶段呢？
0: 我觉得咱们的核心产业规模啊突破2.5万亿，意味着工业互联网呢不再是一代小众试点的赛道，而是要成长于一个技术产品服务的完全成熟的这个支柱产业。那么到了这个2035年呢，要建设全球领先的这种相关目标，实现呢这个领跑体系跃升。那么我觉得意味着呢，我国将拥有全球覆盖最广、算力调度能力最强、数据流通效率最高的工业数字底座。那么届时呢，就会帮助我们国家的这种新兴工业化快速实现。那所以说呢，前后两个目标的衔接，我觉得将推动工业互联网啊彻底跳出点上开发的局部发展布局，真正形成基础设施、技术产业融合应用生态体系全面成熟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具体从长远来看，当工业互联网叠加人工智能、算力网络等等新技术，未来工厂产业链乃至整个制造业将会发生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哪些新机遇值得我们关注呢？
0: 我觉得至少从三个维度啊会形成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从未来工厂角度来说，那么以往呢就是按固定流程啊、人工设定好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未来呢跟人工智能结合之后啊，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自适应智能生命体。那产线呢可以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进行自主调节，包括你的生产效率、良品率啊，那达到呢传统规模化生产难以企业的水平，最终实现无人化、自动化的柔性生产。那从产业链端角度来说呢，以往更多的是上下游啊壁垒很高，企业各自为战，那么容易出现这个一处出现问题影响全局。那未来呢，一定是实现一个这个全域的协同的有机整体，从生产排期、资源调度、物流匹配到库存动态适应，实现全域的这种效率提升。那未来从整个这个制造业角度来说，传统制造业它的这种新产品研发依赖于工程师的经验，要反复的进行测试，时间可能很长。那未来呢，一定是一个数据驱动型的创新，根据这个现有的需求进行更好的个性化的方案设计，创新的门槛会大幅度拉低，创新生态会更好的构建。那未来我觉得有一些机遇啊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就是工业智能体可能会大范围的落地。第二，就是工业高质量数据集未来可能会流通。第三呢，就是细分领域的专业化的这种工业大模型可能会定制化开发。另外呢，就是面向区域的产业集群的更多的工业算力的网络呀，面向中小企业的更加这个低门槛、零门槛的数字化改造。那我觉得这些点呢，都是未来发展的一些新机遇、新场景。
1: 实施意见提出，夯实融合基础设施底座，包括推动企业建设新型工业网络，积极有序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等等。为什么发展工业互联网要先做好基础设施？后续工作要把握哪些重点呢？
0: 工业互联网啊，它要是真正实现智能化应用啊，确确实实要依托于底层网络的运行。没有合格的基础设施，就做不好上层的这种实施的决策呀、 跨域这个数据的互通啊，算力的调度啊，所以说呢，它必须要做好相关的这种基础设施，对吧？因为工业互联网本身啊，它是如果是说这个时延呐、性能不达标，那么相关的这个指令没法送达。如果没有统一的网络，那不同的这种设备数据没法兼容，对吧？你不能打通这个工业互联网跨域的链路，你也没法实现呢跨区域的这种目标的最优实现。所以说这些点都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打好基础设施。所以说依托于基础设施打好，那下一步后续推动的关键，我觉得可能关键在于，第一呢，我们这个建设相关的网络啊，不能一刀切，不同行业它的特点特色不一样，我们做的工业互联网的方案呢，一定是要有适配性的。第二呢，我觉得面向中小企业和面向大企业、龙头企业，它的部署方案也是不一样的。面向中小企业的一定是轻量化的、低成本的工业互联网的改造方案，对吧？降低门槛，避免企业用不起、建不起。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建用的过程当中，安全防护能力啊，要嵌入到整个基础设施的全流程，不能说出现了问题之后事后再补，那可能我们这个就会出现很多损失。所以一定要保证我们工业核心数据啊安全可控。
1: 实施意见还提到，梯度培育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强化数据集成和治理服务能力。从这些部署来看，未来工业互联网平台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同的平台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呢？
0: 我觉得未来平台啊，会成为整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枢纽，不再是像以前简单的分配数据啊、存储数据。未来呢，要承担几个功能：第一，就是资源的调度中心，算法、算力、设备分配。第二呢，就是这个能力的共享中心 ，AI 的模型啊，封装能力啊，对吧？像中小企业产业链的赋能啊。第三呢，就是行业的知识沉淀中心，把工业领域的工艺知识转化成可以复用、可以创新的能力。那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呢，三类平台啊，一定是这个错位分工，相互互补，形成一个梯度互补关系。比如说综合型平台，那就提供了技术性支撑；特色型平台针对重点的产业、产业集群，结合主导产业进行适配性的改造。那专业服务平台，那就是深耕单一细分工业赛道，把几十年的这种工艺生产经验这个嵌套到平台当中去解决相关问题。三个平台之间一定是要形成叫通用能力向下覆盖、行业深度向上延伸的协同关系，对吧？打好这个相互配合，真正推动呢我国的这个制造业向新型工业化的这种转型。
1: 实施意见还提出，加强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建设一批区域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还要探索构建工业算力网络体系。我们该怎么具体来理解数据、算力和工业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呢？
0: 那我觉得工业互联网啊，是整个这个串联全域的一个载体通道，那就相当于是工业体系的一个神经网络，把这个分布在工厂、设备、平台这些这个工业的资料啊，全部连通起来，把分散的工业数据源源不断的汇聚输送到各个场景当中去，打通了数据和算力的物理纽带。那数据啊，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是工业生产的核心原料，工业高质量数据集呢，就是经过标准化清洗的优质原料。没有合格的数据，这个算力再强，模型再好，也没有用武之地。有了算力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适配工业场景，真正的通过我们的智能体啊应用而落地。那算力呢，我觉得是核心的加工能力，对吧？那么这个工业算力网络就像工业体系的智能电网，对吧？把咱们各地方的这些优质的资源更好的调度，对吧？更好的实现这种随用随取，对工业数据的这种智能分析、实时决策，三者之间真正能形成就是工业互联网连接全域，数据要素提供原料，算力资源完成加工，形成一个智能化链条，共同为咱们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呢提供核心的支撑。
1: 实施意见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根据您的观察 ，AI 会如何改变传统工业互联网的能力边界？哪些制造场景最有可能率先实现智能化突破呢？
0: 我觉得呀，咱们这个人工智能领域来说呀，它更多核心呢是拓展了传统工业互联网边界的一些点。比如说以前呢都是这个事后去追溯出了问题，那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升级之后呢，可以实现一个事前的预判。以前呢更多的是有结构化数据进行利用，我必须要把这些参数都清洗好了用。那现在呢可以通过更好的方式方法把这个全要素激活。那以前呢更多的是人工来辅助决策，对吧？帮助人来决策。那未来呢，真正的让我们工业互联网跟场景结合，实现更优的自主化决策。所以说我觉得这些点都是可以很好的这个突破。那未来的场景，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智能的质量检测，比如说这个汽车行业的外观呢、电子元器件啊、 人工智能技术其实是可以应用的。

0: 第二就是设备的这个预测，比如说我们风电呐、重型的装备啊，对吧？可以通过你一些数据来预判是不是出现故障了，减少呢这种非计划停机时间。第三呢，就是对于这个工业参数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进行优化，比如说冶金呐、精细化、高耗能行业当中很多流程，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找到最优的工艺配比，实现降本增效的多重收益。我觉得这些点呢，都是比较好的场景突破啊。
1: 那当前工业 AI 落地最大的瓶颈是算力、数据、行业知识，还是说是这个应用场景？下一步应该重点突破哪些环节呢？
0: 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些点呢，也对也不对。最大的瓶颈啊，可能是您说这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点呢，是工业知识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深度打通。那更多情况之下呢，就是懂人工智能的团队，它是技术团队，懂算法不懂工业业务。那很多呢，这个传统企业懂业务不懂模型。所以说，我觉得核心点要把两者的能力啊深度结合起来。所以下一步突破的关键呢，就是让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团队跟工业领域的资深专家、资深的这些企业深度协作，把细分行业沉淀了几十年的工艺经验、生产规则，转化为咱们人工智能啊可以理解的标准化知识体系，真正的打通技术和场景之间的壁垒，让我们的工业人工智能真正的去适配千行百业的实际生产需求，真正的推动呢这个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啊和新型工业化的落地。
1: 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挖掘精细化投融、可视化治理等等新模式、新业态，促进工业互联网在农牧业、商贸流通等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您对这些跨行业、跨领域的融合应用有怎样的期待？
0: 你看，我觉得分行业吧，我们都可以这个展望一下。比如农牧业，那我觉得未来呢，要实现的从靠经验向靠数据的转变。那以前农牧业我们都知道啊，大量的都是靠人工的经验吧。那未来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那我觉得可以通过我们农牧业的这个生产场景啊，这个饲养场景的实时采集，能够通过实现呢这个最优的投喂啊、防疫啊，这个灌溉方案，提升我们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和它的品类，提升它的整体效能。第二呢，就是这个流通商贸领域来说呢，以前呢就是产定销，生产什么定销售，那未来呢要实现一个销定产。对吧？高效协同，那核心点就在于呢，依托工业互联网，再加上人工智能技术，反过来根据需求来指导我们的生产，真正的去避免呢传统意义上的库存积压和资源浪费。第三呢，我觉得是未来是有可能实现呢全域实时的这种实体经济的数字底座的打通，就是把这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产业之间的数字化壁垒打破，通过工业互联网来沉淀数据和技术。真正的去赋能我们传统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让工业互联网它的乘数效应啊覆盖面更广，让我们更多的传统产业能够实现呢数字化的降本增效，最终呢构建起呢全域协同的数字经济新生态。我觉得这些点呢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1: 好的，谢谢王鹏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二集，光之命脉，阴与佳者。10:50一说，个人投资者为何在新发 ETF 中占比上升。11:财经态度，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将如何改变你我生活。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涨 0.53%， 深市涨 0.33%， 创业板目前跌了 0.36%， 北证50下跌 0.82%， 300涨 0.07%， 中证2000涨 1.14%， 上证50目前上涨 0.16%， 科创50涨 1.63%。
0: 行业方面，电工电网、生物科技、工程机械、贵金属、通信设备、制药和酒类是跌幅居前的，涨幅居前的是教育、能源设备、券商、半导体、燃气、房地产和航空。
1: 个股红盘家数有3712家，平盘113家，下跌是1700家。目前 A 股，你说
0: 。
1: 我说成交量是15915亿。
0: 我想说那个个股的跌幅居前的，现在是在10%以上的是有8家，早盘的时候是2家哈，其实多的也不多。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有77家。
1: 涨幅榜很可观，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135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呢数量更多，早盘是150家，目前是增加到了450家。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三连板的兴业股份公司的半导体光刻胶用分权树脂仅处于送样测试阶段，尚未签订任何供货合同，暂未形成销售收入。
1: 来宝高科公司研发的玻璃基面板及再板产品目前仅处于预研阶段，不具备产业化生产条件。
0: 两连板的深中华 A 目前已经没有开展锂电池材料业务。
1: 深科技公司 HBM 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预计短期内不会产生相关销售收入和利润。
0: 卓朗智能截至目前，公司玻纤加工设备业务在手订单额不超过3亿元。
1: 新节能公司现阶段销售中与 AI 算力等相关的产品收入规模较小。
0: 长光华新目前公司光通信业务处于市场拓展阶段。
1: 闽新股份控股子公司江苏闽诚新半导体有限公司目前暂无任何产品产出。
0: 中聚高新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51.84%到67.41%。
1: 圆通速递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69.34%到85.73%。
0: 中聚高新刚才是同比预增51.84%到67.41%哈。重庆钢铁预计上半年亏损1.79亿元。
1: 众兴股份拟3000万到5000万元回购股份。
0: 海南矿业拟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
1: 中国中车近期签订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516.4亿元。
0: 北新路桥联合体中标19.73亿元铁路项目。
1: 永和股份拟投资19.14亿元建设氟材料及中式基地项目，完善高端氟材料产业布局。
0: 斯方达拟定增募资不超过20亿元，用于金刚石钻针产业化项目等。
1: 信号 ST 金科公司股票将于7月2号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0: 中矿资源子公司江西中矿锂业临时停产检修。
1: 蓝生股份董事会同意授权处置不超过8亿元金融资产。
0: ST 通脉7月2号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变更为中通国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券商今天是再度有所异动哈，当下整体这个进入到七月份之后的行情，你有什么样的研判呢？
2: 对，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是下半年的这样一个第一个交易日吧。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今天早盘市场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上海综合指数，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开始形成了一个三连阳的啊，向上重新回到了五日均线上方，形成了一个小的震荡回升的这样一种修复。前期啊回调的这么一个盘面的走势吧，那应该说呢，从均线系统上来看，在这个位置呢4100点左右有一个粘合，那今天的这样一个上攻重新又站在了啊多条的均线系统的上方了。其他几个分类指数依然还是强势啊，不论是深成指、创业板指数，那受这些 AI 链的影响吧，那仍然表示一个相对比不错的这样一个趋势的这样一种状态。首先呢，从今天早盘的一个运行的市场的这种板块也好，个股的表现上也好，就是上涨的加速是明显的要多于下跌的加速了。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时间段正好是进入到了中报即将预告和披露的时间窗口，那因此呢相对来讲可能市场更加会趋于均衡，或者说呢相对来说前期被低估的也好，或者说中报业绩预期可能会出现比较好的表现的板块也好，应该说都还会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表现的欲望。 那涨幅较高的可能业绩不及预期的也会有所震荡，所以说呢可能下半年整体的市场并不会今年上半年那么极端啊，每天都是啊4000多家3000-4000的下跌的这样一种盘面的状态。那因此呢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窗口可以去啊适当的做一些偏均衡的这样一种配置，但是仓位还不宜过重。
0: 这个偏均衡的配置具体是在哪些方向上呢？
2: 对，我觉得就是从中报的预期上看，就前面我们讲到了几个板块，其实都不妨可以做一定的关注，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了这个金融板块当中的券商也好保险也好，应该说前期的这种杀估值已经是回到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还有像就是应该说景气度开始有明显回升的，像一些化工板块啊，就是像石化新材啊高端材料啊最近也表现相对开始较好的创新药啊，还有就是最近政策力度加大的这个猪周期啊，我们可以看到期货市场的猪肉生猪价格已经开始走出底部了啊。那因此呢这个也是在低位的这么一些板块恐怕会有一定的资金的回补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些呢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个偏，就是从这个估值角度也好位置角度也好，板块相对出低位的安全性相对较高的啊，这样的一些行业去配置，可能我觉得安全性会更好一些。
0: 我记得之前咱们这个连线的时候聊过这个左侧还是右侧的问题。那像您刚刚提到这些品种，现在要做的是左侧的交易吗？
2: 哎，左侧的我觉得有些板，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像创新药啊，这个你像券商啊，实际上都已经开始走右侧了啊，一些化工板块。当然，猪周期呢还是在一个左侧。左侧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做这种配置，或者说呢先做底仓。然后等确切性的这个右部的买入的机会啊，右侧的买入的这个技术的点位出现之后，然后你再去把剩下的仓位去补进去，我觉得这样呢可能会安全性会更好一些。
0: 但是像券商还有这个生物医药这块也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可能都打到了这个反弹到了这个60天均线的这个下方位置，有一定的阻力，怎么来判断这个介入的时机呢？
2: 对，有的可能会强一些，有的会相对会弱一些，好像一个板块当中这种分化也是比较明显。我们还是建议去做龙头吧，像券商，我觉得就是那么中信也好，或者说中金也好等等吧，去做一些龙头，可能相对走势更稳健一些，应该是。
0: 在这些行业当中选龙头，
2: 对，还是做龙头，
0: 然后同样也是不要追高。
2: 哎，对对，
0: 回调的时候买。
2: 我觉得是逢低去买可能安全会更好吧。
0: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那今天主题是光之命脉，阴加者。阴的爆发呢，源于半导体材料磷化阴的需求大增。英伟达预测2026到2030年磷化阴晶圆需求激增约20倍，上游阴金属年产量仅1100吨，镓和锗同样受益于 AI 光通信扩容。那如何看待相关行业的发展机遇？以下我们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你好，桂杰。
6: 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嗯，咱们先来聊磷化阴。磷化阴呢，作为半导体材料，具有优良的特性，是高速光模块和光芯片绕不开的材料。目前80%以上的磷化阴的需求来自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那您怎么看未来这一块的增长空间？
6: 嗯，好，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了解磷化阴的增长空间的话，那先得看一下整个它的这种需求的方向是在哪。对于磷化阴来说，其实主要是800G 啊，包括 1.6T 和 3.2T 这种高速光模块，还有这个 CPU 的共封装光学架构下，以及相关这个激光器啊，这个唯一不可替代的这种衬底材料，可以说是先进材料当中的一个必选项。那么当前呢，来去看行业当中中长期的这种需求，其实确定性增长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主要从4个角度来去看嘛，能够去看到它这种增长的这种方向。从需求的方向上来说，现在是一种它不是一个缓慢的这种线性增长的状态，它是一种非线性爆发的一种趋势。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英伟达就预测了2026到30年的这种磷化阴的原晶的需求，它的预测结果呢可能会出现20倍的这种需求的上涨。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对于光模块的迭代的升级。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800G 的光模块单台可能会需要4到8颗的这种磷化阴的芯片，那如果说是 1.6T 的这种用量，就直接会去提升2到3倍。那所以说再叠加上 AI 的服务器光模块搭载的，比如说传统是这个传统服务器的10倍的以上，所以说呢这个预测可能行业的年复合增速可能会超过85%，这是从需求端来说。那另外从供给端的这个方向上来去看呢，长期的刚性需求是其实是比较短缺的。那现在全球的磷化阴的高端衬底是被海外的3家这种头部的企业形成一种寡头垄断的一种状态啊，基本上他们3家的这个市占率占到了91%。那么咱们在国内来说的话，6英寸的这种大尺寸的衬底国产化率 目前还不到5%。那同时呢，整个行业的扩产啊，还是存在的一些这种生产上的技术壁垒的。比如说单晶的这种长晶炉交付的周期呢，这个设备的话就可能会有18个月到36个月这样的一个长周期。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它还有一个工艺良率的爬坡，还得需要这个8到12个月。那同时你还得去对于下游的这些头部的客户，它有一个认证的周期，那大概还会有18个月到24个月这样的一种周期。所以说产能的这种扩产的速度，其实是短期来说很难实现的。那接下来可能会在未来的2到3年的这个整个周期当中呢，供给都是偏紧的。那另外再去看现在的整个应用场景上来说，是在不断的去拓宽的。除了 AI 的光通信之外，磷化铟还同步覆盖了咱们的卫星的互联网，包括 6G 的毫米波的射频，还有车载的高速光互联啊，这些赛道呢，算力之外的这种增量的市场呢，也逐渐的再去打开。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国产的自主化啊，打开了基础，整个对于本土的这种企业的红利窗口来说呢，是已经打开了。那在供应链自主可控啊，关键战略材料这种出口管控双重的这种政策的加持之下，咱们国内从高纯的铟的原材料到磷化铟的衬底啊，还有外延片到光芯片，整个全链条上的国产自主可控啊，这个道路上呢是在不断去加速的。所以说从整个的增长空间上来说，我们可以去看到这种增长的空间的幅度还是非常明确的。那未来的这种需求也是在不断去增加和拓展的。
5: 那么说完了铟之后，它有砷化镓和氮化镓，都是应用于各类的高速光器件。那么磷化锗也是高速光芯片不可或缺的材料。那么像镓和锗，在您看来未来有怎样的发展机遇？
6: 好，那从镓的这个需求材料方向上来说呢，一个是第二代的半导体合金材料，主要是对于射频器件啊，还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消费电子的光电传感呀，那它主要受益于的是 5G 的基站，还有车载雷达，还有 3D 的这种传感的需求增长是比较稳定的。那整个对于光通信和消费电子，它是一种基础的材料，所以说行业那目前呢，从需求增长上来看啊，随着砷化镓还有包括氮化镓整个的需求上来说，对于新能源快充啊，它整个的应用场景还是非常广泛的。所以说全球的整个原生镓几乎全部来自于铝的冶炼的这种副产品啊，没有完全独立的矿产。所以说它的供给的扩张呢，其实难度也还是挺高的。那伴随着这种需求的增加，同时扩展的这种产能扩产的空间又速度又相对来说比较慢，所以它具备的是周期属性加上战略的这种资源稀缺的双重的溢价，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对于镓的这个方向上来说，还是需求的天花板应该还距离的比较远。那从锗的这种行业方向上来说，主要是四个方向啊，一个是航天的光伏，另外一个是光纤通信的这种原材料，还有红外的军工热成像。那同时呢，作为磷化铟啊，还有砷化镓啊，这些半导体的衬底的原料。那同时呢，锗也是属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战略的稀缺的这种金属。那从全球的储量来说，也是非常稀缺的。那同时下游的包括军工啊、算力啊、航天啊这些行业的这种都是高景气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也是从中长期来说吧，现在供需上是一种紧平衡的一种需求的变化，所以从长期方向上来说，这两个品种的这种增长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非常稳定的。那供给又暂时难以快速扩产的情况之下，那盈利的空间和价格的上行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
5: 这是咱们对于铟、镓还有锗这三个金属做的简单的点评哈。那在您心里啊，三个金属如果点评的话，它的顺序哪个更稀缺一些？您觉得您更看好哪个方向走得更远？
6: 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可能镓的这种方向上来说，需求一个场景非常的这个多， 这种包括新能源快充啊、 AI 的服务器电源还有充电桩啊，这些需求上是很明确的。另外就是从行业上来说，从储能啊、军工啊这些需求的周期性上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家来说可能是排在更靠前一些的这种需求空间上。
5: OK。那今天咱们在聊企业，第一家企业聊的是新业股份，代码是00751。这家公司董秘是日前表示，金属铟它是公司的综合回收产品之一，那么产量呢取决于原材料的带入量，预计呢今年产量能够达到5到8吨左右。那您怎么看金属铟这家公司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实力？
6: 新业股份来说，它现在在整个铟的这种领域上来说，咱们从产能属性上来说，其实这是一种就是半生的回收的这种模式啊，产能就是整个具有天然的这种稀缺性。同刚才的钾其实是一样的，金属铟它没有独立的矿山，也是从铅的这种铅锌冶炼的这种矿石中综合去回收出来的。那公司应作为这个新的冶炼的副产，在2026年预计的话产量是5到8吨。那产量其实受限，主要是上游的新的精炼矿的原料里边铟元素带入的是多还是少啊，相对来说看这个量带入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说产能的弹性其实很小，他没办法主动去说我去在供给上去说我多提供点铟的这个矿石过来，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一个是产能的弹性比较小，另外一个就是资源的壁垒比较高，这种稀缺性还是很明显的。另外就是从工艺壁垒上来说，作为一个咱们老牌的冶炼的成熟回收技术，也是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的。那咱们作为新业股份来说，它整个的提炼的过程啊，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是比较强势的一种状态。那从现在来去看吧，公司可能并不是整个高吞铟的专项的龙头，那铟呢仅仅是作为综合回收的一种副产品。那同时呢，它的产能上限还受到了新冶炼这种主业的约束，没有办法去快速的扩大规模。所以说它整个业绩的弹性其实是受益于这种需求的这种增长，没办法主动把它作为一个绝对主业或者主要盈利的方向来去提供。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要去认识清楚。这就是咱们总结一下来说，铟不是新业股份的主要的这种产品来源，可能短时会成为受到价格波动的上涨会成为盈利的这种主要贡献量，但是不会成为这种持续的贡献的这种对象。这是现在我们看到新业股份在铟这个领域当中这种生产所处的一种地位吧。
5: 讲得真清楚。那么这家公司的财报来看，一季报主营收入同比上升了26.35%，规模净利润同比上升了158%以上，这块净利润出现大幅增长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是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从稀有金属和贵金属啊，作为这种冶炼的副产品来说，它涨价增收是非常明显的，包括铟啊，包括银，还有金啊，还有这些综合的回收的小金属啊，受制于上半年整个黄金价格的这种就是这种金银价格的上涨，还有这种稀缺贵金属价格的这种上涨，那么这种高毛利率的半生产品来说，它的营收占比提升是非常明显的，就拉高了整体的盈利的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降本增效和产能的结构也有所优化。新业股份在老旧的冶炼设备节能改造基本上落地了，这样的话它的能耗和辅料的成本就出现了下行。那同时在整个的产品销售结构过程当中呢，减少了低价的这种长单，比较灵活的去配置了一些现货的一种销售，这样的话就更有效去管控了它的这种费用的增长，所以说净利润的修复就更明显一些。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库存的重估的收益。前期它有一部分低位的备货的，包括锌啊，包括贵金属的存货，那在整个的大宗商品涨价这种周期之下呢，还是产生了这种存货的供给价值的再次的重估，那进一步去提高了整个规模利润的这种增长。所以说现在来去看呢，主要是一个是生产上的 降本增效和产能结构的优化，另外一个呢，主要还是受制于整个的大宗商品这种金属的波动的周期所带来的利润的这种增长。
5: 那么这家公司呢，目前的市盈率呢是80倍啊，市净率3倍，目前您怎么看这家公司的估值呢？
6: 从兴业股份现在的这种估值位置上来说呢，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去体现出这种未来价格的，或者说未来在产业当中吧，这种需求价格这种上涨。虽然从短时上来说，价格还没有完全的表现出趋势性的明显的趋势性的上涨的机会，但是相对来说它的价值和价格，我认为当前来说还是比较匹配的啊，没有明显的高估。
5: 好，这是说完了因，咱们来说您比较喜欢的家哈。这家这里边聊的企业是中国铝业，代码是601600。那么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家的生产企业，家作为铝冶炼的副产品，依托庞大的铝产能形成了显著的供应优势。那您怎么分析这家公司在金属家领域它的规模和生产优势？
6: 这家公司来说，我们应该说整个的资源禀赋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家也是作为刚才我们去提到，它也是一种半生铁链的这种矿产或者稀有金属。那95%以上的原生家其实是伴生在这种铝土的矿当中的。那所以说呢，公司就是中国铝业作为全球的氧化铝还有电解铝的这种龙头，那在全球顶级的这种铝的冶炼产能当中呢，应该说家的产能是位居全球第一的啊，整个全球的市占率呢，超过了25%，国内的这种市占率呢，接近40%，所以说从资源禀赋的角度上来说，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生产的整个结构成本上来说，优势也很明显。因为刚才就提到了，镓它是铝冶炼的主要的这种副产的产品。那不管是对于冶炼的设备也好，还是矿山也好、能源也好啊、厂房也好，依托于现有的这种铝产业的布局上来说，几乎它不需要太多额外的这种固定资产这种投入，就是把现在的这些工艺和成本去做相应的这种优化就可以了。那所以说从边际生产成本的角度上来说呢，中国铝业单位价的这种生产成本是远低于海外新建这种产能的。所以如果说依托价格上来说，它有很明显的这种价格的优势。另外就是从高纯产品的技术规模上来说啊，它的规模化优势也很明显，那基本上可以稳定的批量去生产咱们所说的这个相应的标准啊，比如说6N、7N 啊，这种军工的达到半导体的半导体级别和军工级别的这种高纯的镓，那覆盖了这种氮化镓的功率的器件，包括生化镓的射频的芯片，还有军工雷达这些高端的这种场景，那也符合现在我们对于整个家的这种相应的管理具备非常强的这种定价的话语权。那同时呢，在海外想要去扩展产能的话，咱们刚才也去提到了，它这个时间周期也很长。如果说海外如果说在自己的本土要去重建这个家的产能的话，至少的需要时间，从目前的技术状态来说，可能预估会需要8到10年那种时间。所以说从中长期上来去看，就是中国铝业是全球整个家这个行业当中毫无疑问的全球龙头的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
5: 那来看一下财报的情况。那么公司的一季报是营收同比增长了4.85%，而净利润同比增长了56.35%，营收和净利润都出现了稳步增长，这块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6: 中国铝业它这种产量增长来说，第一个就是来自于自己的主营啊，那就是铝的这种产品，量价提升是核心的这种驱动力量。在一季度的季报当中能看到电解铝和氧化铝的市场价格同步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上行。那这时候呢，它公司的全产业链的产能是得到了稳定释放的。那对于氧化铝啊、电解铝这种产销规模的稳步增长，那所以说对于主营产品的营收稳步抬升，去推动了这种总收入的同比的增长。另外呢，就是从成本上来说，全产业链的降本增效这种成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国铝去自备了像煤炭呀，包括自备的电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保障啊它能源的这种自给的程度。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金属加工的这种行业或者冶炼的行业呢，是耗电的大户，是吧？那锁定了这种能源的成本，那对于海外的铝土矿基地来说，也稳定了相应的原料的一种供给，避免了国际这种大宗商品价格涨价带来的相应的冲击，那所以说对于产品的毛利率的修复还是很明显的。另外就是产品结构上高端化去增厚了它相应的利润，精细铝、氧化铝，包括高纯铝啊，还有铝合金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呢，它的产能也在中国铝业的企业当中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释放，相对于普通这种冶金级的铝产品来说，它的毛利率就更高一些。那另外就是对于稀有金属，也就是它的这些半生产品当中所带来的增量的一种贡献，包括金属镓呀、稀土啊这些战略小金属的价格是景气周期当中，所以说呢，复产的小金属的外销利润增加也是非常明显，这样的话成为了它利润增长的另一个非常强的推动这种力量，就主要是来自于这几个方面，但核心它的主业稳定应该是利润增长的非常强的这种动力所在。
5: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市盈率是不到10倍，市净率不到2倍，那么这样的估值您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6: 对于中国铝业这种应该说在整个产业链中吧具有比较强的这种产业地位的公司来说，现在它的我们看市盈率也好，还是说市净率也好，包括现在动态市盈率的位置其实并不是特别高。那么在经过了前期在应该说今年年初的快速上涨以及年后的这种调整过后，我认为现在的价格呢也应该是处在略微低估的一种状态当中，还没有把它整个未来需求的增长给反映出来，可能是受到了大宗价格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这些影响，但从整体的投资价值来说，我觉得可以已经到了相对比较低估的一个位置当中。
5: 另外还有点时间，点评一句云南锗业啊，代码是002428。那么这家公司呢，目前是市盈率高达4000倍，市净率53倍，像这种估值，您怎么评价？
6: 应该说云南锗业在行业位置上和价格上涨来说，和整个的中国铝业去做对比，它的价格的位置已经非常强了。但是它主要还是受益于整个芯片和未来需求的增长这种变化。目前的从估值水平上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这个高的一个估值的水平，但是市场的资金呢，或者是当前的这种结构上来说，已经把它未来的利润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应。从价值投资的角度上来说，确实处在高估的这个位置当中，只能说是从我们市场投资和交易的角度来去考虑这种参与，或者说相应的这种技术的安排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5: 好的，好，非常感谢桂杰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个人投资者为何在新发 ETF 中占比上升。
7: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8: 你好，我是易建涛。万德数据显示，年内新成立 ETF 大约是180只。从持有人的结构来看，机构投资者占比超过40%的 ETF 仅有12只，个人投资者占比超过70%的 ETF 则多达161只。另外呢，可以看到，在 ETF 及连接基金中呈现认购户数增多、户均金额减小的特征，这也印证了个人投资者已成为新发 ETF 市场的主力。这种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在不同赛道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军工、国企类 ETF 往往由产业资本压仓，部分产业主题 ETF 尽管认购群体以散户为主，但是单家头部产业资本的认购规模就可达上亿份，成为产品的稳定盘。而科技成长类的热门主题 ETF 几乎是散户追逐的主战场。新成立 ETF 中有100只个人持有人占比超过90%，6只占比超过99%，10多只产品的前10大持有人都是个人投资者。从单月数据来看，今年4月上市的多只主题 ETF 中，个人投资者持有占比普遍超过95%，部分产品接近99%。与此同时呢，高净值投资者也在加速的借道 ETF 入市，部分资金实力较强的个人投资者同时布局多只细分主题 ETF， 单只产品认购金额可达数千万元，合计参与规模上亿元。散户资金的参与深度远超市场预期。 个人投资者大举涌入新发 ETF 并非短期情绪跟风，而是多重市场因素共同催化的必然结果。首要动力就是投资门槛与决策成本的双重降低。对于绝大多数非专业投资者来说，研究个股财报、行业周期与估值体系的门槛是极高的， ETF 将选股难题转化为选方向、选指数的问题，让普通投资者能以极低的专业门槛参与细分赛道投资。同时 ETF 跟踪标的的明确，无需筛选基金管理人，也免去了对管理人能力漂移与道德风险的担忧，决策的链路更短更直接。主动权益基金信任度下降是资金转向 ETF 的核心推力。2025年至2026年 A 股结构性行情持续演绎，但是主动管理基金新发规模始终上行乏力，与过往行情启动基金热销的规律明显背离了。经历过多轮市场牛熊切换之后，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主动基金的高费率与业绩不确定性，转而选择规则透明、风格稳定的指数化产品。居民资金入市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那供给端的精准布局与产品机制优势则进一步放大了对个人投资者的吸引力。近两年新发 ETF 普遍呈现小而美的特征，大量产品是聚焦机器人、新能源电池、稀有金属等机构覆盖较少的细分赛道，通过发起式模式保障成立，为散户提供了丰富的主题投资工具。同时 ETF 可以盘中实时交易，不分品种，支持 T 加零回转的灵活机制，以及远低于主动基金的费率水平，契合了个人投资者的交易习惯与成本诉求。行业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权益 ETF 持有人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较上年明显提升，其中00后持有人数同比增长了近一倍。在当年首次购买的用户中，近六成是90后以及更年轻的群体。年轻资金的偏好与主题 ETF 的赛道布局形成了供需共振。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投资者主导新发市场可能也存在一些隐忧。散户资金的追涨杀跌特征在 ETF 投资中依然是显著的，个人占比越高的产品，资金大幅流入之后，业绩反转的概率往往也越大。频繁压注高波动赛道型的 ETF 也会放大投资风险，部分投资者利用 T 加零规则频繁生熟，也会干扰基金正常的仓位管理。那总的来说呢，从广泛参与市场到成为真正的耐心资本，个人投资者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引导投资者从短期交易转向长期多元配置，让散户资金真正沉淀为市场稳定力量，也是指数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

0: 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4: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交通运输部等多个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实现。主要都市圈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占比达到 75% 左右。指导意见强调，要打造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有序推进连接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及城区常住人口500,000以上的大中城市城际铁路建设改造，改善客运班线、公交、出租车、网约车、小汽车在枢纽接驳停靠条件，合理满足不同类型停车需求。指导意见还提出，要打造一体融合的城乡交通，加强县城重点镇、片区化乡村组团、县域重要产业功能区便捷接入国道高速连接线建设，实现县级行政中心15分钟接入国道，支持县域融入都市圈发展，积极探索发展交通加景区、交通加乡村旅游，打造精品旅游线路等等。
5: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4: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将如何改变你我生活？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您好，曾院长。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到2030年，要加快实现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圈？那畅想一下的话，我们日常出行、购买生鲜产品等等，会有哪些新的便利呢？
6: 这两个圈其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123很好记，一呢是指在都市圈内部啊，能够实现一小时通勤。我们知道每天通勤时间超过一小时，大家都觉得很长，这是保证在一小时以内能够完成。二呢是指城市圈内部，譬如说在长三角城市圈里面，就上海到南京呢，我们将近300公里，那在保证2小时以内能够通达。第三个三呢是在全国主要城市之间，譬如北京呢到广州，它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能够到3小时以内能够覆盖。那么全球123的呢，快货物流网的话是另外一个123，它第一个方面呢，在国内的货物啊，它能够在运送不超过一天，这个当然不容易。第二个呢，在周边一些国家，像日本、韩国啊这些，我们货物运达不超过2天。然后在全球，就说上海到巴黎之间呢，不超过3天，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两个圈的话，它就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非常好。一个方面呢，是让我们距离变短的，变得不是那么漫长的，选择给我们机会变多了。譬如说日常的执行，就是我们可以就以前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从以前的梦想呢，现在可以走向现实。譬如说我们作为一般的来讲，我们是给自己生活的住的地方啊，我们能够选择的场所呢更多了。譬如说我能够住在周边的新城呢，或者以前的卫星城，而工作在核心区，这个呢，就以前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花很多时间，而现在呢，就相对比较简单的，就市中心和市郊能够很好的能够互动，对吧？能够很好的让大家能够便捷。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对我们周末去游的这个半径呢，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有两个，还有些小长假，我们怎么执行的话，这个半径

0: 有很大的提高，也就能够让我们能够更便捷了，也能够有更好的享受，特别是包括国内甚至那个全国的各个城市之间的那个交流啊。当然最关键一点呢，出行的体验呢是更加实时，就说这个其实对未来呢我们应该来说比较方便，这是执行。另外一个呢，就特别是购买一些新的产品，就以往呢我们现在大家吃的东西比较多了，但最好的东西是能够在本当地产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以往的本地尝鲜但外地比较难，而现在呢我们可以不用那个全国甚至全球能够就是先达，能够让我们的一些这个物品呢，一些那个食品新鲜产品呢能够及时送达。所以对我们这个喜欢吃的，特别中国人呢，我们吃的文化或者我们吃的那个也做得比较好啊，这个可能是应该来非常好，也使得我们中国国这个地大物博，各个地方的一些风味我们能很好的体验。另外一个方面，在全球里面我们一购物，就是不管在中国买还是国外买，反过来国外的些人能更好的买中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两个船啊，对于密切我们各个地方的这个联系，特别是方便我们国民呢或者世界人民的之间的交流，特别生活的便利，会提供很多的帮助。求解是什么呢？这两个一二三，求解是非常好，非常重要。
1: 那直道意见提到，促进通勤圈便捷高效，产业圈梯次配套，生活圈便利共享，这对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又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0: 这个呢，确实是这个讲得非常好，但是它有几点啊。一个方面呢，通勤圈便捷，这表示什么呢？把我们原来的那个活动空间呢，就能够扩得更大了。就是所谓我们都是圈里面，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让我们就同质化的生活，除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在上海啊，就讲苏州，所以苏州跟上海叫互说同城话，这个同城话之间呢，让苏州多了一个上海的外滩，或者让上海的市民呢也能够很好的享受苏州金鸡湖带来一些它的一些资质啊，或者是一些休闲的一些享受。所以总体来讲呢，让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我们就不仅是对那个市民之间的这个同城话生活也便利，同时呢对于我们企业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国地上的自然的配置，就空间大了以后啊，一定效率提高。现在我们经常讲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生活，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提供很好的便利，让我们的原来的那个自然或者活动空间呢扩大了。第二方面来讲呢，在产业上面，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之前说一个地方要如果好，要各个地方能够各扬所长，能够发挥比较优势。那个一个是方面呢，能够高效的完成一件产品或者完善一服务；另外一个方面，也能够降低成本，使用更高效，提高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产业的梯次的配套啊，它能够使区域的功能能够更好的体现分工与协作的一种格局，促进产业的产业链、产业渗透融合、产业集成的一些建设。当然生活便利应该是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便利最关键一点是提供就是我们基本公共服务的准点化，就以往可能这个目标定了好多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交通这一块当中它不是落地的，能够让跨市格的交通让大家不仅是能够走得了，另外一个我们还比较方便，比较支付呀执行，这个是还比较便捷。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的通勤圈呢拉近了物理距离，产业圈的话优化了产业格局，而生活圈呢提高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
1: 具体来看，到2030年要实现主要都市圈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占比达到75%左右，那这个目标实现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大家知道啊，75%左右就相当于1/4，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我们说在1小时呢肯定是有些人达到了，但是很多人特别在都市圈这个范围以内其实是非常难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啊，也是地域比较辽阔的国家，我们都市圈那些范围也不小，但是呢能够在都市圈1小时以内75%的人能够通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方面对个人来讲，就是我们那个让其他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些超大城市啊，就是有很多人甚至有时候几百万上千万人的就多时间生活，这个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人啊，有时候家庭成员之间呢就是能够，以前就是为了就是工作的所方便，一家人平时见面比较少，而现在我们通过这个交通整个的建设的话，就让这些人呢能够每家庭能够进行团聚，并且还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对城市经济也非常重要，就是城市经济呢其实我们说是让环境的这些东西它综合的配置，就主要是扩大了资本的配置范围。大家知道投资的机会 市场的机会，特别是投资的市场共荣的一种这种机会，对于我们优化市场配置是非常重要。当然要实现这些东西呢，我们觉得有几点。第一个方面，这是我们的硬件指导业，你们也讲得非常好，硬件要升级。所以硬件是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综合交通行走廊啊，包括那个骨干交通的通行的走廊，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基础设施必须要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服务，就是光有色彩不行，我们服务上面要公共化的服务。公共化就是谁来谁走，就不用提前呢做很多的一些买票啊，或做很多准备，所以实现呢一票制啊，一码通，这些东西在服务上面也非常重要。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的 AI 时代的技术赋能，就是我们收拾大脑能够对执行方案的执行过程的一些信息的那个传递，或者对我们线路的选择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求学实施呢，它也是在一些制度的那个叫破执行的壁垒能够推动跨区的协同上面，这求学实施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新的制度的就是政策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实现在75%的人口实现一小时的通勤。
1: 那指导意见提出要打造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具体要怎么来建设，目前需要完善的重点有哪些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来建设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做骨架，就是刚才的那个交通的漏网啊，才形成体系。另外一个，我要让他们之间内部能够连通起来。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必须想到，就是我们那怎么做呢？第一个要挖掘城乡的潜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各种交通方式应该还比较多，但是他们之间互相之间有的是增负不连的，有的是超负荷，还有些利用不足，所以有沉降的。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比较各种不同交通方式或者同时交通方式之间的所谓衔接问题，比如推动人和衔接非常重要。最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够使得就是大交通和小交通能够很好的联系在一起。譬如说我们城际之间的，还有城市之间的，城际就是大都市之间，城际就是我们中级城市和周边城市，还有市内和市郊之间的这些之间的联系呢，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最关键一点，我们要打通那个堵点，就是要消除痛点。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枢纽的问题。大家知道啊，一般交通换乘呢，走得比较远，并且还经常容易搞错，这个不方便，这可能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提高智化的水平，因为现在 AI 的应用这么广泛，但怎么更多的汇聚我们交通，让我们的执行更加方便，让管理呢更加高效。当然还有精算协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各个城市之间的标准怎么统一，对吧？我们的一些方案怎么能衔接，这个要包括一些督查检查，这个怎么能协同，这个可能还有很多的很重要的方面。比如说这是文件里面讲的，指导意见讲的非常好啊，叫省级统筹、中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这种机制呢可能是有利于我们能够克服现在目前最大一些麻烦。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后一里路的一些问题，就最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杭州啊，它比如那个地铁车站扩大了一些做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些停放点，就让我们的慢行交通和快速交通能够很好的衔接，能够解决我们这些就是执行当中一些问题。我想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呢，都还是比较有用的。
1: 指导意见还强调要推进县域路网建设和功能改造，您认为有哪些重点工作需要强化，哪些交通线连接的堵点需要打通呢？
0: 对，我觉得呢，至少有三，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就补单板、提品质、筹融合，这是统筹协调，这还是一条主线，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我觉得有三项重点的工作，是不是应该重点强化一下？第一个方面呢，要用大动脉能够畅通，就是让县城对外的交通连接能力啊，我们要加强，就是这个里面，比如3级以上的公共标准，这个我们要再联动起来，包括对外的双向通道，因为早期的时候只是通的啊。前面也建了一些，但是为了更加安全，万一要维修啊，要保养，是不是另外有一个通行的便利？有条件，我们这个是首先大动脉让它通通。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让微循环能够普惠，就是有些公路好了，但是到村子里面、到家里面是很难，所以呢，我们说要让无痕的这个道路啊能够延伸起来，包括一些那个较大的自然村里面道路的硬化问题，就是有些硬化的，包括有些损坏的，怎么维修，保证它的那个高的质量。当然还有一个，所以第三个方面要连通，就是消除弹头漏。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弹头漏有很多原因啊，但是包括行政上面的一些风格，所以我们可能通过新的这个指导意见呢，让行政边界不再成为我们弹头漏存在的一个 支撑应该是消除这些问题，这表示畅通为循环，是吧？国省干道、城市干道、城市道路，特别是铁路、水。

0: 任呢、啊、等交通认证方式的中医协调。抖点呢，我觉得四大抖点。第一个呢，就是乡镇与主要城市之间的对外交通的不畅，就是跟附近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方面来讲呢，我们就说不能承接公路的衔接点是有些问题。譬如我们刚才有时候讲维护啊，这个道路整修之间，但在农村里面大家经常有这种体验，而突然一开车到那个地方去了，发现就是要绕行，非常不便，或者是维修的时间上面呢，就是一些辅助的那个信息啊，或者辅助的流行的一些通道不太方便，就高速公路下不来上不去，国省干道连不上，城市道路接不顺，这些问题可能我们讲，当然农村公路本身的等级低，路况差，特别是一些规范，包括维修保养啊，后面一些这些怎么这些问题啊，我们怎么解决？当然还有一个跨行政区的啊，就是包括一些违规占用道路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些，让这个弹头路不再成为影响我们执行、影响我们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便？我想这些这四个抖点呢，也是未来我们必须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 嗯，好的，谢谢曾公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投资机会和风险如何衡量。13点财经态度，证券业评价体系再升级，如何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盘面，上证是后来居上，目前涨了1.08%，深市上涨0.42%，创业板目前跌了0.3%，北证五零上涨0.03%，三百涨0.5%，中证2000涨1.62%，上证五零涨了0.7%，科创五零下跌0.13%。
0: 今天我要再说加菜，应该没有人有意见了吧？因为指数都是上涨的，然后红盘加数也是上涨了4499家，下跌是976家。今天没毛病了，是不是？
1: 加菜有过意见吗？
0: 有，
1: 加几个？
0: 就是自己的那个持仓没红就不行，
1: 是吧？
0: 有的朋友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哈。看看最新的一些资讯哈。央行今天开展100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是1.4%，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662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和6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11625亿元人民币。
1: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涛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投资机会和风险如何衡量，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2: 基金观察，
3: 涛定律将产业竞争焦点是从原来的制程节点转向了系统协同、系统优化。那么您觉得它这个是会缩短还是拉长这个产业链的盈利周期？
4: 那我个人认为它会把整个的这种盈利周期啊进一步给拉长。摩尔定律的这个时代啊，一个单一的制程迭代时间啊，差不多也就是2到3年。所以呢，它一轮的产能的一个扩张也就2到3年啊，所以它的整个景气度啊来得快，退得也快，属于一个比较典型强周期。那么进入到这个涛定律时代呢，我们觉得这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周期它可能会延长啊，因为你这种先进的堆叠工艺它可能要3到5年才能实现完善，所以你的整个长线的投资的回报周期也拉长。那么企业盈利的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啊。那另外一个这种全链条绑定的这种时代啊，客户他的订单的锁定的时间啊也会更长一些啊，可能会达到3到5年，订单的波动性也相对来说会小一些。那最后呢，下游需求的一个扩容啊，过去可能主要是依靠手机的一个扩张，那么这次呢除了手机以外，还有像 AI 服务器、车载电子啊，包括像基站啊，全方位多赛道需求的一个扩张，景气度持续时间可能会比大家预期的更长一些。
3: 涛定律它从技术落地到大规模的商用，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技术啊、成本啊、市场层面的现实难题，您觉得哪些方面这个存在不确定性？
4: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种技术层面，心力统一接口的这个标准，那不同的芯片之间啊连接啊，它需要有相应的一些协议啊，那如果说各家企业它的这个协议不同，可能最终就只能单打独斗，比较难大规模普及。第二个呢，散热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把多颗的这种芯粒给它堆叠在一块儿，那么它的散热从内部很难去散出啊，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这个良率啊偏低，那整个量产成本就会提高。那第三个呢，做这种芯片堆叠的时候，配套的这种 EDA 的这个软件啊是有一定的短板的，过去它主要是适配这种平面单颗的这个芯片啊，但是你这种多颗芯片会存在着一些电磁干扰问题，所以整个设计的成本和周期它会明显增加。那除了技术难度以外，现在的这种高端分装它的硬件投入成本其实还是很高的啊，比方说混合键合的一个设备啊，单个可能就是上亿啊，那么如果说你要投一个生产线，这个成本啊它其实是在百亿级别的，所以企业投入都会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些。第三个呢，一些高端的载板啊，包括一些特种的混合胶超薄的一些硅片啊，那像这些设备和材料我们还是会比较依赖海外供应商，当下原材料比较紧缺的情况之下啊，那它会涨价啊，那对于国内厂商它的这个利润也会造成一定的挤压。其实这一轮扩厂主要还是来自于海外的巨头啊，那他们的需求就会更 大一些国内的企业要想获得海外的订单啊，由于你前面存在的这个技术差距啊，所以你要想获得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难。那从长期来看，要走向这种全球开放的一个形态，需要一个通用的区块链标准。海外的巨头，哎，它是走自己封闭的一个路线，还是走开放的一个路线？这也会决定国内厂商未来市场的一个天花板。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海外的技术管制的一个升级。最后一个技术路径，它也会存在一些迭代。如果未来出现更新的一些技术，当下投的这些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落后的产能，可能就面临减值的一个风险。
5: 嗯，您分析的特别清晰，不管是在技术上、成本上，还是在这个市场层面，都有不同的现实难题。那所以投资者在TOL定律相关的投资上面，您觉得他们最容易在哪些方面踩坑？有哪些信号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去警惕TOL定律的投资逻辑被弱化了。
4: 普通投资者呢，可能第一反应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像TOL定律出现，是不是等于海外先进制程或者先进的光刻机我们就不需要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个TOL定律出来，短期可能就会带来业绩的一个提升啊，等等。所以呢，我们从投资上来讲，要做一些认知上的判断，避免踩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有一些投资者可能会把研发投入当做业绩兑现，有些公司啊，确实也可能扩厂买设备，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像先进封装的这种产线，它的技术难度还是有的啊，所以它实现良率的爬坡至少要2到3年，所以在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阶段，它大概率可能会增收不增利，对短期的业绩造成一定的波动。其实从企业工艺开始市场获得客户的一个认证啊，然后再到批量供货，至少可能要1到2年啊，所以它这个叙事的兑现其实会存在一定的时差啊，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些耐心。任何一个投资啊，它都需要去注意一些风险。哎，首先最核心的，我可以通过财务指标去看。那如果说，哎，你连续2个季度这个新建封装相关的这个营收增速出现了一些下滑，甚至呢这个毛利率也是拐头向下，经营现金流也出现缩水，那说明啊下游客户啊订单可能是在放缓的啊，整个产业红利在消退。那第二个，企业扩产啊，它的这个速度比较快。所以到后期可能会产能过剩啊，所以价格战会开启，技术的一种溢价就会消失，估值可能就会迎来收缩。那第三个呢，从顶层的产业叙事上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变化，它的推进不及预期，或者是说大家逐步走向生态的一个封闭，这个可能也会压缩估值。
6: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那以下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听听他对上午盘面的分析。你好，从容。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一起来。
0: 好，您来，您继续。
7: 哎，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午的这个走势哈。其实上午的走势呢，我觉得走的还是非常健康的。首先呢，大小票在一起往上攻，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状态哈，这不就是量价齐升的走势嘛？而且上证指数呢已经连续反弹3天了哈，所以在这个压力位这儿呢，可能会有一个震荡蓄势的一个过程。那么既然是量能的这个态势出来了，再加上今天呢刚好是7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是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哈。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应该是能够开启一个开门红的走势。开门红的话呢，哎，这个状态呢是挺好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资金呢其实也是在高低切换的哈。所以呢既然开门红了，我们就多去挖掘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这个资金呢既然是高低切，我们也应该跟随着资金去高低切。那今天的高低切资金主要往哪儿切了呢？两个方向。一个的话呢是这个创新药，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微盘股，还是有明显的资金呢在这里边往里切的啊。那么切出来的时候呢，哎，那这个科技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但是科技出来的资金呢它是比较巨大的，这两个板块呢它不能够足以完全去承接，所以呢可能还会有部分资金呢回流到这个科技里边。也就是其实下半年的话呢，哎，可能是还是以科技为主，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可能会有部分的资金分流去打配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科技这里边呢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科技内部呢也是分化比较明显的，高低呢在切换啊。所以呢我们在科技里边挖掘机会的时候呢，也应该更多的是往低位的一些个股上去看一看。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6: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9: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0: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1: 你快把箱子给我。
9: 你说什么箱子？
11: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2: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3: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爸好啦。
16: 好香啊，
1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2: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关注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138点，上涨44个点，涨幅1.08%，成交11120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6271点，上涨65个点，涨幅0.41%，成交13079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255点，上涨4个点，涨幅0.35%，成交是155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24354亿元。创业板指微跌0.39%，沪深300上涨0.44%，中证500涨了1%，中证2000涨了1.76%，上证50是上涨了0.64%，科创50下跌0.31%。
1: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教育、农业、券商，然后石油化工、航空、多元金融还有林木，再往下发奋还有保险、食品、房地产和煤炭。跌幅靠前的一共飘绿的只有4个行业，是通信设备、电工、电网、电子元器件和电脑硬件，那其他板块全是红盘的。
0: 嗯，个股方面呢，是有4548家上涨，44家平盘，还有92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半天只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半天一共是有107家。
1: 涨幅榜很漂亮，涨幅超过20%的就有21家，然后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197家，将近200家了哈。
0: 嗯。
1: 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呢，数量应该更可观一些。刚才上一次是10点多，是450，到了现在是有830多家，涨幅超过5%。
0: 是。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同时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嗯，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连线市场人士许文杰。你好文杰。
24: 你好主持人。
1: 那您怎么看趋势？
2: 市场整体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温和的震荡吧，啊，只是内部的结构还是显得会比较的割裂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今天市场其实上午的大涨股也好，上涨股也好，其实数量都比较的可观。但其实我们细看一下，其实就会发现大部分上涨的品种都是前段时间涨幅并不多啊，或者说都是处于一些低位偏超跌位板块，比如说像养殖类的鸡肉、猪肉这些啊，也包括说像一些这个金融的反弹，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非科技类的像一个低位的这个抬升啊，更多的一个是在于相关的一些标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中报的业绩披露，对吧？有些一直把带动了整个板块的一个反弹，而有些的话是资金在逐步腾挪过程当中啊，跟科技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跷跷板啊，所以我认为现在市场其实单单去看指数的涨跌，或者说单单去看这些大涨股跟上涨加速的话，其实稍微有点显得失真啊，或者说大家在关注这个科技类方向的同时去看这些数据的话会显得有点失真。更多的还是需要看这个市场的内部啊，它到底是怎样一个运行的节奏。我们单单说指数的话，我认为整体的这个问题基本都不是很大啊，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形成三连阳的同时啊，其实也是在形成一个震荡的一个箱体，并没有说向上的进行持续的抬升，或者说去突破前高的这样一个量能也没有出现啊，包括说它这个回踩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定的支撑啊，1000点这个位置也不太容易去有效的跌破啊，所以整体指数我认为就是一个正常的震荡，包括说像方创这边也是如此啊，创办我们会发现在最近的一周半的时间里面啊，基本都是形成了高位的箱体的震荡啊，整体的节奏也基本来说比较有规律啊，对吧？一个大跌之后呢，就会形成两个反弹，反弹到了箱体上沿接近4400之后啊，又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压力，整体来说也是一个良性的震荡，只是相比较来说科创这边会显得更加的强一点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半导体的具体的分支，像设备啊、材料啊、存储啊、这个分测啊，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拉高，也是推升了咱们的这个科创指数啊，不断的进行一个新高。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认为主板跟创板啊，相对而言比较的健康，就是震荡为主。而科创这边呢，更多的是延续一个趋势的向上，低点的一个逐步的抬高。那么整体我认为都还是比较的健康跟良性的。
1: 总体还都是向上了哈。那市场在关注了指数的方向是向上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种热点的扩散，在您看来会开始吗？
2: 对，我觉得这里所说的，刚才其实我提到指数比较健康、比较良性的同时，我们具体就是需要去看那些内部的结构了，对吧？刚才我提到。这个科创五零这边啊，这段时间的最强啊，其实主要是在于半导体这边。那么最近我认为市场主要是两个逻辑在支撑着这个盘面哈，一个是在于业绩啊，另外就是那我们说的这个7月15号之前会有密集的这个业绩的预告，这是一个逻辑。另外一条逻辑呢，就是在于长鑫存储的 IPO 的逻辑。那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科创五零半导体比较强，我个人觉得长鑫 IPO 的这个。预期啊，或者说这个逻辑，会更加的强烈一点啊，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存储的一些上游设计公司啊，也包括说半导体的设备啊，也是偏向于上游，包括一些封测相关啊、功率半导体相关啊，都是对于整个长鑫存储整个产业链里面啊有一定的推升的。那么我们知道，在7月的下旬到8月底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这个长鑫存储的进一步 IPO 的。信息也会逐步的去披露，那么这一块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资金去反复围绕这个产业链去做一定的提前的预热我认为也是比较的能够预见得到，这是一个就支撑着整个科创五零以及半导体。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实实在在业绩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中报业绩这一条线。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更多的关注的其实还是科技这一条线，但是大家可能需要对不同的板块以及不同的个股需要去区分对待，这可能是对大家这个对于行业的研究以及对于相关公司的研究这个要求会比较高。就比如说像这个设备这一块啊，半导体设备这一块，我们刚才说到类似于像这个长鑫存储的这样一个消息刺激以外，它其实也有中报的预期，对吧？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从整个二季度的估值而言，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的偏虚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谨防说，哎，这个股价会不会在出现这个季报之前啊，它已经提前的进行一定的反应啊，包括是像存储也是如此。那这个时候大家对于类似像光通信这些方向，像昨天会有一定的回流啊，也是在于整个科技内部形成一定的轮动啊，所以说我认为 AI 的硬件，包括说像半导体这些，都还是值得进行二季报这一块更多的一些挖掘跟关注。只是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涨多的一些方向，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关注，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虚高提前进行一定的这个撤离的这样一个动作吧。
1: 嗯，文杰在我们节目做客时间很长，他以前的观点就是说，以目前市场的主线和市场的整体的景气度来判断到底做多还是做空，做哪个方向的，然后呢以强势板块的龙头股的表现来确定是做右上角的票还是做右下角的票。那目前您判断是做哪个方向的票？
2: 我觉得现在其实右上角跟右下角，我让我说一个倾向性的话，我还是倾向于强的啊，还是倾向于右上角。你就比如说在科技里面，我记得昨天动过了一些右下角的超跌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三立租赁这种，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持续性就没有很大。就是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除了一些场外因素基本面做支持以外，我们还是需要去结合场内的因素，就是从整体走势的强弱来进行综合的研判。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类似于像三立租赁的这个打造支撑，对吧，确实有一定的这个二季报这块也有可能因为一些长期的原因，或者说因为一些业绩拿卡的能力的原因形成业绩的向上，但是它走势角度它毕竟不是最强或者不够强，它在这个后续反弹的过程

0: 当中，它必然也会受到前期套牢盘的一个压力啊，前期这个调整过程当中的一些阻碍。所以说，这个阶段我认为，即便说去做一些中报的提前的部署的话，那可能还是会以这个右上角强势股来进行看待。我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像这个光通信里面，我们知道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它分别覆盖了类似于像光芯片到光模块到光纤，哎，比如说每一个分支里面都会有一些基本面的前排跟基本面的后排，就是说基本面比较偏龙头的，以及相对来说呢比较靠后的，我就以光纤为例吧。那么大家知道光纤之前在炒作的过程当中，龙头必然是长黑，对吧？那么往后看的话，类似于像亨通啊、中天啊、烽火啊，啊，其实都是整个板块里面的大牛股啊，都有过不错的这个阶段性的上涨。但是到了这么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点啊，或就是这个业绩披露的这样一个交成绩单的这么一个时间点，那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关注一些龙头企业啊。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会发现，像烽火、中天这种，他们的这个调整幅度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或者说整体的走势会没有那么的体面。但如果说反观像长飞这样的公司，虽然它也有调整，对吧？但是它很温和啊，它你真的想要走啊，真的想要了结，它都会给你这个红盘也好，或者说那个小绿盘也好，这样的一些比较体面的离场机会去进行一定的了结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认为每一个分支需要关注基本面的前排、基本面的核心、基本面的龙头，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保全自身啊，放在它的这个安全边际就会更高一点。那又比如说像光芯片，那么尽量去找它的细分里面的这个，我们知道光芯片里面分为了两类，对吧？一个是 EMR 啊，另外一个 CW 的这个硅光技术。那么市场里面对于这两个技术路径啊，其实都有不同的前排的这个基本面比较好的公司啊。这段时间对于 EML 的这样一个缺货啊，其实大家讨论的比较高。那么你就去想，如果说 EML 缺货，或者说呈现这个有价啊有价无市的这样一个环境的话，那是不是会有一部分资金去提前部署这个 CW 啊，就是这个激光这样一块的这个核心企业？那这也是我们看到昨天有一些标的涨幅比较好，在 CW 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它比较的寡头啊，比较的核心，这当中的这个逻辑的链条，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去做一些思考的。
1: 嗯，其实一直大家都以为就是文杰是处于技术非常专、非常非常强的人，今天聊就感觉其实文杰不止技术强，其实在投研上下的功夫也很深。在聊基本面的时候，对很多怎么说呢，投研强度非常强，很多最新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能捉到啊。那回到您两个例子，您比如您举的长飞光纤这个例子，咱们就以它咱们教条一点，按照您之前说的，比方连续三天高点不创新高，新点不创新低，同时像长飞又走到了五天线反压的状态，如果教条的时候是不是该走了？短线的，如果看的话，
0: 如果单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那我认为四天之前啊，也就是在上周五26号的时候，那它其实已经破了周四的低点了，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至少预期的。这是从单单的技术面来说，我认为短期在包括昨天的反弹，它也只是说破了五天线之后的反弹五天线，那这个力度显然是不强的。从技术角度来说，短期确实关注意义不大。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投研这一块，那我觉得市场当中不管说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尤其像现在这种以趋势为主导的环境，我们如果说单单只看一个层面，比如说只看一个技术层面，会显得有点单调，也会显得有点教条。那么我们去研究一些投研也好，研究一些基本面也好，倒不是说我们只看基本面，只看投研这一块，而是我们更好的去辅助我们的盘面，辅助我们的这个盘面的走势，盘面的技术辅助这一块，然后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些信心跟一些这个帮助。那么刚才说到的长飞，从技术层面来说确实是涨了。那么从这个基本面来说呢，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其实对于长飞而言，它更多的一个预期，对于二季报来说，它其实有一个长协订单的这么一个预期。我们知道在如果说你了大家了解过的话，在长飞三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长协的到期。那么大家知道这样一个三月份上一个年度的长协的订单其实相对的价格会比较低，他三月份到了这个长协到期了之后，他会签订新的长协订单，那么这个价格一定是会比去年来的更高。也就是说大家会预期说更高的长协订单，他的这个业绩会在二季报里面有所凸显，他主要炒的是这样一个逻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逻辑之后，再去反过来看最近的盘面，一看，哎， 它在这一波滞涨之前，达到600块之前，它在6月22号跟23号已经有过一次二连板啊，有过一次二连板，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二连板，且在23号那一天出现了历史性的爆量，我们可以有一个主观的提前的预判，说这个地方，哎，这样说你业绩确实可能很好，确实这个长协会在你这个二季报里面有所凸显，但是不排除股价已经在这个中报之前已经提前的反应了，我们称之为已经 plus in 了，对吧？它的这个股价已经提前的反映了它的基本面这一块的一个预期，而且从走势角度来说，也确实出现了爆量，也是确实出现了高位的连板。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会说偏左侧一点，就不会说过多的一个大仓去介入，或者说盲目的去博弈它的中报预期了。所以说，我认为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技术层面以及基本面层面，我认为这两个是需要结合的。我们不能说有任何的侧重，只看基本面，最终的结果就会导致自己很主观，股价可能是跌的，基本面可能是好的，但还是会在那边不断的去熬，死熬，然后就没有去过多的关注择时上面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说只看技术层面，我们会显得过于的单调，过于的单一，同时呢，在持股过程当中也很容易买到一些行业角度的一些后排公司，相对比较偏厚的一些公司，那这种过程当中对于自己的持股体验也好，持股信心也好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认为这两者的结合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趋势行情始终在3万亿以上、2万亿左右的这样一个趋势行情，更多的去给它综合跟应对好。
1: 咱们还是主要是讲方法，举的所有的票咱们都是举例子。然后呢，文杰之前还讲过一个思路，就是在于要把全市场的成交量进行排名，因为毕竟成交量是用钱堆出来的，可以理解是用钱买的这种票，投票投出来的。那么在这里边，在成交量靠前的这些公司里边，怎么进一步去选呢？在里边您选，比如上次说的是选到在主流热点板块当中的有潜力的票。那有时候会看到在主流热点板块当中，确实这个公司很强，确实可以连续很强，但是已经有了连续比如3-5天的涨幅，这个时候您一般会放弃吗？
0: 得结合环境，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个股的买卖的决策的时候，不能只看这只个股本身，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连续2-3天都新高了之类的能不能去买，其实不同的环境它的应对方式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分析的过程。什么叫自上而下呢？就是我们需要通过先分析大的啊，再分析到小的。我们先分析什么呢？先分析大势环境，对吧？就像每次连线主持人都会先问我，哎，所以指数这一块怎么看？这就是我们先分析一个大势角度，整个大环境到底能不能做，它有没有大的风险，这是第一点。哎，确定了整个环境没有大的风险可以做的情况之下，再去找第二个，就是板块，就是当下的主流热点，对吧？它到底有哪些，那么先圈定出来哪些板块是我们重点跟踪的，而哪些板块我们可能不怎么看的。就像这个阶段我们可能更多的始终看的是科技，而非科技这一块呢就会就是过滤掉了，或者说去忽略掉了，这样一个就是筛选的过程。这第二步确定板块，第三步再去刚才你们所说的啊成交额排序之后，在里面相关的一些标的去筛选出来。在这里面刚才您所说到的连续拉高之后能不能去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它不单单只可能是个股自己，我们还要往上去看两级，比如说板块节奏是如何的，比如说大环境是如何的。如果说大环境这个阶段是一个震荡啊，或者说是一个滞涨预期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么连续2-3天拉高之后显然就不能再追了，对吧？但如果说是出现在一个夏季的末期，本来我们对大环境本身的预判就是要止跌了，要企稳了，跌不动了，那么这个时候刚刚出现冒头的连续拉了2-3天的这些板块跟这些个股，我们反而可以理解为它是提前启动，提前止跌，那么市场一旦说大势环境止跌了之后，他们这些提前止跌的方向就容易形成调整很强，反而涨得会更多啊。所以说，我认为涨2-3天这件事，它只是一个个股角度的这么一个现象，而落实到买卖，你需要去考虑的是板块节奏、大环境的综合研判。
1: 好，来文杰，咱们回答大家的问题啊。第一位想问的是奥飞数据，代码是300738，他说一成仓位，23块多的成本，问问这个位置想加仓行不行？
0: 我不是特别建议啊，因为从个股的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个股的一个板块，先分析它板块，对吧？它更多的属于这个算力这一块的一个，你说云计算也好，算力租赁也好，这一块的板块的核心个股，其实它不是在于奥飞，而是在于类似像一些做算力租赁这一块拿卡能力比较强的，我们知道像协创啊、宏景啊、利通啊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的整个头部效应 会比较明显。而在算力租赁这个分支里面，其实这种马太效应会尤为的显得显著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涨强弱会非常的割裂。因为我们知道在算力租赁这个分支里面，你这个拿卡能力其实决定了你的业绩，也决定了你的股价。而在整个行业里面，其实头部的一些公司把整个行业里面的大部分的这个份额都已经拿掉了，而就会形成什么呢？就是有拿卡能力的这些大公司，它就容易强者恒强，而没有拿卡能力的这些公司，它就很难有这个翻身的机会啊。所以这一块，我认为更多的还是需要关注基本面的前排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首先，第一个板块角度确实可以的，对吧？算力租赁也好，整个这个算力的上下游也好，都是整个科技方向里面我们关注的分支啊。但是落实到个股的选择，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有基本面的前排的公司，而不是这些后排的。那么再落实到技术层面，哎，它相对来说比较超跌，上方的压力也是比较的明显，那更多的就不太建议说盲目的加仓了。
1: 嗯，好，再来看下一位，想问您的是通富微电，代码是002156，他说74的成本，三成仓位，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要不要出来？
0: 我认为不急着出来啊，封测也好，整个半导体的下游也好，其实都是在最近炒作长线存储 IPO 的这么一个产业链的当中。只是说最近呢，其实有一个博弈点啊，就是其实通富微电在7月15号之前，我们测算了一下，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去那个公布这个半年报的预告的。那么它的这个一季报的预告呢，其实显得还是不错的，有希望在二季报也有不错的一个成绩单啊。所以说资金其实在这一块博弈的不单单是整个板块，其实还是在博弈个股这一块是不是会有大概率出现业绩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博弈点吧。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还是能够值得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到底是如何的。
1: 嗯嗯，还有问强的，这位问的是云南者业002428，他说三成仓位，131的成本，这个位置还想加仓行吗？
0: 我觉得需要等一波调整啊，因为我也认可磷化铟也好，这个光模块的上游也好，确实它很稀缺，对吧？但是最近在上游这一块，我刚才也提到了，类似于像 EMLR 这些，其实缺货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个行业方向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有价无市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类似像那个中期趋上这种会有连续的调整，就是因为在上游这一块卡的还是比较的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磷化铟在整个市场的，在整个光模块的价值量这一块其实不太够。大家去了解一下就知道，光芯片跟光模块它的价值量其实是整个光模块光通信里面最高的，都达到了30%到35%。但是这个光纤它的价值量差不多就5%，然后那个磷化铟整个上游这块它的价值量差不多在10%，它整个价值量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其实占比没有很多，因此它就会形成稍微有点带情绪的这么一个炒作，就需要等到它调整充分之后再去，而不是说稍微跌一点就立马的介入，这点我觉得是需要有所考量的。
1: 嗯，好的，好，谢谢文杰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嗯，谢谢。
1: 嗯。今天首批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基金将正式发售，那么这类全收益基金和普通指数基金有什么区别？配置价值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首批发售的这四支REITs指数基金跟踪的是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目前指数成分券共53只，按市值计算约711.2亿元，占 REITs 数量和总市值的比重分别为 60.9% 和 76.6%。静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3: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3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的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2: 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究竟意味着什么？王铁牛告诉记者，相比普通指数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的长期复利效果更为突出。
3: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REITs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 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2: 据统计，首批四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合计最多能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这将给 REITs 市场带来一定的流动性。
4: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就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2: 当前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了深度调整，近期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在这个时点推出指数基金，对投资者来说是机会还是需要更加谨慎？来听张桂杰的分析。
4: REITs 指数当前整个的估值其实是处在历史低位的，分派率在大幅的走高，收益呢现在来看是超过了十年期国债的。从配置的角度来去考虑的话，可以从长期的参与进行关注。
2: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也建议站在长期配置的角度进行布局。
5: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2: 对于稳健投资者，这类基金能否代替银行理财呢？邢星明确表示不能代替。
5: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瑞士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0: 好的，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证券业评价体系再升级，如何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三集，算力耗材谈与木屋。
0: 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提升旅客旅游流量。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良、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

0: 列。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多家航空公司强化运力供给，为暑运提供充足运力保障。今年上半年 A 股行情收官，整体呈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结构性行情极致分化的特征。市场人士观察，这份成绩单向市场传递出哪些关键投资信号？国际油价上半年走出过山车行情，目前基本回吐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国际金价上半年剧烈波动，较年内最高点下跌约28%。总台记者观察，欧洲高温天气催热空调市场。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38点，上涨1.08%，深证成指16271点，上涨0.41%，创业板指数下跌0.39%，报4325点。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2881点，下跌0.63%，恒生国企指数7558点，下跌0.62%。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70584点，上涨0.78%，韩国综合指数8377点，下跌1.17%。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之前增加106列。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请听报道。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绍兴北站售票员汪金兰：
2: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0: 民航暑运也于今天开启。据华北空管局分析预测，暑运期间北京两机场以亲子客流为主，东北、西南、新疆成为国内热门目的地，东南亚、欧洲成为国际热门目的地。暑运期间，南航集团计划执行航班超过19万班，日均航班量超过3000班，海航集团日均航班量超过2500班，中国联合航空计划执行航班近1.6万班。多家航空公司强化运力供给，为暑运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将迎来暑运的第一个出行小高峰。以下来听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探访。

0: 临近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机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将形成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方向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
1: 今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架次超过6.2万架次，保障旅客呢是1011万人次，日均航班是1003架次，日均保障旅客超过16万人次。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的8月20号，当天预计保障航班1130架次，保障旅客会超过18万人次。
0: 记者查询发现，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七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截至目前，7月第一周仍有不少低于300元的特价机票在售。受消夏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南方航空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介绍，
2: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0: 中国联合航空营销部副总经理裴婷婷，
3: 计划加密北京大兴到兰州、济宁、厦门、伊春、延吉等航线，往西北方向的北京大兴到兰州、北京大兴到西宁，我们也是由原来的一班增加到2班。
0: 同时，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机场将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
4: 六月初，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载着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出发，在海上度过了一个惬意的3天2晚微度假。这是我国刚刚试点成功的无目的地海上游新场景。而在广西，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今年9月就将试通航。湖北宜昌三峡水运新通道刚刚破土动工。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场景共同勾画出一幅图景，我国水运事业正经历一场从跟跑到领跑的深刻变革。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虎等用一组组数据和一个个案例向公众详解我国水运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与路线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报道。
5: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虎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达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都居全球首位。全球货物吞吐量前十港口中，中国占8席。每天全国港口作业货物超过5000万吨，进出港船舶近10万艘次。
6: 实施了平陆运河等一批重大工程，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建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实施，内河航道堵点卡点加快打通。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5: 安全是水运发展的生命线，夏季是群众水上出行出游高峰。去年暑期，日均水上出行出游人数较平时高出40%。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部署，严把三关。
7: 严把船舶试航关，在内河方面，我们针对部分客船老旧和船况差的问题，今年上半年我们开展了全国内河客船质量的专项整治，一共淘汰了2248艘内河客船。在沿海方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沿海四个船舶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已经查改问题隐患1841项，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营运，严守船员履职关。我们建成了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全覆盖接入了具备条件的14411艘客船，实现对船员开船时看手机等6种典型不安全行为的实施，发出安全警示，并通报给企业，督促其船员安全履职，严控通航秩序关，建立推广恶劣天气预警效应机制，及时把预警信息转发给全国各地。
5: 徐伟特别提醒公众水上出行牢记三要，也就是要乘正规船，要穿戴救生衣，要在船守秩序。近年来，邮轮已经逐渐成为消费新热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邮轮旅客运输量达到13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了25.7%。今年6月，上海率先开展了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这次试点效果超出预期，旅客对邮轮的产品服务高度认可，反映出无目的地海上游的市场潜力很大，具备了进一步开展的基础。
8: 相较传统的航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程时间短，且主要利用周末时间出行更加灵活。无目的地海上游作为一种新的邮轮航线类型，经过多年的探索，成功开拓了周末邮轮微度假的新消费模式，对于提振邮轮行业发展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关注资本市场。今年上半年 A 股行情昨天收官，回顾上半年的表现， A 股主要股指总体呈现先扬后抑震荡修复的走势。以上证指数为例，1至2月市场跨年行情延续，在贵金属、商业航天等板块的带领之下，沪指冲高站上4100点。3月份中东地缘冲突爆发，市场风险偏好快速下行，拖累沪指跌破3800点。4月到6月，随着中东局势逐步缓和以及科技股强势回暖，沪指突破4200点，随后又反复震荡，昨天收于4094点，市场逐渐由普涨转为结构性行情。那为什么 A 股市场上半年整体呈现三大股指全线收涨、结构性行情极致分化的特征呢？这份成绩单向市场传递出哪些关键的投资信号？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分析师傅少奇的分析。
9: A 股市场上半年的行情已经收官，它的答卷还是非常的优异的。首先看指数啊，科创板50涨幅最大，达到了64%，创业板上涨35%，深成指上涨19%，上证指数涨幅最小，只有3%。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应该说它主要是集中在了科技主线这个方向，包括 AI 算力、CPU、PCB， 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包括一些被动元件，这些方向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而传统的消费类的或者说传统类的很多板块都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的话是得益于优良的基本面，也就是说科技股也好，还是人工智能产业链好，和传统产业形成分化是市场热议的一个话题。这种状态的话，我认为下半年继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产业逻辑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科技主线仍然是会大概率延续强者恒强的格局。但是呢，下半年这种抱团科技股的形势和结构的话，还是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是整个行情的话，未来分化的可能性，就是说科技股内部的分化将会愈演愈烈啊，那些有订单的、业绩增长理想的、估值相对具有一定的优势、它的增长率比较高的，那么这些一定会强者恒强。因为整个产业在 AI 资本开支大幅提升的这种背景下，整个产业链的投资活跃度非常高，这就是使得上市公司的业绩是有保障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业绩都有保证，上半年也发现很多的一些个股去蹭科技的热点，风险是比较大的啊，炒作但是未来业绩兑现不了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整个 AI 产业链的上游光模块呀、PCB 呀、半导体设备呀，未来会向整个全产业链扩散，比如说 AI 应用、 AI 数据中心，包括电力设备啊，这个是未来的潜力的方向，包括液冷散热、商业航天，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有科技含量的创新药啊，这些在上半年快结束的几个交易日啊，表现非常活跃。那么未来的话，有科技含量的传统类的方向的话，也是值得期待的。所以下半年的行情的话，大概率还会保持着一个强势，但是这里面深刻的变化也会有的。对于消费类的方向的话，也不宜盲目的去看空，因为很多板块个股已经跌出它的价值来了，比如说像创新药，比如说像券商， 包括优质的一些消费类的白马蓝筹啊，它的估值已经非常具备一个投资价值。所以下半年的行情仍然是一个撕裂的行情，但是会有深刻的变化，但是慢牛的总体格局不会改变。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原油短期供应大幅增加，6月30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69.50 美元，跌幅为 1.7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2.92 美元，跌幅为 0.31%。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美国和伊朗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来听报道。
11: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 12%， 布油涨幅达 13%。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 72.48 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4: 来看国际金价，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货价格6月30号收于每盎司 4038.50 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40 美元。上半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今年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一些分析师认为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
11: 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继续走高。1月29号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 5626.8 美元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 20%。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全球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6月以来呈现快速下跌势头。6月24号，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美元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 3975.7 美元。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 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其价格通常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6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压制。此外，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 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在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非长期趋势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有一定支撑。世界黄金协会六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
4: 六月下旬，欧洲遭遇创纪录的极端热浪，各地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经基本销售一空。
12: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3: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14: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15: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3: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14: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
15: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s required.
14: 固定式空调价格更高，而且必须由专业人员安装，因为设备涉及制冷剂，安装过程比较复杂。
15: Loaded or not loaded, then it's more complicated.
13: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4: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6: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6月30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1.2，尽管与上月相比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近几周油价下跌使美国消费者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推动六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回升。不过，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现状的看法明显走弱，反映找工作面临困难的受访者比例升至2021年1月以来新高水平。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挑战这个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行政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38点，上涨1.08%，深证成指16271点，上涨0.41%，创业板指数4325点，下跌0.39%。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你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7: 今天上午呢 A 股继续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主要指数呢都出现了上涨，只有这个创业板指呢是以下跌触摸收盘。 那么成交量呢也出现了明显的放大，上午半天呢成交了是2.4万多亿元，那么在昨天上午呢是成交了2.1万多亿元，放大了一成多。目前估算呢，全天成交呢有希望能够达到3.67万亿元，如果是能达到这一水平的话呢，将会是 A 股单日成交差不多是第三高的水平了。从市场热点上来看呢，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原本在早盘的时候呢，科技类的指数包括整个科技板块呢走势都比较好，像双创指数呢盘中最大涨幅呢一度都超过1%，但是截止到中午收盘呢，创业板指转为了下跌，而科创综指呢也只是小涨0.23%，也就是科技类的品种的话有明显的退潮迹象。相比之下呢，一些传统产业呢开始走强，传统产业当中像涨幅居前的包括有像消费类的有农业、商业、教育、旅游，那么金融股当中的券商还有房地产，能源类的像煤炭还有原材料类的钢铁均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这些传统类的行业的走强呢推动了上证指数涨幅超过1%。而观察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呢，中国香港股市是休市，那么多数市场还都是上涨的，但是我注意到在这个近阶段以来颇为活跃的韩国综合指数呢则是出现了下跌。盘中最大跌幅呢一度超过3%，目前的跌幅呢是收窄到了1%。那么投资者需要注意到呢，就是从全球的这个热点来看的话呢，科技股的炒作的话呢看来有一定程度的降温迹象。那么预计午后的 A 股呢恐怕仍然还会延续这种分化的态势，可能科技股呢还是延续这种调整的格局，而传统产业的一些品种的话呢下午有希望能够保持强势。
4: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暨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多款消费级 AI 工具密集推出付费专业版， AI 订阅正成为数字消费新风口。从综合型大模型到写作办公、图像生成、视频剪辑等垂直领域，消费者可选择的 AI 工具日益丰富，付费门槛也从每月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记者采访发现，一部分用户已将 AI 深度融入工作学习场景，同时为多款工具持续付费，但也有人跟风开通会员后，实际使用率却远低于预期。业内人士指出， AI 工具付费消费的核心不在于功能堆砌，而在于是否精准匹配真实使用场景，能否稳定提升实际效率。消费者应先厘清自身需求，再理性选择订阅方案。天天315本期聚焦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里面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是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并没有几个。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时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4: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5: 好几个，一个
6: 没有，都没有吧？
4: 不使用那个，
6: 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7: 我都有，
4: 什么叫都有？
7: 我就是搞这个。
4: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5: 不花钱啊，
6: 几百肯定有，
7: 几百吧。
5: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4: 搞学术的。
3: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是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当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呢？
4: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吗？
7: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6: 你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5: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退的。
6: 如果它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3: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的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其实并不是收费的。为了搞清楚 AI 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记者查看了几款主流 AI 产品的会员页面。
2: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面，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消费者想要搞懂这些功能是什么意思不太容易。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
8: AI Agent 就是能替你跑腿办事的智能小管家，你不用一步步指挥，给个目标他就能自己拆步骤找工具协调完成。比如让他帮你整理一份行业报告，他会自动搜资料、分析数据、排版汇总。并行是 AI 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不用挨个排队等。比如你让它同时整理表格、写邮件、查资料，这几件事它一起推进，不用做完一个再做下一个，能快很多。多模态是 AI 能同时看懂、处理文字、图片、声音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比如你拍张路边的花， 再发段语音问这是什么花，能家养吗？它能结合照片和语音一起回答你，不是只认文字或者只看图片。
3: 记者体验发现 AI 会员页面上那些看起来很专业的功能，其实都是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当中，这些功能到底能够给用户带来多大的帮助呢？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元到600元之间，主要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是节省下来的时间成本。
9: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就上去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3: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的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了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是有限的，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10: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5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它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10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3: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经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在逐步的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的成本。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会更加的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10: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就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这个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去收费，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个的空间一定会是未来的 AI 的收费的一个趋势吧。
11: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2: 手的糖点儿别多呀，一人拿出来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4: 您好，您的快递。
11: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 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 如今心血来潮，
1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11: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6: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6: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2: 多款消费级 AI 工具密集推出付费专业版， AI 订阅正成为数字消费新风口。从综合型大模型到写作办公、图像生成、视频剪辑等垂直领域，消费者可选择的 AI 工具日益丰富，付费门槛也从每月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记者采访发现，一部分用户已将 AI 深度融入工作学习场景，同时为多款工具持续付费，但也有人跟风开通会员后，实际使用率却远低于预期。业内人士指出， AI 工具付费消费的核心不在于功能堆砌，而在于是否精准匹配真实使用场景，能否稳定提升实际效率。消费者应先厘清自身需求，再理性选择订阅方案。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 AI 收费之后呢，如果它生成错误答案造成了用户的损失，您认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免费和付费的阶段呢，平台的责任的标准又是不是是有区别的呢？
17: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回溯一下，就是当年特别是2000年左右，当时中国网民付费的软件集中在安全软件，当然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软件，但那些软件基本上是付费软件啊，当时还是单独的盒装的。那么这些软件它都会有软件的用户协议，那么有时候刚开始是有纸质的，后来那就是你把这个光盘或者软盘插进去，它会弹出一个用户协议，你必须点击我同意才能往下走。但是那个时代的软件的服务本身，它的用户协议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叫做免责条款，叫做不承担责任或者叫做有限责任。那么因为网络或者说软件服务它具有很强的快速迭代的特性，然后它的不可预测性实际上非常高，然后它的可靠性实际上是也是在不断演进的，所以从它的技术市场和未来的发展，总体来说全世界对于软件服务业的质量保障义务实际上是总体呈现一种比较宽容的一种态度，而且广大的用户也基本上能接受。 那么市场怎么竞争呢？因为有很只要有多个经营者进入市场，那么还有这种独立的公允的公益的第三方持续的提供各类测评的工具啊，测评的结果，那么相关的用户，也就是我们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消费者，就能通过这种不断的良性的竞争信息逐渐透明，能做出更加清晰有效的选择。这就是整个包括现在的互联网和现在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本质上来说它发展很快，当然中国是互联网
3: 胡刚律师，胡刚律师，麻烦您可能您得调整一下您的位置，现在您的这个电话的音质是有杂音的。
17: 好的，
3: 现在可以了。
17: 那么我们回到主持人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首先我们的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强国，技术设施的强国，其他所有的强国，尤其是应用场景的这种强国是无可争议的。同时相应的付费的业务也逐渐的开展，然后我们的用户接受程度也很高。总体来说，那么所以这种收费是很正常的。那么对于收费以后相关的法律责任的承担，事实上总体我们还是要采取一种动态系统论的基本的思路，也就是说相关的平台也好，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服务提供者也好，它最主要的是要有三层的义务，比如说内容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不能有法律禁止的有毒有害违法信息，那么是应该严格的进行审核。第二个呢，对于一般性的不准确的信息，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式的流程式的义务，也就是说它只要有证据证明我已经采取了适当的合理的符合行业现阶段通常采取的技术管理措施以后，那么能够保证符合整个行业平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那么就是基本上就符合法律的要求。当然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关的经营者应该在整个的过程中，无论是开始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还是整个使用过程中，都应当显著标明，也就是说应当清晰准确地告知我们的消费者，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它是存在不准确不可靠这样的系统性的基础性的局限性或者是缺陷。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很大的一点就是它的可靠性，它的可解释性，还有它的人工智能的幻觉依然无法根绝。所以在这一点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人工智能输出的结果具有强大的随机性，最后做决定的一定是要我们消费者我们的用户最终来进行评判。然后对于那些重大的专业性的，比如说医疗法律财务等等这些重要的这些信息，那么更需要专业审慎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准。当然我们还涉及到付费和免费的这种差别。总体来说，如果是已经建立了这种有偿服务合同关系的话，那么相关的服务提供者他的注意义务的履行标准、风险提示的充分性、完备性、技术防错、及时纠错的措施的合理性等等应当有更高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所以我们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我们更加期待除了我们的媒体关注以外，更多的专业的独立的公允的第三方机构能够及时的出台对于各类收费或者不收费的人工智能服务进行专业的实时的测评，来逐渐的规范引导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坚决维护我们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3: 那么 AI 模型的更新迭代那是非常之快的，消费者购买年费会员的时候默认享受的是那个时候我买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模型和服务，平台推出新的模型以后呢把老的这个模型降级或者是移除，把原本会员包含的功能拆出来单独收费，这种行为您认为在法律上该如何来定性呢？
17: 但是总体来说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服务大概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由直接 直接提供相关人工智能服务的公司，也就是它本身是生产商，同时也是服务商。而且如果它取得比较好的这种国际或者国内的测评的结果的话，那么它的整个的服务相对来说是比较规范的。总体来说，出现这种降级或者移除单拆这种情况，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而出问题比较多的是那种平台级的服务提供商，就是它本身它不直接生产有关的人工智能服务，它不是技术的直接提供方，它是引入了其他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然后集合到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再进行向最终用户进行提供，也就是它是类似一个分销商。而分销商因为它没有强烈的技术底蕴，基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这种驱动，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表面上很功能很强大，但是实际提供的那功能并不强大，或者是整个的功能的它的性能参数是呈现波动的情况，甚至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段有波动，这种情况是确实有所发生的，包括单独的拆出这种情形。所以我们消费者对于这两类，就是我直接从生产商的获得的服务和这种通过平台这种分销系统获得的服务，两种服务要区别的对待，审慎的阅读相关的服务的协议，包括提供相关服务的内容、它的性能、各类参数等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确实有这种行业性的规定，说经营者保留随时变动改变相关的服务收费，也随时的进行调整变更。这点应该说我们的整个行业需要强化合法合规的建设，也就是要严守民法典中合同编有关合同一经成立即具对双方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也就是说要提高守法的意识，而不要单纯的依靠历史上技术上形成的某种有限责任的这种惯性来随意的强化自身的对于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的这样的错误的做法。主持人，
3: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今年的四月份，有用户用某大模型翻译一张这个图片，结果呢收到了陌生人的完整的简历，包括姓名、电话、工作经历等等真实的信息。那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平台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用户怎么样来证明自己的个人信息就是被平台泄露出去的呢？
17: 那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工智能问题，第二个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应该是人工智能立法方面是最早的国家，那么早在22年三部委就发布了互联网信息内容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那么后续有多个部门的规章，然后2025年修订的网安法专门有一条22条是专门规定了人工智能专条，那么强调了促进研发推进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伦理规范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对人工智能法律规范的一种法治的要求。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我们国家也建立了从民法典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那么依据上述的相关的法律，出现这种情形，相关的平台经营者也好，或者是服务提供者也好，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也好，那么你应当对有关的内容输出内容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的义务，涉及个人信息的要承担个人信息保护法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责任。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么他的惩罚性那么民事赔偿责任是要承担的，同时行政处罚的力度也是相当高的。所以对于这种把个人信息混同于没有做出有效的管理出现到了这种输出的内容，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结果。那么对于这种泄露的真实个人信息，应该说是不能平台或者说相关的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不能将人就是 AI 幻觉作为平台的免责的理由，所以我们要强化 相关的服务提供者要建立健全用户注册、算法审核，包括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发布审核、信息安全，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这一系列的管理的制度。主持人，
3: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于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的13点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今天早盘呢，市场迎来了全面的反弹。截止到目前，沪综指运行在4133.59点，上涨了39.19点，涨0.96%，成交金额1125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目前运行在16243.18点，上涨37.63点，涨0.24%，成交金额13267亿元。北证50指数呢，目前运行在1255.58点，上涨了4.38点，涨0.35%，成交金额156亿元。今天市场迎来了放量，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来到了24734亿元，而个股呢呈现出普遍反。

0: 石油化工、航空、券商、多元金融和互联网，而跌幅居前的呢是通信设备、电工电网、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和半导体。此外呢，建材和基本金属涨幅较小。在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变化。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
2: 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中国证券业协会昨天修订发布了《证券公司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专项评价办法》。本次修订涉及以下内容：扩充完善了评价指标，在普惠金融中增设居民服务居民财富管理指标，引导衍生品交易业务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将养老金融中的服务个人养老金指标名称修改为服务居民养老，扩充服务养老金融的覆盖范围。首次总结首次评价经验，优化细化了统计口径，包括在科技领域债权融资、绿色领域债权融资和中小微企业债权融资、民营企业债权融资四项指标中，分别增加管理资产证券化产品统计，在科技领域股权融资中增加境内科技型企业赴境外上市和融资项目统计。办法还优化了科技型企业重大资产重组统计范围，将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表述调整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在服务居民养老指标中，增加代销个人养老金基金对应的养老目标基金产品金额统计，并独立进行排名和赋分。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证券业评价体系再升级，如何更好服务居民财富管理？以下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刘彪先生好。
4: 王总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中证协呢这一次修订的办法突出了怎样的功能发挥导向，为行业传递出了哪些新的信号？
4: 那么中证协的这个办法呢，主要是应对我们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国办2025年正式发文明确的五篇大文章的一个要求。那么作为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呢，证券公司呢连接了实体经济、资本市场还有我们老百姓的口袋，那么它是一个关键的枢纽。本次办法呢重点强化了一些新的功能定位，回应了五篇大文章。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说明我们金融五篇大文章从阶段性的试点逐步的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化的一个考核的内容，不再是过去的一个加分项，而是必须深耕的一个核心的经营主线。那么行业评价呢，也从过去对证券公司主要看它做的大不大啊，收入多不多，转向呢重时效、重质量、重民生。也就是说，我们证券公司的初心是什么？是为我们国家服务什么？为我们老百姓带来什么？给没给我们的财富实现增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呢也会正式开启进一步的差异化、特色化和精细化的发展新阶段，这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0: 好，那这次修订的内容之一呢，是在普惠金融中增设了服务居民财富管理指标，引导衍生品交易业务服务居民财富管理。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对于普通居民理财啊，具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首先呢，我觉得进一步增设了叫做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指标呢，是当前我国居民财富的管理呢有更多的刚需的迭代。一是我们口袋里的钱多了，二是我们也更习惯也更了解了把钱做一定的投资。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居民的理财的需求呢逐步有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风险对冲、保值增值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自然是要在证券公司上做一定的改革。第二个呢，就像你说的，提到了引导衍生品的交易业务，核心呢还是让我们的衍生品业务呢 更加的

0: 多元化，有更多的我们普通老百姓的选择。我相信那并不是说直接就鼓励我们散户去做衍生品，因为它实际上在金融产品中是风险很高的，本质上还是补齐一个普惠金融的短板，让小企业也好，个人居民也好，能够利用这些工具来进行财富的保值增值。从老百姓的角度讲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将来的理财工具可能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合规。另外呢，对证券公司有一个倒逼，它的服务呢可能也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的适配。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我们的理财门槛我相信会是大幅的降低，那么总体来说是推动我们证券公司高端财富管理的一个普惠化。因为过去呢，你即便是不提供这些服务，我相信老百姓反而会有一些灰色地带，会通过一些不合规的公司去做一些投资理财。现在呢，说白了就是让咱们证券公司挺身而出，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主持人，
1: 办法呢还将服务个人养老金指标名称改为服务居民养老，还在相关的指标当中增加了代销个人养老金基金等指标，这反映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未来证券公司在居民养老金融体系当中将扮演哪些新的角色？
0: 我觉得呢，为什么要做这个更改呢？一是呢，过去大家有一种容易误解，过去我们证券公司服务个人养老金，大家老会理解为是不是就服务我们每年最多可以交12000块钱的个人养老账户？那么显然呢，本身原意呢也指的是我们个人的综合的养老金的一种使用和理财。那么这次呢，我觉得更改这一个词儿呢，第一呢是更精准，第二呢也表达出一个倾向，那就是我们养老金融服务的边界呢是全面扩容加场景升级的，从单一的个人养老金的账户服务变为覆盖我们整个的全品类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居民的综合养老的金融服务，比如说可以做养老投资啊、资产储备啊、财富增值、养老规划呢，包括等等啊，把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呢更加的扩大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这一点定位上，证券公司未来有四个全新的角色。第一呢，它是我们居民养老财富规划的一个重要的服务商。第二呢，它是我们养老金融产品的供给方，它要依托它的很多优势来丰富我们养老目标的基金啊、理财啊这些产品的供给。第三呢，它还是养老我们金融投资者教育的一个主力。那我们老年人，那么这些财富怎么去投，是吧？该不该投，不要被骗，我觉得证券公司也要在这中间发挥很好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呢，证券公司在新的定位下要做什么呢？做我们养老金融整个生态的一个链接者，他要把我们银行、基金、保险这些机构连接起来，整合我们的养老金融资源，构建我们居民的养老服务的体系。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证券公司新的要求。主持人，
1: 那么从一系列的调整来看，您觉得这会如何引导证券公司从卖产品转向财富管理？未来衡量一家证券公司财富管理的能力，最核心的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我们的题往哪里指，那么我们军队就往哪里走。本次修订呢，它通过评价的这个指挥棒根本性的重塑了行业的一个经营逻辑。一方面呢，它彻底的弱化了过去的比如说销售的规模啊、代销的收入等等这些通道业务的一个权重，那自然我们就不会挤破头皮硬要去把业务做得非常的大。另一方面呢，又把刚才您说的衍生品的合规、养老基金的代销、居民理财服务这些体验纳入了一个常态化的考核，那自然也就会倒逼券商摒弃这个轻销量啊、重销量、轻服务、重佣金、轻投顾的这种传统模式，渐渐的转向以我们客户的财富的保值增值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服务的思维。那么未来财富管理的核心竞争力呢，我觉得要新增几个能力。第一是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这个大类资产的配置能力，因为这是他专业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证券公司的核心壁垒。同时呢，还得提升什么呢？他的投顾能力。这个投顾能力呢，我觉得还不仅仅是能投什么的能力，他还有和客户的一种沟通啊、提供更好的服务价值、情绪价值的一个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投资者呢有很多自主的选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证券公司要有多元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就是给他的选项够多，让老百姓自己选，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做好自己的一个

0: 风险管理啊，尽量不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损失或者不合理不公平的感觉，最后啊、好好的把我们居民的财富管理好，这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1: 那此次修订呢，还完善了科技企业融资、并购重组等指标统计，并将更多 ABS 业务，也就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纳入评价范围。这对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为科技企业融资、加强并购重组以及新增 ABS， 都是什么？我们金融市场这两年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要做的事儿。我们第一，我们要让资本市场服务好我们的科技企业，因为在全球竞争中科技是硬实力。第二呢，就是从吴清主席上任以来非常重视这个并购重组的工作，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助于我们完善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另外就是我们也在反复在提科创企业也好，它有很多比如像知识产权，有一些或者传统的重资产的企业，它想要把资产证券化获得充裕的这个现金流等等，这些都是赋能我们实体经济的重要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把这些指标交给我们证券公司的考核，那么一方面呢，效果上肯定是可以进一步拓宽我们实体企业融资的渠道，第二呢，也会优化我们资本更加精准的赋能，引导社会资本向需要的地方流进，就像刚才说的科技创新啊、先进制造啊、绿色低碳呀、等等这些国家战略的领域。从证券公司来说，它服务科技创新，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限制被打开了，比如像新增了科技企业境外上市融资、跨境并购的统计，那么就打破了我们证券公司过去只能进入内服务的一个局限。另外呢，还取消了一些比如像科技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必须独立的一些限定啊等等。我们在一方面要求证券公司的同时呢，也给了证券公司一些优惠也好，一些更多的空间。整体来说呢，是还是希望我们证券公司服务我们整个的国家大事，服务我们资本市场的一个定位，尽量的把资源把能力运用在刚才我说的为科技赋能、为我们产业链赋能，以及为我们企业急难筹盼提供资金啊，把努力用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的。主持人，
1: 办法鼓励证券公司立足自身禀赋，深耕细分领域，还调整了计分标准，引导差异化经营、特色化发展。那后续证券行业的竞争逻辑会发生哪些变化？不同类型的券商要如何找准自身的定位？
0: 那么，正像刚才我们两个交流的那样，行业竞争逻辑的一个核心转变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拼营收、拼规模、拼牌照多，转向拼细分领域的专业的深度、服务的质效以及服务国家大事战略的一个落地的能力，那么转向精细化的深耕。另外呢，评价激励呢也更加的包容。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为了实现这个国际竞争，大家都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型券商不断的并购重组。那么有人说，那我们中小券商是不是就没有出路了呢？显然这个文件呢也给了我们一条出路，那就是中小券商可以深耕细分的赛道，获得更好的评价的排名，那么行业分层的发展格局呢可能会进一步的确立。那么正是于这样的文件，我们也可以看到大中小型的证券公司呢有自己不同的做法。那么大的券商呢，它可能依托自己的全牌照、全产业链以及资金和投研的优势，进一步聚焦综合化一体化的战略服务，它主攻什么呢？科技创新的大投行、大类资产的配置、高端财顾。那么中型的券商呢，可以进一步在一些细分赛道上进行突破，发力一下我们的普惠财富管理，包括地区的区域性的科创金融。而我们中小型的券商呢，就进一步可以采用本地的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居民的普惠理财、县域的养老金融等等。我相信在新办法的规定下，无论大中小型券商都能找准自己的定位啊，然后服务好我们的实体经济。主持人，
1: 展望未来，证券公司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持续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质效，满足居民财富管理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0: 那么这个话题呢就问的比较宽泛。我相信呢，证券公司一定要做好两个基础，在一个呢是当前有很多的选择的情况下，要做好什么呢？数字化能力的升级， 啊，第二个呢是做好合规风控和投资者保护。在这个基础能力之上，还有两个重要的能力，一个是财富管理的专业化的转型，一个是战略金融服务的能力啊，服务国家大事的一个能力。在这种两个基础、两个能力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主持人，
1: 好，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3:30行业投资观察，您将听到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三集，算力耗材钽与钼钨。14:00财经态度，REITs指数基金来了，普通投资者如何布局。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3:19，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5: 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为大家带来一组资讯。
1: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
5: 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1: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过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
5: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而5-6年前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其中欧洲市场电动汽车预计销量增幅为20%，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国家电动汽车销量预计增长50%以上，拉美地区销量将增长45%。
1: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5月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新增备案108支。新增备案规模合计959.12亿元，新增备案规模前三的 ABS 基础资产分别为融资租赁债权、应收账款和小额贷款债权，备案规模分别为245.70亿元、228.26亿元和153.99亿元。
5: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今天各大指数呈现了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是震荡上扬，目前上涨了0.92%，4131点，上涨了37个点。而深成指方面呢，则是横盘震荡，目前是上涨了0.23%，16242点，上涨了36个点。科创综指以及创业板指双创板块今天是下跌的，科创综指下跌了0.32%，2512点，创业板指下跌了0.67%，4313点。北证五零是上涨了0.51%，1257点。主题行业方面呢，目前领涨的板块是集中在教育、券商、石油化工、互联网以及农业。而下跌居前的，目前来看的话，只有五个板块是下跌的：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工电网以及电脑元器件和半导体。个股上涨的4544家，平盘51家，下跌的91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7286亿元。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对于今天的盘面进行点评。田先生好。
6: 你好主持人。
1: 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的市场关键词呢是收敛，那田先生认为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说风格会延续下去吗？
6: 这是一个开始啊，风格有所转化啊，风格的多样化啊，不再是呢抱团科技股。当然前期科技股呢也并没有出现，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泡沫，还是有一定空间。但短期这个资金集中度太高，那这个板块呢是有一定短期有一定的压力。从市场的多点开花的情况来看的话，有三个点值得关注啊。一个呢就是涨价题材不再是仅仅关联到这个算力囤力的涨价，现在已经关联到其他的行业，比如说农产品，像猪肉鸡肉啊，还有化工领域的氟化工，化工的其他细分领域的涨价。这里边呢涨价因素里边主要是农产品化工明显的有资金的介入。那科技板块呢也出现了分化，不是所有的科技都在今天回调下跌。科技股里边的国产自主化，尤其是第四代半导体，还有就是氦气这种卡脖子相关的领域仍然呢是有一定的表现。另外呢就是很明显长期未动的几个板块，所谓的老增股今天表现呢比较明显。一方面呢包括医药，尤其是创新药，还有另一方面呢在2015年的领头羊券商今天呢是出现了上涨。不过券商呢并非是一线券商，主要是二线白马股引领了券商的板块。那这几个板块呢在沪市的权重占的比较多，所以很明显今天沪市的指数是强于深市，强于科创板指数。整体来说的话七月一号开始就出现了这样风格的转化，这是对下半年行情的一个铺垫这也是一个拉开了一个行情向多元化展开延伸的一个序幕那估计呢还将保持这样的一个持续性。主持人，
1: 您用了一个词叫做序幕，我能不能理解为这不是一种短期的行为，而是一种行情逐渐宽度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起点？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宽度提高的这样的一种扩散的行情，它面临的这个时间，行情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个高度，我们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去进行这个相关的操作？
6: 高度时间就是从这波行情未来要进入的资金来讲的话，就是增量资金，一方面呢由储蓄存款搬家央行公布的相关的情况，另一方面呢这个公募基金新发行的传统行业的基金由于呢这个受到市场的欢迎度不高都在延缓发行发行期由六月延缓到七月至八月。那他们发行完了之后呢，这些资金都要建仓入市。而储蓄资金呢很明显从统计的数据来讲存款增量减少了28000亿，而股市的资金增加了3万亿，很明显是通过各种渠道还在不断的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市场未来的增量资金还是非常多的啊。再加上国家队的资金呢也进行了资金结构的调整，比如说啊，汇金公司的沪深 ETF 他们减仓减得很明显，但是啊，保险资金呢又进入的也非常明显。那就说呢，这个市场是在未来进入一个资金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呢，持续性会比较强。从行业的景气度来讲的话，上半年毫无疑问呢，这个电子科技板块呢就是增长比较强，但是普遍预期呢，这个三季度开始全球都进入了一个拉动经济啊，资源品涨价啊，然后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呢，也会预期一些化工、有色金属，还有农产品，尤其是上半年地缘冲突的影响了化肥，影响了全球的粮食和农作物的种植，那估计三季度呢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供需的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从行情的持续性来讲，下半年乃至三季度整个资金的方向都会有可能会发生转变，所以这波行情呢我认为是两个季度左右行情的一个序幕。主持人，
1: 短期来看的话呢，市场即将进入中报的预披露期以及披露期，从今天领涨的这些板块呢，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个资金对于这个业绩因子的重视程度在逐渐的增强。今天的很多一些低位股呢，都是中报预期向好或者说是中报边际改善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您觉得我们该如何具体去把握相关的机会，分多少仓位啊去进行一些这个具体的关注？另外您看好哪些具体的板块？半分钟。
6: 就是大家都知道科技半导体毫无疑问业绩增长，但是股价偏高。关键是要关注呢，就是大家不太股价没怎么涨，但是业绩仍然大幅上涨，这里边就包括了涨价的因素尤其是化工领域。化工领域呢，像氟化工、磷化工还有跟这个科技相关联的六氟磷酸锂还有储能的板块这些呢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除此之外呢，有色金属的小金属虽然今天呢小金属和稀土表现一般，但是在未来还是有持续性，这都是值得大家关注今天呢有一家肌肉的公司业绩增长了几十倍，那就涨停板开盘那点燃了大家的情绪，在未来呢还有望进入观察时间节点呢，我建议呢可以维持两周左右，因为预披露期在7月15号。7月15号之后，如果情绪和资金都上来的话，那时候小心一定的风险。
1: 好，谢谢田先生。
7: 三位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8: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7: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9: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0: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30。各位好，我是岳林。那接下来就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来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本期的主题是算力耗材钽、钼与钨。那么 AI 算力的爆发呢，正在重构小金属的需求逻辑。分析认为呢，随着 AI 服务器供电稳定性要求增加，高端钽电容用量将是传统服务器10倍以上。钼是新一代轻量化 AI 芯片的关键散热材料，钨的核心增量呢是来自于六氟化钨电子特器等。详细情况，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市场人士朱志友，带我们一起梳理分析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志友。
3: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好。
2: 2026年以来呢，钽矿的价格从年初的每磅79美元左右哈，一路飙升至每磅260美元左右，涨幅超过了2倍。那根据您的观察，这个钽价上涨的原因都有哪些呢？这个持续性我们该怎么看？
3: 一个产品呢，它一旦这个持续的上涨或者这种涨幅巨大，短期一定是供需方面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这个劈叉啊。你从供给方面来说呢，就是全球的这个钽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个非洲的刚果金。我们也知道刚果金这个地方常年是非常动荡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开采呢就应该非常困难，所以新增的产能几乎是为零。而且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钽它属于一种半生矿，你只挖钽你是不赚钱的，你要跟着这个锡啊泥啊这些一起挖，它是半生矿。那锡呢前几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所以呢其实主要的这些锡矿都停产，那所以说从供给来看应该是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那么需求来看呢，就是 AI 之后呢，这 AI 时代之后呢打开了新的一个需求闸门。那么我们说普通的这个服务器啊，那它只要少量的这种钽电容就能够稳定这个电压，但是 AI 服务器呢它的这个电压波动非常大，所以必须用大量的这种高端的这个钽电容去稳住这个供电。那从用量来看的话，这个钽电容直接增长了10倍。那除了这个服务器之外呢，军工航天、高温合金啊，新能源这几年的一些新兴产业其实也都在不断的用这种钽电容啊、钽相关的一些产品，所以也造成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啊，目前虽然说这个价格涨了很多，但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未来如果说要价格稳定下来啊，可能还比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因为整个非洲我觉得目前从整个刚果金的角度来看还是看不到一个很稳定的局面。另外呢，确实整个全球的这个供需那结构来说，需求的增长是远超过供给短期的供给，所以我觉得还是会维持高位震荡这样一个情况。
2: 2025年以来长期低位运行的钨价哈，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内也是在快速的抬升，涨幅呢一度最高超过了6倍。那么钨价上涨的背后原因都有哪些呢？目前这个位置您怎么来看待后市的一个走势？
3: 钨的原因呢可能就有一些这个复杂了，因为它主要还是以我们中国的钨啊是占全世界供给的70%。那么国内的这个钨实行这个开采总量的管制之后呢，对整个资源的闸门呢按下了一个键了。所以说这个原生的这种钨金矿的产量呢就逐年的这个受限了。那现在的话整个应该说整个钨的上涨，一个是供给的这个收缩，那么需求的增长呢是跟刚才我们的这个钽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一个是电子特器，有个叫六氟化钨的，比如今年的上半年的最大的牛股啊，这个中船特器就是基于这个。那么这个应该说是整个先进芯片课时它是离不开这个六氟化钨的。那么全球晶圆厂这几年不是不断拓展，所以说这个六氟化钨呢它的订单是井喷式的。那么高纯的钨呢就是被这种六氟化钨呢做了大量的这个消耗， 这是这个主要的原因。那么短期的话，我觉得涨幅确实过猛了。那么应该说这个后期呢，随着这个我们说这个供给的不断的慢慢的释放啊，应该说后期可能会有一个冲高回落的过程。但是整体来说，维持一个高位景气应该不太有太大的问题啊。
2: 嗯，我们看到呢，其实目前市场有一种分析认为呢，3D NAND 突破300层之后，传统钨材料也是触及了物理的极限，那么钼也成为了自限金属山脊的一个首选的方案，正是跻身核心的战略材料。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以钼代钨的一种趋势？目前市场对于钼的一个需求量大概有多大呢？
3: 过去的话，因为闪存呢，它的这个层数比较少啊，那么钨金属它导电跟耐高温还是应该说在这个材料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优的一个选择。现在呢，因为这 HBM 之后呢，其实它的闪存呢堆叠到了300层，那么这个芯片呢就要又薄又密。那么钨呢，它这个从中子量来说，它这个钨是自重是偏大的，那么另外的热膨胀系数也不行，所以很容易出现开裂啊这种情况。那么钼的话，它的优势刚好补上了这个短板，因为钼它的这个从这个原子的角度来说，它的密度更低，热稳定性更强，那么线宽更小，完美的适配了这种 HBM 下的这种多线的堆叠的这样一个电极情况，所以变成钼呢会替代一部分这个情况。那需求来看的话，从我们的市场来看，光就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产化加上这个 3D NAND 扩产的话，大概钼的需求量就能增长到2到3倍，所以这个呢可以直接开拓一个大概百亿级别的全新市场。所以过去的钼呢，从原来我们说这个是炼一定是不锈钢的一个配角，现在一下子就跃升为 AI 的一个小金属，所以最近钼也是非常的热。
2: 此外分析呢认为，随着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激增，单台服务器所需的钼基散热组件啊，价值量也是在显著的提升。我们该如何去综合的判断人工智能发展对于钼这个元素的需求拉动作用呢？
3: 像 AI 的大芯片，在满载运行的情况下的发热呢，就像一个这个小电炉一样，普通的这种铝材是扛不住的，那么必须要上这些钼啊、铜啊，这些散热的基材啊。那么一台普通的这种服务器，以前是不用钼的，现在高端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话，它的这个应该说单品的价值量，就是价值量可以提升大概10倍到20倍。那么把这个两条需求一结合，上面的我们需求结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整个一边是存储芯片带来的这个以钼代钨，另外方面是散热材料。所以钼的话，它从原来的这种我们说一个可选的这个小金属，变成了一个刚需的小金属，所以这个是应该说一个需求共振，景气度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长拉长。
2: 我们找几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啊，具体的来探讨一下。首先来看东方坦业000962，这家公司呢，它是拥有从坦尼矿石施法冶炼到各类坦尼制品深加工的一个全产业链哈。那么公司也表示呢，坦尼新材料产业在行业内啊是具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地位的。您怎么来看待公司的这种说法？
3: 东方产业呢是应该说是我们国家队啊，就是我们这个坦资源的国家队。那么过去呢，很多的这个小厂商呢，他会做一些半成品。那么现在呢，这个但它半成品就是我给我买矿啊，我这个炼粉末做靶材，它不是全产业链。那像这个公司呢，它是打通了从矿石的这个冶炼到高端加工的全产业链，它有点类似这个厦门钴业这种。那么这个好处呢，就是上游原材料紧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坦呢，大部分是在刚果金这个地方。那么它这个上游原材料紧的时候呢，它自己能锁定这个冶炼的产能，不受外部的这个卡脖子。那下游呢，一旦有新品的这个产生呢，它就可以自己去开发，自主去适应下游的需求。所以呢，在国内的话，像坦尼新材料领域呢，它是属于真正唯一的一个稀缺的一个地界，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估值也是在小金属里面目前是最高的。它的技术壁垒跟这个全产业链的这种完整性是很难被其他的企业所超越。
2: 相关资料显示呢，截至2026年2月，那么东方坦业的电容器及坦粉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50%左右。 那么全球的市场的占有率呢，大概是在20%左右。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您觉得 AI 服务器的快速发展对于公司这块业务的增量大概提升有多大呢？
3: 像现在 AI 服务器啊，就纯的用，我们就纯这个 AI 服务器这一块的角度来说，它要用的是高纯的这种弹粉。目前来看，就订单啊，这几年现在还处在人工智能的一个成长性还在高速增长阶段，目前的订单增速就达到了每年这个大概30%左右。所以说呢，这一块应该说公司又占领半壁江山，所以它能够完全能够吃掉整个行业的一个增长。未来两三年，这一块业务我觉得每年能维持在30%甚至40%的一个增长，这两三年是一个公司成长的主要的一个逻辑。
2: 嗯。那么在碳制品方面的公司已经掌握了12英寸超高纯碳靶坯全流程的生产技术。那么超高纯的碳靶坯能够满足先进制程的芯片需求。那么这块产品的需求空间您怎么看？
3: 要这块的纯度啊，达到6N级，目前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这个国产化率还不是很高。那像目前的话，这个国内12英寸的这个产线呢，其实还是长期依赖于这个国外的进口，但大概目前的国产化率大概在20%-30%这个样子啊，这块目前体量还不是很大啊，但是属于高毛利的产品，未来两三年呢，从公司从目前的这个小批量呢会逐步放量，那有望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它的利润率呢会高于传统的这种碳粉，那传统的碳粉其实利润率已经很高了，那么这一块的利润率估计可以达到50%-60%这样一个情况，
2: 那么此外呢 ,AIDC 的建设呢也是带动了对于燃气轮机的一个需求啊，而坦尼产品呢它有这个不可在其中呢不可替代的一些性能被广泛添加于多种高温合金的型号当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您觉得这块应用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大概有多大？
3: 这一块呢就属于这个稳定的增量，因为这一块其实燃气轮机啊、航空发动机啊这些它只是一个添加剂，它不会说用量特别大啊，不会爆发式的增长。但每年呢，大概也有个10%-15%的这个稳步的增长。但它总因为它体量啊，这个就是这个行这个怎么这个领域的细分它比较小，所以呢，应该说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过程。那总体来说，对公司的这个业绩的弹性应该贡献不大啊。
2: 还有一块就是公司还是全球的超导泥材和泥钛材的主要生产者之一。那么这块业务未来市场的空间您怎么看呢？
3: 短期看的话，就像这块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比如说我们的核磁共振啊，核磁共振这一块是一块。那另外一个长期来看，它的大的重量在这个核聚变跟超导的这一个赛道。那目前来看，就是这一块应该说还是一个未来产业。可能短期来说应该说还看不到很大的能够提高很大的现金流，至于说需求有多大，目前是它实际上很难预测，也是公司的一个我们就是第四增长曲线的啊，这样一个情况。
2: 我们关注到公司在2025年末的时候存货呀就高达了14.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85%。那么当前呢，像存货当中的一些原材料啊、再产品还有产成品，它这个占比结构怎么样？是不是会存在一个减值的风险呢？
3: 这个倒是不会啊。那么这个存货呢，主要第一块就是占了大概六成多。从公司的报表来看，60%多的是什么呢？是钽金矿啊。我们刚才钽金矿，它这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一块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存货之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大概率不会减值。那么其次呢，就是一些制成品，最后呢就是少量的这个产成品。所以公司呢目前应该是，看到这个整个产品的这个供不应求，正在主动去囤积原料，然后，应该说已经提早的预判了这个目前钽的一个紧缺。所以主动的备货，我觉得未来这部分的存货不仅不会减值，反而会逐步的带动公司去兑现利润。
2: 2025年的3月，公司实控人中国有色集团完成收购巴西塔博卡矿业公司的全部股权资产。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觉得东方钽业在上游资源把控的程度，我们该怎么去评价呢？
3: 过去呢，其实这个公司是以冶炼能力很强为主要的这个特征啊。那么现在来看，它已经在我们这个大股东就中国有色集团的情况下，已经可以出海去拿矿了，等于说直接的打通了上游的这种矿产资源。 那未来呢，它可以优先锁定它自有的矿山，包括塔，包括锂啊，那对冲海外的，比如刚果金这种政治的风险，那就把这个矿产跟冶炼跟深加工形成一个闭环了。那么这些的自给率呢，后期我估计还会大幅的提升，因为公司还在做一些是这个新一轮的变革这个动作啊，就产业链的安全性我觉得会大幅的提高，那么它对上游资源的把控力会逐步的进一步增强。
2: 另外呢，2025年东方塔业在建工程也是同比增长了219.87%哈，2026年的第一季度呢是同比增长了169.89%。那这个在建工程在建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看点？
3: 在建工程呢，主要就是我们看到它在建工程这个很夸张的，它连续两年在建工程都是翻倍式的增长。核心项目就是第一个就是，扩容的就是我们的高压电容器用的钽粉。那对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AI 服务器的这个电容的订单。第二个就是扩产的就是这个超高纯，就是 6N 以上的这种纯的钽靶胚，以及高温合金用的这种钽材，这些都是高附加值的。那么这些产量的这个一旦的转购的话，这些产能一旦转购的话，它就会压低过去的这种普通制品的这个比例，那么整体的毛利率就可以提高，甚至我觉得未来可能公司的毛利可以提高到40%-50%这样一个水平啊。
2: 反映在财报上，其实我们看到它营收增长，规模净利却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哈。看一下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41.08%，规模净利呢是同比下滑了3.82%，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3: 原因就是什么？就是量涨了，但是呢，整个价呢还有一定的时间差啊，因为一季度呢，整个上游的这个塔金矿已经出现暴涨，原材料的这个采购成本增加了，但是下游的客户呢，它的定价往往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长协的啊，所以产品的话还没有调过来，吃掉了这一部分利润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在建工程持续投入，固定资产折旧啊、研发费用啊、财务开支啊，这些都增加了，增加了这个期间的费用。所以简单的说就是销量冲上去了，但是因为价格还没来得及传导啊，所以应该说二季度我觉得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顺势涨价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利润应该会有重新跟上营收增速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2: 反映在股价上，其实资金还是比较追捧的。那么公司股价日前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滚动市盈率呢也很贵哈，大概180倍左右。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的一个投资价值呢？
3: 我觉得从短期来看，这个已经充分的，目前180倍的这个市盈率已经充分的反映了两大预期，一个就是钽的长期的这种涨价的红利，第二个就是公司的这三条增长曲线。那短期来看，我觉得可能股价的波动一定的风险，但长期来看，我觉得确定性是非常强的。等回调之后，我觉得它的整个投资价值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
2: 好，聊完了东方塔业，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金木股份啊，金木股份601958。这家公司呢，他表示啊，掌控世界六大原生木矿床之一的金堆城木矿和汝阳东沟木矿。那么公司的资源保有量呢，是达到了227万吨的金属量。所以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怎么来评价公司木资源的一个储量情况呢？
3: 这个公司呢，就是典型的，就是把这个木行业的两大粮仓都锁定了。那么全球的原生的木矿呢本来就不多，大概这个就只有六座这种这种矿床嘛，叫它独占了2席，所以它自给率非常高。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木类的公司啊，它都是通过外购木金矿来冶炼的，所以公司的这一块的话应该说是牢牢把握了整个木的上游的这种矿产的稀缺资源，是纯正的这种资源龙头。
2: 2025年公司的木炉料板块哈，营收占比是65.42%，同比增长了2.83%。那么这个板块主要包括一些被烧的这个木金矿和木铁。那么这个板块的营收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3: 一个就是木金矿的价格了哈，那么这个主要的就是一个过去它周期性可能比较强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下游的行业，尤其是过去啊，它这个主要是不锈钢这一块，那么现在可能就因为 AI 介入之后，它可能它的这个周期性可能就变弱了，所以主要是这两方面，一个是木金矿，一个是下游的这种需求的一个波动，两方面。
2: 在木金属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木金属板块营收占比是 15.85%， 同比下滑了 9.92%。 那这个板块的产品呢，也包括了一些主营的，比如说像这个木粉啊、木棒坯等等。那这个板块的营收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3: 这个板块呢，就是过去传统的这个冶炼，就是刚才我说的，尤其是不锈钢这一块。那这几年我们知道传统的这种钢厂它其实不景气的，在减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主要的就是出货量在下降啊，量在下降，然后呢，这个导致整个这个业绩啊这一块主要的业绩还占比较大，头新兴的还没起来啊。那木粉啊，像这个木棒胚啊，其实都在这个下滑，整个这个营收都在下滑。
2: 嗯。在木金属当中呢，其实公司也是自主研发了实现这种高端木建设靶材的国产化。那木靶材它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核心的材料之一哈，这样就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了。那实际上未来的需求空间您怎么来判断呢？
3: 这个木靶材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3D 叠的就是 HBM 这一个主要的关键的原材料。大部分还是目前是出口业的比较大。那现在这个 3D NAND 这些在不断的拓展啊，那么另外一个以木代屋又打开了新的需求空间。我们前面谈的就是这一块的话，应该说它的市场空间啊大概有百亿级别。那么这种百亿级别跟原来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不锈钢普通的木铁啊相比的话，其实它比那个还大。所以未来的话，随着这晶圆厂不断的这个采购的落地，还有靶材啊，我们说的它的高端的这个木建靶材这个落地之后，我觉得它就会从原来的一个周期资源股慢慢的变成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半导体新材料的一个新秀。那么空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再造一个这个金木股份这样一个原来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再造，利润的再造。
2: 再来看一下2025年公司的木化工的营收占比是 12.81%， 同比增长了 4.61%。 那这个板块的产品呢，包括四木酸铵、二木酸铵等等哈。那么公司这个板块的产品下游的需求是什么呢？营收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3: 这一块呢，就是下游就非常分散啊。那么主要的话我们研究一下，大概就是催化剂农用的这种微量元素啊，就是包括一些农药啊、防腐的涂料啊，这些需求是非常分散，和化工行业跟农资行业的这个景气是高度相关的。其实这一块呢，因为我们谈到的催化剂啊这种行业，其实它的周期性是非常弱的，所以它属于稳定的现金流这一块。它跟那个之前说的这个做这个不锈钢的冶炼这一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一个是公司的这个稳定的现金流业务。它的营收波动呢，其实主要就是上游原材料的这个成本的涨跌，还有就是这些化工行业的开工率，但整体来说这个波动是非常小的，它有利于这个公司呢用这些来抹平它的周期波动。所以我们看到它历史上来说，这个金木它的这个这个利润的波动其实相对是比较小的。
2: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金木股份的一个投资价值。先来看一下一季报的表现。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 26.67%， 规模净利呢是同比增长了 32.99%， 滚动市盈率呢27倍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看？
3: 27倍对小金属里面应该说还是这个比较有安全性的。那么公司的话现在又有自有矿山啊，成本的这个壁垒也足够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新材料的这个半导体新材料的成长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我觉得从短期跟中期来看都是比较明显，我觉得还是适合这种后觉的投资者现在去重点去关注啊，然后比较稳健，比较稳健。
2: 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朱志游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了小金属方面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4: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指出，六月制造业 PMI 有所回升，剔除季节性看制造业景气较上月有小幅提升。制造业 PMI 持续位于荣枯线之上，反映全球通胀、出口高增，对制造业企业体感有积极作用。近期存量政策落地节奏有所加快，后续政策可能会继续加大呵护力度。
2: 中信建投的研报称，当前保险板块呈现基本面向好，与低位估值错配的格局，配置价值凸显，板块估值仍处低位，多家上市前企 PEV 估值处于近三年、五年20%的分位数之下，市场过度透支、高基数压力，尚未充分反映负债端改善与盈利修复的积极预期，估值修复潜力充足。
4: 中金公司表示，一方面看好医疗科技进取属性，除创新药的突破与国际化外， AI 制药与脑机接口等新技术的发展同样可圈可点，部分国产器械也慢慢走出结构性的国际化机会。而另一方面，高分红医药股估值相对低位并购整合带来价值重估机会的同时，也有望积聚新的成长动力。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我们看到进入到1:30之后呢，整体的市场分时有一波快速的回落，上证指数已经翻绿，下跌了0.06%，4092点，深成指16019点，下跌了1.15%，科创综指2465点，下跌了2.16%，创业板指也是继续扩大跌幅，目前下跌超过了2%，2.28%，4245点。北证50呢，同样也是跟随跌势下跌了0.7%，1242点。看一下主题行业，教育板块以及保险、石油化工、券商、农业、航空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并且涨幅的超过了4%。下跌的行业在逐渐的泛多，目前下跌最深的还是通信设备板块，跌幅超过了4%。另外呢，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工电网、电子元器件、建材这些板块都是纷纷走弱，排在跌幅榜的前列。个股上涨的家数还在4000家以上哈，4109家，下跌的133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也是再次突破了万亿，30744亿元。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REITs指数基金来了，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布局。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如何提升旅游流量。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4: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13: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4: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13: 哎，在哪儿买啊？
1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

0: 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从今天开始，首批四只 REITs 指数基金正式发售，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公告显示，四只 REITs 指数基金单只募集上限都是3亿元，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收益率乘以95%，加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乘以5%。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券及备选成分券的比例都是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0%。公开资料显示，REITs 指数基金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为跟踪标的，该指数是反映公募 REITs 市场整体表现的核心基准。四只 REITs 指数基金的投资目标都是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业内分析认为，指数化进程的开启对公募 REITs 市场发展至关重要，为后续其他 REITs 主题的公募基金创新打下实践基础。公募 REITs 填补了资本市场中中等风险、中等收益产品的空白，凭借与股债差异化的风险收益特征，正逐步成为各类中长期资金优化资产配置、获取稳健回报的压舱石。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REITs 指数基金来了，普通投资者如何布局？以下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吴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如何来看待这一次首批中证 REITs 指数基金的发售？这对于公募 REITs 市场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3: 在我们看来呢，这次的公募 REITs 对于公募 REITs 市场而言的话，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过去5年多来讲呢，投资者参与 REITs 的主要的方式就是挑选单只产品，然后呢，相对来讲研究的门槛也比较高，风险呢也比较集中。那么这次指数基金的推出的话，标志着公募 REITs 的投资正式从选单品迈入到了投指数的这样一个新阶段。那么它呢是也是补齐了 REITs 的投资工具链上的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让投资者可以以更加标准化，然后呢低成本的方式一键来配置整个的一篮子的 REITs 资产。所以呢，总体来讲，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事件来看待。主持人，
1: 那请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公募 REITs 经过了5年多的发展，实现了怎样的市场跨越，覆盖了哪些底层资产业态，参与市场的主体包含哪些类型？
3: 那么公募 REITs 呢，从2021年的6月首批9只产品上市以来，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市场呢已经上市了86只 REITs 的产品，然后呢总规模呢是突破了大概2300亿元。那么仅仅用了5年多的时间，实际上就走完了很多成熟市场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起步的积累。那么从底层的资产来看呢，最初呢是主要是集中在像类似于像高速公路啊、产业园区啊，还有那像仓储物流啊这一些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那么随着5年多的时间以来呢，逐步的扩展，现在的品类呢已经是有9大类的这样一个底层的资产，那包括了像之前提到的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仓储物流，那么还有呢像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能源，以及像市政环保、消费基础设施这些。那么再加上呢今年6月份刚刚落地的商业不动产，可以说现在呢已经是形成了就是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从参与主体上面来讲呢，目前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参与比例呢接近90%。那么其中呢像包括了像券商的自营啊，还有呢像银行理财、保险、公募资管，再有呢像私募基金这一些机构投资者广泛参与。那么随着指数基金的推出的话，那个人投资者也是能够

0: 较低门槛来参与到这样一个市场中啊，主持人。
1: 嗯，从市场创新的角度，首批 REITs 指数基金的落地对后续 REITs 主题基金创新、整个 REITs 市场生态完善有什么样的意义？
0: 那这次的整个指数基金的这样一个落地呢，我们认为它的意义是远超市值产品本身的。首先来讲，它完善了 REITs 市场的投资工具的这样一个体系。之前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 REITs 主要只能通过直接买相关的 REITs 产品，那么缺乏一个被动化或者说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配置工具。那指数基金的推出呢，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那么另外呢，它也是为后续更多的 REITs 的主题公募基金的话是打下了相关的一个实践的基础，比如说未来有可能会推出更多的像REITs的 ETF 啊，或者说是增强指数基金啊，以及是REITs的主题指数基金，这一些都有了可以参照的范本。那么从市场的生态来看呢，指数基金是有望强化头部效应，让更加优质的流动性更好的REITs产品获得更多的被动资金的这样一个配置。那它反过来呢，也会倒逼基金管理人提升底层资产的这样一个运营的水平。同时的话，指数基金的话还可以作为像定投啊或者网格交易这些策略的一个便捷的载体，那为二级市场的话也能够持续的提供相关的流动性啊。主持人，
1: REITs 指数基金开启公募REITs市场指数化进程啊，为什么说该产品能够成为中长期资金配置的压舱石？
0: 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进行理解。第一点呢，就是 REITs 本身的这样一个资产的特性。因为公募 REITs 的话是具有强势分红，然后呢底层资产的现金流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些特征，它与股票或者债券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话是存在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差异的。那么拿2025年产权 REITs 的市值加权分配率平均大概是在 4%， 那这个呢是显著高于同期的货币基金以及像相关的存在基金的这样一个平均收益率的水平的。所以呢，在现在的一个低利率的周期之下的话，是具有明显的这样一个配置的价值啊，这是一个。另外呢，第二点呢，就是指数化配置的优势。因为像指数基金呢，是可以一键持有一篮子的这样一个资产，那分散了单一项目的运营的波动的风险。那同时呢，是指数是采用一个全收益的这样一个编制，将分红再投资是计入了相关的收益的测算的。那对于这样呢，是可以更加的匹配那些长期持有、追求稳健现金流的这样一些资金的需求。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与股债的相关性相对来讲是比较低，也就是说低的股债相关性，然后呢就是稳定的这样一个分红的特征，那这个呢本身也是可以作为中长期资金组合的一个就是说有效的这样一个配置的工具啊。所以呢这三点呢应该说是能够成为就是说长期资金的这样一个压舱石这样一个属性啊，主持人。
1: 那相较于直接投资单只公募 REITs， 投资 REITs 指数基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从优势方面来讲呢，第一点就是可以降低相关的研究的门槛。因为单只 REITs 的产品来讲的话，是需要投资者对于单那个产品来进行一个深度的研究，比如说对于产业园啊、对于高速公路啊、对于保住房啊这些要进行一个深度的研究。那么对于指数基金推出过后的话，这就是明显降低了投资者的研究的门槛。投资者通过投资指数基金，可以一篮子来持有一批 REITs 基金或者说是相关的项目，这个呢等于说把专业的这样一个选品的工作就交给了指数编制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有效的来分散风险，因为单只 REITs 产品的话是有可能会受到特定项目运营的成效的这样一个波动，然后呢还可能呢是受区域经济变化的一些相关的影响，所以呢风险是比较集中的。那么指数基金呢是涵盖了就多个赛道的一个多个项目，所以呢这样呢一篮子的配置的话是可以大幅降低单一项目的这样一个波动的风险。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参与门槛比较低，就普通投资者也可以来进行轻松的参与。同时来讲呢，指数基金的费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透明，然后呢操作也简单，适合作为长期的这样一个定投的工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要再进一步的提醒大家，指数化并不等于说是没有风险， REITs 的价格仍然会受到相关的 利率的变化以及市场流动性，或者说是底层资产经营情况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呢，指数基金是可以有效的来降低大家的研究门槛和分散风险，但是它本身并不代表着没有风险，所以这个投资人还是得要进一步关注的啊，主持人。
1: 那结合 REITs 的资产特征 ，REITs 指数基金，投资者应该如何去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讲呢，我们认为第一点呢，就是要认清自己的风险偏好。因为像如果投资 REITs 的话，是比较适合于就那一类追求稳健的现金流回报，或者说是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净值波动的这样一类投资者。那么同时来讲呢，投资 REITs 呢也要坚持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视野和长期投资的这样一个原则。因为 REITs 的它的价值来源于底层资产的稳定运营和持续分红，所以呢，短期的价格波动它是有可能会受到市场情绪啊，或者说是流动性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投资REITs的话，如果以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看它的话，是有望获得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收益。再有一个呢，是可以考虑采取一个定投的策略，也就是通过定投的方式分批入场，这样呢可以平滑成本，然后呢从而呢进一步降低相关的择时的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REITs的指数基金是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是说要把资产都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呢适度的来进行分散。REITs 是可以作为一个 REITs 指数基金是可以作为一个可以考量的这样一个选项啊，主持人。
1: 那最后呢，从市场生态、资产覆盖、资金参与度来看，未来公募 REITs 市场的发展趋势您如何去展望？
0: 我们认为呢有几个方面的趋势。第一个呢，从市场生态方面来讲呢，就是说随着指数基金的推出，投资工具的话将越来越丰富，那么未来呢可能会出现更多种类型的这样一个投资产品的涌现。同时来讲呢，一二级市场的良性互动的生态的话也正在成型。那么从资产覆盖方面来讲呢，现在是从 REITs 是从基础设施走向了更多品类的这样一个覆盖，从最初的像高速公路、产业园到保住房到能源，再到现在刚刚落地的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底层资产的图谱的话是在不断的拓展，那么未来呢随着政策的进一步的放开的话，会有更多类型的适合的资产的话会被纳入到 REITs 的范畴。那么再有呢，从资金的参与度方面来讲，本来呢是机构主导，现在呢我们认为会到更多的一个多元化。目前呢是机构投资的占比接近90%，那么随着指数基金的推出的话，将大幅的降低普通投资者的参与门槛，所以呢未来呢普通投资者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这样一个 REITs 的投资的方面。所以总体来讲呢，这次的整体的公募 REITs 的这样一个指数基金的推出的话，应该说是使公募 REITs 站在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起点，所以呢未来是可以值得进一步期待的啊，主持人。
1: 好，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提升旅游流量。
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 爱鸟护鸟。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3: 北京时间的14: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4: 下午好，我是叶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各大股指的最新表现情况。上证指数在接触到平盘线附近之后，分时又再次出现了一波小幅的反弹，再次红盘，上涨0.22%，4103点。深成指同样也是跌幅缩窄，目前是下跌了0.84%，16068点。科创综指下跌了1.80%，创业板指下跌了2.17%，北证50也是翻红了，上涨0.34%。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目前教育、石油化工、农业、保险和券商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并且涨幅都超过了4%。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工电网以及电子元器件。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绍威。
5: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4: 市场出现了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趋向哈，您怎么来分析目前的盘面表现？
5: 好的，我们看到其实市场还是延续了这个近一段时间啊整体风格平衡的一种趋势。那么从各大指数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是出现一个冲高的回落，尤其是在上午我们看到指数一度上证指数一度大涨，但是科创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并没有跟随，其实也反映出了市场其实在这两个指数里面的一些这个成分股或者叫科创蓝筹股，他们的这种筹码还是出现里边的这种松动的迹象，这和上周有很大的不同。上周应该是整体性的在反弹，那么这周可能是我们看到是分化式的这种反弹。其实这种背后是反映出了这几大指数里面的一些结构的变化啊，尤其是涨幅比较大的像科技板块里面的这个创业板里面的像通信指数，那么它们里面的成分股更多的是这个光模块包括 PJB。像科技科创50里面的一些成分股更多的是国产链、国产算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两个赛道整体今年的涨幅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资金它也是在寻找一些既有安全边际的方向做这种低位的一种配置，所以就使得我们看到指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分化的一个走势，同时伴随着这种成交量的持续的这种维持高位其实也反映出了这种资金它在腾挪的一个迹象，并不是减完了以后资金就暂时的观望了，而是说在这个市场中做这种高低位的这种切换。我们认为这种风格的这种平衡呢，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不是一个很快结束的这种趋势毕竟我们看到今年机构之所以在这些领域抱团，还是反映出来了这些行业的一个确定性。当这些板块出现一定的这种跌幅之后，那么又有资金他们会进行这种低位的一种配置，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种风格的平衡它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这是一个指数的判断。另外一个就是行业，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指数在震荡，包括科技板块的指数在调整，但是我们却发现更多的板块和个股其实在反弹的，这和上周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上周可能是这个指数震荡，但是多数的个股和板块还是在下跌的但是最近这几个交易我们看到，其实当指数开始震荡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更多的板块和个股是多数在上涨的，其实这也是说明了市场的这种平衡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已经产生一定效果。尤其是我们看这个主力它是通过什么呢？只通过这个低位的非银包括

0: 这个化工啊，创新药，然后包括农产品啊，这些今年应该说持续下行的一些板块啊，而且位置又在低位，同时它又有一些要么是估值比较低啊，要么是机构配置比例比较低啊，要么是这个中心行业它还有涨价的这种预期在里面的一些低位的赛道啊，他们也是具备这种这个相对比较高的安全边际的一些行业，所以说资金其实还是在选择一些确定性的行业进行一个配置啊，这和今年总体上半年有一个不同点，今年上半年应该是在全球的一个波动期啊，大家在抱团的是这个上行的周期的赛道啊，或者说涨价的赛道，无论是这个半导体的材料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它都是一个涨价的一个风格，其实这种风格也表现出了市场和一个防御的特征啊，但是七月份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第一个交易其实反映出了市场其实还是在逐步的啊从防守转向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啊，更多的资金啊开始从一些涨价的一些方向里面啊转到了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啊，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说过的这些周期性的行业他们在承接这部分高位的资金，那么同时呢一些题材板块其实也在轮动啊，无论是商业航空那还是这个具身智能包括生物制造啊，这几个相当于是我们在15里面谈到的这个六大未来产业啊，其实这几个细分赛道也是在活跃的啊，应该说进入到七月份啊也是处于一个业绩披露的阶段啊，但是资金其实在这个时候它更多的展现出了这种进攻的属性啊，也说明了这个业绩的预期其实也是逐步的被市场所消化了啊，也说市场的这种结构啊它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上半年整体的啊抱团涨价的确定性啊逐步的啊转有一部分资金转向了低位的这个板块啊周期性的板块，有一些资金啊他们在寻找这个未来产业的一些催化的一些行业做这种配置啊，所以说我觉得市场这个虽然指数还是在震荡期啊，包括几个科技指数在调整啊，但是却发现市场的这种结构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些今年上半年比较惨淡的一些板块啊，还是承接了这部分资金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可能市场可能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风格的平衡的一个阶段。
1: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科技目前还能继续去做多吗？第二个问题，如果要再找这个再平衡的一个机会的话，哪些方向您比较看好？是类似于近期表现比较好的一些券商、保险、医药这样的一些方向，是不是会更好一些的？两个问题，您的答案是什么？
0: 好的，我觉得科技的赛道呢，可能还是要区分来看。你看，我们看到其实有两个指数 ETF， 一个像通信 ETF 啊，它里面的成分股主要是这个海外链，啊、海外链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从这个2022年，我们看到以这个英伟达包括谷歌啊，他们的这种资本开支啊产生的啊这样一个景气周期啊，应该说这些板块呢，应该说已经上涨了接近4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今天来看的话，这个指数啊它已经跌破了这个20均线吧，也就是说。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中期的判断这个板块进入调整或者筹码松动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一个中期趋势线，那20均线那可能跌破之后，那可能它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震荡啊，但是我们看到是这个科创芯片指数，它更多的是以国产算力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指数，那它的景气周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去年，那去年伴随着这个寒武纪啊业绩开始转正，进入到一个快速增长期啊，今年是第二年，因为它可能刚处在一个第二年的上行周期里啊，所以这个指数我们看到今年它还是在延续着它在这个五日均线一个持续的上行的一个趋势里，所以说它的这两个指数，这个看似都是算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已经看到了这种变化，就是从海外的这种引领市场的这种走势变成了国产链啊引领市场的走势，所以它可能这个。后期如果你出现一定的这种调整的话，那么可能资金它也会继续的去选择一些这个方向的这种去配的，毕竟它的整个周期刚刚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可能科技板块里面我们要区分来看，也就是说从之前的海外链的这种资本开支造成的造就的这样一个景气行业啊，转为国内资本开支开始进入一个放量期带动的国产链的一个经济周期的开始啊，这可能是一个变化，这是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科技领域可能它不仅仅是算力，对吧，它可能还是围绕着未来我们国家重点去支持的这个 未来产业啊去服务。算力的这种迭代，算力的这种性能的增强，更多的还是为未来的产业去服务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资金在这个时候它也会去寻找一些这个跌的比较多的相对这个位置比较低的这个未来产业做这种配置，尤其是一些行业即将进入这种比如像营收的这种转折点你比如像机器人智能那它可能在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当指数回落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回落的这种幅度要明显的小于这种高位的品种，所以说他们可能也是在承接这部分从科技里面的一些资金，包括创新药、生物制造他们这些科技属性这类资金他们也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做高低切换。所以我觉得科技赛道可能更多的后面虽然是一个逐步的这种细分包括缩圈的过程，但是确定性的这种或者说产业资金他们还是在这个里面在寻找新的爆头的方向一旦这个产业趋势形成，那么这种爆头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科技里面更多是要围绕着国产链去这个去做配置，以国产算力为核心，另外这个映射未来产业我们做这种辅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些最近我们看到其实像非银包括钢铁煤炭这些国企方向的一些板块也是在逐步活跃的。其实这些板块应该说都是市场中俗称的这种老灯这些也就是说市场这种风格在极致之后基本上都会面临的这种平衡，而平衡的一个过渡期其实就是这个转向一些比如这个行业这个估值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历史最低水平比如这个行业有大面积的公司出现了破净，也是无人问津了开始也就这种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风格平衡的一个阶段。这样的一个板块应该说也是市场具备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些赛道。那比如如果上半年大家追求的是这种涨价这种确定性，那可能下半年那可能更多的在这个传统行业里面大家还是在寻找这种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些这些壁垒比较高的一些行业。那这些周星的行业比如像非银对吧，它估值历史最低水平，而且机构配置又比较低像这个煤炭钢铁基本上就处在这无人问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可能会处在一个叫风格平衡的一个叫过渡阶段的一个容器，就大量的流动性在这里面进入到这个板块里面，那后面一旦发现新的紧急周期出现可能再次转向了比其他的行业所以说我觉得这几个是我们去关注的。
1: 好，谢谢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5: 北京时间的14: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继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资讯。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0,000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1: 7月1号，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统计，6月全市二手房网签16,618套，创5年来新高，同比增长9.77%，单月网签规模已连续3个月领跑近5年同期水平。整体来看，今年2季度二手房网签总量登顶5年同期新高，上半年整体网签规模达93,583套，仅次于2021年同期。市场成交热度维持高位运行。
5: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

0: 因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66.2%。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呢，我们来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外汇市场的整体表现。
1: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2.71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的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62.20至162.4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237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明显的相对低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还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震荡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出现一个短期承压，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3270至1.32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不再突破此压力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889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震荡承压回落，并且有进一步跌破200均线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0.6915至0.693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217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也是整体全部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4170至1.419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93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还是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出现短期回调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受到支撑，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8050至0.807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落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0: 好，谢谢静雅带来的梳理，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传俊。
5: 主持人你好。
4: 市场风格出现了再平衡哈，整体的这个风向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传俊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是如何来解读的？
5: 好，首先从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今天的表现已经算是不错了。从之前的这个上冲情况来看，已经是连涨第三天了，而且呢今天4100点啊也冲过去了啊，向上呢在冲前期的这个高点的压力位附近，所以到收盘之前啊保持一个红星，全天保持一个冲高回落的这个走势啊，这还算是一个较为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一个这个波动的一个风险啊，这个还都是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今天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高位品种和低位品种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啊。那之前呢，高位的这个品种呢，确实有一定的这个下跌啊。而从我们目前看到的之前超跌的这个板块和一些底部的品种呢，反倒是有所接力，哎，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嘛。那在这种高低切换的这个状态下啊，那实质上呢，原来有一些朋友啊手里的这个小灯股，哎，包括这个老灯股啊，那在今天呢就有比较好的一个赚钱效应。这样的话呢，那大家呢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感受反倒会好一些啊，就不像原来啊，我们感觉到呢都是这个赚钱极难，只有少部分的这个科技股在涨啊，其他的股票呢都在跌。而今天呢这个情况反过来啊，今天是超跌的品种呢涨幅较好，而之前大涨的品种呢调整幅度较深啊，是这样一个轮动和这个变动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今天市场的活跃度啊，包括这个赚钱效应啊，实际上还是蛮好的。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做高低切换的这么一个机会吧。
4: 做高低切换，也就是说呢，目前您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多配置一些稍微低位的一些品种。那科技股的持仓情况，我们该怎么去进行一定的调整呢？
5: 关于科技板块的这个持仓情况啊，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啊，这个基本的一个意见，也就是说高位的这个科技呢，确实不能再追了啊，就这个风险太大了。如果再去追的话呢，这个得不偿失啊，而且呢，这个风险是远超于你这个预期收益的。而底部的这个科技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个选择，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包括像机器人，最近两天呢表现都很好啊。一经落万物生嘛，就是高位的这个芯片类啊，当出现调整之后，那么底部的这个机器人调整较为充分的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啊，他们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力过程啊。这个呢，我是觉得。完全是可以不用追涨的这么一个选择。那至于说科技的其他细分啊，其实还会有一些啊，甚至不包啊，不完全是科技啊，其他的板块呢也会有这种高低切换和轮动的这么一个这个角度吧。啊，如果是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品种啊是有一定的这个操作性的啊。那我们也觉得啊，不光是盯着科技的一个细分，而且高位的这个科技呢，大家如果真的是这个想去抓回踩啊，想去参与的话。也尽量等到他们调整较为充分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参与，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4: 其实现在对于科技呢，大家也是分成两部分来看待哈，科技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情况，以此来判断的话，大概可以分为海外的一些品种的应收链，另外就是国产的算力链哈，这两大方向。近期其实大家也能明显感觉到，属于国产算力链的一些品种呢走得更强一些，像以光为代表的一些海外应收链呢，可能相对的表现的就没有那么强。所以接下来如果再继续做多科技的话，国产算力链的一些品种是不是会更有相对的一些性价比而言呢？
5: 国产算力链呢，其实咱们走的是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逻辑啊，也就是之前呢咱们的热点呢还是跟着外围在走的嘛啊，这个当中呢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比较被动一点啊，但是现在呢大家也发现了啊，无论是算力啊还是其他的这个板块，咱们都在走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逻辑，而且呢从采购量包括实际的这个数量啊情况来看，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暖啊，所以它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是很硬的。而且呢目前啊比较不确定的一点啊，就是当我们不再是以达子链啊或者是国外的这个产业链为主的时候，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业绩能否得到一个高增，这个呢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啊。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啊，近期呢大家关注国产的这个品种的替代的时候啊，咱们也别忘了啊，有另外一个方向啊是需要我们留意的，那就是它的一个业绩情况。如果业绩能跟得上啊，再加上有这么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主题的话，我是倾向于认为是比较不错的啊。就这个位置上啊，对于啊市场的这个资金来说，它反倒会更加的这个喜欢和偏好一点啊。所以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相关逻辑啊，包括大家看到最近表现较好的类似于光刻机、光刻胶啊，这样的一个逻辑呢，其实还是蛮硬的啊。那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看好的。
4: 所以您觉得目前根据您掌握的信息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国产算力链的一些相关的品种，可能业绩预期没有海外映射链的一些品种那么强，所以可能接下来的话进入到财报的一个披露季，关于一个业绩会再次考验这些品种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表现哈。如果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可能没有业绩的压力之后，是不是他们的想象空间会更大一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5: 确实啊，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情况啊，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看到的这种国产替代呢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那大家呢也需要给这个上市公司一些时间啊来做一个反应。所以啊，相应的这个业绩体现呢，我个人觉得啊，在短期当中兑现的这种概率呢不是很大啊，反倒是在未来啊这个一段时间逐步兑现的这种可能性啊要更高一些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捋的话呢，等到7月15号啊这样的一个关口过完啊，就业绩预告的这个披露已经出完之后啊，那可能这种概念的一个炒作呢会更加的受到市场的一个追捧。然后呢，大家也别忘了一个事情啊，关于这个业绩的一个预披露啊，主要是深市的这个品种有比较强的一个要求，而这个沪市啊，那其实是并没有这样一个硬性规定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啊这个奔着啊或者是担心有业绩的这个雷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个挑选一些沪市的这个品种啊，因为他们不要求强制披露嘛，那这样的话呢，想象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那再来担心的话，可能就是8月底的这么一个半年报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最终披露的一个时间点啊，所以这个规则呢，我们也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4: 嗯，科技我们就聊到这儿哈。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相对低位的品种，我们看到市场的风格也是在进行一定的平衡，可能整体市场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度可能会更宽广一些哈。之前呢这个视线紧紧盯着科技，现在会看到一些相对低位的，包括跟股价和它的估值有出现明显错配的一些品种哈，比如类似于像非银金融当中的这个券商啊，保险哈，资金都在关注。另外一些弹性的品种，比如说也是成长概念的，像这种创新药也是在资金的积极做多，但是总感觉他们的弹性都不是，或者说持续性哈没有那么强。那接下来您觉得他们会凭借这种低位或者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优势进行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吗？您觉得呢？
5: 我个人觉得呢，还是当超跌反弹来看待要好一点啊。也就是说呢，咱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波动啊，包括类似于创新药，大家呢会发现它们的持续性呢不是很理想啊。包括像创新药啊，之前呢可能1到2个交易日啊表现是不错的，但是从昨天开始吧，一直到今天，有部分的品种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回落啊，就大涨之后呢，反倒是调整的这个空间也不小。这个呢就说明资金是一个短打的这么一个态度啊，它并不是奔着中长期去做的这么一个看待。啊，所以相应来讲啊，他们的耐心啊不是很好。一旦有盈利啊可兑现啊，那届时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减仓的这么一个迹象啊。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啊，大家也是要警惕和小心的。我个人觉得高低切换呢，底部的这个品种啊，之前一路下行之后搏一个反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底部的品种啊这个反弹当作是一个高低切必然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未来就是这些底部的品种会一涨再涨。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想当然了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持续性是需要得到市场的一个这个考验的啊。因此呢，在这种状态之下，那大家的这个操作上呢，还是别恋战啊。从我个人的这个建议来讲呢，就是我们打打盹啊，如果是有这个差价可做的话啊，咱们尽量的做一些高抛低吸的一个动作。当你把成本压下来之后啊，我们未来的这个持股可能才会更加舒服和安稳一些啊。所以底部的这个品种还是先看反弹，并不看一个反转。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均线呢，包括上方的这个密集成交区啊，都会构成技术上的重要反压位。这个呢，想一次性冲过的这种概率啊，不是很高啊，所以大家呢，还是奔短打来看待有更好。
4: 其实之前跟全军也是反复在探讨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都会呈现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脉冲式的表现？那您觉得经过了市场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反复的再平衡之后，为什么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是基本面还是没有什么想象中那么大的一个利空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基本面还是比较稳健的，但是资金就是不给他一个更高一点的估值，或者说给他一个股价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哈，可能更多的就是做一个几个交易日最多一个周的这样的一个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坚定信心做这个东西的一个原因在哪儿呢？
5: 好嘞啊，那大家也感觉很奇怪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品种呢明显是被低估的啊，就是无论你从它的相对位置啊，还是公司的这个赚钱效应啊，以及分红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明显的被低估啊，但市场呢就是不买账啊，表现在走势当中呢就是大的重心啊在不断的往下走。这个呢其实跟目前啊整体的这个交易风格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不光是我们 A 股有这样一个，都是以科技股为主啊，他们的这个带动力量啊是非常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有一些底部的品种，你指望它出现这种

0: 这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那主要的不在于它的子弟的好坏，而在于有没有资金啊，或者说我们大白话说啊，就有没有钱去推动它，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当如果没有资金啊去大量涌入的话，即便你各方面啊子弟再好，那它的这个上涨呢都会是比较短促的，或者说啊它的这个上涨呢基本上都很难有这个大的一个这个行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一鲸落万物生呢，就是只有当老的抱团出现了一个散花啊，出现了一个分化，这个时候呢资金才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它才能向其他的领域去做一个流入的这么一个动作。但如果依然是这个抱团啊，还是那些品种依然啊是这个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那可能他们的这个表现就会比较一般啊，或者说啊其他的底部的品种呢往往表现为昙花一现，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表现的幅度啊，或者是表现的一个状态就不会是特别好。因此呢在这种状态之下啊，那大家呢也多留意啊，就是高低切换的一个过程。市场的主线呢往往可能只能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其他的呢都是一些陪衬，但是下一个市场的热点啊，那也许就在这个目前的陪衬过程当中。比如说像之前商业行间非常火爆的时候啊，交易拥挤度是非常高的，就大部分的资金呢都挤在商业行间里，但是等到商业行间啊回落之后，我们看到的 AI 啊包括这种算力硬件他们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主升啊，所以同一时间呢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关注度不会过于分散啊，都是往往比较集中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大家呢就要留意这个老王的一个谢幕和新王的一个诞生啊，那这样这个抓啊底部的这个新的这种主线的时候啊，才能获得超额收益。
1: 其实我们看到目前的成交量又再次回到了350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市场的热度是在的，但是资金还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分歧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资金，像您提到的这个科技股松动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现在经过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吧，就是稳妥一点说近半个月的时间，这样松动的特征还不够明显吗？
0: 其实科技股的这个松动啊，现在的话我个人觉得还不算是很明显啊，就是现在呢虽然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啊，但是大家会发现啊，就举个例子吧啊，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股民朋友大家讨论的基本都还是以科技为主吧啊，我很少看到说哎呀今天猪肉涨了啊，大家就开始讨论猪肉了，这个你就会发现啊，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和焦点还是在科技当中啊，就表现出这种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啊，尽管科技呢会遭到质疑，但是它一次性见顶啊，除非我们有这个降温的一个举措，不然一次性见顶的这种概率呢不是很大啊，大概率还会有反复啊，甚至在未来可能还会有再大涨的这么一个期间。往往这些热点呢这个退潮啊，绝对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有反复活跃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关注度角度来讲，科技已经长出了一定的信仰，就是很多人是真信啊，就觉得哎，这个只有科技啊，除了科技之外我啥也不看啊，看别的都不赚钱，就这样的一个观点呢现在是没有得到一个扭转的啊。所以高位的科技呢如果说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抱团瓦解了啊，这个迹象呢是不太明显，那大家可能还需要再关注一下吧。
1: 好，谢谢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分享您的观点，下次再会。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孙军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这个行情的这种变化哈，已经观察了这个将近一天的时间啊，听听孙军对于操作的建议是什么。这个今天又目前是3.5万亿哈，市场还是明显资金有分歧，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中报嘛，大家肯定是要这个收敛一下这个形态，但是现在的矛盾焦点就是在于这个收敛的这个行情，它是一个小的一个行情啊，是个快的行情，还是说风格的就会这个转甚至一两个月啊，如果是一两个月的话，那这个确实我们的操作上就需要去腾挪了哈。那孙军怎么看？
3: 明白，就是先看一下今天行情，虽然是一个就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特征啊，不过今天的市场其实实际上还是有4200，现在目前是4259在上涨嘛。这个上涨加速的话，如我自己统计的是自五月份以来的第一次单日超过4000家。那么今天的话，从全 A 等权来看，就是目前的涨幅是 2.02， 也都算是从五月份以来相对来说个股的平均涨幅也好，上涨加速也好，是最多的这一天。可以说今天其实实际上来说的话，个股修复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只不过说句开玩笑的

0: 的话，就是今天可能感受比较好的不一定是在现在市场的主线当中，因为今天行情当中的话分化特别明显嘛，农林牧渔、非金融这些板块在涨的时候，科技板块在这种调整嘛，所以说大家的话题可能都在围绕着就是行情是不是会有一个切换。那么这地方的话，所以说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就是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就是目前在31个申万行业里面，就是说七月份的他们的一个上涨概率，从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最近10年上涨概率超过80%的板块有3个，分别是国防军工、综合，还有一个钢铁板块。那么超过70%的行业有4个，分别是农林牧渔、化工，然后环保和石油石化。那么从最近2天的行情表现来看，似乎这个市场好像有那么一点轮动规律的一个节奏，像昨天的国防军工，然后呢包括今天的农林牧渔或者部分的化工还有石油石化，的确是在有一些轮动的一个特征。那么从现在这个节点来看的话，有一个情况就是从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计算机的一些硬件啊这些方向的话，在七月份的上涨概率最近10年是20%，整个的板块的上涨概率是排行倒数的。那么另外一个是传媒板块。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七月份这个节点这个市场按照之前的大致的一个结构，就是市场在这七月份往往会选择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那么这也可以考虑到就是说中报的因素嘛，对吧，毕竟在这个节点上可能有一些成长板块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可能更倾向于做一些些的切换。而且结合到现在科技板块毕竟从4月3号、4月8号开始涨幅已经将近就3个月时间了，从这个节点上来看的话，实话实说，从最近的一个1周半的表现来看，有一个很明显倾向性，就是现在包括炒芯片也好，炒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也好的话，其实目前这2天权重股的异动，就是国产替代的几个大权重股的异动相对来说还大一点。那么从这节点的话，其实部分在科技类的资金其实也是担心，就是部分的业绩比如说一些材料类的什么 MLCC 啊、电子部的材料，它的一个一直增长预期可能不止，对吧，现在这个行情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们在内部也是会做到一些什么呢，相对确定性的切换。因此的话，结合到今天的行情，包括一句预告，我个人觉得就是科技板块没有结束，因为资金的介入度很深。目前的话有一些品种，个别品种是在高位的出现了2根中阴线，但是大部分的一些科技的比如说半导体的、存储的、芯片的，它在高位是出现1根中阴线，今天有些东西。因此1根中阴线我们不能判断出来这个行情就此结束，至少在高位的要出现2到3根，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就是说出货出到了一定的明显的一种迹象了。而现在的话可能短期来说，我们说差一点，科技板块也是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结构。在这个震荡结构当中的话，就是要就是说避免一个点，就是追涨。那在回踩时候上升结构没破坏的，像 CPU、 PCB 包括半导体芯片、光刻还有半导体设备还有存储，我认为还是可以回踩继续做波段应对的。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其实最近我个人观点，我其实这几个板块聊的比较多了，比如说像非金融，我最近是在最近一直在聊这个板块嘛。然后就是说那个国防军工，这也是近期聊的比较多板块。目前这些板块要么是在低位持续放量，要么是目前的整个的上升结构就目前还处在一个高位震荡，并没有形成下降结构。那么这个板块我认为它会在未来更多的参与到科技轮动的板块的联动上面来看。因为目前科技一个板块涨，其实已经无数次的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它能对稳住指数，但是它稳不住市场情绪。目前的话从权益等级来看的话，目前这个位置他们权益等级的一个涨跌幅现在已经是在3800附近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需要通过其他板块参与来形成整体的一个修复。像今天我个人觉得今天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行情。因为
1: 等一下，3800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目前权益等权指数如果换算到就是上证指数的话，目前位置在3800附近。
1: 明白
0: 对对对，
1: 就全 A 的一个中位数，等于是这样。
0: 对对对，需要通过这样一种修复来带动整个市场情绪，包括场外资金参与进来。今天为什么能放4000亿？不是因为科技板块涨，也不是科技板块因为跌，而是很多的低位板块起来，而场外资金，比如说我现在恐高， 我现在可能没有科创板权限，我无法参与进来。但是现在这些涨的板块其实是能够让场外资金更。

0: 乐意参选，而且位置够低。
1: 对，
0: 同时如果他们在地位放量的话，相对来说会带动更多的场外资金积极性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会七月份形成一种比较良性轮动的局面，而非是五月份六月份就是科技板块对吧，就是
1: 一
0: 家独大，然后各个股跌为主这个行情了。
1: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其实大家现在最关心的还是操作的问题啊，这个怎么看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有一定共识的。好，谢谢孙军的分享，再会。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15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沪深股市、沪深京三市已经结束了全天的盘中交易，来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收盘运行情况。今天 A 股市场呈现了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收于4112点，收涨0.44%，成交金额是16985亿元；深成指16119点，下跌了86个点，收跌0.85%，成交金额是19615亿元。科创综指是下跌了1.34%，报2486点，下跌了33个点。创业板指是收于4260点，收跌了81个点，跌幅1.89%。北证50是上涨了1.10%，报1264点，收涨了1.10%，上涨了十

3个点。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收跌 0.41%， 中证500收跌 0.03%， 中证1000收跌了 0.76%， 中证2000是收涨了 1.45%， 中证1000是收涨了 0.76%。 再来看一下上证50，目前上证50是收跌了 0.14%， 科创50是

0: 7%。另外呢，农林牧渔、非银金融、医药生物以及社会服务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下跌的品种，申万一级行业下跌的只有5个：通信、电子、电力设备、建筑材料以及机械设备。个股方面，今天呈现的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截至收盘，收涨的有4325家，收平的54家，收跌的1142家。A 股的成交金额最后是收于36831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最新的收盘表现，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哈。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以及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回答。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及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七敏。钱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申瑞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哈，这个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风格终于出现了这个收敛啊，市场的这个成交是再次放大到36000亿。虽然说指数呢是红绿各半啊，但是个股明显啊出现了这个4325家上涨啊，这样的一个个股复苏的局面。先来问一下钱七敏先生哈，临近中报的披露期，那行情的收敛的这种特征啊，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呢，还是说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钱先生如何来看待？
2: 好的，我想第一呢，就是今年上半年整个二元结构非常明显啊，这个强者很强，但大多数股票呢是一个持续调整，这一点我想，这两天大家在复盘啊中期年终啊，这个中间的中啊，这个大家都会有体会和这个印象。那今天实际上海外也一样，周边大家可以看到，日韩也是涨跌各异的，是吧？韩国市场相对跌了2.04%啊，那么日经指数呢是涨了0.59%啊，也是涨跌各异。沪深也一样啊，上海市场小上涨，而深圳市场小下跌，双创指数也都是跌的，是吧？那么好是好在，就是原来是37，那就是涨3跌7，今天呢是正82啊，上涨8下跌2啊，所以对当日投资来说应该都是红盘了啊，这是一种改变。那这种改变是倒不一定是说今年7月1号就下半年第一天啊就改变，倒不是这个意思，关键还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实际上全球联动共振啊，我刚才讲的周边市场也涨跌各异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主要还是双创指数，因为一涨再涨啊，确实也是涨累计涨不小，是吧？它也需要有一定的震荡调整消化。那么正好韩国指数也跌也调整，所以这个同频共振吧，这些强势板块啊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这个资金一旦有小幅的溢出，那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赛道非常拥挤，是吧？抱团的非常厉害。那稍微松一松，对其他人来讲，是吧？这其他热点啊赛道来讲，它就是有增量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一个就是大多数个股啊由绿转红，第二呢就是还是有些包括券商啊、保险啊，是吧？今天从行业板块来讲，保险好像一枝独秀了，涨的是最厉害，涨幅在7%左右了。然后化学制药5.几啊，券商4.8也将近5，然后农林牧渔啊、教育啊，确实是有些分散啊，有些外溢。那么这种外溢是说是不是和中报有关？我想某种程度跟中报有一定关，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保险也好，券商也好，都是这个基本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是吧？至于还是增长的，是吧？然后估值也不高，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和中报有一些关系。但是呢，坦率说，今年以来真的和业绩很硬挂钩的也不多。那么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一种过渡性的行情，就是一方面大家对于大金融一直觉得是低估了，那这有一个心结在这里。第二一个呢，就是正好热点有一定的这个调整的需要有，就像打篮球一样，一个篮球一节中间啊总需要有些过度的这个也比较色彩缤纷的，是吧？拉拉队来上场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它的基本面因素和中报因素，但是呢，它的特色也不是特别的，因为如果特别的话，它就能够有一个长赛道了。

0: 那我想它的这个出发点可能和科技成长和内外全球内外啊相关赛道的共振，实际上这个差距比较大的。那么更多的是一种热点扩散效应啊，然后呢，因为大家对于券商板块一直是比较关注，是吧？然后哎，有一定的补涨的这种啊，轮涨补涨的这种要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主赛道调短暂休息啊，然后呢，这个热点外溢，资金外溢，然后呢，这些赛道是一个过渡性的啊，比较中偏短的啊，这样的一种弹性表现。
1: 好，这是一种观点，我们再来听听这个深瑞的观点哈。钱先生认为这个今天行情呢，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并不是说是这个中报业绩因子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矛盾，而是行情内外联动啊，这个热点扩散以及这个所谓的AI 硬件它的一个筹码集中度的一个暂时的一个松动啊所导致的。所以呢，这种切换的可能的行情时间会偏短一些。深瑞怎么来看待这个下半年第一天哈市场给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2: 我觉得今天还算是不错吧，因为至少来看的话呢，仍然是延续了这个科创五零创新高嘛。但是呢，科五零在三周之前做这个新的一个这个第五套这样一个交易上市，这样一个时间就是针对人工智能嘛，形成了这个资金的一个再次集中拉升，已经三周了。从这个技术节点来看的话，本身也是一个有所背离，并且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有两面性的，就我们做上游原材料涨价嘛。由下游需求推动，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上游的公司呢，现在利润很强，有进步的走强，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硅料啊等等，啊，还有像今天的一些特气。但是反过来呢，对于中下游企业，如果要是就是说芯片啊，或者说这些制造企业，如果它没有非常强的溢价能力，比如说现在这个像韩国啊这样一些，啊，当然它就算是三星、SK 海力士，那也现在面临这个所谓的价格垄断啊，或者说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诉讼，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像寒武纪为首，那么公告这种成本压力，那实际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本身的一个技术节点压力问题嘛，这是首先可以看到的。那第二点的话呢，那毕竟现在市场是临近了这个7月6号，7月6号的话是我们这个改革的，就是说新规的一些落地，其中呢这个券商的新的盈利点嘛，就是做市商嘛，针对这个创业板，而创业板的成交我们可以看到远大于这个北证和这个科创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券商来说是一个利好。那么券商也形成这种拉升，但是拉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明显的这种炸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和这个预期呢，不能像往年似的那种，就是像过去十年啊或者那些时间点券商形成这种连续带动，这是很困难啊。所以现在来看，我至少说在这段时间呢，上方压力还是比较大，就是很多抛压，所以冲高以后的话很多是炸涨，并且呢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效联动，就是银行的跟进，虽然保险有一定跟进，但是呢。也出现了这样一个盘中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实际上核心节点也是因为保险自身的这个业绩啊和这项预期，所以像新华也是在最后烂板了，那就炸板，所以反映出来市场实际上在这时候有这个情绪，有这个所谓高低切换，但在切的过程中的话呢，实际上资金的这种集中推升的力度就比较差，那短时间来看的话呢，我们说最近资金集中比较好的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是游戏，一个就是这个消费中的这个医药板块。那经过昨天一个缩量之后，今天还有不错的一个拉升，但是呢，像一些龙头啊，像恒瑞啊、药明啊这些，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小技术压力。所以明天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反而也要注意医药板块是不是也要出现在这震荡。另外的其他消费，像猪肉什么的，这更是一种所谓的预计是低点啊，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拐点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只能说市场有这种就是这种惯性、历史惯性啊，形成这样一个结构。然后反向推升了这个双创啊回落以后的这个上证的一个冲高，但是上证呢这种上影线也决定了它实际上底层的基本面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支撑的一个过程，所以后面的话可能会看到4100附近的这个上证整理，然后就是双创在位也形成一个盘整，毕竟创业板近12交易日已经多次在4380附近形成三根阳线确认啊，那么这种状态的话今天有一个放量上不去，那明天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回撤，比如4200到4100确认完成以后，我们再看下周啊这样一个向上拉升，特别是这个六号啊新的这个做市商开通以后啊，那么这种状态的话能不能出现一个止跌？然后另外的话，科五零也是一样，科五零涨了很多了，实际上从这个端午节前的1700涨到现在2200，实际上这个位置500点的涨幅也是相对比较大，所以现在的话也是需要一个技术性回撤，下方在2100到2000这个位置，我们要看一下它的一个确认，并且再等一等后边的更多的一些。消息，毕竟呢，我们这一次市场走强的一个关键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啊 ，PMI 数据强势，对吧？那这样的话，重新回到50以上的扩张， 那后边我们更多的在两周以后，比如说下下周的时间，这个社融啊、社零啊等等这一些，我们都要再去项目观察啊，特别是半年的这样一些项目状态，所以这时候还是一个盘整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整理位，上方的话是4200，然后下方的话是4000这么一个区间啊，这是上整，然后创业板科创也是一个明显的强区间的整理，这一块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主持人。
1: 所以申瑞并没有回答说这个风格切换或者说这种风格切换的时间是长是短，而整体描述了一个核心的关键词，不管是双创还是说这个大盘，就是一个整理啊，震荡整理，这是你的一个核心观点。
2: 就是这么说吧，主持人，我们知道您说的这个叫风格，但是风格从现在看的话是很难有所切换的，就依旧集中是在科技，但是科技不是说天天涨啊，就像我们在2024年当时的这个大银行，一下涨了一年多啊，两年的时间一样啊。现在仍然是集中在科技，因为人工智能是核心，是发展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一个基本利润啊，包括现在这个高股价下边的这个成本的一些因素。
1: 好，直接问一下申瑞哈，但稍后再来问一下这个钱先生，基于你的判断，策略如何制定？
2: 策略的话，这个位置我觉得也是，一个是高位可以反复做不断，要么就持股不动就行，像最低取最低。另外的话，可以看一些底部现在跟进走强的一些交易机会，比如说像绿能啊，或者说是算力现在重新涨价，这些方向有交易性的看点。主持人，
1: 还是这些景气的强势品种哈，关注的这个标的。我们再来问一下钱启敏先生，钱先生觉得这个目前我们的操作哈啊，如何去应对，如何去变化？
0: 这操作难度挺大的，我说就讲是吧，趴在地上的股票呢大家不想买是吧，因为今天上半年还有70%的股票是跌的是吧，那个什么时候启动你也没把握是吧，现在量也不大是吧，然后都是嘛不断的沉底沉底是吧，所以比较弱的股票大家不想买是吧，但强的股票呢又不敢买啊，心里是很希望能够搭上这班啊高速列车的，但是又没有挤上去，然后看着这个，哎，所以他又不敢买，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难把握的。那当然做短线呢可以关注资金流向，那就是说短期的资金流向往哪里走你就跟着这个资金流向搭一个便车，但是呢要偏短啊，因为资金流向的这样有些变化也很快，尤其是现在盘中量化的这部分啊，这个占比啊它往往是超高频的或者超短线的，所以对于你是做在一般的比较偏中线的，它完全两码事儿，是吧？所以这里面呢很容易被误导的。那么这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看资金面呢比较现实，但是呢以偏短为主。当然从短期来说，像大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在走强，而且确实从资金流向也有资金流入，那不妨可以试一试。但是点位比较低，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做短线。
1: 还是建议做短线，前提是整体的这个交易的难度还是偏大一些的哈，
0: 对，下半年比上半年更难，
1: 主要是好的票太高，
0: 强势板块涨得那么高了是吧，你看看三个月六个月你肯定感觉到有点害怕的是吧，这个心理上就有点过不去了，但是量化没关系，量化看现在它只要股价有弹性就好了是吧，它只看现在不问过去，但是一般投资来说他必须看看原来起步价值多少，他一看我那么高你让我去啊，他就感情上就不乐意了，
1: 而且随着这个个股上涨股价的这个越来越高，可供我们小散参与的标的也越来越少。
0: 对对对，那当然我提个变通啊，就是说可以考虑一些公募
1: 芯片 ETF 啊，或者说一些对
0: 什么先进制造业啊，半导体芯片啊，这种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方向可以参考。但是坦白讲，这个股票价格确实不低啊，因为现在这么热了是吧，这个大家都会有感同身受的吧。
1: 确实随着这个市场的这个一致性的这种预期越来或者说大家的这种这个散户逐渐对于这样的这个 AI 的硬件赛道这个认可度或者说逐渐产生了信仰，其实它的这个波动的风险交易的风险也是在逐渐的增加的。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申瑞，申瑞刚才点到了几个具体的板块啊 ,CPU, PCB, 你是否认为它仍然是这个逻辑最硬的一些这个品种，在具体的这种择时啊包括在操作的这个注意上，你觉得和我们不说和上半年吧，就是和之前相比哈，因为从今天开始已经进入到一个下半年的阶段，二位都谈到了其实交易难度是在增加的，那么具体的一个操作的建议是什么，申瑞？
2: 实际上 CPU PCB 这个方向的话呢，短时间内可能是一个高位要震荡整理，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操作的时间。我们刚才说的是实际上是底部的一些现在新增进的，如果是消费端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现在游戏啊或者说医药这些方向。另外的话呢，就是现在绿能啊，就是光伏啊绿能这些方向啊，就是这个风光伏以及算力，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算力重新的提价啊，这么一个过程，它是有这么一个看点结构。
1: 嗯，
2: 所以说整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就是这个位置的话稍微谨慎一点，等一等，等一下下周，或从短期来看，就是说为超短来看的话，可能下周一，这比较好的时间。明天和后天的话，仍然是一个向下确认支撑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还是要看好手中的一些品种吧。
1: 嗯，甚至有追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低位的品种是否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胜率而不是赔率，能这样来理解吗？
2: 低位品种可以关注，但是我们得结合它的一个基本面，比如说它的市盈率啊等等状况的。就像一般交位来看，虽然它股价已经很低了，但它市盈率还在下行啊。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反而实际上是股价要跟随向下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它越下来股价下它就便宜了。恰恰相反，有些消费反而还是挺贵的。
1: 嗯，我举个例子，我指的这个胜率，指的就是说它交易它股价能够上涨的确定性，而不是说它上涨的弹性。所谓确定，
2: 就是这个趋势，就是确定，因为你基本面的话没有出现一个改变之前，你大多数话是捞起来的，那这个时间节点，就像我们这段时间看到像恒指什么的都一样的，
1: 嗯，
2: 啊，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低价位它就好，恰恰相反，有的低价品种反而是越来越差，这个一定要注意，嗯。
1: 来，二位稍事休息，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5点20分，继续为您直播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清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首先，这位朋友问到了天奈科技哈，申瑞先生。天奈科技688116啊，反弹两天了，这个位置他想去买入可以吗？
2: 天奈的话现在基本结构还算是相对尚可，就是纳米级材料嘛，短期的话已经出现了近一个时间的资金堆积，前期也刚刚喝完红啊，41位不过可以继续看，短期压力在47附近。主持人，
6: 好，钱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冠盛股份哈，30%左右的仓位，成本价34.8元，后续可以去补仓吗？
0: 对嘛，都是。
6: 他没有说，只留了一个这个名字，冠盛股份，王冠的冠。
0: 冠盛股份。605088。6050。
6: 找到了吗？找到了啊。王冠的冠。
0: 超跌反弹成本多少？34.8
6: 啊，后续可以补仓了。
0: 后来呢，到现在还有超了10%啊，那只能先留一留吧。我觉得，它原来的一个震荡箱体被跌破了，而且1234567891011曾经有11根连阴线，这走势并不理想啊。短线只是一种超跌反弹吧，机会有限的，量也不大，还是谨慎吧。我觉得这个票机会不大的，如果是能够有反弹到31.2的话，31吧，31就是那个箱体的下边线，这位置上不去就应该抛掉了。
6: 王冠的冠哈，也是建议大家哈，再发来个股的问题，最好也是附上股票代码，这样的话回答的个股也能更清楚一些。

0: 这位朋友问到了京生股份啊，688478，申瑞先生，688478，他想入手可以吗？
1: 京生有点高了嘛，这个位置的话实际上短期有一个做头的节奏，特别今天出现的这样一个长上影，如果想接的话，它要75到80之间这个位置的一个止跌，好吧？
0: 南王储能，600995，钱先生600995，成本价15.3，半仓啊，想补仓可以吗？后市该怎么看？
2: 15.3，现在12.3，差了3块钱，对，20%套牢了，然后年限也跌破了。啊，年限现在12.67，现在12.32，跌破年限是一个转弱的标志，不建议补仓。这个票你选错了，啊，这个不能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啊，这个，我还这句话，你本来想挣钱的，现在变成摊低成本的，那，啊，你这个初心已经变了，啊，所以不建议这样去摇摆性的操作。
0: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中科电器哈，申瑞先生，300035，成本价20.6，两成损的仓位，这个位置算站稳了吗？该怎么操作呢？
1: 这个说白了真没站稳，也亏了快一半了。现在的话呢，还是在震荡向下，多量没有完全形成止跌，因为以它现在状态上没有底部资金流入啊，所以要时间换空间，起码在这里站2.7，十字不破，或者说呢有明显的资金的一个推升。如果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的话，下方呢仍然有回撤压力。12到12.5是个中期节点出
0: 城。来，钱先生，宁波能源600982，成本价7.5，两成左右的仓位啊，套牢了25%，还能够继续持有，还是说要补仓呢？
2: 不补，那这个还这句话，你们补仓都错的，啊，这个7.5现在4.9，已经三分之一套了，那套牢两成了，套牢1/3以上了。这个严重亏损的，这个还这句话，你是想来挣的，这个现在你这个。跟你原来的这个预期南辕北辙的，摊低成本是心存侥幸的做法，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投资方法，是吧？所以，凡是套牢的股票，你首先考虑怎么割肉解套啊，而不是说我摊低成本，啊，这个方法从根本上是有错的。
0: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大普威哈，301666大普威。3成左右的仓位啊，申瑞先生，701的成本，之前呢上涨没走，最近也是连续下跌，这个位置该怎么看？需要减仓吗？
1: 啊，701实际上你就做的是短差嘛，接近800是没走嘛，现在是一回撤，600是个整数位，这位不破可以再拿去。
0: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格科威，钱先生688728啊，格科威1成走的仓位，成本价是14.5，后期该怎么看呢？能否加仓呢？
2: 一成左右的仓位，今天涨停了，这个连续拔高，一成仓位就一成仓位，你如果胆子大嘛，再跟一成，这样的话你成本反正低嘛，有安全边际嘛。大不了接下来就算白做，是吧？那万一有上去，你还能跟一跟嘛，是吧？所以这个票，当然这种票这种走势也不是很正常的，是吧？一下子一天吃3顿，现在变成1小时吃3顿了。但是你碰上了你就碰上了，是吧？你胆子大你就跟一点嘛，因为量放的很大嘛，是吧？这样的话摊低成本，但不要加多了，原来一层就加一层，啊，不要原来一层一下子加6层，这样的话你的。安全边际就没了，是吧？一跌就把你套牢了，所以，只能逐渐的跟。
0: 盛云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海天味业哈，603288啊，海天味业35块钱的一个成本，能拿到年底吗？
1: 现在这个还真可以了，基本上已经是做出一个中期底了。这个时候只要31块钱不破的话，可以尝试了。
0: 好，钱先生，航天软件688562，航天软件成本价25块钱，当下该怎么看？
2: 25块钱，现在15块钱，套了40%了，这个走的也比较弱，量也没有，是吧？一个很平缓的下降通道，就是随它去吧，因为跌了40%，让你割你也割不下去，是吧？前面有过一波拉升的，是在年初。现在很明显业绩不怎么样了，一季度是亏了一毛五这个样子，现在没什么题材，没人关注，是吧？这个就是逐渐走弱的股票，是在被红血效应不断吸干的这个过程，所以也不能让你退了，套了40%嘛，就留着吧，让他去了。
0: 300557理工光科2成仓位，申瑞先生，30块钱的成本，后续可以加仓吗？
1: 557理工光科啊，这个是正好是一个尾盘走强的机构，动能还非常好的，明天大概应该能把37.29这个前期高点突破，有这么一个动能。
0: 钱先生，泰晨光300570，泰晨光两成仓位哈，小幅盈利，后续该怎么看？
2: 两成仓位小幅盈利留着，就是拉升以后再震荡啊。那么短期量能有所萎缩啊，但是也没有出现破位嘛，那就先留一留，反正这两成仓位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0: 002182啊，申先生，宝武美业五成仓位，18块钱的成本，昨天涨停了，后期还有希望回本吗？
1: 差不多啊，只要这个位置15分不破吧，趋势应该还有向上走，19块位置应该有个趋势不
0: 错。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应该是玉光金签哈，600531玉光金签。半仓成本价13.8，总是封不住板儿，还能继续拿着吗？
2: 有色应该还行吧。这两天是拉升了以后的一个强势震荡。那你13块成本，现在15.7，还是有2块钱的安全边际。虽然没封住，但走的还可以的。那就我建议留一留吧，就两成是吧？还是半仓啊？反正半仓的话不能加哦。这个两成的话就留着吧，留着看看。
0: 半仓，
2: 半仓是吧？半仓仓位够了，不能加了。胆子小一点的再减掉两次，这样的话你成本不就变成11块了吗？那你就更安全了是吧？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加坦然的持有了。
0: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熊涛股份啊，成本价33.39，两成仓位，申瑞先生，002733，下一步该怎么看呢？
1: 熊涛的话作为这个氢能方向一个节点啊，近期的话出现一个冲高和回落啊，短期的话呢，可能会在26附近做一下确认，确认不破，后边还有这种机会，就是。
0: 好，非常感谢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以及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先生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梳理了全天的盘面表现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那半点之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商品期货市场的梳理和点评，半点之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多数下跌，航运期货跌幅居前，而其他的方面呢，新能源材料是涨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马先生。
8: 主持人你好，今日来看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多数下跌，国外商品指数承压运行并回吐本周以来涨幅。其中呢，聚酯链指数盘中跌超2%，并创四个月来新低，领跌趋势。塑化链、黑链、美化工以及钢铁板块指数呢跌超1%，紧随其后。反观新能源板块指数呢，盘中则涨超3%，领涨趋势。具体来看呢，金欧线指数盘中跌超10%，主力合约换月至八月后呢，这个对应贸易由旺季转淡季阶段，叠加部分航司小幅下调报价，抑制金运欧下期价走势。那个甲醇、乙二醇均跌超3%。中东地缘局势整体缓和下呢，原油期价重心持续回落，拖累成本支撑，且部分企业出货去库诉求较高，叠加终端进入传统淡季，市场情绪较为谨慎。而新能源金属方面则表现较强，碳酸锂盘中涨超5%，碱下钴矿复产合规手续齐备，复产进程加快，但此前碳酸锂期价已阶段性显著回落，基本已计价了上述利空影响，因而随着复产落地，市场交易逻辑转为利空出尽，叠加供应端出现加工厂停产检修动作，碳酸锂期价因此大幅反弹。多晶硅方面呢，基本面虽仍疲弱，但在反内卷预期不断反复下呢，盘中也一度涨超4%，但随后呢涨幅有所回落。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黑色系。今日黑色系原料端呢，盘中铁矿焦煤跌超2%，焦炭则跌超3%。其中呢，铁矿期价创一年来新低，螺纹钢与热卷也整体承压回落，分别创3月以及4月以来阶段性新低。那个尽管中东地缘局势整体仍存缓和预期，六月官方政策 PMI 也重回扩张区间。且近期城市更新以及三峡水运新道等政策面暖风劲吹，叠加后续政策加码预期仍存或提振市场预期，但宏观氛围短期不确定性仍存，尤其是此前统计局公布的我国五月地产以及这个基建制造业数据来看的话，同比投资仍然下滑，其中呢制造业投资竟然首次转为负增长，基建投资呢也自去年底以来再度接近负增长，叠加进入淡季，尤其是在今年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下，汛期暴雨和高温等扰动或更趋频发，黑色系终端需求整体承压下，负反馈预期或从发酵空间，期价或承压运行。后续呢，我们认为需关注黑色系市场弱现实与政策预期之间的一个逻辑转换。主持人，
7: 好，谢谢马舍瑞夫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5: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9: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5: 具体有哪些内容？
9: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正确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投资机会和风险如何衡量，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11: 基金观察，
12: 韬定律将产业竞争焦点是从原来的制程节点转向了系统协同、系统优化。那么您觉得它这个是会缩短还是拉长这个产业链的盈利周期？
13: 那我个人认为它会把整个的这种盈利周期啊进一步给拉长。摩尔定律的这个时代啊，一个单一的制程迭代时间啊，差不多也就是2到3年。所以呢，它一轮的产能的一个扩张也就2到3年啊，所以它的整个景气度啊来得快，退得也快，属于一个比较典型长周期。那么进入到这个韬定律时代呢，我们觉得这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周期它可能会延长啊，因为你这种先进的堆叠工艺它可能要3到5年才能实现完善，所以你的整个长线的投资的回报周期也拉长啊，那么企业盈利的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啊。那另外一个这种全链条绑定的这种时代啊，客户他的订单的锁定的时间啊也会更长一些啊，可能会达到3到5年，订单的波动性也相对来说会小一些。那最后呢，下游需求的一个扩容啊，过去可能主要是依靠手机的一个扩张，那么这次呢，除了手机以外，还有像 AI 服务器、车载电子啊，包括像基站啊，全方位多赛道需求的一个扩张，景气度持续时间可能会比大家预期的更长一些。
12: 韬定律它从技术落地到大规模的商用，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技术啊、成本啊、市场层面的现实难题，您觉得哪些方面这个存在不确定性？
13: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种技术层面，心力统一接口的这个标准，不同的芯片之间啊，连接啊，它需要有相应的一些协议啊。那如果说各家企业它的这个协议不同，可能最终就只能单打独斗，比较难大规模普及。第二个呢，散热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把多颗的这种芯粒给它堆叠在一块儿，那么它的散热从内部很难去散出啊，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这个良率啊偏低，那整个量产成本就会提高。那第三个呢，做这种芯片堆叠的时候，配套的这种 EDA 的这个软件啊是有一定的短板的，过去它主要是适配这种平面单颗的这个芯片啊，但是你这种多颗芯片会存在着一些电磁干扰问题，所以整个设计的成本和周期它会明显增加。那除了技术难度以外，现在的这种高端分装它的硬件投入成本其实还是很高的啊，比方说混合键合的一个设备啊，单个可能就是上亿啊，那么如果说你要投一个生产线，这个成本啊它其实是在百亿级别的，所以企业投入都会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些。第三个呢，一些高端的载板啊，包括一些特种的混合胶超薄的一些硅片啊，那像这些设备和材料我们还是会比较依赖海外供应商，当下原材料比较紧缺的情况之下啊，那它会涨价啊，那对国内厂商它的这个利润也会造成一定的挤压。其实这一轮扩厂主要还是来自于海外的巨头啊，那他们的需求就会更大一些，国内的企业要想获得海外的订单啊，由于你前面存在的这个技术差距啊，所以你要想获得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难。那从长期来看，要走向这种全球开放的一个形态，需要一个通用的区分力标准。海外的巨头，它是走自己封闭的一个路线，还是走开放的一个路线？这也会决定国内厂商未来市场的一个天花板。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海外的技术管制的一个升级。最后一个技术路径，它也会存在一些迭代。如果未来出现更新的一些技术，当下投的这些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落后的产能，可能就面临减值的一个风险。
12: 嗯，您分析的特别清晰，不管是在技术上、成本上，还是在这个市场层面，都有不同的现实难题。那所以投资者在韬定律相关的投资上面，您觉得他们最容易在哪些方面踩坑？有哪些信号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去警惕韬定律的投资逻辑被弱化了。
13: 普通投资者呢，可能第一反应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像韬定律出现是不是等于海外先进制程或者先进的光刻机我们就不需要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韬定律出来，短期可能就会带来业绩的一个提升啊，等等。所以呢，我们从投资上来讲，要做一些认知上的判断，避免踩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有些投资者可能会把研发投入当做业绩兑现，有些公司啊，确实也可能扩厂买设备，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像先进封装的这种 种产线它的技术难度还是有的啊，所以它实现良率的爬坡至少要2到3年，所以在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阶段，它大概率可能会增收不增利，对短期的业绩造成一定的波动。其实从企业工艺开始市场获得客户的一个认证啊，然后再到批量供货，至少可能要1到2年啊，所以它这个叙事的兑现其实会存在一定的时差啊，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些耐心。任何一个投资啊，它都需要去注意一些风险。哎，首先最核心的，我可以通过财务指标去看。那如果说，哎，你连续2个季度这个新建封装相关的这个营收增速出现了一些下滑，甚至呢这个毛利率也是拐头向下，经营现金流也出现缩水，那说明啊下游客户啊订单可能是在放缓的啊，整个产业红利在消退。那第二个，企业扩产啊，它的这个速度比较快。所以到后期可能会产能过剩啊，所以价格战会开启，技术的一种溢价就会消失，估值可能就会迎来收缩。那第三个呢，从顶层的产业叙事上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变化，它的推荐不及预期，或者是说大家逐步走向生态的一个封闭，这个可能也会压缩估值。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提升旅游流量。
1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
14: 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5: 倍儿有面，
1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7: 各地文旅激烈竞争，怎样才能吸引游客眼球？网红景点出现具有偶然性吗？为什么天水表情歌的形象能广泛传播？黑神话悟空给山西旅游带来了哪些泼天富贵？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如何提升旅游流量？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19: 你到我这儿来是零担忧零负担去旅游，那么到哪儿都，比方说我都给你把这些硬件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停车啊住宿啊都给你解决了，同时呢我这个纠纷解决机制也非常好，同时我比方说短斤少两啊，或者是这个卫生啊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体会到了一种非常轻松的一个体验，这是别的城市你去吃麻辣烫或者吃烧烤的时候得不到的。那么这是一种在这个基本的硬价值之上，硬价值的红线之上提供的一种软价值，对吧？
18: 对。那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大力发展旅游业，
19: 对，
18: 已经成了全社会的一个共识，各省各市各县，各村各镇，
19: 对，
18: 都在努力在这方面发力，
19: 对，
18: 所以可能就是已经不是说我这里因为服务好，所以我这里的麻辣烫吸引人，是什么地方的服务都很好，都很尽心尽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让自己能够突出出来？
19: 对，
18: 还是说他的这种红只是一种偶然性？
19: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词儿对，就它有一定的偶然性，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软价值这个事儿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我们通过对软价值这个现象本身的研究，我们就发现软价值的创造它不是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像种地，或者是不也不像我们加工机器零件这么确定
18: 啊。我刚才也想问的哦，这它不是一种必然的，说我只要重视了，我只要努力了，
19: 对，
18: 就能够得到。
19: 对，
18: 并不一定。
19: 对，的确是这样。
18: 你不努力肯定不行，但是努力也不一定，
19: 也不一定。它有一个偶然性。那么这几年，这个网上有个梗叫“破天的富贵”，
18: 对，
19: 对吧？
18: 是。
19: 那么我们经常说，赶紧说，这破天的富贵轮到你这儿了，你赶紧接住啊，都着急是吧？或者说这个懊恼说破天的富贵怎么轮不到我们这儿？我们这儿也很努力，我们这儿也很周到，为什么就大家注意不到我们这儿？就是说，全国有这么多的这个景点，有这么多的特色的小吃也好，或者它是什么特产也好，为什么淄博红了？为什么天水红了？为什么哈尔滨红了？它的确有自己的偶然性。同时呢，我们就是说，你不是说通过一定的模式去怎么样，而是要通过这种大家不断的去试错，让更多的这个创作者，我们把它叫做创作者涌现出来。那比方说这个淄博也好，它可能就有那么几个摊儿，那么它的几个摊儿呢，它出了故事了，这个故事有传播性，对吧？那么像这天水麻辣烫里头的有一个那个做麻辣烫的一个店员叫表情哥，对吧？他就是很痛苦，忙不过来了，然后被人拍下来，他简直是这个破天的富贵都接不住了，我这么多人排队，我累得要死，他很痛苦的一个表情，他实际上是服务大家服务不过来了。
17: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18: 对，你说咱们脑子里想象的就是天水的这位，还有那个当时淄博的几个满街躲起来跑起来的这个烧烤店老
19: 大爷啊，对对对对，那个大爷躲得那么远，最后都被大家挖出来，就说我本来可以坐半天晒半天太阳的，结果是每天从早忙到晚，就说这个在我们这个软价值时代，很大的一块就是说流量的作用。刚才我们其实讲的是体验，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价值啊，这些是体验。那么体验完了呢，它就要考虑流量的问题。流量这一块呢，它的确有很强的这个不确定性。流量它是怎么来的？流量它是通过传播出来的，
18: 对
19: 对吧？你这个地方，如果你的破天的富贵是从哪来的呢？它就是有一个可传播的东西出来了。那比方说这个山西隰县的这个小西天，它怎么火起来的？它是靠这个黑神话，
18: 对
19: 吧？黑神话先传播起来了。黑神话，那么它就是说，前面它费了很大的几年的功夫，去打造一个非常精品的游戏，打造出了超预期的体验。那么形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传播，
18: 是，
19: 然后在这个通过这种数字世界的传播，让大家知道了，哦，这个地方这么漂亮，它哪儿啊？它都是有现实当中有所本的，有原型的，它是从小西天复制过来的啊，哦，这下小西天就火了。所以你这个地方，你破天的富贵不是说我们怎么着要周到啊，要可口啊，要干净啊，要卫生啊，要安全啊，要怎么，这是必须的。
18: 是。
19: 然后的这个破天的富贵从何而来？你要让大家再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叫整活，现在这个网上也有这个词，就是说你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形成各种各样的可传播的因素。
18: 对。
19: 或者叫可传播的点，或者叫可传播的这个抓手，对吧？这我记得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他就研究过这种爆款是怎么出来的，他就说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有这种可传播的这种，他把它叫做一个绳子头那个意思。
18: 就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啊，就是前一阵我研究了一下，就是网上他们很多的现在的小女生啊，就是写小说，写网络小说，然后我就说他们写的都是什么东西啊？我后来琢磨一下，他们很多的人的经验都是说我在某一个环节要有一个钩子，
19: 对，钩子，对，就这个词儿，
18: 就是这个。我就你说，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这个。
19: 对，我刚才说绳头，它就是钩子这个词儿，对。
17: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旅游景区怎样才能设计好抓住游客的感情钩子，古城古镇如何突破千城一面的困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吸引年轻游客，为什么不装路灯的小村落这边风景独好。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0: 昨天 A 股2026年上半年交易正式收官，三大指数全线收涨， 值得注意的是，科创五零指数已超64%的涨幅，强势领跑，创业板指数涨幅也超过了35%。展望下半年 A 股行情将如何演绎，投资者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20: 回顾上半年 A 股走势，总体上是一波三折，呈现出科技领涨、指数震荡抬升的结构性行情。小盘和成长风格相对占优，通信、电子、建筑材料行业领涨，金融、消费板块表现偏弱。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上半年 A 股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极致的结构性分化。
21: 上半年的 A 股呢，呈现了一个整体的是指数震荡走强，那个科技股呢是领涨啊，这样的一个分化格局。行业的分化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突出。其中像这个消费电子啊，细分为代表的这个科技赛道，借着这个 AI 算力国产化啊，这样一个加速，成为了贯穿上半年的一个绝对核心主线。另外的话呢，就是建筑材料呢，受益于稳增长预期，同样呢也有一定的涨幅居前。而传统的像这个金融啊、大消费啊，受到盈利的这个修复啊，以及这个估值进一步的下滑因素影响是非常弱的。那么市场呢，整体呢是存量博弈为主，资金呢持续呢向这个高成长赛道集中，板块呢盈亏的这个差距呢是有一定的扩大。那么赚钱效应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少数主线。
20: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今年上半年虽然科技板块走得很好，但可能会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下半年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低估值、高成长的领域。
22: 我们去关注一到五月份的工业数据，同比增长是5.4%，但是工业数据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高技术的增速达到了13.1%，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占我们整个的工业增速达到了43%左右。我们就应该在高技术制造业里面去寻找哪些是低估值的洼地，应该在工业基金和人行基金的方向，因为相对估值比较低，而业绩的增速有一定的保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估值的高增长。
20: 尹鹏飞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外部扰动，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全球经济增长承压，压制了顺周期板块的表现。随着外部扰动因素边际缓和，市场溢出效应将逐步显现。
22: 短期之内的油价会开始回落，航运价钱会开始上涨，中期来说大宗商品的价钱会开始拉升，因为大宗商品跟经济正相关的，也是我们最明确的顺周期中最快的方向。现在目前为止看，大宗商品有价值的应该是有色，而在有色之中应该是工业金属的铜铝锌铅之中，我们国内有话语权的一是铝，二是锌，而铝的产能是每年年初固定的，是在年尾很难出现增量的，因为电解铝的数量是固定的，那么这个时候铝的产能对比现在市场的需求就会有10%到15%的缺口，所以说工业金属中应该是铝和锌这两个方向会更有价值。
20: 谈到下半年的投资机会，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需要注意的是下半年消费主线可能也有机会，而在操作策略上投资者需要更加灵活。
21: 消费还得看细分，其中呢主要是这个医药板块啊、游戏 IP 啊等等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困境反转机会。那么整个操作来看的话呢，我个人仍然坚持呢这个逢低布局，不要盲目追涨，围绕呢主线啊这样一个相对均衡的配置，成长赛道呢聚焦比较明确业绩的这个方向，叠加啊辅助这个低价值的这样一个板块作为防御，控制仓位，整个灵活应对这个市场波动。
10: 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批涉及对外投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电动汽车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新规正式实施，一起来了解一下。
23: 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影响。
24: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等。
2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24: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 这两项新国标的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等。
23: 七月一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7: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九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0000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2: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个部门昨天对外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多项具体目标，并对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进行重点部署。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而根据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二百。

0: 5万张工业 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
1: 专家表示，此次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中一大重点就是要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推动相关应用从辅助决策走向自主决策。在制造模式上，未来工厂有望告别人盯产线的经验调度，走向数字孪生与智能体驱动的自主制造。
0: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中国贸促会在昨天举行的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家外国商协会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都释放出外资看好中国的积极信号。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表示，近期多家外国商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92%的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3: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over 40 years and I know China very well. I think the sector tha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e green energy sector.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around developing green technology, whether that's the capture of energy or the storage of energy.
4: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really fast.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areas. For example, those who can provide us with like eco-friendly packaging, low carbon logistics.We are also looking for lik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ke smart technologies, smart manufacturing, automated warehouse.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5: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个和4.8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2: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天起正式施行。
6: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

0: 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在近日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我国太空算力产业开始迈入协同化、标准化的发展新阶段。
2: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于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3: 针对这个就是在太空算力领域的这个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2: 作为重要驱动轮，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将进一步凝聚产业合力。不同于地面算力扩容面临能耗、土地、碳排等多重约束，太空算力具备全域覆盖、绿色低碳、可灵活扩容等天然优势。伴随 6G 技术发展，卫星组网不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的通信网络则为太空算力的落地提供了基础设施底座。
4: 整个卫星互联网通了之后，就利比于我们高速公路修好上面除了跑车，我还要修服务区，我还要建加油站。那同样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它上面一定会上各种各样的增值业务和应用，而这些增值业务和应用就一定离不开计算。新的业务形态是什么？有些我们能看到，比如说遥感，我们觉得未来是最主要的增值业务之一。
1: 人工智能与商业航天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动太空算力从概念探索迈向工程化落地，然而当下仍然面临着多项技术与产业的难题。北京正在以政策牵引、技术攻关、平台赋能、场景落地等系统化的举措分层推进太空算力产业化发展。
5: 据介绍，太空特殊的真空强辐射环境对星载算力设备提出远超地面设备的严苛要求。
6: 太阳的辐射强度非常大，会对电子器件造成单离子反转，我们会需要解决这种可靠性的问题。还有像散热，我们在地面一般是风散热、空气散热，然后在太空中是没有空气的。
5: 除了共性技术瓶颈，太空算力产业还面临着卫星发射成本高、行业标准不统一、商业模式不清晰等产业发展难题。而本次成立的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与创新联盟，则搭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平台，聚焦解决太空算力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痛点。
7: 从学校、研究所到我们产业界的公司，都是围绕了这几关键技术来开展相关的论证啊、产品的开发呀、实验啊，包括还提到了相关的标准的整个联盟，大家一块儿开发来达到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协同。
5: 为加速技术落地与商业探索，本次活动同步上线太空算力服务平台内测版，支持在轨计算和业务载荷资源申请与使用，推动太空算力从科研试验走向可复用、可落地、可变现的公共基础服务。
6: 我们接入像大气分析的，像这个农田灾害防治，像太空机械臂的在轨推理，有科研院所，也有企业，然后大概有十多家吧，然后让用户像在地面一样使用卫星上面的资源和算力。
5: 根据北京市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8年，到2028年，北京将引进和培育50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商业航天产业整体迈入千亿级规模。
1: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 长三角地区创造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集聚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正在不断增强。接下来走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换个角度看长三角，一起划重点。
8: 上海作为龙头，仿佛大脑和引擎，并肩负从零到一的创新策源重任。江苏背靠制造业王牌，成为强劲的产业转化器。浙江自带数字基因，成为诞生杭州六小龙等新物种的孵化器。安徽全力铸造量子计算、人造太阳等国之重器，成为原始创新的硬核高地。九城共建的 G60 科创走廊，以跨省制度创新，将长三角科创要素连成一条线。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3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里聚集了全国超30%高新技术企业，约30%专利发明在这里诞生。上海张江光子大科学装置集群汇聚城市，加速向全球规模最大迈进。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上海也屡次实现关键节点突破。江苏紫金山实验室建成了全球首个 6G 综合实验室及我国信息通信领域首个大科学设施 CENI， 夯实未来网络底座。位于合肥的人造太阳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屡次打破世界纪录。浙江的智能计算与开源大模型生态，则将算力转化为澎湃生产力。
1: 从新能源车到国产大飞机，再到人形机器人，长三角仿佛是一个超级工厂，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全球领先。接下来，我们从原始创新、产业转化、人才培养这三个角度，更加深入地了解长三角的科创探索。
9: 这里是三面环水的合肥科学岛，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像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人造太阳的 EAST 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么它呢，也是目前世界纪录一度千秒的保持者。走进 EAST 东方超环控制大厅，中外科学家正在进行等离子体放电运行实验。这也是在2025年 EAST 创下世界纪录并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轮实验。
10: 一天大概会做100多次，我们如果冲参数的话，就会达到上亿度的这样高温。
9: 作为 EAST 装置的诊断系统相关负责人曹红瑞表示，包括 EAST 在内的聚变装置不只做实验，其中的每一环技术都在不断转化成落地的商业应用，并撑起周边近100家上下游企业的聚变产业链。8扇这样的巨型橘子瓣就构成了一个人造太阳装置的真空室。这些巨型零部件位于不远处的聚变堆主机 CRAFT 园区，园区里树立着14座厂房，分别进行主机不同零部件的实验验证。
10: 把最顶尖的技术集合到一起，才形成了我们托克马克。而这些技术呢，我们通过一些成果转化，我们沿途下蛋，可以应用在其他很多场合。我们现在做的这些诊断系统呢，可以用在量子通信、芯片封测，甚至深空探测这些领域。
11: 整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快速推进，高水平建设合肥未来大科学城，建成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建设成效显著。
9: 张江机器人谷，上海巨深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区域，这里集中了近1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想要造一台机器人，大部分环节在这里都能找到，而再向外延展150公里，巨深机器人的上中下游则全部可以配齐。像这样一台比较标准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成本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几块，比如关节模组，全身要用了10几个，占整机成本的40%以上，再比如这儿的控制器以及这边的灵巧手等等。而不仅是这些核心零部件，包括控制机器人的 AI 大脑以及负责运动控制的小脑，在长三角都聚集了不少在全国市占率都靠前的企业。这样一台机器人，它的谐波减速器来自江苏苏州，电池组件来自安徽合肥，执行器总成来自浙江宁波，大脑模型系统则来自上海。
12: 长三角其实已经形成了全国最完备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上海持续保持着 机器人产业规模占据全国1/3的这样一个优势。在上海本地高端制造的这个配套率已经达到了80%。

0: 以上，而且在150公里范围内，全品类的零部件基本上能够100%实现采购。
1: 因为长三角的这个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备，那随着上海建设人形机器人的战略高地，具身智能整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加持，所以迅速的能够完备起来。
2: 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我国人工智能领军人才的新型学校，由上海市和教育部共建。在这里，500多名学生全是博士生，从全国30多所顶尖高校选拔而来。
3: 我是做 AI 赋能可控核聚变方向的研究的。
4: 我的研究方向是用人工智能来服务于生命科学，同时用智能体来驱动蛋白质工程。
2: 赵子瑜来自浙江大学，也是创智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他的课题聚焦大语言模型的高效架构设计。经过2年在创智学院的全时培养，他即将博士毕业，并加入国内一家头部大模型企业。
5: 更广阔的一些视野和视角上的一些收获，我们做比较大的探索和实验，在这边会提供比较充足的这个算力资源。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这边会和很多企业进行对接，大家能够接触到比较前沿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产业资源。
2: 目前学院80多位全职全时导师的平均年龄仅为36岁，学院聘用老师不看论文数，只看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此外，学院打破学分学时的传统框架束缚，探索前沿大胆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后诞生了20多家师生企业。
6: 不再是按照过去串联式，从课程学习到研究培训到实习实践这样一种形式，学生选课研究就进入价值产生的阶段，要把学习研究价值产生融为一体。
7: 一项技术从创新到落地，通常要走过至少3个阶段，从0到1的实验室验证，从1到10的技术转化，也就是技术是否能够变成产品，最后是从10到100的规模化，也就是产品是否能够量产，是否能够赚钱。其中从1到10的这个阶段是至关重要的，是很多技术都无法跨越，且社会资本也最不愿意投资的阶段。长三角如何助力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的突破呢？继续来看报道。
8: We will conduct through assessment of the new technology you mentioned.
2: 谭一冰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事业部负责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是中心技术经理人队伍中的一员。他正与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沟通合作事项。在谭一冰的牵头下，瑞士团队和中科院以及苏州医工所达成合作，开展离体器官相关的跨境联合研发。
8: 在海外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技术网络啊，可以快速的连接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前沿，这也是我们核心定位，就是帮助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去连接全世界最领先的研究成果。
2: 结束通话后，谭一冰起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8: 这一个教授团队，他们呢是在高端酶制剂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哎，教授，
9: 欢迎。高选择性的酶，我们可以把原来的产品的鲜味提升2倍。
2: 一方面帮教授把技术落地，另一方面帮企业找高校做定制研发。经国创中心对接，张鲁佳教授团队曾帮助企业把玉米蛋白水解率提升了6倍，实现大幅降本增效。
9: 我们可能做研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离产业其实是有点脱节的，给我们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从基础的科学研究一直到真正的产业落地的应用，打通了一个完整的这种链路。
2: 国创中心还以创新的多头结合模式帮高校团队成立公司，也就是先将财政资金拨款给科研团队，如果日后项目走通，再按市场估值将拨款转为股权，既不让财政资金成为纯粹的沉没成本，也通过产权关系激励团队。
8: 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去布局战略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兼顾了市场无形之手，按照市场的规律啊去遴选项目和判断项目。
2: 谭一冰的第三站来到一家专注实验室耗材的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曾在谭一冰团队的帮助下成功研制出高端酶制剂，打破相关产品的进口垄断。
10: 性能呢，不仅对标进口产品，而且产品成本也比进口产品要低50%以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2: 长三角国创中心5年来累计服务企业超22000家，落地197个波头结合项目，推动200余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前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已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的新阶段。
11: 上海在这个当中呢，要把长三角的科技和产业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应对未来3-50年的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
12: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全力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1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7: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个3岁儿童当天获救。
14: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
7: 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气象现象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着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5: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7: 近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多个城市的气温再次逼近40摄氏度。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热销，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产品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以下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报道。
16: 现在是马德里时间下午3点多钟，从我身后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可以看到，目前室外气温已经高达了41摄氏度。而在马路的另一侧，则是马德里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丽池公园，但街上的行人却寥寥无几。
17: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16: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18: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19: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17: 6月30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维持在40摄氏度左右。
7: 近一段时间，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接近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不仅影响了当地葡萄的生产，也给那里的酒庄经营带来了新的挑战。
20: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着。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3: 杨登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24: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5: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23: 就地枪决？
24: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23: 你的意思是
24: 解囚中？
23: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26: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高温天气固然有助于糖分积累，但提前采摘的葡萄果肉已经成熟，葡萄籽却依旧青色，对于葡萄酒酿造，这样的原材料并不理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经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2: 据美国媒体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29号一天里，共有40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表明这一全球能源咽喉的航运活动正在持续恢复中。然而与此同时，海峡的航运秩序却变得更加复杂。
1: 6月29号，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40艘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6艘经由伊朗一侧航道通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上已出现3条不同航线。第一条航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由伊朗控制；第二条航线穿过海峡中部，它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前的常规国际航道；第三条航线则位于海峡南部，途经阿曼附近海域。该航线由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有分析认为，由于多条航线管理方不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变得更加复杂。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6月30号警告说，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将在短期内缓解全球能源供给压力，但许多脆弱经济体仍将面临粮食与燃料价格长期走高带来的冲击。
2: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首映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从今天起，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4: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3: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随着今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香港西九龙站的站台，现在是早上的8:02，再过5分钟，我身旁的这趟高6080次列车就将开车发往张家界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趟列车今天新增停靠广州北站，这是香港西九龙首趟直达广州北的高铁列车。
5: 早上8:07，高6080次列车准时发车，驶出香港西九龙站，经深圳北站后一路向北，于9: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4: 现在是早上的9:24，我们正点抵达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广州北部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香港旅客从这里前往花都、白云以及清远地区都非常的方便。那对于居住在广州北部以及粤北地区的居民来说，去到香港也不再需要跨越大半个广州城，家门口就能上车了。
6: 我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那如果开了，因为我以前高速公路经过的时候看到是有一个广州北的，然后有的时候买那个高铁票的话只有到广州南会不太方便一点，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7: 如果不是坐高铁的话呢，我们从深圳然后开车到广州的话呢大概是要2-3个小时的，但是的话呢我们搭高铁过来到广州北的话呢只需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咯。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5: 除了广州北站，今天开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还增加了义乌站和福清西站，总数增至113个。其中义乌站面向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商贸客流密集，福清西站文旅资源丰富，旅游客流较为集中。三个新增站点定位各异，覆盖了商贸、旅游、区域通勤三大出行场景。今年以来，随着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121对，高铁也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
8: 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其中内地出入境旅客超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7.5%，港澳居民出入境超5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9%。
2: 从今天起，民航暑运正式开启，广东深圳是我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当前热门旅游城市。暑运的第一天，深圳机场就迎来了大批旅客。
9: 这里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从早上8点到现在，这里一直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那除了干线航班，比如深圳到北京、深圳到上海等，依然有很多的商旅乘客之外呢，很多热门的旅游航线，比如深圳前往乌鲁木齐、深圳前往山东威海等航班，客座率都达到了95%以上，几乎是满座的状态。
10: 今天去威海，带他赶一下海，看一下北方那边的海是什么样的。暑运的话会人比较多，过段时间可能就高峰期，所以我们提前请假出来去玩一下。
11: 欧先生延续客流和家庭亲子客流多了非常多，还有无陪儿童。去年我们的无陪儿童最多每个航班可以承运8个，今年已经最多可以承运15个了。那在客舱中呢有专门的乘务员照顾，越来越多了。未来的这2个礼拜，这种情况和趋势都会更加凸显。
5: 记者在机场到达大厅看到，这里同样迎来了不少刚刚抵深的旅客。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上海、成都、北京、乌鲁木齐、昆明、广州、海口、深圳、三亚、贵阳为最热门目的地城市。
12: 就自己一个人坐飞机来。
13: 那你自己害不害怕？
12: 不害怕，因为有人陪我。我姥爷在这里，想来这里玩一下。
13: 为什么这次来深圳？
12: 华强北，因为我对电子元件那些感兴趣，就像单片机开发板那些，如果有便宜点的，我就淘回去玩玩吧。
14: 那就是对这个感兴趣嘛，我们去实地的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5: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暑运国内机票均价约为925元，含机件燃油费，同比上涨约4%。国际机票均价为1372元，含税费，同比上涨约11%。目前7月第一周、8月最后一周仍有少量低价票。今天深圳机场航班起降数已上升至1313架次，正式进入旺季模式。
15: 我们联合各家航司，国内外航线上做了一些安排，开通加密了深圳飞伊宁、大理、西双版纳以及海拉尔等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主运大幕正式开启。我们从机票的预订渠道了解到，那旅客的出行热情正在快速攀升。
2: 暑运期间，预计客流会出现明显增长。航空公司、机场也正在通过增加运力、新开加密航线等方式迎接民航出行高峰。
16: 深圳航空 A350 飞机正式入列。
5: 暑运开始前一天，深圳航空新引进的 A350 客机正式投入运营。今天一大早，新客机就从深圳起飞前往北京，开启了它的暑运之旅。
17: 更大、更快、更舒适。暑运期间，基本上我们载体机大概能坐的人是大概是158到168之间，一架350可以载两架载体机的旅客人数，效率会更高一点。
18: 暑运这块，我们的国际、国内的航班订阅量在大幅的提升，350的入列也能够解决我们运力不足的问题。两架350入列以后，这个截止到目前，深航的这个机队规模是210架。
5: 未来一周，深航第二架 A350 客机也将投入运营。7月2日，马来西亚航空将首次开通深圳至吉隆坡客运航线，深圳机场出境游航空运力进一步提升。
19: 今年以来呢，深圳机场已新开至塔什干、加德满都等航线，接下来还将计划加密至吉隆坡、雅加达等航线。整个暑运预计出入境客运航班约7000架次。
5: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43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经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同比增长32.4%。进入暑运，中外旅客数量同步增长，相关航司也在增投运力，平衡市场供需，稳定机票价格。
20: 从供需角度来看是非常利好消费者的，而且近期一批国际航线还下调了燃油附加费，出行成本显著降低，非常适合出境游。从暑运机票预订情况来看，出境游目的地热门国家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
2: 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是老年人了。去医院看病花钱请人陪诊靠不靠谱呢？今天起，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新政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做出了哪些规定呢？一起来看报道。
21: 杨阿姨，哎，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22: 好，
21: 进来了。
23: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21: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24: 喂，群里发的呀。
21: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今天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23: 2种。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
24: 得一个速度快，今天我放心啊，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就去了。
25: 价格感觉怎么样？
24: 价格也可以，就出了这么两个多小时，再去看看好病再回家，再说。
23: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他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21: 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的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万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也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实际上还有点收入，对我们这个40.5年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23: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1: 现在持证上岗了，
0: 对对对，
1: 以前不需要。
0: 对，以前是没有的，包括还有急救培训呐、对，常规的那个报销方面的医保报销政策呀、还有那个用药那个。情况院方都有培训，我们自己也会做学习，做培训。这个行业是刚刚起步嘛，越正规对我们是越有利，对老百姓越有利。
2: 智能手机不会用，小程序不会点，这是不少老年人预约陪诊服务时最头疼的事情。如今在上海，不少社区的老年服务中心就能够现场预约陪诊服务。
3: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有陪诊的需求，但是通过手机操作可能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在上海的社区未老服务中心就有这样的自助机，可以线下的来预约。老年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自助机自己来操作，当然也可以请求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那么自助机旁边呢，还有这样的电话，也可以通过电话来预约。点击陪诊助医，可以看到呢，上海的各大医院都显示在上面可以预约，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每次专业陪诊4个小时是280块，专业陪诊8个小时每次是500元。
23: 这台自助机解决的正是不少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家庭的老大难问题。69岁的朱先生告诉记者，有人陪着跑医院，不仅省心省力，关键时刻还能避开不少风险。
4: 说一些费用的话，我们也觉得合理。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很多方便，路上啊、地铁里边、有很多风险，因为我是帕金森病人嘛，手要抖动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抽搐啊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23: 那么，对于陪诊收费到底贵不贵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市区和郊区的价格还有所不同，具体怎么定，政府也有相应的引导。
22: 市区和郊区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这个地域的差异。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左右。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怎么样来合理定价这个方面，从我们的文件当中给出一些相关的要求。
23: 而对于低收入的困难老年人，上海部分地区也将陪诊服务纳入了养老服务补贴范围。
25: 适用浦东新区全区的，他只要是60周岁以上，纯老独居适度老人都可以使用。老人如果他说，哎，我现在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或者是他符合公益陪诊条件的，我们都会优先给他先试用，先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2: 暑期到来，在陕西省安康市的兰高县，草原避暑、清水体验等多元的消费场景，激发出夏日经济的强劲活力。
26: 海拔2460米的巴山大草原，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下，黄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四季河两岸。从高山草甸到山水田园，从清凉避暑到清水休闲，多元夏日消费场景在这里无缝衔接。近期，当地全新打造的四季水上乐园正式启动试运营，为暑期文旅市场再添新亮点。
27: 然后带着我们的朋友们在这儿玩的也特别开心，包括我们的小朋友这些也特别喜欢在这儿。
26: 水上乐园的开放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提质升级，从过去单纯的吃一顿农家饭，逐步升级为集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亲水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28: 我们一家人大概是10几个人过来吧，刚好周末小憩一下，觉得非常的舒适，环境也特别好。然后这边的菜色呢也很特别，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
26: 当地以夏戏水系列文旅活动为主线，整合全县旅游资源，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2: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到这里淘货。
5: 在华强电子世界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6: I w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 I go for the pads.
7: Tablet.
8: To watch the World Cup?
7: Yes, on the tablet.
5: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9: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5: 记者采访发现 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10: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11: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六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5: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2: 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纷纷尝试中式养生，体验地道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的增量。
12: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
13: I have heard about these things before, so like drinking hot water is very popular, and mixing with honey and like ginger or something else, it's also well-known fact, yeah.
12: 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14: 我手中拿的这个呢，就是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它的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12: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
29: 我们针对拉美市场的饮食习惯，优化了保温锅的内量和内胆的材质，适当的匹配当地用户煮豆子等长时间保温需求，针对北美市场户外需求推出了可车载、可露营的便携保温套装。这些本地化的适配新品是我们新增的亮点。
30: 今年前五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2: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云计算服务。
3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

0: 比如说同样提报了，可能三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请完善。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是个惯犯，你的频率、次数、额度都上到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
1: 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2: 这笔钱我一定要让它提高我的幸福度，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
3: 我的习惯是该花花该省省吧，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三月初到六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正式的迈入到七月份了，咱们的个税退税呢已经办理完毕了。前两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也跟着学习到了很多技巧，不知道有没有帮助您在今年的退税的时候啊多退到一点钱，有没有拿到您应得的利益呢？哎，那现在呢这笔退税的钱呢已经拿到手里了，那这个钱到底该怎么花呢？怎么样去分配啊？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进一步聊聊天，探讨一下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于收入的掌控力，以及说我们拿到一笔钱之后如何做出符合自己当下阶段的选择。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佳，博佳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2: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0: 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我们说啊，我这样做到底行不行呢？因为我们之前呢教给了大家很多退税的方法和技巧，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想再跟大家也提个醒，哪些事儿
1: 是我们千万不能做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拿下本本记下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怎么样去规避一下，让自己的操作更加的规范化。是，确实是这样，是我们也要避避坑吧，就比如说我自己没想清楚的，然后乱填啊，这种抵扣项就不要瞎填。嗯，但是也首先先宽个心哈，就所有的这个税务部门也知道这是个技术活，所以呢它有这个税务工作五步法啊，这五步法第一步
0: 呢就是退回重做啊，就退回重做你就做一下。对，然后个别时候税务所，就是咱们各个区，比如说咱们就说咱们这个东城区西城区，它就有税务一所二所三所四所，它就是你管你的这个是一个具体的税务所，这税务所人也不多，他会给你打电话，他指导你啊，你就接受指导，不要硬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还填不对或者瞎填的话， 然后到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时候就会面谈，面谈就是双管，除了税务部门还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工商行政的部门，然后一起约谈。但是能到第三步的人，有一万个人里边有那么一两个，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少填的是占主要绝大多数，大家忘填了少填的，有一些比如说我父母59、58，那其实他还不具备 这个抵扣的这个资格，那我写了他个虚岁，那你身份证上你只要写了其实都很明确，你就是扣不了，那就等着明年呗，不就60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当个事儿干，然后增加个知识点，不要嫌麻烦啊，尤其是相当于结婚以后啊，那会有一些家庭的结构的变动啊，生宝宝以后啊，然后都会有一些抵扣项，包括现在国家也鼓励各种生育，也会有这种
1: 补贴，其实在我们备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给我们科普了啊，所以说这个雨桐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0: 提前补充一下知识，到时候就可以用得上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我其实有一点非常好奇的一个，就是之前我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经常会给我推，比如说说什么<笑> 你没有租房也能填租房退税，或者你没有消费也能填大病医疗，有一些博主会教大家，比如说你随便填一个陌生的租房地址啊，或者随便填一个租金啊就能退税。但这样的操作就是我听下来我就觉得好像涉及到一些灰色领域，它是不是其实不太能这么去进行操作？
2: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考虑，就是哪怕我有这个租房行为，就是因为这个手续不完全符合现在的 法律规定，都可能造成给自己退税带来一些问题，所以何况是造假的行为呢？刚才博家已经提到了，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税收APP 其实接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数据信息，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孤岛的这么一种现象已经逐步在打破。在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之下，我们还想通过这样说句不好听这个小猫腻啊，对，小聪明这种方式来逃税避税，我觉得这对于
1: 咱们且不说这个就是个人的性质和风格问题啊，咱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出现这种事儿，最后进了你的征信你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提前考虑好的问题。嗯，这个子玉说的非常对哈，就是咱们国家呢征信的监管体系也是在人民银行向下的，然后目前这个税务这块呢已经提案过很多次要禁这个个人征信，然后但是主要针对法人现在已经禁了啊，然后但是针对自然
0: 人这一块呢，因为它是分法人库、人口库，然后不同的这个库，所以有不同的这个管理的规定，所以长期去看一定是会进的。所以你现在养成了不太好的习惯，这个其实就比较危险。但目前，比如说他主要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或者你就审不过啊，这种为主。比如说同样提报了，提报了可能三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请完善。对对对对。然后以及呢， 就是确实说句实在话，有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在教这种技巧，但是他教这种技巧吧，如果是免费教呢，你就听听，然后或者给他举报一下都行，但是有一些是要收费的啊。 收费有几种模式。第一种它收费模式呢，比如说我帮你优化一个项目，然后我就跟你收1000-2000块钱、嗯，或

0: 或者是我干脆给你一种劣后的方式，哎，你可能退回来了5000块钱，我从或者6000块钱吧，我从6000块钱里边抽成2000块钱、
1: 哦。
0: 然后其实如果因为他毕竟是退到个人卡上，退了真的退了6000啊，然后呢，但是你需要给他额外的在微信上打2000啊，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证据链完善，对，很容易追责。
2: 哦，
0: 有没有这个靠这个方式前几年拿到钱的呢？说句实在话，有这个人去发这个短视频是有人拿到过的。那今年对吧，那随着金税四期，它不光是说全球的这么一个联动，而是多部门的，然后这种大数据的联动，那你还能不能走通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打个问号，以及就是未来会不会追责。我觉得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是个惯犯，第一你的频率次数额度都上到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你又没有想今天我移动到别的地方去，我注销了中国的户籍户口，你只要是在中国一亩三分地儿之内，那么其实这种擦边球就不要去擦，或者说它已经不是擦边球了，而是纯粹的在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不要去做了。
1: 就是说还是自己稍微注意点，别给自己惹麻烦，就是不该做的事儿我们就不做，我们按照那个 APP 里面怎么让我们操作我们就按流程直接做就好了，就不要节外生枝。
0: 对，因为长期看它一定会数据越拉越通，就像现在大家都在往里面去投喂数据嘛，就每个人填报其实都是一个数据包，然后让这个系统更聪明更完善，那未来对吧，那这个情况其实某一天反噬回来就得不偿失了。
1: 是，
3: 其实这个在咱们填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擅自删除和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其实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很可能就是刚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填，就想着就哎，既然有的我就试着随便填一下吧。
0: 对对对，
3: 其实一开始就关于这个赡养老人的我就填的不是很准确，结果被打回来了一回。所以我觉得这个擅自这个填报乱填的话，从目前来看只是给自己添加了一些麻烦，因为这个审核不过之后你要重新去处理这些事，
1: 再填一下
3: 再填一次。但是擅自删除一些收入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我提示的那句话，你要想想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0: 对，
3: 我觉得从个人的道德层面也罢，就是法律规定层面也罢，还是从实际的办税层面也罢，我觉得都是不应该去进行这些擅自删除和
1: 就不要这么做，
3: 对，偷税漏税的这种行为是不应该做的。
0: 我觉得子宇说的很好哈，就咱们举一个雨桐的案例，你爸爸妈妈是不是还不到60岁？
1: 对，不到60岁。
0: 对，人家是不是可能还在上班或刚退休？对吧，
1: 刚还在上班呢。
0: 对，然后你呢就这个瞎写假设，然后
1: 我说我要赡养我爸妈。
0: 对对对，你说其实还是你爸妈养你这么一阶段，没准现在对，然后你就瞎写，那你一定会被打回来，因为你爸妈的身份证号是要填的呀。对，一看就不够60岁嘛。就是你这个比较简单对吧，人家就给你退回来，然后写一个指导意见啊，请把此项删除优化，然后那你要厉害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啊。就比如说我们周边有个同事他就是乱写了他这个租房，他确实在本市没有房子，他的房子在江苏省啊，然后呢他在本市确实租了一个房子，这不都是真的吗？
1: 对
0: 吧，那都挺好的对吧，他本市如果没有房子他是可以租房的。然后呢他太太呢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你看你就老老实实把你在北京租的这个房子写上句号对吧，就很简单。但是呢因为上海那个房租高一点，然后呢他就写我要在上海租一个房子，那你找北京人给你退个啥的税吗？对吧，然后你在江苏有房子，所以他的就给他打回来，然后给他打电话，然后说你说吧你到底什么样的事儿。然后人家税务局也看到他在北京还租了一个房，人税务局还提醒他，你北京不是明明租的有 房吗？
1: 嗯，填你北京的呗。
0: 对呀，啊，嗯，然后他就说我还有别的安排，就所以都已经到接电话的程度了，你就闭上嘴，张开耳朵，你好好听，人家指导的都很详细，嗯，以及很具体。就是他如果不认为一两分钟能指导完你，他都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他认为你只要认真听我的，写上我一会儿就给你批了，所以他才会给你打电话指导你，嗯，但凡你是比较厉害的，那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去指导，那都是实际的案例哈。
3: 关于那年我的那个房屋租约有问题，实际上他就是专门来给我打过电话的。
0: 对，
3: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起码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的用言语
1: 指导你该怎么去做。
0: 对
3: 对，
0: 哦，
3: 对，所以对于年轻的同学们来说，在外租房还是要多一分这个小心谨慎比较好。
1: 嗯，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乱填抵扣项，但如果真的就是无心犯错，一不小心自己填错了，也可以不用担心。
0: 对，
1: 嗯，还好我们今天讲清楚了这些坑，咱们今天听了之后，哎，咱们以后就可以避免，就不要踩这个，然后平时再去做这些填报的时候呢，也稍微多注点意。嗯，虽然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风险，听起来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也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只要你是真实的合规的如实填报，它就没有什么风险的，所以说大家就放心操作啊，按要求按标准去操作就可以了。嗯，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特别生活化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来简单的畅想一下，如果说啊，如果说这次退税，哎，你一下突然到账了3000块钱，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每年个税退税给你退的这个钱，它其实完全是属于是一个没有在计划的这个理财范围之内一个比较意料之外的收入了。因为平时你可能工资是什么固定花固定存，然后有一些自己的安排，但是退税来的钱就比较像是给就是勤勤恳恳工作的自己一个小的礼物，小的彩蛋这样。所以说呢，就是面对这笔钱该怎么花，哎，我反正是我忍不住，我就想畅想一下我应该怎么去弄。啊，那我先说一下我的，就是如果这3000块钱到我手里的话呢，反正我肯定是不会把它存起来的，因为我感觉像是一笔天外来财一样给到我了，那我就啥也不管了，我纯享受自己。比如说我可能拿它来旅行啊，或者说我拿它来买一个平时觉得稍微有点贵然后不太舍得买的东西，比如说我去买个游戏机诸如此类的东西，反正我是会觉得这笔钱我一定要让它提高我的幸福度，让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因为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可能就比较简单，上班已经很累了，那来了这么一笔钱，我当然是要好好的奖励自己了。在这儿也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哎，我们上班就是为了更好的不上班，所以说这笔钱我就要这么花。啊，我也想问一下中年的子宇是否赞成我说这句话。
3: 从上班的角度来讲我赞同你这句话，但是从这个3000块钱退税这个事儿啊，这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跟你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你要是拿到3000块钱，午饭先加个卤蛋吧，然后再说其他的事情。就是对于这笔钱的支出，我可能会往后再递延一下。比方说我的和我的这个爱人的这个日常支出是比较固定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每个月的支出规划。多余的钱呢可能就放在我们投资账户，哪怕你就买个货机它还是有一些收益的。等到你真正的比方说有一个新款的游戏机出来了，我真的想买，那 OK 支出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会说拿着这个退税第一件事是怎么想把它赶快划入。
1: 啊，我是没拿到退税，我就开始想划了。
3: 我的习惯是那该花花该省省嘛，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不一定说今年或今天或者下周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完。
1: 啊，
3: 至于说这个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似水流年当中都是自己的一个劳动所得，只是觉得先后来的顺序可能有一些变化。那 情绪肯定是稳定的，不会有特别大的波动。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它去到它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位置，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哦，挺好的。我回应一下二位哈，我讲几个案例，都是我跟我身边的朋友然后花的这种方式。
1: 嗯，
0: 也先讲一个吧，他是个类似于基金经理，他就喜欢手办。嗯，然后呢他每年最大的动力就是把这个退税的钱买成一个新的手办，在那个手办下边弄个铜牌写着这是哪年哪年退税所得，
1: 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0: 然后呢他就特别说，我就拿这个手办激励我自己，我明年多挣钱，然后达到下一个更大的税基，能退回来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手办。哇塞，我说你真有追星。别人家多宝格里边就摆的什么什么盘子呀碗呀什么罐儿什么的，他们家就是摆了每年的铜牌以及手办，确实越买越大了，就拿不同的方式激励自己。我说这是彻底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还能有所记录。哎，我觉得还挺好，
1: 挺有意思的。
3: 对，我稍微这个有一点跑题的内容，就是关于手办这个事儿，我倒是挺支持。
0: 对，
3: 因为我稍稍的接触过一些手办的事情。
0: 对，
3: 其实手办现在是保值品。
0: 对，
3: 就是尤其是那种你买了没有开盒的，
0: 对，
3: 而且是限量
0: 版，
3: 它可能过个3年5年可能会涨出30%。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是以一个投资价值来看待这笔钱。就是我们这种就吃了喝了花了旅游玩了就不行呗？
3: 它
0: 没有，
3: 是一种方式。
0: 不是那个人拆了啊，那个人没有留着盒儿，他拆了，他把限量款的铜牌摆在他自己做的铜牌的右边儿啊。
3: 雨桐应该这样想，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生活，只不过享受的具体步骤
0: 方式不
3: 一样。
0: 好的，我再说一个，这个就是人家是个财务工作人员哈，他是怎么着呢？哎，他退了也假设是3000，他就添了9000块钱，然后去买了一个就类似于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第二年呢，哎，他这个不错，他又多了呢，能给他退了差不多就3600，就更多了。
1: 嗯，
0: 哎，他就是说，那我今年特别好啊，今年补8000多就行了。
1: 嗯，
0: 他这个，我觉得他不太像财务人员。我说你这个账你怎么算的呀？他说你看，我就花了9000多，然后回来又退了我这么多，未来还有好多。他说如果你要让我今年，死死的交12000，我就很痛苦，
1: 不高兴。哦，
0: 对，但是你让我交，对吧？能交到9000多，能交到1080，我觉得挺好。好的，所以每个人的观念是不一样，他心里账户不同，所以他呢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很羡慕雨桐，现在还能靠物质就能让自己非常的快乐，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对，
3: 单纯用一些自己的方式就能获得非常干脆纯净的一些效果。
0: 对，
1: 不快乐吗？吃的好吃的不开心吗？
3: 这个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对，就是他还没到那个边际效用递减的那个程度，还是吃第一个包子的那种快乐。
1: 嗯，
0: 其实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咱们不能说是老灯中灯，然后但是确实是比较成熟的，然后他们怎么会去花这笔钱呢？其实这个钱打到你建行卡上，你那200多块钱不也打到你某一个卡上了吗？有的时候他悄悄的就打了过来，只不过加着一个括号，写着什么个税什么什么退税金，是吧？对，然后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当年就是补一补辅导班，现在孩子也都大了，就比如像我们这种，我们可能就会每年专门拿这笔钱出来给老年人买一些辅酶 Q10 啊，或者说 MN 啊，这种补充他一定的平常舍不得买的这种保健类的东西。你比如吃药，那不得不吃，对吧？你血压高了，那你不吃药血压就真的高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得有一些补剂，然后作为老年人呢，又这个如果不听这种讲座的话，经常在那瞎买。但是其实有一些真的管用的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以这种方式孝敬孝敬老年人，让老年人知道这个钱是白来的，退税退来的，
1: 他心里面就会舒坦很
0: 多。对，这个补剂不是免费的，是最好的，但是这个钱是白来的，哎，老年人就舍得吃。对，就是我们说的都是真话，对吧？钱是白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呢你就得吃，他补弄来了你不吃他就作废了，明年还有这个钱还给你买。
1: 嗯，
0: 所以就不同的这种人操作的方式，
1: 大家的花法还不一样。
0: 对、
3: 哦、
0: 是看给谁提供情绪价值。
1: 哎，那你说其实一下这每年退税其实给我们带来不少这种感受，3000块钱还真能干不少事儿。
0: 平时不觉得哈，主要这是意外来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感觉比较好。
1: 嗯，我觉得可能像我们年轻人这种及时消费啊，这种享乐可能就是对辛苦工作的一些自我和解啊，自我奖励，他更多的是在乎一种情绪价值。那可能像中年人一些比如说储蓄消费观啊，更多体现的是责任和担当。还有很多人大家可能会用这笔钱用来投资自己呀、啊、然后或者是做更多自己想做但是之前没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退税其实他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单单的一笔钱，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不同人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他的压力担当以及人生的态度都能从这儿体现出来。
0: 对对对，我补充个案例、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儿，然后他是各个这个 APP 的会员，他每年用退税的钱去买各种会员，他那个会员费付费阶段基本上都在5、6月份、他说我
1: 买年费，
0: 对，还有用什么 AI 的那个不是也需要付费吗、他就用这个，他说这是白来的，然后我就是用各种软件不都更丝滑了吗，毕竟我是顶级的会员、对，我心里感觉我是在免费用各种、
1: 这个确实很好，学到了。
3: 这也是一种循环的方式、
1: 这好好啊，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那个哎，有些视频软件那个会员有时候就哎，舍不得买，就觉得一个月看不了几次，哎，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免费的那为什么不要啊，这确实挺爽的。
0: 对、是，
3: 所以就也提示雨桐，上班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它能让你的生活边际变得越来越大。
1: 它能让我更鲜明的感受到我不上班的时候有多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我给大家聊了不少，反正大家乐子应该也听了不少，然后干货学习的要点应该也积累了不少。那我们最后在每个人给大家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个税退税的要点，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快结束了。那我先来一下，我就要说我们年轻人啊，不要再瞎退税了，一定要把规则学会，该拿的福利一定要拿啊、像我们这样辛苦打工一年，那该拿到的钱我们不能白白丢掉啊。
3: 作为中年人来说，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办事守规守法，第二句就是退税该省省该花花。
0: 真好。对，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要据实填报，然后享受国家赋予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红利。那我们呢如果能以这个为基准促进我们努力工作，然后认真挣钱，未来收入更加提高，然后退更多的税，其实就是一个正向的鼓励。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3: 要不要通知老方？
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3: 千里江山图，
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互现，市场风格转化为互强深弱格局，个股普涨，午后指数小幅回落。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2点，上涨0.44%，成交额1.7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6119点，下跌0.53%，成交额1.96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260点，下跌1.89%，成交额9815.21亿元。
1: 盘面上，养殖板块全线大涨，多只个股涨停，大金融板块、创新药板块走强，算力硬件股小幅回调，半导体板块午后走低，科技股分化，金融和消费股走强。那下半年的市场风格会切换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超对话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
3: 7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的成交是再次放大到36000亿。虽然说指数呢是红绿各半啊，但是个股4325家上涨啊，这样的一个个股复苏的局面。临近中报的披露期，行情的收敛的这种特征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呢，还是说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申瑞怎么来看待下半年第一天啊，市场给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4: 今天还算是不错吧，仍然是延续了科创五零创新高嘛。毕竟现在市场临近了7月6号，新的新规的一些落地，其中呢，券商们新的盈利点嘛，就是做市商嘛，针对创业板。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券商来说是一个利好，券商也形成这种拉升。但是拉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明显的这种大涨，因为它的利润和利息呢，不能像往年似的券商形成这种连续带动，这是很困难。所以现在来看，我至少说在这段时间呢，上方压力还是比较大，就是很多抛压。所以冲高以后的话，很多是炸板。短时间来看的话呢，最近资金集中比较好的一个呢，游戏，一个就是消费中的医药板块。经过昨天一个缩量之后，今天还有不错的拉升，但是呢，像一些龙头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介入压力。所以明天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反而也要注意医药板块是不是也要出现在这震荡。另外的其他消费，像猪肉什么的，这更是一种所谓的预计是低点，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拐点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能说市场有这种历史惯性，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反向推升了双创回落以后的上证的一个冲高。但是上证的这种上影线也决定了它实际上底层的基本面并没有真正的支撑的一个过程，所以后面的话可能会看到4100附近的上证整理。然后就是双创在位也形成一个判断，毕竟创业板近12交易日已经多次在4380附近形成三阵阳线确认了。那么这种状态的话，今天有一个放量上不去，那明天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回撤。确认完成以后，我们再看下周这样的一个向上拉升。毕竟呢，我们这一次市场走强的一个关键就是昨天的时候 PMI 数据强势，那后边我们更多的在2周以后，社融啊、社零啊等等这一些，我们都要再去向的观察，特别是半年的向的状态。所以这时候还是一个盘整。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整理位，上方的话是4200，下方的话是4000这么一个区间啊，这是上证。然后创业板科创也是一个明显的强区间的整理，这一块我们要非常的注意。
3: 所以申瑞并没有回答说这个风格切换，或者说这种风格切换的时间是长是短，而整体描述了一个核心的关键词，不管是双创还是说大盘，就是一个震荡整理，这是你的一个核心观点。
4: 这么说吧，风格从现在来看的话是很难有所切换的，就依旧集中是在科技，但是科技不是说天天涨，就像我们在2024年当时的这个大银行一下涨了1年多2年的时间一样。现在仍然是集中在科技，因为人工智能是核心，是发展，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一个基本利润啊，包括现在高股价下边的这个成本的一些因素。
3: 好，基于你的判断，策略如何制定？
4: 这个位置我觉得一个是高位可以反复做不断，要么就持股不动就行，像最低取最低。另外的话可以看一些底部现在跟进走强的一些交易机会，比如说像绿能或者说是算力现在重新涨价，这些方向有交易性的看点。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今天休市。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新西兰 NZX50 指数上涨0.56%，报13621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59%，报7047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04%，报8303点。 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 0.82%， 报8722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477点，跌幅 0.2%， 法国巴黎 CAC40 指数目前点位8365点，跌幅 0.46%， 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053点，涨幅 0.23%。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2026年已经过半， A 股市场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半年答卷。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 A 股主要指数整体上涨，行情主要聚焦在 AI 硬科技全产业链，包括算力、光模块、 AI 芯片、半导体设备材料等高景气赛道。在二级市场火热的同时，今年上半年 A 股 IPO 市场也保持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A 股共有75家企业完成了首发上市，同比增幅高达 56.25%， 募资总额953.63亿元，同比增长 150.94%。
2: 另外一方面，今年上半年海内外资金配置 A 股的热情显著回升，外资持有 A 股市值创出阶段新高。与此同时，国内 ETF 市场持续扩容，长线资金成为市场的重要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 A 股市场，截至目前，外资在 A 股市场持有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创阶段新高。部分海外机构持续加大对中国科技创新领域资产的配置。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秋索：
6: 今年市场看到部分的产业链已经开始兑现订单和利润，这提升了资金配置的信心。全球长线资本、主权基金、海外养老金的战略性持续加仓、重仓算力产业链、半导体设备材料、核心的科创龙头，这是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长期资金投票。
5: ETF 市场也迎来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年内共有187只 ETF 新成立，合计发行规模654.87亿份，发行数量创历年上半年新高。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7: 上半年权益类、科技类的 ETF 发行规模创下了阶段新高，成为机构和散户布局科技赛道的核心工具。内外资合力推动高价值、高壁垒的硬核科技龙头持续创新高。
2: 我们再来说说原油市场半年来的表现。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每桶70美元左右一路上涨，逼近每桶120美元。那随着美国和伊朗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目前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所有涨幅。来听报道。
5: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在地缘政治紧张、原油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油价维持高位宽幅震荡，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这一价格正是美伊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一天，也就是2月27号的布伦特原油期价收盘价。随着市场避险情绪降温，地缘风险溢价迅速消退，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际油价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积压的原油正集中出港，短期市场很可能供过于求，但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重建，大量新增供应会入库储存，能够有效遏制油价持续大跌。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1: 首批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今天正式发售。此前包括华夏、易方达、南方、中金在内的四支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已经获得了证监会批复。那么这类全收益指数基金和普通指数基金有什么区别呢？投资者如何研判它的配置价值？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8: 首批发售的这四支 REITs 指数基金跟踪的是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目前指数成分券共53支，按市值计算约 1711.2 亿元，占 REITs 数量和总市值的比重分别为 60.9% 和 76.6%。 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9: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 10% 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 40%， 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8: 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究竟意味着什么？王铁牛告诉记者，相比普通指数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的长期复利效果更为突出。
9: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8: 据统计，首批四支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合计最多能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这将给 REITs 市场带来一定的流动性。
10: 短期上来看，能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工具。
8: 当前，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了深度调整。近期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在这个时点推出指数基金，对投资者来说是机会还是需要更加谨慎？张桂杰分析。
10: REITs 指数当前整个的估值其实是处在历史低位的，分派率在大幅的走高，收益呢现在来看是超过了十年期国债的。从配置的角度来去考虑的话，可以从长期的参与进行关注。
8: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也建议，站在长期配置的角度进行布局。
11: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8: 对于稳健投资者，这类基金能否代替银行理财呢？新兴明确表示，不能代替。
11: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REITs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投资机会和风险如何衡量，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0: 基金观察，
12: 韬定律将产业竞争焦点是从原来的制程节点转向了系统协同、系统优化。那么您觉得它这个是会缩短还是拉长这个产业链的盈利周期？
13: 那我个人认为它会把整个的这种盈利周期啊进一步给拉长。摩尔定律的这个时代啊，一个单一的制程迭代时间啊差不多也就是2到3年， 所以呢，它一轮的产能的一个扩张也就2到3年啊，所以它的整个景气度啊来得快，退得也快，属于一个比较典型强周期。那么进入到这个涛电力时代呢，我们觉得这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周期它可能会延长啊，因为你这种先进的堆叠工艺它可能要3到5年才能实现完善，所以你的整个长线的投资的回报周期也拉长。那么企业盈利的持续性会更强一些，那另外一个这种全链条绑定的这种时代啊，客户他的订单的锁定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啊，可能会达到3到5年，订单的波动性也相对来说会小一些。那最后呢，下游需求的一个扩容啊，过去可能主要是依靠手机的一个扩张，那么这次呢，除了手机以外，还有像 AI 服务器、车载电子啊，包括像基站啊，全方位多赛道需求的一个扩张，景气度持续时间可能会比大家预期的更长一些。
12: 涛电力它从技术落地到大规模的商用，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技术啊、成本啊、市场层面的现实难题，您觉得哪些方面这个存在不确定性？
13: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种技术层面，心力统一接口的这个标准，不同的芯片之间连接啊，它需要有相应的一些协议啊，那如果说各家企业它的这个协议不同，可能最终就只能单打独斗，比较难大规模普及。第二个呢，散热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把多颗的这种芯粒给它堆叠在一块儿，那么它的散热从内部很难去散出啊，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这个良率啊偏低，那整个量产成本就会提高。那第三个呢，做这种芯片堆叠的时候，配套的这种 EDA 的这个软件啊是有一定的短板的，过去它主要是适配这种平面单颗的这个芯片啊，但是你这种多颗芯片会存在着一些电磁干扰问题，所以整个设计的成本和周期它会明显增加。那除了技术难度以外，现在的这种高端分装它的硬件投入成本其实还是很高的啊，比方说混合键合的一个设备啊，单个可能就是上亿啊，那么如果说你要投一个生产线，这个成本啊它其实是在百亿级别的，所以企业投入都会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些。第三个呢，一些高端的窄板啊，包括一些侧种的混合胶超薄的一些硅片啊，那像这些设备和材料我们还是会比较依赖海外供应商，当下原材料比较紧缺的情况之下，那它会涨价啊，那对于国内厂商它的这个利润也会造成一定的挤压。其实这一轮扩厂主要还是来自于海外的巨头啊，那他们的需求就会更大一些，国内的企业要想获得海外的订单啊，由于你前面存在的这个技术差距啊，所以你要想获得这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难。那从长期来看，要走向这种全球开放的一个形态，需要一个通用的区块链标准。海外的巨头它是走自己封闭的一个路线还是走开放的一个路线，这也会决定国内厂商未来市场的一个天花板。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海外的技术管制的一个升级，最后一个技术路径它也会存在一些迭代，如果未来出现更新的一些技术，当下投的这些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落后的产能，可能就面临减值的一个风险。
12: 嗯，您分析的特别清晰，不管是在技术上、成本上还是在这个市场层面都有不同的现实难题。那所以投资者在涛电力相关的投资上面，您觉得他们最容易在哪些方面踩坑？有哪些信号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去警惕涛电力的投资逻辑被弱化了。
13: 普通投资者呢，可能第一反应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像涛电力出现是不是等于海外先进制程或者先进的光刻机我们就不需要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个涛电力出来，短期可能就会带来业绩的一个提升啊，等等。所以呢，我们从投资上来讲，要做一些认知上的判断，避免踩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有一些投资者可能会把研发投入当做业绩兑现，有些公司啊，确实也可能扩厂买设备，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像先进分装的这种产线它的技术难度还是有的啊，所以它实现良率的爬坡至少2到3年，所以在整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阶段，它大概率可能会增收不增利，对于短期的业绩造成一定的波动。其实从企业工艺开始市场获得客户的一个认证啊，然后再到批量供货，至少可能要1到2年啊，所以它这个叙事的兑现其实会存在一定的时差啊，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些耐心。任何一个投资啊，它都需要去注意一些风险。首先最核心的，我可以通过财务指标去看。那如果说，你连续2个季度这个芯片分装相关的这个营收增速出现了一些下滑，甚至呢这个毛利率也是拐头向下，经营现金流也出现缩水，那说明啊下游客户啊订单可能是在放缓的啊，整个产业红利在消退。那第二个，企业扩产啊，它的这个速度比较快， 啊，所以到后期可能会产能过剩啊，所以价格战会开启，技术的一种溢价就会消失，估值可能就会迎来收缩。那第三个呢，从顶层的产业叙事上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变化，它的推进不及预期，或者是说大家逐步走向生态的一个封闭，这个可能也会压缩估值。
14: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个人投资者为何在新发 ETF 中占比上升。
15: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6: 你好，我是易建涛。万德数据显示，年内新成立 ETF 大约是180只。从持有人的结构来看，机构投资者占比超过40%的 ETF 仅有12只，个人投资者占比超过70%的 ETF 则多达161只。另外呢，可以看到，在 ETF 及连接基金中呈现认购户数增多、户均金额减小的特征，这也印证了个人投资者已成为新发 ETF 市场的主力。这种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在不同赛道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军工、国企类 ETF 往往由产业资本压仓，部分产业主题 ETF 尽管认购群体以散户为主，但是单家头部产业资本的认购规模就可达上亿份，成为产品的稳定盘。而科技成长类的热门主题 ETF 几乎是散户追逐的主战场。新成立 ETF 中有100只个人持有人占比超过90%，6只占比超过99%，10多只产品的前10大持有人都是个人投资者。从单月数据来看，今年4月上市的多只主题 ETF 中，个人投资者持有占比普遍超过95%，部分产品接近99%。与此同时呢，高净值投资者也在加速的借道 ETF 入市，部分资金实力较强的个人投资者同时布局多只细分主题 ETF， 单只产品认购金额可达数千万元，合计参与规模上亿元。那散户资金的参与深度远超市场预期。个人投资者大举涌入新发 ETF 并非短期情绪跟风，而是多重市场因素共同催化的必然结果。首要动力就是投资门槛与决策成本的双重降低。对于绝大多数非专业投资者来说，研究个股财报、行业周期与估值体系的门槛是极高的。 ETF 将选股难题转化为选方向、选指数的问题，让普通投资者能以极低的专业门槛参与细分赛道投资。同时 ETF 跟踪标的的明确，无需筛选基金管理人，也免去了对管理人能力漂移与道德风险的担忧，决策的链路更短更直接。主动权益基金信任度下降是资金转向 ETF 的核心推力。2025年至2026年 A 股结构性行情持续演绎，但是主动管理基金新发规模始终上行乏力，与过往行情启动基金热销的规律明显背离了。经历过多轮市场牛熊切换之后，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主动基金的高费率与业绩不确定性，转而选择规则透明、风格稳定的指数化产品。居民资金入市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那供给端的精准布局与产品机制优势则进一步放大了对个人投资者的吸引力。近两年新发 ETF 普遍呈现小而美的特征，大量产品是聚焦机器人、新能源电池、稀有金属等机构

0: 覆盖较少的细分赛道，通过发起式模式保障成立，为散户提供了丰富的主题投资工具。同时呢 ，ETF 可以盘中实时交易部分品种，支持 T 加零回转的灵活机制，以及远低于主动基金的费率水平，契合了个人投资者的交易习惯与成本诉求。行业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权益 ETF 持有人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较上年明显提升，其中00后持有人数同比增长了近1倍。在当年首次购买的用户中，近60%是90后以及更年轻的群体。年轻资金的偏好与主题 ETF 的赛道布局形成了供需共振。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投资者主导新发市场了，可能也存在一些隐忧。散户资金的追涨杀跌特征在 ETF 投资中依然是显著的，个人占比越高的产品，资金大幅流入之后，业绩反转的概率往往也越大。频繁压注高波动赛道型的 ETF 也会放大投资风险，部分投资者利用 T 加零规则频繁生熟，也会干扰基金正常的仓位管理。那总的来说呢，从广泛参与市场到成为真正的耐心资本，个人投资者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引导投资者从短期交易转向长期多元配置，让散户资金真正沉淀为市场稳定力量，也是指数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以下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08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56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止7月1日，山东齐鲁 BR9000 收盘价为每吨12200元，环比稳定。碳黑山东市场 N330 报每吨7500到7700元附近，山西市场 N330 报每吨7200到7400元附近，河北市场 N330 报每吨7600到7700元附近，广州市场 N330 报每吨7600到7900元附近，浙江市场 N330 报每吨7500到7700元不等。顺丁橡胶行情窄幅调整，原料第二期部分竞拍情况不佳，民营胶爆盘窄幅下滑，但成交依然冷清。国营胶因现货流通偏紧，爆盘较为坚挺，整体交易维持刚需。金联创认为，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制约市场行情，同时原料端延续有价无市的趋势，需求存在刚需，但顺丁自身供应存在增量预期，预计顺丁橡胶行情弱势震荡。碳黑市场涨后趋稳，价格环比稳定，原料高温煤焦油看涨预期较浓，碳黑成本端存刚性支撑，但下游轮胎处传统淡季，需求承接有限，短期内新单或小幅探涨，实际涨幅看原料走势和下游接受度。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发布并实施《证券公司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专项评价办法》，其中明确提出，在现有指标基础上，增设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完善服务居民养老指标，更好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需求。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今年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3: 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创意十足的防暑降温产品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爆款，中国降温神器为何热卖全球。
3: 锁定经济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山金标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标牛，新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标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标牛，我的开心搭子。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7: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8: 你快把箱子给我。
6: 你说什么箱子？
8: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9: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0: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1: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创意十足的防暑降温产品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爆款，中国降温神器为何热卖全球。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而且随着气温一同走高的还有降温神器的销售热度。
2: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大家降温的装备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哈。以前咱们是一把扇子一瓶水，现在你看街上什么挂脖风扇啊，喷雾遮阳伞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确实，而且咱们觉得好用的这些东西呢，现在正风靡全球。最近有报道说浙江义乌的订单都排到8月份去了啊，中国的这些降温神器正在横扫全球的夏日经济。
2: 是的，今年1到4月份哈，义乌的跨境电商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20亿元，同比上涨17%。尤其是那种既轻便又实用的降温神器，成为今年的爆款。听说过这个夏日新三样吗？
1: 哎，既然是新三样，那肯定不是传统的电风扇什么的，对吧？
2: 说的对啊，咱们来说第一样，就是这个冰感毛巾啊，我用过。就是一条普通的无纺布毛巾，浸湿甩两下，瞬间就能降温几度。这种毛巾呢，是用无纺布加上这个薄荷脑材料复合制成的，卷起来只有手掌那么大，塞包里呢完全不占地方，非常方便。义乌的经营户们他们就说哈，他们的工厂现在4条生产线全开，日均出货量能达到16万包，而且这个产品还在不断升级，以后的冰感可能会持续时间更长。
1: 第二样是挂腰风扇，腰挂风扇啊，就是手里面举着这风扇呢，你会感觉到有点不方便。大家见过那种挂脖子上的哈？
2: 对，
1: 但是这挂腰上的这个风扇，大家可能还真没太注意啊。
2: 确实，这个腰挂风扇呢，就像是系了个时尚的小腰包。这个义乌某电器公司的负责人丁俊就介绍，腰挂风扇的风量很大，还不累赘，特别是双风扇款，专门给户外工作者设计的。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8月份了，有个外贸客户当场就订了5000个，直接发往美国、欧洲和东南亚。
1: 第三样是 AI 智能台扇，这可不是普通的台扇啊，它是能够风随人动，就是人走到哪儿，这风就吹到哪儿。
2: 感觉还不错哈。这种风扇带人体追踪功能，还能根据室温自动调节风量，甚至能用手机 APP 或者是语音来控制。这种智能化的升级，让它在欧美市场那是特别吃香呢。
1: 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夏日新三样，像传统的遮阳伞啊，也升级了啊。现在的遮阳伞不仅是能够遮挡紫外线，伞柄上还自带小风扇和喷雾，功能更多，更贴心，很受消费者青睐。
2: 几乎所有的主流跨境电商平台在义乌都有仓库。现在欧洲的不少国家正在经历高温，降温神器的需求也是很旺。借助义乌的物流体系，这些中国制造智能的制造的清凉好物，正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往全球消费者的手中。
1: 创意十足的防暑降温产品成为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这个夏日新三样啊，刚提到了冰感毛巾、腰挂风扇，还有 AI
1: 台扇突然间爆发了，在您看来他们采中的当下海外市场哪些具体的消费痛点呢？其实呢，这些产品啊面对的海外市场呢，它的消费痛点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你比如说近期欧洲国家这个整体上气温偏高，但是呢， 整体的它的空调的普及率呢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高。那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市场期盼，就是说它今年夏天整个的这个降温产品需求会比较旺盛。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义乌的很多的这种解暑啊降温的那些产品呢，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它可以适配你有需求降温的各种场景啊，而同时呢，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产品的价格并不是很高，让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消费得起。你比如说呢，像从场景角度上，你刚才提到腰挂风扇呢，它比较适合那种户外的一些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甚至包括外卖配送啊、施工啊这些场景。那冰感毛巾呢，它你比如运动健身啊、骑行啊，这个很方便。 包括AI台扇啊，针对一些这个临时性的这种空间哈，它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降温体验。所以我们看这些产品，它的共同特点啊，就是它在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基础上，适配了一些降温的这种具体的这种场景，就是。
2: 我们听起来这些产品的技术好像不算太高深哈，但有人把这类产品定义为微创新产品，想请教一下李先生啊，这说明中国制造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1: 的确哈，我们刚才谈到这些产品呢，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这个颠覆性啊、革命性的产品啊，但是呢，之所以这样的产品这么受欢迎啊，我想呢，就意味着这种微创新啊，它是成功的。 那么它背后体现的呢，体现的其实是我们商家端通过这种产品差异化来去匹配刚才提到的不同场景的这种细分需求能力的提升。那么这种能力呢，我觉得恰恰是我们走出原有的这种同质化呀、低价竞争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这些微创新的产品呢，实际上我认为呢，它是开创了一个新的
2: 细分产品的品类啊，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赛道。当然呢，这种创新能力呢，也需要一些基础创新来支撑啊。你比如冰感毛巾，它背后可能是我们的材料创新哈。它AI风扇，它背后呢，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传感器也好，我们的AI技术已经能够支持这种产品创新。所以呢，我想呢，这些微创新也反映出当前我们的基础制造能力已经完全可以通过
1: 一些微创新的组合啊，应用啊，集成啊，来创造出更多的细分市场。
0: 商家满足细分需求，还开创了新的品类、新的赛道啊。同时，我们还看到有报道说，这个外贸客户当场就订了5000个腰挂风扇啊，工厂的订单排到了8月份。您怎么看义乌面对商机的这种快速的反应能力呢？
1: 尤其是对于小商品这个品类来讲啊，义乌应该是全球小商品的一个 集散中心啊，世界市场，其实它背后呢，确确实实啊，没有小商品这个品类，它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响应机制。那么这套响应机制呢，其实包括了对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个掌控的能力，或者说它的市场嗅觉是非常灵敏的。那么再加上什么呢？它整个的一个中后端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它的柔性化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来支持这个快速的把产品生产出来。 那么同时呢，义乌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整个的外贸的这个履约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正是基于这样一整套的这个对市场的适应，加上产品的生产，再加上对供应链履约啊，整个的一个组合支持了我想呢，就是义乌啊，包括腰挂风扇在内的啊这些产品能够快速的占领市场啊，甚至呢形成这个爆款啊，形成一个持续 性的生产，包括呢未来不排除啊成为一个新的引领性的这样一个赛道。
2: 随着这个欧洲高温的持续，我们也看到中国品牌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市场热销，这种产品解决了欧洲不少国家这个空调安装难的痛点。那在您看来，为什么

0: 中国品牌能在市场新需求能对这种市场的新需求做出一个特别快的反应呢？
1: 嗯，其实咱们中国品牌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的热销呢，和刚才提到的义乌小商品的这个微创新也好，快速反应也好呢，我觉得背后呢，它的这种反映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啊，应该讲有一些类似的。你比如说呢，这个对于安装便于安装的这种哈、移动分体空调呢，我想呢，它的厂商啊，一个呢是反映了这个厂家对于市场需求的一个快速的这种识别能力，是吧？刚才谈到欧洲高温，加上空调普及率低，安装难，安装贵，那这就是空调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空调的厂商呢，能够针对这些重点呢，快速的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呢，基于此对产品进行这个设计创新。我想这是前提。那么，这种前提，它的能力背后呢，是反映了咱们的中国厂商啊，在欧盟这个市场，比如说啊，通过前期设立研发机构也好，通过门店渠道，包括线上平台，能够及时把那些需求的信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同时再加上利用大数据也好 ，AI 也好，对需求进行一个研判啊，我想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能力。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我们背后强大的供应链的这种供给能力，是吧？创新呢，你意味着什么呢？你要重新的研发、重新的设计，包括生产、原材料、零件，那么一整套的东西都要围绕一个新产品来去做调整。那么这个背后其实说反映出我们整个的一个空调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产业链的，从原料到中间件到生产，到研发，到售后服务，是吧？整个的一整套的这样一个供应链体系，也是能够支撑这样一个新品快速的投放到这个欧盟的市场。我想这两个能力呢，是咱们目前来看啊，在中国我们中国制造。在世界是非常领先的。
2: 确实，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声名远扬。也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那些长期热销的啊，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小商品啊，他们同样正站在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么，您觉得这些中国的小商品啊，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实现升级呢？
1: 其实我们中国小商品的这样一个市场呢，长期的痛点就是低质低价，包括同质化竞争啊，另外还包括这个知识产权这些保护不是特别好哈，这个爆款一出来一定会引发大量的争卖。我想要突破这些瓶颈的品牌化一定是一个必选项哈。那么围绕品牌化的这样一个转型呢，我想我们的小商品需要从产品，从这个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啊、申请啊、品牌注册呀、另外呢，也包括渠道啊，包括境外合规啊，全方位的这个体系要进行一个升级。我想品牌只是一个简化的这样一个引领性的这样一个符号，那品牌的背后意味着呢，你产品的创新，你整个的售后服务，包括你渠道的这样一个触达，它是一个整体性的需要一个提升。其实从无论从这次这个我们防暑产品的这个热销，还是包括前一段这个咱们世界杯产品的啊，这样一个热销，其实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商品的转型上，已经体现出了现在大家都注重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品牌 IP 的授权啊，包括呢产品的这种差异化的这样一个设计啊，也就是原创设计注入我们的产品中，同时呢再把渠道、再把运营、再把合规做好。我想这个一定会支撑我们未来我们的小商品更好的实现一个产品化啊、品牌化。
0: 从这个中国降温神器全球市场热销这一现象，为中国制造在需求洞察呀、场景创新、供应链响应、品牌出海各个环节，您觉得带来了哪些深层次的启发呢？
1: 首先啊，我们的需求洞察呢，我想呢一定要利用全渠道开展这种细分市场需求的这样一个主动预判。我们要通过线上线下的这种渠道、社交平台也好，搜索引擎也好，包括 AI 是吧？要把那些还未被满足的需求、潜在的需求把它挖掘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场景创新，我想我们的微创新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针对一些细分市场提出一些细分产品，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将来的以小单快法为特点的这种柔性化和能力，持续的要进行提升。我想这几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2: 如今我们以小巧智能、极致性价比的创新产品，精准化解了全球消费者的夏日痛点。我们不靠低价内卷，而是靠场景创新与智能技术去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以此为支点，我们有信心撬动更大的市场，让中国制造不再只是性价比的代名词，而是高品牌价值的象征。感谢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参与今天的节目。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雨季加高温季到来，全国蔬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整体平稳。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期我国多地降水频繁，雨季加高温季到来，蔬菜的生产和供应情况受到关注。一般来说，雨天和高温天气会给蔬菜生产、运输、储存和销售带来影响。那么目前主要产地的蔬菜种植情况如何？菜价是涨是跌？后续预计怎么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4: 山东寿光是我国知名的蔬菜集散中心和设施蔬菜生产基地，近期当地降雨明显增多，记者采访的时候这里又下起了阵雨。不过当地的大棚黄瓜等蔬菜还在有序采摘和发货。一名蔬菜种植户说，
5: 现在天就下雨，但是我们是在棚里的，所以这个雨水对咱来说没有作用，下雨多跟下雨少，我们这个水果小黄瓜品质这个口感都是不受影响。现在大棚里白天的时候达到40-50度，但是到了晚上呢它都是20度左右了，所以口感真的是没得说，它并不是下雨啊，它就是不好吃。
4: 种植户们表示，目前寿光黄瓜供应量较大，批发价格在每斤6毛到1.1块左右，近期整体稳中回落，其他蔬菜价格也整体保持平稳。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当地将倒棚换茬，乃至逐渐休棚，转向露天种植。而在河南，不少地方露天种植的蔬菜已经集中上市，在濮阳的一些蔬菜种植基地，头茬豆角已经开始采摘。种植户们说，最近虽然雨水多，但很少有连阴雨和大暴雨，雨水比较调和，很快下完就晴天，有利于蔬菜生长。
6: 过一夜真的眼看着就长大了，这个下雨呢一浇地它就长得快，豆角必须是有雨有太阳它才会长大的，应季菜必须有雨有太阳它才会长大，经过昼夜温差它才会长大，下雨只会让它长得更快一点。
4: 从六月上中旬开始，蔬菜供应有了新变化，北方和西部冷凉地区的蔬菜接续上市，弥补了南方连续降雨对蔬菜生产的影响。在甘肃祁连山脚下，高原娃娃菜批量收获，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种植户说，
7: 我们这边是冷凉地区，晚上的话比较冷，白天的话比较热，白天的话有30度，晚上只有10来度，所以说冷凉地区太好吃。
4: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供应从春季模式向夏季模式过渡，进京蔬菜产地切换到北京周边和北京以北地区，产地和销地之间的距离拉近，菜价稳中回落。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介绍，
8: 7月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家庭平均价是2.5块一公斤，上周6月24号呢是2.61块一公斤，7月1号价格呢比上周已经下降了4.21%。总体上看呢，后续产地的蔬菜呢种植面积相对还是比较大的，目前蔬菜长势也比较良好，所以蔬菜供应的基础呢整体上来看呢是比较扎实的。
4: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7月1号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每公斤4.2元，比6月30号上升0.5%。而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跌2.3%。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说，这些监测数据都表明，近期蔬菜价格有涨有跌，整体平稳。对于接下来菜价的走势，他预计
9: 7-8月份汛期到来之后，蔬菜价格可能会有一个小幅上行的波动，但是整体呢还属于季节性偏低位置。今年的供应量还是十分充足的，因为去年夏秋季节的菜价可能偏高，今年有一些品种是有扩种的，所以今年的价格呢会比去年要低一些，供应充足还是能够保障的。
2: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10: 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里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没几个。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11: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12: 好几个，一个
11: 没有，都没有吧？
13: 不使用那个，
11: 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13: 我都有，
11: 什么的都有。
13: 我就是搞这个。
11: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12: 不花钱啊，
11: 几百肯定有，
13: 几百吧。
12: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11: 搞学术吧。
10: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
11: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吗？
13: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11: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12: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退的。
11: 如果他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10: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并不收费。AI 会员页面上列出的收费功能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中，这些功能到底能给用户带来多大帮助？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到600元之间，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更关心能不能省时间。
14: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就上去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10: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有限，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15: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5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它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10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10: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逐步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成本。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更加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15: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就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这个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去收费，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个的空间一定会是未来的 AI 的收费的一个趋势吧。
2: 稍后19点节目将为您带来详细内容，欢迎您收听。
1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7: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7: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7: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今天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到110,000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其中二季度比一季度环比增长3.6%，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
0: 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今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
0: 国际黄金价格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4%，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
2: 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好，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今天起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106列。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8月31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机票价格入洼地，首飞潮起，避暑宝藏小城破圈，今年暑期出游呈现三大风向。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今天起实施，陪诊师持证上岗，不会用手机也能预约陪诊，社区自助机一键搞定。

0: 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4: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9: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10: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9: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0: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调图前增加106列。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请听报道。
1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绍兴北站售票员汪金兰：
12: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1: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9: 今天全国暑运正式拉开帷幕，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将随之下降，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3: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14: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5: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14: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6: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14: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石科介绍，
15: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14: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16: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10: 接下来我们说说上海陪诊新规，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一趟医院跑下来，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是老年人。去医院看病，花钱请人陪诊，靠不靠谱？今天起，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实施。新政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做出了哪些规定？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7: 杨阿姨，哎，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18: 好，
17: 进来了。
19: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17: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现在要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19: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
20: 得一个速度快，今天我放心啊，放心啊。
21: 价格感觉怎么样？
20: 也可以。
19: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他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17: 每天下来的话，我看来我每天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万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22: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他有点收入，对于我们4050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19: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23: 现在持证上岗了，
22: 对对对，
23: 以前不需要。
22: 对，以前是没有的。还有急救培训啊，常规的医保报销政策啊，还有那个用药情况，药方都有培训，我们自己也会做培训。这个行业是刚刚起步嘛，越正规对我们对老百姓越有利。
9: 智能手机不会用，小程序不会点，这是不少老年人预约陪诊服务时最头疼的事儿。如今在上海不少社区的老年服务中心就能够现场预约陪诊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24: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有陪诊的需求，但是通过手机操作可能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在上海的社区慰老服务中心就有自助机，可以线下的来预约。老年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自助机自己来操作，当然也可以请求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那么自助机旁边呢还有电话，也可以通过电话来预约。点击陪诊助医，上海的各大医院都显示在上面可以预约，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每次专业陪诊4个小时是280块，专业陪�诊8个小时每次是500元。
19: 这台自助机解决的正是不少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家庭的老大难问题。69岁的朱先生告诉记者，有人陪着跑医院，不仅省心省力，关键时刻还能避开不少风险。
25: 说一些费用的话，我们也觉得合理，因为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很多方便，路上啊、地铁里边有很多风险，因为我是帕金森病人嘛，所要抖动啊，或者有的时候会抽搐啊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19: 那么对于陪诊收费到底贵不贵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市区和郊区的价格还有所不同，具体怎么定，政府也有相应的引导。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
26: 市区和郊区可能还会存在一些这个地域的差异。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左右。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们主要是从怎么样来合理定价这个方面，从我们的文件当中给出一些相关的要求。
19: 而对于低收入的困难老年人，上海部分地区也将陪诊服务纳入了养老服务补贴范围。上海市普老会平台陪诊服务工作人员，
27: 适用浦东新区全区的，他只要是60周岁以上纯老独居适度老人都可以使用。老人如果他说，哎，我现在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或者是他符合公益陪诊条件的，我们都会优先给他先试用，先解决他当前的问题。
10: 美国商业观察网站最近刊文指出，全球品牌正在抢抓中国首发经济机遇，从国际大牌到小众新锐，将最新产品和体验在中国首发，正成为众多品牌的共同选择。上海在首发经济领域的探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9: 总台记者走进上海的商圈、街区、园区，从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消费场景出发，记录首发经济，让逛街更有味儿，让生活更新鲜。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今天请听《首发经济含科量提升，重构消费新场景》。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0: 不久前，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在上海静安区九光百货正式开业，标志着上海首发经济在人工智能消费场景领域实现新突破。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大熊猫造型机器狗完成行走、转圈等动作，吸引大量市民驻足体验、打卡互动。不同于传统零售门店，这家体验店以机器人加消费为核心，通过拆解展示机器人零部件、设置智能体验互动区等方式，让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技术的魅力。上海市民张峰说，
1: 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对整个产业链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还是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0: 以科技为内核，上海高端商圈正加速打造科技加时尚的首发新场景。其中，南京西路商圈凭借高能级资源集聚，成为全球新品首发地的核心承载地。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入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如今的南京西路，科技快闪店、智能体验空间与高端时尚品牌门店再次集聚，人工智能技术与潮流消费深度融合，形成科技赋能时尚、时尚引领潮流的首发生态。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一方面呢，是今年我们引入了具身智能的亚洲首店，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围绕保税仓的前店后仓通关便利的一个系列措施，不断地在制度创新上面增加迭代。第三个呢，是我们通过不断地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通过把元素加强、活动的联动，不断地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0: 数据显示，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首店超8000家，2025年新增首店中，科技类首店、全球或亚洲首店占比持续攀升，科技创新已成为上海首发经济最鲜明的标志。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淘货。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在华强电子世界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4: 英国游客：
5: 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
3: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4: 华强北某投影仪专卖店负责人：
6: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了，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3: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4: 阿尔及利亚消费者：
5: 我可以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什么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体验很棒。
4: 深圳某智能眼镜华强北专卖店工作人员：
7: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3: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8: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我们来关注欧美高温天气。六月下旬，欧洲创纪录遭遇了创纪录的极端热浪，各地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顾欣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经基本销售一空。来听报道。
9: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0: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11: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12: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0: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11: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
12: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11: 固定式空调价格更高，而且必须由专业人员安装，因为设备涉及制冷剂，安装过程比较复杂。
12: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10: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2: 美国国家气象局最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气象现象，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8: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的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会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继续来听报道。
14: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预计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到15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黄海静，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杨刚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囚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多款消费级 AI 工具密集推出付费专业版， AI 订阅正成为数字消费新风口。从综合型大模型到写作办公、图像生成、视频剪辑等垂直领域，消费者可选择的 AI 工具日益丰富，付费门槛也从每月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记者采访发现，一部分用户已将 AI 深度融入工作学习场景，同时为多款工具持续付费，但也有人跟风开通会员后，实际使用率却远低于预期。业内人士指出， AI 工具付费消费的核心不在于功能堆砌，而在于是否精准匹配真实使用场景，能否稳定提升实际效率。消费者应先厘清自身需求，再理性选择订阅方案。天天315本期聚焦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里面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是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并没有几个。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时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4: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5: 好几个。一个
4: 没有？都没有吗？不使用那个。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6: 我都有。
4: 什么叫都有？
6: 我就是搞这个。
4: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5: 花钱啊，
4: 几百肯定有。
6: 几百吧。
5: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4: 搞学术吧。
3: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是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当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呢？
4: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吗？
6: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4: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5: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的。
7: 如果它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3: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的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其实并不是收费的。为了搞清楚 AI 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记者查看了几款主流 AI 产品的会员页面。
2: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面，看到了一堆词，

0: 不太容易。我直接问了问 AI， 它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
1: AI agent 就是能替你跑腿办事的智能小管家，你不用一步步指挥，给个目标它就能自己拆步骤，找工具协调完成。比如让它帮你整理一份行业报告，它会自动搜资料，分析数据，排版汇总。并行是 AI 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不用挨个排队等。比如你让它同时整理表格、写邮件、查资料，这几件事它一起推进，不用做完一个再做下一个，能快很多。多模态是 AI 能同时看懂、处理文字、图片、声音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比如你拍张路边的花，再发段语音问这是什么花，能家养吗？它能结合照片和语音一起回答你，不是只认文字或者只看图片。
2: 记者体验发现 AI 会员页面上那些看起来很专业的功能，其实都是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当中，这些功能到底能够给用户带来多大的帮助呢？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元到600元之间，主要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是节省下来的时间成本。
3: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就上去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2: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的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了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是有限的，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4: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5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它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10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2: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经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在逐步的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的成本。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会更加的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4: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就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这个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去收费，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个的空间一定会是未来的 AI 的收费的一个趋势吧。

0: 信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都糖浆，这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2: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7: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8: 多款消费级 AI 工具密集推出付费专业版， AI 订阅正成为数字消费新风口。从综合型大模型到写作办公、图像生成、视频剪辑等垂直领域，消费者可选择的 AI 工具日益丰富，付费门槛也从每月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记者采访发现，一部分用户已将 AI 深度融入工作学习场景，同时为多款工具持续付费，但也有人跟风开通会员后，实际使用率却远低于预期。业内人士指出， AI 工具付费消费的核心不在于功能堆砌，而在于是否精准匹配真实使用场景，能否稳定提升实际效率。消费者应先厘清自身需求，再理性选择订阅方案。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9: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嗯，欢迎您。 AI 收费之后呢，如果它生成错误答案造成了用户的损失，您认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免费和付费的阶段呢，平台的责任的标准又是不是是有区别的呢？
10: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那么我们可以稍微回溯一下，就是当年特别是2000年左右，当时中国网民付费的软件集中在安全软件，当然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软件，但那些软件基本上是付费软件啊，当时还是单独的盒装的。那么这些软件它都会有软件的用户协议，那么有时候刚开始是有纸质的，后来那就是你把这个光盘或者软盘插进去，它会弹出一个用户协议，你必须点击我同意才能往下走。但是那个时代的软件的服务本身，它的用户协议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叫做免责条款，叫做不承担责任，或者叫做有

0: 建责任。那么因为网络或者说软件服务它具有很强的快速迭代的特性，然后它的不可预测性实际上非常高，然后它的可靠性实际上是也是在不断演进的。所以从它的技术市场和未来的发展，总体来说全世界对于软件服务业的质量保障义务实际上是总体呈现一种比较宽容的一种态度，而且广大的用户也基本上能接受。那么市场怎么竞争呢？因为只要有多个经营者进入市场，那么还有这种独立的公允的公益的第三方持续的提供各类测评的工具测评的结果，那么相关的用户也就是我们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消费者就能通过这种不断的良性的竞争信息逐渐透明，能做出更加清晰有效的选择。这就是整个包括现在的互联网和现在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对于收费以后相关的法律责任的承担，事实上总体我们还是要采取一种动态系统论的基本的思路，也就是说相关的平台也好，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服务提供者也好，它最主要的是要有三层的义务，比如说内容管理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不能有法律禁止的有毒有害违法信息，那么是应该严格的进行审核。第二个呢，对于一般性的不准确的信息，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式的流程式的义务，也就是说它只要有证据证明我已经采取了适当的合理的符合行业现阶段通常采取的技术管理措施以后，那么能够保证符合整个行业平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那么就是基本上就符合法律的要求。所以在这一点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人工智能输出的结果具有强大的随机性，最后做决定的一定是要我们消费者我们的用户最终来进行评判。然后对于那些重大的专业性的，比如说医疗法律财务等等这些重要的这些信息，那么更需要专业审慎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准。当然我们还涉及到付费和免费的这种差别。总体来说，如果是已经建立了这种有偿服务合同关系的话，那么相关的服务提供者他的注意义务的履行标准、风险提示的充分性、完备性、技术防错、及时纠错的措施的合理性等等应当有更高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主持人，
1: 那么 AI 模型的更新迭代那是非常之快的，消费者购买年费会员的时候默认享受的是那个时候我买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模型和服务，平台推出新的模型以后呢把老的这个模型降级或者是移除，把原本会员包含的功能拆出来单独收费，这种行为您认为在法律上该如何来定性呢？
0: 但是总体来说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服务大概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由直接提供相关人工智能服务的公司，它就它本身是生产商同时也是服务商，而且如果它取得比较好的这种国际或者国内的测评的结果的话，那么它的整个的服务相对来说是比较规范的。总体来说出现这种降级或者移除单拆这种情况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而出问题比较多的是那种平台级的服务提供商，就是它本身它不直接生产有关的人工智能服务，它不是技术的直接提供方，它是引入了其他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然后集合到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再进行向最终用户进行提供，也就是它是类似一个分销商。而分销商因为它没有强烈的技术底蕴，基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这种驱动，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表面上很功能很强大，但是实际提供的那功能并不强大，或者是整个的功能的它的性能参数是呈现波动的情况，甚至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段有波动，这种情况是 确实有所发生的，包括单独的拆出这种情形。所以我们消费者对于这两类，就是我直接从生产商呢就是获得的服务和这种通过平台这种分销系统获得的服务，两种服务要区别的对待，审慎的阅读相关的服务的协议，包括提供相关服务的内容、它的性能、各类参数等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确实有这种行业性的规定，说经营者保留随时变动改变相关的服务啊，收费也随时的进行调整变更。这点应该说我们的整个行业需要强化合法合规的建设，也就是要严守民法典中合同编有关合同一经成立即具对双方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也就是说要提高守法的意识，而不要单纯的依靠历史上技术上形成的某种有限责任的这种惯性来随意的强化自身的对于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的这样的错误的做法。主持人，
1: 嗯，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今年的四月份，有用户用某大模型翻译一张这个图片，结果呢收到了陌生人的完整的简历，包括姓名、电话、工作经历等等真实的信息。那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平台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用户怎么样来证明自己的个人信息就是被平台泄露出去的呢？
0: 那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工智能问题，第二个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应该是人工智能立法方面是最早的国家，那么早在2022年三部委就发布了互联网信息内容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那么后续有多个部门的规章，然后2025年修订的网安法专门有一条22条是专门规定了人工智能专条，那么强调了促进研发推进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伦理规范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对人工智能法律规范的一种法治的要求。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我们国家也建立了从民法典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那么依据上述的相关的法律，出现这种情形，相关的平台经营者也好，或者是服务提供者也好，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也好，那么你应当对有关的内容输出内容履行网络信息安全的义务，涉及个人信息的要承担个人信息保护法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责任。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么他的惩罚性那么民事赔偿责任是要承担的，同时行政处罚的力度也是相当高的。所以对于这种把个人信息混同于没有做出有效的管理出现到了这种输出的内容，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结果。那么对于这种泄露的真实个人信息，平台或者说相关的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不能将就是 AI 幻觉作为平台的免责的理由。所以我们要强化相关的服务提供者要建立健全用户注册、算法审核，包括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发布审核、信息安全，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这一系列的管理的制度。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于锦玲，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比如说同样提报了，可能三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请完善。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是个惯犯，你的频率、次数、额度都上到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
1: 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2: 这笔钱我一定要让它提高我的幸福度，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
1: 我的习惯是该花花该省省吧，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三月初到六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正式的迈入到七月份了，咱们的个税退税呢已经办理完毕了。前两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也跟着学习到了很多技巧，不知道有没有帮助您在今年的退税的时候啊多退到一点钱，有没有拿到您应得的利益呢？哎，那现在呢，这笔退税的钱呢已经拿到手里了，那这个钱到底该怎么花呢？怎么样去分配啊？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进一步聊聊天，探讨一下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于收入的掌控力，以及说我们拿到一笔钱之后如何做出符合自己当下阶段的选择。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博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2: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1: 大家好，博嘉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0: 对，
2: 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想先跟大家避避坑，因为呢，前两天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声音，了解到了更多大家在退税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我们说啊，我这样做到底行不行呢？因为我们之前呢教给了大家很多退税的方法和技巧，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想再跟大家也提个醒，哪些事儿是我们千万不能做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拿下本本记下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怎么样去规避一下，让自己的操作更加的规范化。
0: 是，确实是这样，是我们也要避避坑吧。就比如说我自己没想清楚的，然后乱填啊，这种抵扣项就不要瞎填。但是也首先先宽个心哈，就所有的这个税务部门也知道这是个技术活儿，所以呢，它有这个税务工作五步法啊。这个五步法第一步呢，就是退回从做啊，就退回从做，你就做一下。对，然后个别时候税务所就是咱们各个区。比如说咱们就说咱们这个东城区西城区它就有税务一所二所三所四所，它就是你管你的这个是一个具体的税务所，这税务所人也不多，他会给你打电话，他指导你啊，你就接受指导，不要拧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还填不对或者瞎填的话，然后到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时候就会面谈，面谈就是双管，除了税务部门还可能会有其他的这种工商行政的部门，然后一起约谈。但是能到第三步的人有一万个人里边有那么一两个，
2: 很少。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少填的是占主要绝大多数，大家忘填了少填的有一些，比如说我父母59、58，那其实他还不具备这个抵扣的这个资格，那我写了他个虚岁，那你身份证上你只要写了其实都很明确，你就是扣不了，那就等着明年呗，不就60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呢就当个事儿干，然后增加个知识点，不要嫌麻烦啊。尤其是相当于结婚以后啊，那会有一些家庭的结构的变动啊，生宝宝以后啊，然后都会有一些抵扣项，包括现在国家也鼓励各种生育，也会有这种补贴。其实在我们备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给我们科普了啊。所以说这个雨桐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2: 我提前补充一下知识，
0: 对对对，
2: 到时候就可以用得上了。
0: 是的。
2: 就是我其实有一点非常好奇的一个，就是之前我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经常会给我推，比如说说什么你没有租房也能填租房退税，或者你没有消费也能填大病医疗。有一些博主会教大家，比如说你随便填一个陌生的租房地址啊，或者随便填一个租金啊就能退税。但这样的操作，就是我听下来我就觉得好像是涉及到一些灰色领域，它是不是其实不太能这么去进行操作？
1: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考虑，就是哪怕我有这个租房行为，就是因为这个手续不完全符合现在的法律规定，都可能造成给自己退税带来一些问题，所以何况是造假的行为呢？刚才博家已经提到了，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税收 APP 其实接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数据信息，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孤岛的这么一种现象已经逐步在打破。在这样的一个大趋势之下，我们还想通过这样说句不好听，这个小猫腻啊，对小聪明这种方式来逃税避税，我觉得这对于咱们且不说这个就是个人的性质和风格问题啊，咱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出现这种事儿，最后进了你的征信你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提前考虑好的问题。
0: 这个子玉说的非常对哈，就是咱们国家呢征信的监管体系也是在人民银行向下的，然后目前这个税务这块呢已经提案过很多次要禁这个个人征信，然后但是主要针对法人现在已经禁了啊，然后但是针对自然人这一块呢，因为它是分法人库人口库，然后不同的这个库所以有不同的这个管理的规定，所以长期去看一定是会禁的，所以你现在养成了不太好的习惯这个其实就比较危险，但目前啊，比如说它主要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或者你就审不过啊这种为主，比如说同样提报了可能三天别人钱到账了，你的被打回来了，请修改请完善，对对对对，然后以及呢就是确实说句实在话，有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在教这种技巧，但他教这种技巧吧，如果是免费教呢你就听听，然后或者给他举报一下都行，但有一些是要收费的收费有几种模式，第一种他收费模式呢，比如说我帮你优化一个项目，然后我就跟你收1000-2000块钱，或者是我干脆给你一种劣后的方式，哎，你可能退回来了5000块钱，我从或者6000块钱吧，我从6000块钱里边抽成2000块钱，然后其实如果因为他毕竟是退到个人卡上，退了真的退了6000啊，然后呢，但是你需要给他额外的在微信上打2000啊，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证据链完善，对，很容易追责。有没有这个靠这个方式前几年拿到钱的呢？说句实在话，有这个人去发这个短视频是有人拿到过的。那今年对吧，那随着金税四期，它不光是说全球的这么一个联动，而是多部门的然后这种大数据的联动，那你还能不能走通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打个问号，以及就是未来会不会追责，我觉得只要是你长期这么做是个惯犯，第一你的频率次数额度都上到人家这个水位线以上了，你一定会被追责啊！你又没有想今天我移动到别的地方去，我注销了中国的户籍户口，你只要是在中国一亩三分地之内，那么其实这种擦边球就不要去擦，或者说它已经不是擦边球了，而是纯粹的在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不要去做了。
2: 就是说还是自己稍微注意点，别给自己惹麻烦，就是不该做的事儿我们就不做，我们按照那个 APP 里面怎么让我们操作我们就按流程直接做就好了，就不要节外生枝。
0: 对，因为长期看它一定会数据越拉越通，就像现在大家都在往里面去投喂数据嘛，就每个人填报其实都是一个数据包，然后让这个系统更聪明更完善，那未来对吧，那这个情况其实某一天反噬回来就得不偿失了。
2: 是
1: 其实这个在咱们填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擅自删除和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其实乱填抵扣项这个事儿，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很可能就是刚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填，就想着就哎，既然有的我就试着随便填一下吧。
0: 对对对，
1: 其实一开始就关于这个赡养老人的我就填的不是很准确，结果被打回来了一回，所以我觉得这个擅自这个填报乱填的话，从目前来看 只是给自己添加了一些麻烦，因为这个审核不过之后你要重新去处理这些事、
2: 再填一下
1: 再填一次、但是擅自删除一些收入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我提示的那句话、你要想想你做出了这些问题，面对着完整的数据链证据链，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征信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从个人的道德层面也罢就是法律规定层面也罢还是从实际的办税层面也罢，我觉得都是不应该去进行这些擅自删除
2: 和就不要这么做，
1: 对，偷税漏税的这种行为是不应该做的。
0: 我觉得子宇说的很好哈，就咱们举一个雨桐的案例，你爸爸妈妈是不是还不到60岁？
2: 对，不到60岁。
0: 对、人家是不是可能还在上班或刚退休、对吧，
2: 刚还在上班呢。
0: 对、然后你呢就这个下血假设、然后
2: 我要赡养我爸妈。
0: 对对对，你说其实还是你爸妈养你这么一阶段，没准现在、对，然后你就下血，那你一定会被打回来，因为你爸妈的身份证号是要填的呀、对，一看就不够60岁嘛。就是你这个比较简单对吧，人家就给你退回来，然后写一个指导意见啊、请把此项删除优化，然后那你要厉害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啊、就比如说我们周边有个同事他就是乱写了他这个租房，他确实在本市没有房子、他的房子在江苏省啊、然后呢他在本市确实租了一个房子，这不都是真的吗？
2: 对
0: 吧？
2: 那、
0: 都挺好的，对吧？他本市如果没有房子，他是可以租房的。然后呢，他太太呢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你看，你就老老实实把你在北京租的这个房子写上句号，对吧？就很简单。但是呢，因为上海那个房租高一点儿，然后呢，他就写我要在上海租一个房子。那你找北京人给你退个啥的税吗？对吧？然后你在江苏有房子，所以他的就是给他打回来，然后给他打电话，然后说你说吧，你到底什么样的事儿？然后人家税务局也看到他在北京还租了一个房，人家税务局还提醒他，你北京不是明明租的有。有房吗？
2: 填你北京的呗。
0: 对呀、然后他就说我还有别的安排，就所以都已经到接电话的程度了、你就闭上嘴张开耳朵你好好听，人家指导的都很详细、以及很具体，就是他如果不认为一两分钟能指导完你，他都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他认为你只要认真听我的写上，我一会儿就给你批了，所以他才会给你打电话指导你、但凡你是比较厉害的，那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去指导，那都是实际的案例哈。
1: 关于那年我的那个房屋租约有问题，实际上他就是专门来给我打过电话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起码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的用言语
2: 指导你该怎么去做。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对于年轻的同学们来说，在外租房还是要多一分这个小心谨慎比较好。
2: 所以说在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乱填抵扣项，但如果真的就是无心犯错，一不小心自己填错了，也可以不用担心。
0: 对，
2: 还好我们今天讲清楚了这些坑，咱们今天听了之后，哎，咱们以后就可以避免，就不要踩这个，然后平时再去做这些填报的时候呢，也稍微多注点意。虽然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风险，听起来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也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只要你是真实的、合规的、如实填报，它就没有什么风险的，所以说大家就放心操作啊。按要求按标准去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特别生活化的话题啊，就是我们来简单的畅想一下，如果说啊，如果说这次退税，哎，你一下突然到账了3000块钱，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每年个税退税给你退的这个钱，它其实完全是属于是一个没有在计划的这个理财范围之内一个比较意料之外的收入了。因为平时你可能工资是什么固定花固定存，然后有一些自己的安排，但是退税来的钱就比较像是给就是勤勤恳恳工作的自己一个小的礼物、小的彩蛋这样。所以说呢，就是面对这笔钱该怎么花，哎，我反正是我忍不住我就想畅想一下我应该怎么去弄。啊，那我先说一下我的，就是如果这3000块钱到我手里的话呢，反正我肯定是不会把它存起来的，因为我感觉像是一笔天外来财一样给到我了，那我就啥也不管了，我纯享受自己。比如说我可能拿它来旅行啊，或者说我拿它来买一个平时觉得稍微有点贵然后不太舍得买的东西，比如说我去买个游戏机诸如此类的东西，反正我是会觉得 这笔钱我一定要让它提高我的幸福度，让这笔钱让我觉得花的是最爽的最值的。因为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可能就比较简单，上班已经很累了，那来了这么一笔钱，我当然是要好好的奖励自己了。在这儿也给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哎，我们上班就是为了更好的不上班，所以说这笔钱我就要这么花啊。我也想问一下中年的子宇是否赞成我说这句话。
1: 从上班的角度来讲我赞同你这句话，但是从这个3000块钱退税这个事儿啊，这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跟你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你要是拿到3000块钱，午饭先加个卤蛋吧然后再说其他的事情。就是对于这笔钱的支出，我可能会往后再递延一下。比方说我的和我的这个爱人的这个日常支出是比较固定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每个月的支出规划。多余的钱呢可能就放在我们投资账户，哪怕你就买个货机它还是有一些收益的。等到你真正的比方说有一个新款的游戏机出来了，我真的想买，那 OK 支出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会说拿着这个退税第一件事是怎么想把它赶快花出去。
2: 好，我是没拿到退税，我就开始花了。
1: 我的习惯是，那该花花该省省吧，但是花一定要让我花在我觉得特别值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不一定说今年或今天或者下周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完。至于说这个，有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似水流年当中都是自己的一个劳动所得，只是觉得先后来的顺序可能有一些变化。那情绪肯定是稳定的，不会有特别大的波动。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它去到它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位置，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哦，挺好的。我回应一下二位哈，我讲几个案例，都是我跟我身边的朋友然后花的这种方式。也先讲一个吧，他是个类似于基金经理，他就喜欢手办。然后呢他每年最大的动力就是把这个退税的钱买成一个新的手办，在那个手办下边弄个铜牌写着这是哪年哪年退税所得
2: 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0: 然后呢他就特别说，我就拿这个手办激励我自己，我明年多挣钱，然后达到下一个更大的税基，能退回来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手办。哇塞，我说你真有追星别人家多宝格里边就摆的什么盘子呀碗呀什么罐儿什么的，他们家就是摆了每年的铜牌以及这个手办，确实越买越大了，就拿不同的方式激励自己。我说这是彻底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还能有所记录。我觉得还挺好，
2: 挺有意思的。
1: 对，我稍微这个有一点跑题的内容，就是关于手办这个事儿，我倒是挺支持
0: 对，
1: 因为我稍稍的接触过一些手办的事情。
0: 对，
1: 其实手办现在是保值品。
0: 对，
1: 就是尤其是那种你买了没有开盒的。
0: 对，
1: 而且是限量
0: 限量版，
1: 它可能过个3年5年可能会涨出30%。
0: 对，是的，是的，
2: 还是以一个投资价值来看待这笔钱，就是我们这种就吃了喝了花了旅游玩了就不行呗。
1: 它也是一种方式。
0: 不是，那个人拆了，那个人没有留着盒他拆了，他把限量款的铜牌摆在他自己做的铜牌的右边儿。
1: 雨桐应该这样想，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生活，只不过享受的具体步骤
0: 方式不一样。
1: 好的，
0: 我再说一个，这个就是人家是个财务工作人员哈，他是怎么着呢？哎，他退了也假设是3000，他就添了9000块钱，然后去买了一个就类似于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第二年呢，哎，他这个不错，他又多了呢，能给他退了差不多就3600，就更多了。哎，他就是说，那我今年特别好啊，今年补8000多就行了。他这个，我觉得他不太像财务人员。我说你这个账你怎么算的呀？他说你看，我就花了9000多，然后回来又退了我这么多，未来还有好多。他说如果你要让我今年，死死的交12000，我就很痛苦，
2: 不高兴。
0: 对，但是你让我交 对吧，能交到9000多、能交到1080，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每个人的观念是不一样，他心理账户不同，所以他呢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很羡慕雨桐现在还能靠物质就能让自己非常的快乐、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单纯用一些自己的方式就能获得非常干脆
0: 立竿见影
1: 的效果。
0: 对，
2: 不快乐吗？吃得好吃的不开心吗？
1: 这个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对，就是他还没到那个边际效用递减的那个程度、还是吃第一个包子非常快乐。其实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咱们不能说是老登中登，然后但是确实是比较成熟的，然后他们怎么会去花这笔钱呢？其实这个钱打到你建行卡上，你那200多块钱不也打到你某一个卡上了吗？有的时候他悄悄的就打了过来，只不过加着一个括号，写着什么个税什么什么退税金、是吧？对，然后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当年就是补一补辅导班，现在孩子也都大了，就比如像我们这种、我们可能就会每年专门拿这笔钱出来给老年人买一些辅酶 Q10 啊，或者说 MN 啊，这种补充他一定的平常舍不得买的这种保健类的东西。你比如吃药，那不得不吃，对吧？你血压高了，那你不吃药血压就真的高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得有一些补剂，然后作为老年人呢又这个如果不听这种讲座的话经常在那儿瞎买，但是其实有一些真的管用的啊、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会以这种方式孝敬孝敬老年人，让老年人知道这个钱是白来的、退税退来的，
2: 他心里面就会舒坦很
0: 多。对，这个补剂不是免费的，是最好的、但是这个钱是白来的，哎，老年人就舍得吃、对，就是我们说的都是真话，对吧？钱是白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呢你就得吃，他补弄来了你不吃他就作废了，明年还有这个钱还给你买。所以就不同的这种人操作的方式，
2: 大家的花法还不一样。
1: 对
0: 、是看给谁提供情绪价值。
2: 哎，那你说其实一下这每年退税其实给我们带来不少这种感受，3000块钱还真能干不少事儿。
0: 平时不觉得哈，主要这是意外来的、所以就是感觉比较好。
2: 我觉得可能像我们年轻人这种及时消费啊，这种享乐可能就是对辛苦工作的一些自我和解啊，自我奖励，他更多的是在乎一种情绪价值。那可能像中年人一些比如说储蓄消费观啊，更多体现的是责任和担当。还有很多人大家可能会用这笔钱用来投资自己呀、然后或者是做更多自己想做但是之前没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退税其实他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单单的一笔钱，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不同人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他的压力担当以及人生的态度都能从这儿体现出来。
0: 对对对，我补充个案例、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儿，然后他是各个这个 APP 的会员，他每年用退税的钱去买各种会员，他那个会员费付费阶段基本上都在5、6月份。他说我
2: 买年费，
0: 对，还有用什么 AI 的那个不是也需要付费吗？他就用这个，他说这是白来的，然后我就是用各种软件不都更丝滑了吗？毕竟我是顶级的会员，对，我心里感觉我是在免费用各种。
2: 这个确实很好，学到了。
1: 这也是一种循环的方式。
2: 这好好啊，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那个有些视频软件那个会员有时候就舍不得买，就觉得一个月看不了几次。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免费的那为什么不要啊？这确实挺爽的。
0: 对，
1: 所以就也提示雨桐，上班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它能让你的生活边际变得越来越大。
2: 它能让我更鲜明的感受到我不上班的时候有多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我给大家聊了不少，反正大家乐子应该也听了不少，然后干货学习的要点应该也积累了不少。那我们最后在每个人给大家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个税退税的要点，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快结束了。那我先来一下，我就要说我们年轻人啊，不要再瞎退税了，一定要把规则学会，该拿的福利一定要拿啊、像我们这样辛苦打工一年，那该拿到的钱我们不能白白丢掉啊。
1: 作为中年人来说，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办事守规守法，第二句就是退税该省省该花花。
0: 真好。 对，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要据实填报，然后享受国家赋予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红利。那我们呢，如果能以这个为基准，促进我们努力工作，然后认真挣钱，未来收入更加提高，然后退更多的税，其实就是一个正向的鼓励。
2: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6: 更高，对。
5: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2: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

0: 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另一本是《你好，陌生人》。十分钟一本书，让我们一起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中年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新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年人传递的价值远胜过拥有年轻的皮囊。考古与人类学证据早已印证，中年人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

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深。书中提到，中年工程师更擅长筛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致地拆解这些记忆，因此显得漫长。中年时期呢，生活模式趋于稳定，新鲜体验减少，记忆会被打包储存，回头看便觉得时间转瞬即逝。但这种时间感知变化并非坏事，它会促使中年人更加珍惜时间，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韧性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调节情绪能力让他们保持稳定，两者结合让中年人成为社群里最可靠的支柱。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10几年甚至20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年轻时的爱情靠的是化学火花，血液中某些激素的剧烈波动，步入中年后，这种火花会转化为更深厚的情感连结，夫妻更在意彼此是否可靠、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与心理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更从容的陪伴。比如，他们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
会更耐心。

心地陪孩子观察昆虫、读书，也更懂得放手，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香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都希望把中年生活过得健康、积极而有意义。我想，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好，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一同阅读的这本书是《你好，陌生人》。通过这本书，我们一起学会看见他人，看见自己。1936年9月，大病初愈的鲁迅先生创作了《这也是生活》一文，文中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经过休息和调养后，鲁迅恢复了生命的体感，重新确认了自我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远方的陌生人，他们的命运也与我息息相关。一个月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便溘然长逝。目前世界变化快，有生命力的个体被卷入不确定的未知世界中。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还能感知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吗？如何看待社会心态的变化？个体在变动的世界中能采取哪些行动？如何将自我与他人、世界相连接，进而生发出一种共通的关切呢？长期致力于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项彪出版了他的新书《你好，陌生人》。这本书是他与艺术家、纪录片导演、社区营造实践者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从业者的谈话录。在这本书里，他先后提出了附近的消失、生命力、安身立命等概念，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在《你好，陌生人》这本书里，项彪运用社会科学领域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对现代社会中的社区里的邻居、清扫人员、安保人员、快递人员、社区周边的理发店与早点铺等陌生人的多重面向和存在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引导人们观察、看见、感受、了解一个个具体的人与具体的现实，通过与周边具体的人和事物的联系而获得相对从容、安身立命的感觉，对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从新的理解生发出新的行为、新的关系、新的生活意味。好，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两个章节。看人不是看相，看的是内在的生活感。这一章中记录了项彪与艺术家刘晓东关于线上交流与线下交往的区别的对谈。线上平台是工具，这种交流是观点与观点的碰撞，一旦控制不好线上这个工具，反而会缩小人们的朋友圈。而线下则不同，在现实生活里有质感的和陌生人打交道，会使人变得更加乐观豁达。在为什么陌生的花园会带给我们喜悦这一章中，项彪与长期深耕于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领域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月来，围绕怎么跟陌生人一起做事情展开对话。以营造社区花园为例， 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从小小的种植开始，让居民获得成就感，并且感受到与附近连接的力量。向彪认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碰到陌生人看起来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状况，因为我们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都是以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发生的。我们像流水一样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小水花突然出来，关键的一点是你看不看得见。其实有趣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那么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呢？还有，这些事情没有直接给你什么帮助，无非是一个微笑，或者一段有一搭没一搭但很有趣的对话。所以怎么样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这种感知能力？温暖总是在那儿的，温暖总是飘散在空中，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捕捉到。那么我们怎么去跟陌生人产生交集？这个桥梁又是什么呢？向彪在书里是这样写的：我一开始看到模拟写信这四个字，我总以为说的是人工智能写信，其实不是。信完全是由 APP 用户自己写的，它模拟的是古时候的书信，考虑到接收者的 IP 地址在世界地图上的定位，远一点的信要经过几十个小时才能够到达。比如伦敦的人给上海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发信，这封信可能需要72个小时才到达。我在想，这个设置有什么意义呢？大家可能觉得时间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到最后对方都读到这封信了，结果还不是一样吗？我觉得这就要回到我提到的场景感。社交媒体有一种高度的抽象性，它把时间和空间统统地抽干了，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你写的那些符号，但感知不到这些符号是来自哪里。运用这个 APP 的人不能期望对方及时回信，会有期待，会有等待，知道交流这件事情要花时间，花耐心。这种等待让你对时间和空间有一种直觉意义上的感知，而且这种感知会使他的交流本身也变得更扎实，更认真。因为微信式的就事论事，或者说即刻式的交流，中间没有喘息，没有反思，整个过程是被简化的。这个创意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把交流的质地感、场景感加入进来。向彪的观点是，和陌生人对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场景阅读。因为陌生人本身是谁，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场景，然后你可以根据你以前的生活经历对他有一个猜想，通过猜想你把自己以前的生活经历、生命历程跟眼前这个人进行了对接。所谓猜想就是以己度人，你形成一种投射式的理解，对方是能够体会出来这个猜想的。你的猜想是居高临下的，带着审判意味的，还是比较真诚的？对方是能够感觉到你的猜想思路，你的猜想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会导致很不一样的对话结果。所以主动跟陌生人交往，交往的是什么？交往的是你自己对原来生命经历的调动，你交往的是更具体的场景，是对这个场景更加深入的阅读。总而言之，《你好，陌生人》这本书融合了人类学、城市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公共实践等多方面的内容，它让我们明白，陌生并不是边界所在，而是连接的起始点。陌生人并不是威胁，而是有着潜在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群体。在当前这个算法推送正逐渐取代随机遭遇的时代，我们可能更需要这种向外伸出的眼光，也就是从主动看见陌生人开始，重新构建起我们对社会的信任感和参与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从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到如今项飙的《你好，陌生人》等专著，这些作品都指向我们共同的疑问与困惑：时代浪潮之下，个人该如何直面现实，扎根生活？希望朋友们和我一起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对生命价值、个体意义、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生出全新的认知，从而真正理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三集，茅盾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和试卷有关。1916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沈雁冰，也就是茅盾，正式踏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此站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新舞台。在上海的数年时光里，他一边深耕职场，潜心治学，博览古今中外群书，一边密切关注国家与世界局势，思想慢慢觉醒，也为日后投身革命、深耕文学事业埋下了深厚伏笔。
5: 可能会有朋友好奇，茅盾为什么会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一切都源自家人的用心筹划和一段亲缘人脉。怎么回事？说呢，早在茅盾毕业以前，他的祖父沈雁庚和母亲就开始给他谋划出路了。沈家和卢健全有很深的姻亲关系，那沈雁庚呢是卢健全的长辈，卢健全管他叫娘舅。当时茅盾呢从老家到北大读书的时候，人家卢健全就特别照顾他，甚至可以说是很欣赏他，两家世代交好。而卢健全本人呢在当时财政部公债司担任司长，人脉那是相当的广。而正好在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孙伯恒，因为也跟卢健全关系很好嘛，他就希望能承接卢健全在的这个财政部他们公债票的印刷这个业务。哎，正好呢，卢健全一看这不是有口了吗，就顺势把茅盾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1916年7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在日记里面明确记录了这件事情。他说，伯恒来信，卢健全见沈德宏，复以事办，月薪24元，无寄宿，事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那几经书信往来，辗转沟通，在1916年8月27号，20岁的茅盾独自奔赴上海，第二天就去了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总经理张元济报到了。多年以后，茅盾先生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生动记录了第一次拜见张元济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是初入职场的真切感受。我们来看看毛公是怎么记录这一段的。说1916年8月初旬，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先生。 我和张元济并无一面之时，我只带着一封孙伯恒给张元济的介绍信。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把我荐给孙伯恒的。现在且说我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到三楼。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儿等吧。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个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管孙经理吗？我不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管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上三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像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4: 初入职场闯上海，青涩少年初见行业百态，一纸介绍信逆转了初见的窘迫与局促。继续收听矛盾传第三集，跟随矛盾的视角解锁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初遇故事。
5: 到了三楼，觉得这所谓三楼同二楼或一楼颇不相称，三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名字。我答沈德宏。那人又问三点水的沈是吗？什么德？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的红吧？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16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四个人，显然是等候传件的。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儿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嚯的站起来了。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我正在想，哦，原来他们把鸿拆成江鸟啊。这个时候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个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吉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吉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生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经理对我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呀？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 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办公室。茅盾入职的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函授学社，也就是茅盾在回忆录里记载的英文函授学校，核心工作呢就是批改学生的英文课卷。这份工作节奏很轻松，每天只需要批改四五本卷子，学生的英文水平程度也不一样，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一年级水平，也就是这份相对清闲的工作给了茅盾大把的自主学习时间。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4: 谁能想到，文坛巨匠茅盾的职业生涯起点，竟只是一份批改英文试卷的普通工作，没有高压的工作节奏，没有繁杂的职场应酬，这份看似平淡的差事，恰恰成为青年茅盾沉淀自我、博览群书的黄金契机。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三集，看平凡岗位如何孕育不凡的文学根基。
5: 茅盾曾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份机械的改卷工作。入职初期，英文部只有七个工作人员，分为开放，而且茅盾的月薪呢是有24块。要知道，这是1916年啊，这个工资算是高薪了。在宿舍生活当中，茅盾结识了一位对他非常有影响的室友。谢冠生，谢冠生比茅盾小一岁，却早一年入职商务印书馆，任职于词典部，参与词源这些大型典籍的编纂工作。谢冠生学识渊博，会说法文，眼界开阔，经常给初到上海初入职场的茅盾科普各类见闻。谢冠生告诉茅盾，他们所住的这个宿舍并不是商务印书馆配套设施，而是茶房和人合股经营的。谢冠生也跟他细数了编译所的圈层生态啊，说呢，国文部大多都是常州人士，理化部大多是绍兴人士，只有词典部唯才是举，不拘地域。更重要的是，谢冠生经常向茅盾讲述总经理张元济的生平轶事，还有他的为人品性，让茅盾对这位学界商界前辈心生敬仰。得益于谢冠生的分享，茅盾得以深入了解张元济的治学和从业初心，也读懂了商务印书馆兴教育、开民智、强人格、存国粹的初心。怀揣着认同和对前辈的敬重，在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源之后，年轻的茅盾一时兴起，提笔给张元济写了一封谏言信。对于这封信，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写这封信的初衷和内容。他说，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月了，我并不讨厌机械式改卷，反倒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以为这可以提高我的英文口语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预科时，虽然洋教员有4-5名之多，但我的英文的口语总不好，同学中大都如此。我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词源，忍不住给张经理写了一封信。当然，信是文言的，那时还没提倡白话。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敞开风气之先，词源又是一例，次举词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我说，许慎说文才9000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40000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复义天演论等名著，故词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应译为百科词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词典。
2: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 百年文心。
5: 各位，你看茅盾的这封看似很随意写的这个谏言信，没有刻意的炫才自荐，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典籍编纂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哎，也是意外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张元济亲自批阅信件，交给了词典部去核实，又嘱托编译所所长高孟旦来跟进处理。第二天呢，高孟旦专门约谈了茅盾，在这儿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高孟旦。高孟旦呢是茅盾的直接领导，也是茅盾像父亲一样的长辈，因为他年长茅盾26岁，为人谦和，爱惜人才。他开门见山地跟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奇才，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玉修合作一书，你意下如何呀？茅盾欣然应允，随后就正式调离了英文部，转入国文部，成为知名学者、中国儿童文学开山鼻祖孙玉修的助手。彼时的孙玉修学识深厚，精通版本目录学，一手创办商务童话丛书，编纂的《吴猫国》，茅盾更是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孙玉修留给茅盾一个名士派的长者印象。他告诉茅盾，自己手头呢有一部译了3章就搁置的英文通俗读物，叫什么呢？人如何得衣，衣服的衣。希望两个人合作完成翻译。孙玉修的翻译风格偏向意义，就是意思的意，文笔自成一派。茅盾潜心研读原稿，只用了3-4天就仿写译完一章，文风呢和原作是高度契合的，这个也让孙玉修大为惊艳。茅盾在回忆录里面记录这段经历的时候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我重读了孙老先生译述的前3章原稿，就用他的译译方法并模仿其风格，以3-4天时间译出了一章。当我把原稿交给孙时，他带着轻视的意味说一句，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可是他看完了原稿后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之手。后续的翻译工作，茅盾踏实勤勉，精益求精，一个半月就独立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成书的时候呢，他也是淡泊名利，主动提出只署孙玉修一个人的名字，不贪图署名的荣誉。这份通透与谦逊让孙玉修对他愈发的赏识。在工作之外，真正让孙玉修对茅盾彻底刮目相看的是他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说呢，有一次很偶然，孙玉修看到茅盾在研读南宋考据学名著《困学记文》，他特别的惊诧，主动跟他畅谈治学心得。而面对长辈的问询，茅盾也从容梳理了自己的读书积累。茅盾坦言，谈不上考据之学，我是个杂家而已。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13经注疏，还有先秦诸子4史、汉魏6朝100三家集，另外还有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曾通读2遍。至于9通24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
4: 少年有为，谦逊笃行，适配前辈文风，高效完成译著，淡泊名利，不贪虚名，尽显青年格局，博览经史子集，深耕古籍文脉，年纪轻轻却学识渊博，让业界名家频频赞叹，倾心提携。锁定茅盾传第3集，品读茅盾年少深耕厚积薄发的治学之路。
5: 年仅20岁的茅盾博览群书，贯通经史子集，学识储备远超同龄人。打那儿之后，孙玉修就倾力提携这位年轻后辈，悉心指导他治学编纂，还建议茅盾深耕古籍寓言领域，编纂一部全新的中国寓言。 1917年，茅盾沉心治学，耗费半年时间，通读《礼记》《孟子》《史记》《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数十部先秦两汉古籍，精心筛选了125则经典寓言，逐一标注读音、注解名词、撰写点评，最终编成了《中国寓言》初篇，于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书里的点评文字，我们可以这么来总结：精炼老道，见解深刻，尽显青年茅盾通透的三观与成熟的思想。在《50部笑100部》这篇的最后，茅盾是这么点评的：人之自谓仁至义尽，胜于世俗所为，而时效不住者，皆行有未至耳，亦自反而已矣。在《宋人守株》当中，他又这么写的：守株待兔，人之其余，视之异于名利，以有涯之生训生涯之欲者，其余又不在宋人下载。而在《蛇存齿亡》这一则当中，茅盾精准总结：柔者长存，刚者先亡，此是天地间一定之理。所以你看，句句蕴含处世智慧与辩证思维。在深耕治学的同时，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重要的节点，就是成婚。其实在他5岁的时候，家人就给他定下了和乌镇孔家女儿孔世珍的娃娃亲。孔家呢，曾经是乌镇望族，家底丰厚，只是到了父辈呢，逐渐败落，受旧思想的影响，孔世珍自幼呢也没读过书，还被迫缠了半族。但孔世珍呢为人聪慧通透，性情也很温和。1918年春节过后，茅盾返乡与孔世珍成婚。婚礼呢很特别，褪去了旧式礼教的刻板束缚，很朴素但是很热闹。结婚之后呢，茅盾得知妻子从来没有读过书识过字，就想鼓励孔世珍，主动的为他改名叫孔德止。哎，这个止呢就是3点水一个禁止的止，寓意呢就是厚德明理。在返乡的10多天时间里面，茅盾亲自教导妻子读书写字，两个人特别和谐。只可惜2周之后，茅盾就要重返上海工作了。临行前，茅盾也嘱托母亲继续教妻子读书写字，夫妻二人相守相伴，彼此扶持。重返上海职场的茅盾接过孙玉修的童话编纂工作，开启了儿童文学创作生涯。茅盾博采中外素材，从中国古籍传奇、伊索寓言、格林童话，还有各国民间故事当中汲取灵感，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改写创作，产出了大量优质童话作品。1918年到1920年时间里面，茅盾先后创作出了《大槐国》《千匹绢》《蛙公主》《飞行鞋》10多部的童话作品，一经出版就广受少年儿童的喜爱。短短2-3年的时间里面，多次再版，最高的发行量达到5版。茅盾的童话讲述是很正向的，或教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或劝人谦逊勤勉，摒弃浮躁，或传递爱国情怀，求知精神，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
4: 耕古籍，编纂寓言，笔墨藏智慧，文字见格局，青年茅盾的文学才华彻底绽放，褪去青涩，肩负责任，成家立业，双向成长，跨界深耕儿童文学，以温柔笔墨滋养万千少年。跟随茅盾传3集，解锁茅盾多元精彩的人生篇章。
5: 其实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出版审核是非常严苛的。高孟旦在审稿的时候，是要先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一下，孩子喜欢，读懂了，合格了，才能定稿出版。即便内部员工投稿，那也必须得是严苛把关。而茅盾的作品始终是团队当中的免检产品，所以足以见得他的文笔功底和内容质量备受认可。1916年年底，入职只有几个月的茅盾就迎来了第一次加薪，月薪从24元涨到了30元。 那个时候孙玉修老先生还为茅盾抱不平，说人小伙子这么能干啊，才拿这么点薪水，五个月编译了两本半书籍，工作量远超那么多的老员工，薪资差了这么多。但是茅盾本人是一点不在意的，他说我没有任何家庭负担，入职商务只是为了借助韩芬楼丰富的藏书潜心治学增长学识。这种勤恳踏实淡泊名利的工作态度让茅盾收获了职场的高度认可。191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再次为茅盾加薪，高孟旦在工作报告当中特意评价沈德宏、谢冠生能力甚好，各加10元，实在尚不足为相当之职，但本人却无十分要求也。高孟旦认为，给这两位年轻人每人加10元，和他们做出的贡献相比，远远不足以相当的。也就是在这段埋头深耕的时光里，茅盾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理论，关注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这些社会改革议题，他不断地在报刊发表观点，思想逐步走向成熟。1920年下半年，他的进步思想被陈独秀赏识，自此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并行的全新道路，在上海这片广阔的舞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壮阔人生。
4: 可以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这段岁月，是茅盾人生沉淀的关键时期，他远离浮躁，潜心治学，在书籍中拓宽眼界，沉淀思想，在工作中打磨能力，锤炼心性。广泛的阅读，多元的职场见闻，先进的新式出版理念，让他跳出了传统旧式认知，开始关注民族、社会与时代发展。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7: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8: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1: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我是一滴水。
14: 我也是一滴水。
1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5: 在花园， 我饲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8: 文明旅游
17: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21:00。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20: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2: 大家好，我是王鑫。
23: 大家好，我是李鑫。
5: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3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3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22: 蒙古分3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 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1: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3: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

0: 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森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森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100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墨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1: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道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他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0: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1: 对的，
2: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啊、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 这就会造

0: 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1: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2: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都顾不上管他。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七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0: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十三代还是七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墨南和墨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也先上靠，所以也先也是那么起的。
1: 也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0: 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1: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十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2: 首先康熙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哎，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 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藩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查；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0: 这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签过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1: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0: 专门考察了一下。
2: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0: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漠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漠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 ，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1: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礼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意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2: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礼藩院阿剌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使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但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0: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2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个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1: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礼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意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 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卡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3: 在
2: 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的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4: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 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2: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5-6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3: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土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土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又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一直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4: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 时候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2: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3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3: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他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5000人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一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三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不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4: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图谢图汗和车臣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天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 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圣经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万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时间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3: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普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2: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查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两翼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

0: 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4级调用。阿拉尼官员乌尔会合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的，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代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 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不管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
1: 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2: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它的火器比蜻蜓要更先进啊，它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它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蜻蜓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它 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它有小炮，它没有重炮。这里说它的炮，它没说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1: 对，
2: 就是你就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1: 机动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2: 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 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川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的，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 阿拉尼是什么，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 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嘛。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
0: 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的兵锋直指京城了，说是600公里吧，天都，
2: 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 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被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应该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 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0: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2: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0: 他抓时机，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
2: 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着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1: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适合他战略决战。
0: 没错，
2: 对，
1: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2: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进攻。
0: 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
2: 他怕拖不住，
1: 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2: 对对对对，就你要没拖不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1: 对，
0: 乌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2: 由头。
0: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1: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清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2: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旅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示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0: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一方家具。清乾隆年间，中国古典家具迎来了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从江南水乡到岭南口岸，从皇城宫苑到晋商大院，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渊源与生活方式，催生了四种风格迥异的家具流派：苏做的清雅，广做的华美，京做的威严，晋做的敦厚。它们或惜料如金，巧思攒接，或用料豪奢，一器一料，或集大成与宫廷，气度非凡，或扎根乡土，朴实内敛。一桌一椅之间，不仅藏着匠人的指尖功夫，更映照出盛世之下多元共生的审美图景。那么这四座究竟各自有着怎样的独门绝技？他们又是如何在选材、造型与工艺上各显神通的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三集木韵四章，敬请关注。
3: 在古典家具行业里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苏作文骨沁香园，
4: 线条以丽
3: 塑金工；广作用料进楼台，力求专一文饰精；精作选材称一流，宫廷霸气独占有；晋作行运与商道，金苏汇融领豪气。这里面说的苏作、广作、京作、晋作，指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形成的四种家具风格。当时啊，在全国各地制作的家具，在造型、装饰、用材以及工艺各方面呢，都不尽相同，尤其形成了苏作、广作、京作、晋作等不同流派的家具，分别代表苏州、广州、北京和山西地区家具的风格特点，是中国明清家具的四大流派。今天啊，我们就来讲讲清式四座。这是一件紫檀漆屏式扶手椅，原材啊，靠背和扶手是仿灯笼锦窗棂的做法，用圆棍儿与石尖隔角相交攒接而成，富有几何图形的韵律美。在座面下呢，是罗锅城加矮牢与之相呼应，别具特色。这是一件典型的苏作家具。那苏作家具是指以苏州为中心，集中生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家具。苏作家具形成较早，从15世纪中叶开始，江苏省苏州、扬州一带就以制作硬木家具著称，举世闻名的明式家具就是以苏作家具为主。那这离不开苏州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苏州在太湖之畔，又与长江大海相邻，河网密集，地势低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产丰富，宜人宜居。那个乡镇经济和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成为清代的东南经济重镇。那个明朝官员张翰在《松窗梦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啊，叫“江南之耻，犹莫过于三吴”。吴志气而美，以为非是福真也。四方贵吴器，而吴亦功于器。在江南地区，尤其苏州啊，是三吴之一，以其奢华的生活方式而闻名。那苏州地区对于手工艺品的制作是非常讲究的，认为只有 这个制作精美的物品才是真正的珍品。那苏州的工艺品因其精美而受到全国各地的青睐和重视，那这也就促使苏州的工匠们更加专注于提升他们的技艺，制作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在苏州匠师当中就流传着几句口诀，叫雕刻要气韵，层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顺，棱角要出清。这就体现了家具和器物制作对雕工的要求啊，不仅仅要光滑圆润，棱角分明，更重要的是气韵生动。虽然苏州匠人的雕镂技艺十分精湛，但是他们叫上古朴，不上雕镂啊。苏作家具并不以繁复的雕刻进行装饰，苏作家具的雕刻纹样啊很少有非常大面积的，一般都采用小面积的雕刻或者镂空。纹样虽小，但是呢非常的灵巧精致啊，可以传神达意。苏州地区虽然比较富庶，但是仍然比不上京城，而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呢又不如广

具的一大地域特色就是对木材的精打细算，苏作家具的设计别具匠气，哎，每一处细节，每一块木料的使用都达到了极致。他们根据木材的特点设计制作结构，在这种致用的思想下啊，就产生了苏作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工艺和攒接工艺。那明清时期的苏州专门从事这种小件制作的作坊很多，可以说一人辈出。那《无限制》里面记载说，这些艺人的手艺啊，是明朝一代的绝妙技啊。我们知道做小件需要相当高的技艺，在做苏式家具的过程当中，一些工匠啊便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他们巧妙地利用各种小料啊，精确计算，最后使之成型。攒接就是利用小料，或者说叫料头，拼接制成大的部件，是苏作家具流派的最主要的工艺特征之一。那攒接的部件不仅省料，而且具有一种韵律感，而且可以透气，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功能上的作用。我们看，这就是一件啊清早期的黄花梨三屏风罗汉床，床围子就是采用短材攒接成寿字图案，非常的费工啊，这是一件典型的苏作家具。床身呢有束腰啊，束腰呢就是床板下面缩进去的部分，这个牙条与束腰是采用一整块木头制成的。这件家具啊有着独特的魅力以及极强的视觉标识性，那由内而外都散发出浓浓的苏意，这是一种孕育在风景如画的江南地区的美学理想啊，是一种返璞归真、极致至简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这种空灵的形态就源于设计者匠人心灵的淡泊与宁静。苏作家具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传统文化和园林建筑均是统一的一个整体啊，是时代与地域风格相融合的产物。时代变迁，政权更迭，那苏州又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得到了富足的发展。哎，就这样叫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江南地区这块土地上就催生出了苏作家具这一文化瑰宝。这是一件紫檀有束腰嵌影子木雕十二生肖扶手椅，清乾隆时期的家具啊。这把椅子的造型和雕饰是比较含蓄的，又不失气势，十分出众，属于上上品。那这把椅子硕大的搭脑连同两边的横绳是由一块整木挖作而成的，可见用料之奢靡。更重要的是，扶手椅啊原有十二件，现仅存两件啊，是一套以十二生肖为主题的家具。那此椅有可能是圆明园遗散之物，现在收藏在北京的颐和园。广作家具是指的清中期广府地区制作的啊，并具有当地地域性艺术特征的硬木家具。广州凭借港口的优势，是中国到达欧美各国最近的航线起点，那大量的珍贵硬木就在贸易中首先被运送到了广州口岸，这就为广作家具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在明末清初，有一位备受瞩目的僧人啊，他叫释大善。在康熙的初年啊，释大善担任广州长寿寺的住持。
这是大善对早期广作家具艺术有着重要。

0: 的影响。据《罗窗晓读》当中记载，释大善字石莲，东吴僧，后主广州长寿寺，多巧思，以花梨、紫檀、点铜、加石做椅、桌、瓶、柜、盘、鱼、杯、碗、珠，往往有新意。持以小珠当世即士大夫，无不赞赏者。意思是说，这个释大善字石莲啊，是东吴，也就是今江苏一带的僧人。后来呢，他就担任广州长寿寺的住持。释大善非常聪明，富有创造力，他就用花梨木、紫檀木、铜，还有各种优良的石头，制作出了椅子、桌子、屏风、柜子、盘子啊、杯子、碗等等各种物品。那这些物品呢，常常富有新意，他把这些工艺品呢就送给当时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哎，大家都非常赞赏他的作品。在雍正时期，广东名将罗源、林斌等人奉诏入宫制作家具，那清宫廷的赏识就有力地推动了广作家具的发展啊，广作家具生产规模就开始扩大，并且与京作家具、苏作家具成为清代家具三大地方风格。乾隆帝被认为是历史上对西洋器物有着极大兴趣的皇帝之一啊。乾隆帝因为非常喜欢进口的西洋器物，还特意下令购买和制作这些物品。他曾经在一段官方的指令当中就明确地表示啊，对于购买西洋钟表、西洋金珠啊、奇异的陈设啊，或者新式器物等，都不必吝惜费用。在乾隆年间啊，清朝的经济就进入繁荣和发展的阶段，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之风日益滋长，广东地区就开始流行这样一种奢靡的风尚。特别是那些商人啊、地主和中高级的官僚，而且在十九世纪初期，这广州的商人和达官附身的宴请和社交活动主要是在家庭内进行的，所以呢就开始建造私家园林，使用豪华的家具啊，就在富人阶层十分流行，他们推崇这种奢华的造型浮夸的家具。所有这些啊，都对广作家具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广府地区家具用料啊，它有一种叫一致为贵的这种观念，家具制作就是喜好使用同一种木料，甚至叫一料一器。那制作一件家具，广作家具的构件一般体积较大，最明显的是罗汉床的大洼马蹄，其向外的弧度啊，把木料最宽处尽量占满，以最大限度留大块木料的完整性。我们来看，这是一件紫檀有树腰雕椰树西洋纹饰的宝座，这是一件典型的广式风格的清宫家具。它的亮点之一就是巧用了中西图案雕饰，依据其新颖的造型设计，完美的比例关系，极精致的雕饰和制作工艺啊，加之不惜重量较高的三弯腿，是极费料的部件，尤其对紫檀而言，所以可判断出此器是当年作为精品重器啊，在诸多艺术家的参与下历经多年方能制成的传世经典之作啊。或者也可能是广州地区的贡品，或出于叫造办处的广作。广作家具体现了广东地区的地理优势和审美特色，就为后来京作家具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苏州匠人惜料如金，与方寸间见巧思，广府名匠用料豪奢，以雄浑显气派。而当这两股源流汇入紫禁城，在皇权与财力的加持下，一种全新的家具风格应运而生，京作家具，它取苏作之精妙线条。

0: 广作之华美雕饰，更融入了宫廷独有的威严与排场。从选材到成型，每一件精作家具都需经皇帝御览，反复改样，不惜工本，只为彰显皇家气派。那么精作家具究竟如何在苏广两派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那些深藏宫苑的重器又暗藏着怎样至高无上的礼制等级呢？请继续收看木韵四章。
1: 这是一件体红云龙纹的宝座，清早期它的靠背像五扇连在一起的屏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高，两边依次降低，显得很有节奏感。在这五扇屏风上就雕刻着翻腾的海浪和祥云啊，在祥云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巨龙穿行其间，气势磅礴。再来看这个座位表面，这里面足足雕刻了九条游龙在云雾中嬉戏，象征着九五至尊的威严。这宝座的腰部微微向内收啊，显得非常秀气，四条腿呢向外鼓出，线条饱满有力，下端呢是向内卷曲的马蹄形。在腿和腿之间的木板上也满满的雕刻着云龙纹啊，这下面是一个托泥，让整个宝座稳稳当当，完美一体。总而言之，这件宝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雕满了象征皇权的龙纹，象征吉祥的凤纹和寓意长寿的图案，可以说呢是一件将皇家的威严与工匠的匠心完美融合的艺术珍品啊。这件宝座造型虽然是明式，但所雕的云龙纹以及夔龙纹都带有典型的清代特征，因此呢断定此款为清代仿制。北京是清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家具制作以清宫皇室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由于清宫家具是集清宫雄厚的物力财力为基础，汇集了全国优秀的木作技艺啊，而且呢不吝材料和工时，装饰华美异常，形成了其造型啊雄浑肃穆、装饰豪华气派的总体艺术风格。那我们这里讲的精作家具啊，主要是指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啊，供给皇宫使用的家具。精作家具是在苏式和广式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与二者形成清代家具三足鼎立的总体态势。从康熙后期起，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啊，清宫继续从苏广两地采办家具，从苏广两地招募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啊，不惜工本专门为清宫制作皇家之用的家具。那在康熙时期，苏作工匠因为技艺高超，擅长精雕细刻，所以在清宫造办处地位比较高啊，深受皇帝的青睐。到了雍正后啊，随着广作家具的兴起，清代家具的审美情趣因为受到统治阶层的偏爱发生了改变啊，以这种造型健硕、装饰繁复为特点的广作家具逐渐取代了苏作家具的地位，继而成为清代宫廷家具的主流。那这一阶段受到广作家具的影响，在制作工艺方面啊，清廷以及达官显贵阶层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社会地位，相继就追求皇家的气派，这种豪华的风格。那个精作与广作和苏作都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在用料方面，这精作家具呢主要是为皇宫内的人员使用，那宫廷家具是清宫财力物力的彰显，是以色泽浓重的紫檀木为首选，其次是黄花梨等珍贵硬木。所以总体而言，这个精作家具比江南地区用料较大，那它所掺入的 杂木的分量也不像苏作家具那么多，但是啊，又不像广作家具那么大方，所以它与纯粹的广作家具有所不同。由于广木作所使用的优质木料全部来自广州，路途遥远，所费的时间啊、精力啊、财力相当庞大。那因此造办处在制作一件家具之前，一般是有这样一个流程，叫先画样承揽，经皇帝预览之后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然后制成小样，这个小样再给皇帝预览之后，一般皇帝都会觉得说这某部分用料过大，然后令其改小，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这个精作家具比广作家具用料小，但是呢又比苏作家具用料大方的一个特点。那么在造型和装饰方面，精作家具整体造型是以广作为主，但是呢细节的线条啊又是以苏作为主，并且融入了宫廷以及西洋家具的雍容和气派，这样就既借鉴了广作家具的华丽特色，又保留了苏作家具的线条美。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精作家具似乎是在追求一种集大成的效果啊，它讲究是和建筑氛围的和谐。比如我们看下面这件家具，它就和北京独有的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融为一体。这是一件红木，有束腰，八足方凳啊，是清晚期的制品，是成对制品当中的一件。它的牙子和腿都很特别，我们看它和中式古典建筑的垂花门十分相像。垂花门是四合院当中一道很讲究的门，它是内宅与外院的分界线和唯一通道，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指的就是这种垂花门。我们看它的檐柱不落地，是垂吊在屋檐下，称为叫垂帘柱。这张凳子四个边角下垂的小柱就可看成是垂花门当中垂帘柱的简化，牙子上所雕的图案与清晚期北方地区垂花门的雕饰呢十分相似。据此并结合其用料工艺手法等特征，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啊，这件凳子应该是清晚期在北京地区制造，是一件精作家具。精作家具富丽堂皇，装饰手法厚重富丽，纹样复杂多变，给人较强的宫廷艺术品的感受，彰显了宫廷生活的重气氛讲排场。精作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的一个重要分支。
0: 苏州的灵秀，广州的华美，北京的威严，三种流派各领风骚。而当目光转向太行以西，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家具风格在晋商大院中悄然生长。晋作家具就地取材，不是张扬，造型敦实，少虚多实，与高墙深院浑然一体。他不追求苏作的空灵，也不模仿广式的繁缛，更不刻意彰显京派的尊贵，却自有一种质朴内敛的力量。那么晋作家具究竟如何在材料与工艺上因地制宜？那些藏于深宅的老家具又诉说着晋商怎样的处世哲学与家族理想呢？
1: 这是一件百寿核桃木屏风，陈列在山西省三多堂博物馆，呈五扇式，由中间向左右两侧分成阶梯式下落，并以核桃木雕琢成榫卯的形式进行拼接。屏风纹饰雕刻手法奇巧，分为圆雕、线雕、浮雕、透雕等等雕刻手法，上下各50个寿字，以及还有世称三代帝师，这所谓的三代帝师就是道光、咸丰、同治的老师，叫 齐俊藻。

0: 啊，他摘录了古代十七位学者祈祷训诫后人的文章，所以有什么呢？叫一百个寿字和这个文章，都是用阴刻手法刻于其上，然后又用金粉进行修涂。那个三多堂的三多呀，指的是多福、多子、多寿的意思。啊，这座大名鼎鼎的三多堂是明清晋商郡父曹家的曹家大院众多的堂之一。曹家大院是一寿字形宅院，有房屋277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历经近现代的战乱以及动乱之后，保留尚为完整的这样一座大院。晚清名臣学者徐继奢在其编著的《五台新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耘。啊，意思就是说在山西啊，商业被视为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手段，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轻视农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产业，而是因为地理和人口的压力就迫使他们转向商业。那这种改变并不是放弃根本，而是适应环境变化的一种策略，所以被迫呢就出外贸易的山西商人就形成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晋商。太古曹家的第14代传人叫曹三喜，他就是众多山西商人中的一位。他年轻时闯关东，以种菜养猪啊，磨豆腐为生，生活十分艰辛。略有积蓄之后呢，他就开始利用当地盛产的高粱酿酒，就成为了曹家发展的第一个行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曹三喜有了钱以后，他不是去过一种很豪华的生活，而是把它投入到其他行业的发展中，就是扩大再生产。所以他的商业很快又发展到了杂货业、典当业。到了明代末期，这个曹三喜啊，就在东北创建了雄厚的商业基地。由于啊，山西人的根祖观念强烈，所以富裕起来的晋商在家乡就大建宅院，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传统建筑，比如非常有名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还有这座曹家大院。这些大院都是代表晋商美学的传统建筑，是民间建筑的瑰宝。晋商大院体现了山西商人重商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建筑啊，层次分明，装饰寓意深刻，充分展现了晋商文化与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的结合，追求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成功的晋商纷纷以巨金建造庄园，那在这些深宅大院当中，当然需要大量的家具来陈设，晋作家具也就应运而生。晋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家具设计和创作就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得家具制作工艺达到了顶峰。那晋商在商业活动中接触到了各地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将外来的这些元素就融入到晋作家具当中， 使得静坐家具在风格上更加多样化和开放。晋商非常注重家具的实用性和耐用性，因为他们需要长期使用和传承。因此啊，静坐家具在设计上注重功能性和结实耐用，同时也追求美观和舒适。那和空灵秀美的苏座家具相比，静坐家具就显得更为厚重和宽大。同时在造型的虚实对比方面，静坐家具更趋向于实，而较少使用虚的手法。它是展现出和大院建筑相似的这样一种封闭幽静的外观特征。那这种家具就陈设在山西地区的晋商大院当中，与建筑风格协调，它们有着相似的构件，相似的装饰，反映着相同的精神内涵。所以在造型上是实多虚少，结实质朴，板实体阔，而且功能上讲求实用，不求过分的奢华。在材料的选择上，静坐家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本地资源，它偏好使用榆木啊、槐木啊、核桃木啊、楠木啊这样一些杂木，其中最常使用的就是榆木和核桃木。这些材料木质疏彩啊，木材纹理比较粗犷，相对不易进行细致雕刻，所以导致这些材料制作出来的家具有显著的山西的地域特色。那静坐家具从此也就走上了一条叫就地取材仿红木家具又渗入地域文化特征的发展道。它以其材质独特、形状古朴的个性，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三大古典家具流派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比如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件榆木变体圈椅，是清中期的制品，这对椅子就产自山西啊，它有点像灯挂椅，又有点像圈椅啊，构造奇特，十分难得。这个民间家具是百姓为自己设计制作的家具，无需顾及身份啊、地位啊，也不必受法度的限制，它可以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和发挥，所以这样呢，就能构思设计出这对难以定名分类的家具。这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器物。静坐家具总体来说造型敦实厚重、低调内敛、朴实无华，线条外有粗犷之态，而内有精巧细密的纹理，既没有苏坐家具的清秀灵动，又没有静坐家具贵族气派、广坐家具的生猛霸气。它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静坐家具体现了晋人做事生活的态度，折射出了山西特色地域性的传统文化和以晋商文化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凝聚着中国传统精神的内涵啊，这就是清代按照地区形成的四种典型家具风格：苏坐、广坐、静坐和静坐。总结起来呢，有以下三个特点啊。第一，地域特色差异明显，这四个地区因为其地理位置、文化渊源和气候等方面的不同。广州呢是在沿海一带，苏州啊在太湖边上，山西呢在内陆，比较封闭保守。那北京呢则是皇权所在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导致家具的造型风格差异非常明显。比如苏坐家具啊，非常讲究小料的利用，造型以线条为主；广坐家具呢就用料大方，西化的造型和工艺。北京则有着尊贵和威严的外形，那山西的静坐呢又体现了晋商的富足和务实。第二，材料讲究融于建筑，这四种不同的风格在用材上都非常讲究。 比如苏作，珍惜材料，想尽办法充分利用材料。那静坐呢，就是就地取材，极少用昂贵的硬木，这都是非常宝贵的品质，以及对于自然的珍爱。即使是贵为皇帝，在用材方面也非常的慎重。啊，我们讲了，他要先打样啊，而且反对浪费材料。大的版面呢，也是采用啊拼板的方法。另外，也考虑和建筑的融合，比如静坐家具是与晋商的大宅院相协调，所以我们讲叫取实不取虚。而静坐家具呢，也会考虑和四合院的建筑相协调，比如我们讲的垂花门的柱子。实际上故宫内的家具也要和故宫的宏伟建筑风格协调一致。第三叫各美其美，精彩纷呈，四种风格服务于不同的人群，每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可以说精彩纷呈使得乾隆时期和之后的清代家具啊更为丰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家具作品。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呀，是明代著名的画家陈洪绶《杂画图册》当中的一开。只见这画面当中呢，有一位文人正在榻上枕书玩眠。只见呢，几案上有笔砚轻供，而笔筒当中呢，端直伫立的毛笔尖竟然绽放出一簇美丽的花。清代的嘉庆皇帝为这幅画题写诗句曰：“勤学新砖入黑田，空花结蕊灿毫间。从今下笔生新颖，早采文思取次天。”这幅画描绘的正是唐代诗仙李白梦笔生花的故事。据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啊，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善意，名闻天下。少年时的李白啊，曾经做过一个奇妙的梦，在梦中他来到了一座云雾缭绕的仙山，只见这山上呢，亭台楼阁是错落有致，奇花异草啊争相斗艳。正当李白沉浸在这仙境的美景之时，突然看见一支巨大的毛笔，足有十多丈高，就像一根玉柱一样直插云霄，连接着天与地之间的灵气。李白心里想啊，如果能够得到这样一支巨大的毛笔，那该有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将大地作为砚台，蘸海水为墨，拿蓝天当纸，挥笔纵横，写尽这人间的美景了。正在他浮想联翩之时，突然一阵悠扬悦耳的乐声响起，从这巨笔的笔尖散发出来五彩的光芒，接着呀，便开出了一朵绚烂无比的花。这李白从梦中惊醒，顿时是才思泉涌，下笔啊如有神助。从此呢，他凭借着这手中之笔，书写出了一首首流传千载的诗篇。这些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故事啊，都寄托着文人雅士希望通过笔墨耕耘崭露头角，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美好愿望。后来呢，人们就常用这五色笔来代指文人才华，甚至这笔的命运竟然成为文人命运的象征。唐代的韩愈曾经做过《毛影传》一篇，将笔呢拟作人，并将它取名为毛影。这文章当中啊，讲述了毛影因为才华被蒙恬赏识，并且呢被秦始皇重用，功绩显赫。然而他年迈之后呢，又逐渐被疏远。这一支笔的辉煌与落寞，就好像文人一生的写照。所以啊，在古代文人的世界中，这笔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的工具，更是亲密的知音，是灵魂的延伸。东汉王充的《论衡》有言：“智能之人，需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后能自通。”就是说呀，有智慧和才能的人，需要有良好的口才和这笔下写作的功夫，才能够自我表达，进而自我完善。志满怀的时候，文人以笔指点江山，遭遇困境的时候呀，这笔也随之承载起了那份忧愁与无奈。在动荡的时代呢，文人以笔作剑，挺身而出，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支笔则如同火炬，通过一代代文人之手，让文明的火种不断承传。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要想书法写得好，就要勤加练习啊。所谓临池不辍，那么练习书法为什么又被称为临池？古代文人是如何临池学书的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书法作品《冠军帖》，传为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所作。这幅作品啊，以草书写就，古丽劲健，劲肉丰满。虽然它是宋人的拓本，但是依然可以窥见张芝原作的风采。张芝字伯英，是敦煌郡人。他出身官宦人家，是东汉的名将凉州三明之一张焕的长子。据《后汉书》记载啊，张芝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一伯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就是说张芝痴迷于书法，尤其啊喜欢写草书。施法的是汉代著名的章草名家崔元和杜杜的草法。张芝的父亲张焕见儿子如此的喜欢书法，便请人啊在池边开凿了石桌石凳，以方便张芝练习。在东汉时期，纸张还属于非常珍贵稀有的物件，不可能大量拿来使用。于是张芝便以衣帛为纸，在池边习书。他先是在衣帛上书写，写完之后呢，在池中漂洗晒干再用。同时他还在池中涮笔洗砚。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池的清水竟然渐渐变成了如墨一般的黑色，大家称它为张芝墨池。在这日积月累的练习当中，张芝精简了汉代章草的点画，去除了夸张的波折，独创草书新风，被尊为草圣。从此呢，练习书法也就被雅称为临池。其实啊，在历史上流连书径乐此不疲者不胜枚举。比如说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写真草千字文800本，这期间呢，他用秃的毛笔就有近10大箩筐，埋在地下被称为退笔冢。元代的书法家康里子山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事，那是非常的繁忙。然而他公事结束之后必写一千字方才吃饭。清代的书法家邓石如啊，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磨满一大盘墨，练字直到深夜墨用尽为止。文人墨客们练习书法如此的勤奋投入，甚至是视书如命。这并不只是因为写着一手好字有助于谋取功名，更是因为啊，他们在勤学苦练的过程当中，不但精进了书艺，磨砺了意志，更是体味到了一种自我完善和超越的满足。当他们刻苦凌迟，实现了用笔墨去书写性灵的自由时，便可以在书法创作当中开辟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番天地。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节奏非常之快，我们常常急于求成，渴望着立竿见影的成功和回报。然而古人凌迟学书的故事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长期的积累和不懈的坚持。也许啊，在成长会很缓慢，也许困难如影随形，但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会迎来质的飞跃。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另一本是《你好，陌生人》。十分钟一本书，让我们一起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中年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新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年人传递的价值远胜过拥有年轻的皮囊。考古与人类学证据早已印证，中年人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让中年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这种衰退与强化的平衡正是演化的智慧，既让中年人保留足够活力参与社会活动，又能凭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深。书中提到，中年工程师更擅长

该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致地拆解这些记忆，因此显

坏事，它会促使中年人更加珍惜时间，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韧性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调节情绪能力让他们保持稳定，两者结合，让中年人成为社群里最可靠的支柱。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十几年甚至20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年轻时的爱情靠的是化学火花，血液中某些激素的剧烈波动，步入中年后，这种火花会转化为更深厚的情感连结。夫妻更在意彼此是否可靠、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与心理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更从容的陪伴。比如他们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会更耐心地陪孩子观察昆虫、读书，也更懂得放手，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香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都希望把中年生活过得健康、积极而有意义。我想，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0: 自己的选择。
1: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2: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好，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一同阅读的这本书是《你好，陌生人》。通过这本书，我们一起学会看见他人，看见自己。1936年9月，大病初愈的鲁迅先生创作了《这也是生活》一文，文中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经过休息和调养后，鲁迅恢复了生命的体感，重新确认了自我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远方的陌生人，他们的命运也与我息息相关。一个月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便溘然长逝。目前世界变化快，有生命力的个体被卷入不确定的未知世界中。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还能感知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吗？如何看待社会心态的变化？个体在变动的世界中能采取哪些行动？如何将自我与他人、世界相连接，进而生发出一种共通的关切呢？长期致力于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项彪出版了他的新书《你好，陌生人》。这本书是他与艺术家、纪录片导演、社区营造实践者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从业者的谈话录。在这本书里，他先后提出了附近的消失、生命力、安身立命等概念，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在《你好，陌生人》这本书里，项彪运用社会科学领域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对现代社会中的社区里的邻居、清扫人员、安保人员、快递人员、社区周边的理发店与早点铺等陌生人的多重面向和存在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引导人们观察、看见、感受、了解一个个具体的人与具体的现实，通过与周边具体的人和事物的联系而获得相对从容、安身立命的感觉，对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从新的理解生发出新的行为、新的关系、新的生活意味。好，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两个章节。看人不是看相，看的是内在的生活感。这一章中记录了项彪与艺术家刘晓东关于线上交流与线下交往的区别的对谈。线上平台是工具，这种交流是观点与观点的碰撞，一旦控制不好线上这个工具，反而会缩小人们的朋友圈。而线下则不同，在现实生活里有质感的和陌生人打交道，会使人变得更加乐观豁达。在《为什么陌生的花园会带给我们喜悦》这一章中，项彪与长期深耕于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领域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月来，围绕怎么跟陌生人一起做事情展开对话。以营造社区花园为例，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从小小的种植开始，让居民获得成就感，并且感受到与附近连接的力量。项彪认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碰到陌生人看起来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状况，因为我们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其实 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都是以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发生的。我们像流水一样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小水花突然出来，关键的一点是你看不看得见。其实有趣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那么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呢？还有，这些事情没有直接给你什么帮助，无非是一个微笑，或者一段有一搭没一搭但很有趣的对话。所以，怎么样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这种感知能力？温暖总是在那儿的，温暖总是飘散在空中，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捕捉到。那么，我们怎么去跟陌生人产生交集？这个桥梁又是什么呢？向彪在书里是这样写的：我一开始看到“模拟写信”这四个字，我总以为说的是人工智能写信，其实不是。信完全是由 APP 用户自己写的，它模拟的是古时候的书信，考虑到接收者的 IP 地址在世界地图上的定位，远一点的信要经过几十个小时才能够到达。比如伦敦的人给上海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发信，这封信可能需要72个小时才到达。我在想，这个设置有什么意义呢？大家可能觉得时间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到最后对方都读到这封信了，结果还不是一样吗？我觉得这就要回到我提到的场景感。社交媒体有一种高度的抽象性，它把时间和空间统统地抽干了，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你写的那些符号，但感知不到这些符号是来自哪里。运用这个 APP 的人不能期望对方及时回信，会有期待，会有等待，知道交流这件事情要花时间，花耐心。这种等待让你对时间和空间有一种直觉意义上的感知，而且这种感知会使他的交流本身也变得更扎实，更认真。因为微信式的就事论事，或者说即刻式的交流，中间没有喘息，没有反思，整个过程是被简化的。这个创意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把交流的质地感、场景感加入进来。向彪的观点是，和陌生人对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场景阅读。因为陌生人本身是谁，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场景，然后你可以根据你以前的生活经历对他有一个猜想，通过猜想你把自己以前的生活经历、生命历程跟眼前这个人进行了对接。所谓猜想就是以己度人，你形成一种投射式的理解，对方是能够体会出来这个猜想的。你的猜想是居高临下的，带着审判意味的，还是比较真诚的？对方是能够感觉到你的猜想思路，你的猜想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会导致很不一样的对话结果。所以主动跟陌生人交往，交往的是什么？交往的是你自己对原来生命经历的调动，你交往的是更具体的场景，是对这个场景更加深入的阅读。总而言之，《你好，陌生人》这本书融合了人类学、城市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公共实践等多方面的内容，它让我们明白，陌生并不是边界所在，而是连接的起始点。陌生人并不是威胁，而是有着潜在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群体。在当前这个算法推送正逐渐取代随机遭遇的时代，我们可能更需要这种向外伸出的眼光，也就是从主动看见陌生人开始，重新构建起我们对社会的信任感和参与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从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到如今向彪的《你好，陌生人》等专著，这些作品都指向我们共同的疑问与困惑：时代浪潮之下，个人该如何直面现实，扎根生活。希望朋友们和我一起通过阅读这本书， 能够对生命价值、个体意义、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生出全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高丽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人间。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三集，茅盾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和试卷有关。1916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沈雁冰，也就是茅盾，正式踏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此站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新舞台。在上海的数年时光里，他一边深耕职场，潜心治学，博览古今中外群书，一边密切关注国家与世界局势，思想慢慢觉醒，也为日后投身革命、深耕文学事业埋下了深厚伏笔。
5: 可能会有朋友好奇，茅盾为什么会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一切都源自家人的用心筹划和一段亲缘人脉。怎么回事？说呢，早在茅盾毕业以前，他的祖父沈雁庚和母亲就开始给他谋划出路了。沈家和卢健全有很深的姻亲关系，那沈雁庚呢是卢健全的长辈，卢健全管他叫娘舅。当时茅盾呢从老家到北大读书的时候，人家卢健全就特别照顾他，甚至可以说是很欣赏他，两家世代交好。而卢健全本人呢，在当时财政部公债司担任司长，人脉那是相当的广。而正好在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孙伯恒，因为也跟卢健全关系很好嘛，他就希望能承接卢健全在的这个财政部他们公债票的印刷这个业务。哎，正好呢，卢健全一看这不是有口了吗，就顺势把毛

0: 茅盾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1916年的七月份，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在日记里面明确记录了这件事情。他说，伯恒来信，卢健全见沈德宏，复以事办，月薪24元，无寄宿。事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那几经书信往来，辗转沟通，在1916年的8月27号，20岁的茅盾独自奔赴上海，第二天就去了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总经理张元济报道了。多年以后，茅盾先生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生动记录了第一次拜见张元济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是初入职场的真切感受。我们来看看毛公是怎么记录这一段的，说1916年八月初旬，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先生。我和张元济并无一面之识，我只带着一封孙伯恒给张元济的介绍信。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把我介绍给孙伯恒的。现在且说我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到3楼。上3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儿等吧。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个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吗？我不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3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上3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1: 初入职场闯上海，青涩少年初见行业百态，一纸介绍信逆转了初见的窘迫与局促。继续收听茅盾传3集，跟随茅盾的视角，解锁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初遇故事。
0: 到了3楼，觉得这所谓3楼同2楼或1楼颇不相称，3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名字。我答沈德宏。那人又问，3点水的沈是吗？什么德？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3点水的宏吧？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16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4个人，显然是等候传件的。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儿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嚯的站起来了。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我正在想，哦，原来他们把鸿拆成江鸟啊。这个时候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个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 张先生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经理对我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呀？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办公室。茅盾入职的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函授学社，也就是茅盾在回忆录里记载的英文函授学校，核心工作呢就是批改学生的英文课卷。这份工作节奏很轻松，每天只需要批改四五本卷子，学生的英文水平程度也不一样，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一年级水平。也就是这份相对清闲的工作，给了茅盾大把的自主学习时间。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谁能想到，文坛巨匠茅盾的职业生涯起点，竟只是一份批改英文试卷的普通工作，没有高压的工作节奏，没有繁杂的职场应酬。这份看似平淡的差事，恰恰成为青年茅盾沉淀自我、博览群书的黄金契机。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三集，看平凡岗位如何孕育不凡的文学根基。
0: 茅盾曾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份机械的改卷工作。入职初期，英文部只有七个工作人员，分为开放，而且茅盾的月薪呢是有24块。要知道，这是1916年啊，这个工资算是高薪了。在宿舍生活当中，茅盾结识了一位对他非常有影响的室友谢冠生。谢冠生比茅盾小一岁，却早一年入职商务印书馆，任职于词典部，参与词源这些大型典籍的编纂工作。谢冠生学识渊博，会说法文，眼界开阔，经常给初到上海初入职场的茅盾科普各类见闻。谢冠生告诉茅盾，他们所住的这个宿舍并不是商务印书馆配套设施，而是茶房和人合股经营的。谢冠生也跟他细数了编译所的圈层生态啊，说呢，国文部大多都是常州人士，理化部大多是绍兴人士，只有词典部唯才是举，不拘地域。更重要的是，谢冠生经常向茅盾讲述总经理张元济的生平轶事，还有他的为人品性，让茅盾对这位学界商界前辈心生敬仰。得益于谢冠生的分享，茅盾得以深入了解张元济的治学和从业初心，也读懂了商务印书馆兴教育、开民智、强人格、存国粹的初心。怀揣着认同和对前辈的敬重，在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源之后，年轻的茅盾一时兴起，提笔给张元济写了一封谏言信。对于这封信，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写这封信的初衷和内容。他说，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月了，我并不讨厌机械式改卷，反倒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以为这可以提高我的英文口语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预科时，虽然洋教员有四五名之多，但我的英文的口语总不好，同学中大都如此。我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词源，忍不住给张经理写了一封信。当然，信是文言的，那时还没提倡白话。 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敞开风气之先，词源又是一例，次举词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我说，许慎说文才9000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4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复义天演论等名著，故词源虽已收尽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应译为百科词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词典。
1: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0: 各位，你看茅盾的这封看似很随意写的这个谏言信，没有刻意的炫才自荐，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典籍编纂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哎，也是意外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张元济亲自批阅信件，交给了词典部去核实，又嘱托编译所所长高孟旦来跟进处理。第二天呢，高孟旦专门约谈了茅盾，在这儿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高孟旦。高孟旦呢是茅盾的直接领导，也是茅盾像父亲一样的长辈，因为他年长茅盾26岁，为人谦和，爱惜人才。他开门见山地跟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奇才，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玉修合作一书，你意下如何呀？茅盾欣然应允，随后就正式调离了英文部，转入国文部，成为知名学者、中国儿童文学开山鼻祖孙玉修的助手。彼时的孙玉修学识深厚，精通版本目录学，一手创办商务童话丛书，编纂的《吴猫国》，茅盾更是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孙玉修留给茅盾一个名士派的长者印象。他告诉茅盾，自己手头呢有一部译了3章就搁置的英文通俗读物，叫什么呢？人如何得衣，衣服的衣。希望两个人合作完成翻译。孙玉修的翻译风格偏向意译，就是意思的意，文笔自成一派。茅盾潜心研读原稿，只用了3-4天就仿写译完一章，文风呢和原作是高度契合的，这个也让孙玉修大为惊艳。茅盾在回忆录里面记录这段经历的时候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我重读了孙老先生译述的前3章原稿，就用他的译译方法，并模仿其风格，以3-4天时间译出了一章。当我把原稿交给孙时，他带着轻视的意味说一句，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可是他看完了原稿后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之手。后续的翻译工作，茅盾踏实勤勉，精益求精，一个半月就独立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成书的时候呢，他也是淡泊名利，主动提出只署孙玉修一个人的名字，不贪图署名的荣誉。这份通透与谦逊让孙玉修对他愈发的赏识。在工作之外，真正让孙玉修对茅盾彻底刮目相看的是他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说呢，有一次很偶然，孙玉修看到茅盾在研读南宋考据学名著《困学记文》，他特别的惊诧，主动跟他畅谈治学心得。而面对长辈的问询，茅盾也从容梳理了自己的读书积累。茅盾坦言，谈不上考据之学， 我是个杂家而已。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还有先秦诸子四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另外还有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

0: 少年有为，谦逊笃行，适配前辈文风，高效完成译著，淡泊名利，不贪虚名，尽显青年格局，博览经史子集，深耕古籍文脉，年纪轻轻却学识渊博，让业界名家频频赞叹，倾心提携。锁定茅盾传第三集，品读茅盾年少深耕厚积薄发的治学之路。
1: 年仅20岁的茅盾博览群书，贯通经史子集，学识储备远超同龄人。打那儿之后，孙玉修就倾力提携这位年轻后辈，悉心指导他治学编纂，还建议茅盾深耕古籍寓言领域，编纂一部全新的中国寓言。1917年，茅盾沉心治学，耗费半年时间，通读《礼记》《孟子》《史记》《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数十部先秦两汉古籍，精心筛选了125则经典寓言，逐一标注读音，注解名词，撰写点评，最终编成了《中国寓言》初篇，于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书里的点评文字，我们可以这么来总结：精炼老道，见解深刻，尽显青年茅盾通透的三观与成熟的思想。在《50部笑百部》这篇的最后，茅盾是这么点评的：人之自谓仁至义尽，胜于世俗所为，而时效不住者，皆行有未至耳，亦自反而已矣。在《宋人守株》当中，他又这么写的：守株待兔，人之其余，视之异于名利，以有涯之生训生涯之欲者，其余又不在宋人下载。而在《蛇存齿亡》这一则当中，茅盾精准总结：柔者长存，刚者先亡，此是天地间一定之理。所以你看，句句蕴含处世智慧与辩证思维。在深耕治学的同时，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重要的节点，就是成婚。其实在他5岁的时候，家人就给他定下了和乌镇孔家女儿孔氏珍的娃娃亲。孔家呢，曾经是乌镇望族，家底丰厚，只是到了父辈呢，逐渐败落，受旧思想的影响，孔氏珍自幼呢也没读过书，还被迫缠了半族。但孔氏珍呢为人聪慧通透，性情也很温和。1918年春节过后，茅盾返乡与孔氏珍成婚。婚礼呢很特别，褪去了旧式礼教的刻板束缚，很朴素，但是很热闹。结婚之后呢，茅盾得知妻子从来没有读过书、识过字，就想鼓励孔氏珍，主动的为他改名叫孔德止。哎，这个止呢，就是三点水一个禁止的止，寓意呢就是厚德明理。在返乡的10多天时间里面，茅盾亲自教导妻子读书写字，两个人特别和谐。只可惜2周之后，茅盾就要重返上海工作了。临行前，茅盾也嘱托母亲继续教妻子读书写字，夫妻二人相守相伴，彼此扶持。重返上海职场的茅盾接过孙玉修的童话编纂工作，开启了儿童文学创作生涯。茅盾博采中外素材，从中国古籍传奇、伊索寓言、格林童话，还有各国民间故事当中汲取灵感，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改写创作，产出了大量优质童话作品。1918年到1920年时间里面，茅盾先后创作出了《大槐国》《千匹绢》《蛙公主》《飞行鞋》10多部的童话作品，一经出版就广受少年儿童的喜爱。短短2-3年的时间里面，多次再版，最高的发行量达到5版。茅盾的童话讲述是很正向的，或教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或劝人谦逊勤勉，摒弃浮躁，或传递爱国情怀，求知精神，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
0: 耕古籍，编纂寓言，笔墨藏智慧，文字见格局，青年茅盾的文学才华彻底绽放，褪去青涩，肩负责任，成家立业，双向成长，跨界深耕儿童文学，以温柔笔墨滋养万千少年。跟随茅盾传第三集，解锁茅盾多元精彩的人生篇章。
1: 其实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出版审核是非常严苛的，高孟旦在审稿的时候是要先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一下，孩子喜欢，读懂了，合格了，才能定稿出版，即便内部员工投稿，那也必须得是严苛把关。而茅盾的作品始终是团队当中的免检产品，所以足以见得他的文笔功底和内容质量备受认可。1916年年底，入职只有几个月的茅盾就迎来了第一次加薪，月薪从24元涨到了30元。那个时候孙逸修老先生还为茅盾抱不平，说人小伙子这么能干啊，才拿这么点薪水，五个月编译了两本半书籍，工作量远超那么多的老员工，薪资差了这么多。但是茅盾本人是一点不在意的，他说，我没有任何家庭负担，入职商务只是为了借助韩芬楼丰富的藏书潜心治学，增长学识。这种勤恳踏实淡泊名利的工作态度让茅盾收获了职场的高度认可。191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再次为茅盾加薪，高孟旦在工作报告当中特意评价，沈德宏、谢冠生能力甚好，各加十元，实在尚不足为相当之职，但本人却无十分要求也。高孟旦认为，给这两位年轻人每人加十元，和他们做出的贡献相比，远远不足以相当的。也就是在这段埋头深耕的时光里，茅盾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理论，关注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这些社会改革议题，他不断地在报刊发表观点，思想逐步走向成熟。1920年下半年，他的进步思想被陈独秀赏识，自此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并行的全新道路，在上海这片广阔的舞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壮阔人生。
0: 可以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这段岁月，是茅盾人生沉淀的关键时期，他远离浮躁，潜心治学，在书籍中拓宽眼界，沉淀思想，在工作中打磨能力，锤炼心性。广泛的阅读，多元的职场见闻，先进的新式出版理念，让他跳出了传统旧式认知，开始关注民族、社会与时代发展。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李鑫。
2: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三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三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

0: 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1: 蒙古分三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2: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0: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森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森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 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百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墨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1: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

0: 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就干不了这事儿。那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1: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0: 对的，
2: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啊、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儿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1: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0: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都顾不上管他。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 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

0: 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7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1: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13代还是7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也先上靠，所以也先也是那么起的。
2: 也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1: 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2: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番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0: 首先康熙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哎，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番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1: 这个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签会盟过一次，也还行。墨西不是很了解，但你墨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 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利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2: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1: 专门考察了一下。
0: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他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1: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墨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墨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一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2: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理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议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0: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理藩院阿剌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使臣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 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

0: 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1: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两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个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一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2: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一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3: 这
2: 是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的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4: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 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2: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5-6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3: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吐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吐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一直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无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儿，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4: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是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就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 事后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2: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3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3: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他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3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3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3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5000人的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3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无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4: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3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宁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

0: 那个他那个侄子就要侧望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盛京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万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1: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普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2: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查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2亿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四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合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1: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不管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0: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廷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他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他有小炮，他没有重炮。这里说他的炮，他没重，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1: 对，
0: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 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1: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0: 这是他的问题，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了，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什么？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吗？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1: 就是600公里吧？
0: 啊，对，700，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2: 差不多了。
0: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一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2: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1: 对，
2: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0: 他
1: 抓时机，
0: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1: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兴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是和他战略决战，
2: 没错，
0: 对，
1: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2: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进
0: 攻，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1: 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担政治风险。
0: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1: 对，
2: 乌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0: 由头。
2: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1: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个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0: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缕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 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示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2: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另一本是《你好，陌生人》。十分钟一本书，让我们一起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中年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新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年人传递的价值远胜过拥有年轻的皮囊。考古与人类学证据早已印证，中年人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让中年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这种衰退与强化的平衡正是演化的智慧，既让中年人保留足够活力参与社会活动，又能凭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深。书中提到，中年工程师更擅长筛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致地拆解这些记忆，因此显得漫长。
中年时期呢，生活模式趋于稳定，新鲜体验减少，记忆会被打包储存，回头看便觉得时间转瞬即逝。但这种时间感知变化并非坏事，它会促使中年人更加珍惜时间，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韧性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

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 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 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年轻时的爱情靠的是化学火花，血液中某些激素的剧烈波动，步入中年后，这种火花会转化为更深厚的情感连结，夫妻更在意彼此是否可靠、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 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与心理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更从容的陪伴。比如他们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 会更耐心地陪孩子观察昆虫、读书，也更懂得放手，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 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 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香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都希望把中年生活过得健康、积极而有意义。我想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好，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一同阅读的这本书是《你好，陌生人》。通过这本书，我们一起学会看见他人，看见自己。1936年9月，大病初愈的鲁迅先生

先生创作了《这也是生活》一文，文中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经过休息和调养后，鲁迅恢复了生命的体感，重新确认了自我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远方的陌生人，他们的命运也与我息息相关。一个月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便溘然长逝。目前世界变化快，有生命力的个体被卷入不确定的未知世界中。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还能感知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吗？如何看待社会心态的变化？个体在变动的世界中能采取哪些行动？如何将自我与他人、世界相连接，进而生发出一种共通的关切呢？长期致力于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项彪出版了他的新书《你好，陌生人》。这本书是他与艺术家、纪录片导演、社区营造实践者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从业者的谈话录。在这本书里，他先后提出了附近的消失、生命力、安身立命等概念，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在《你好，陌生人》这本书里，项彪运用社会科学领域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对现代社会中的社区里的邻居、清扫人员、安保人员、快递人员、社区周边的理发店与早点铺等陌生人的多重面向和存在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引导人们观察、看见、感受、了解一个个具体的人与具体的现实，通过与周边具体的人和事物的联系而获得相对从容、安身立命的感觉，对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从新的理解生发出新的行为、新的关系、新的生活意味。好，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两个章节。看人不是看相，看的是内在的生活感，这一章中记录了项彪与艺术家刘晓东关于线上交流与线下交往的区别的对谈。线上平台是工具，这种交流是观点与观点的碰撞，一旦控制不好线上这个工具，反而会缩小人们的朋友圈。而线下则不同，在现实生活里有质感的和陌生人打交道，会使人变得更加乐观豁达。在为什么陌生的花园会带给我们喜悦这一章中，项彪与长期深耕于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领域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月来，围绕怎么跟陌生人一起做事情展开对话。以营造社区花园为例，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从小小的种植开始，让居民获得成就感，并且感受到与附近连接的力量。项彪认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碰到陌生人看起来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状况，因为我们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都是以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发生的。我们像流水一样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小水花突然出来，关键的一点是你看不看得见。其实有趣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那么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呢？还有，这些事情没有直接给你什么帮助，无非是一个微笑，或者一段有一搭没一搭但很有趣的对话。所以，怎么样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这种感知能力？温暖总是在那儿的，温暖总是飘散在空中，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捕捉到。那么我们怎么去跟陌生人产生交集？这个桥梁又是什么呢？项彪在书里是这样写的：我一开始看到模拟写信这四个字，我总以为说的是人工智能写信，其实不是。信完全是由 APP 用户自己写的，它模拟的是古时候的书信，考虑到接收者的 IP 地址在世界地图上的定位，
远一点的信要经过几十个小时才能够到达。比如伦敦的人给上海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发信，这封信可能需要72个小时才到达。我在想，这个设置有什么意义呢？大家可能觉得时间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到最后对方都读到这封信了，结果还不是一样吗？我觉得这就要回到我提到的场景感。社交媒体有一种高度的抽象性，它把时间和空间统统地抽干了，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你写的那些符号，但感知不到这些符号是来自哪里。运用这个 APP 的人不能期望对方及时回信，会有期待，会有等待，知道交流这件事情要花时间，花耐心。这种等待让你对时间和空间有一种直觉意义上的感知，而且这种感知会使他的交流本身也变得更扎实，更认真。因为微信式的就事论事，或者说即刻式的交流，中间没有喘息，没有反思，整个过程是被简化的。这个创意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把交流的质地感、场景感加入进来。向标的观点是，和陌生人对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场景阅读。因为陌生人本身是谁，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场景，然后你可以根据你以前的生活经历对他有一个猜想。通过猜想，你把自己以前的生活经历、生命历程跟眼前这个人进行了对接。所谓猜想，就是以己度人，你形成一种投射式的理解，对方是能够体会出来这个猜想的。你的猜想是居高临下的，带着审判意味的，还是比较真诚的？对方是能够感觉到你的猜想思路，你的猜想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会导致很不一样的对话结果。所以主动跟陌生人交往，交往的是什么？交往的是你自己对原来生命经历的调动，你交往的是更具体的场景，是对这个场景更加深入的阅读。总而言之，《你好，陌生人》这本书融合了人类学、城市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公共实践等多方面的内容，它让我们明白，陌生并不是边界所在，而是连接的起始点。陌生人并不是威胁，而是有着潜在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群体。在当前这个算法推送正逐渐取代随机遭遇的时代，我们可能更需要这种向外伸出的眼光，也就是从主动看见陌生人开始，重新构建起我们对社会的信任感和参与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从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到如今向标的《你好，陌生人》等专著，这些作品都指向我们共同的疑问与困惑：时代浪潮之下，个人该如何直面现实，扎根生活？希望朋友们和我一起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对生命价值、个体意义、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生出全新的认知，从而真正理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4: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3: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4: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3: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5: 茅盾传第三集，茅盾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和试卷有关。1916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沈雁冰，也就是茅盾，正式踏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此站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新舞台。在上海的数年时光里，他一边深耕职场，潜心治学，博览古今中外群书，一边密切关注国家与世界局势，思想慢慢觉醒，也为日后投身革命、深耕文学事业埋下了深厚伏笔。
6: 可能会有朋友好奇，茅盾为什么会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一切都源自家人的用心筹划和一段亲缘人脉。怎么回事？说呢，早在茅盾毕业以前，他的祖父沈雁庚和母亲就开始给他谋划出路了。沈家和卢健全有很深的姻亲关系，那沈雁庚呢是卢健全的长辈，卢健全管他叫娘舅。当时茅盾呢从老家到北大读书的时候，人家卢健全就特别照顾他，甚至可以说是很欣赏他，两家世代交好。而卢健全本人呢，在当时财政部公债司担任司长，人脉那是相当的广。而正好在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孙伯恒，因为也跟卢健全关系很好嘛，他就希望能承接卢健全在的这个财政部他们公债票的印刷这个业务。哎，正好呢，卢健全一看这不是有口了吗，就顺势把茅盾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1916年的7月份，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在日记里面明确记录了这件事情。他说，伯恒来信，卢健全见沈德宏，复以事办，月薪24元，无寄宿，事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那几经书信往来，辗转沟通，在1916年的8月27号，20岁的茅盾独自奔赴上海，第二天就去了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总经理张元济报到了。多年以后，茅盾先生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生动记录了第一次拜见张元济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是初入职场的真切感受。我们来看看毛公是怎么记录这一段的。说1916年8月初旬，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先生。 我和张元吉并无一面之时，我只带着一封孙伯恒给张元吉的介绍信。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把我介绍给孙伯恒的。现在且说我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道：“三楼。”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儿等吧。”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个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管孙经理吗？”我不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管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上三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5: 初入职场闯上海，青涩少年初见行业百态，一纸介绍信逆转了初见的窘迫与局促。继续收听矛盾传第三集，跟随矛盾的视角解锁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初遇故事。
6: 到了三楼，觉得这所谓三楼同二楼或一楼颇不相称，三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名字？”我答：“沈德宏。”那人又问：“三点水的沈是吗？什么德？”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的红吧？”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16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四个人，显然是等候传件的。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儿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豁地站起来了。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我正在想，哦，原来他们把红拆成江鸟啊。这个时候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个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吉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吉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生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经理对我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呀？”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 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办公室。茅盾入职的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函授学社，也就是茅盾在回忆录里记载的英文函授学校，核心工作呢就是批改学生的英文课卷。这份工作节奏很轻松，每天只需要批改四五本卷子，学生的英文水平程度也不一样，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一年级水平。也就是这份相对清闲的工作，给了茅盾大把的自主学习时间。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5: 谁能想到，文坛巨匠茅盾的职业生涯起点，竟只是一份批改英文试卷的普通工作，没有高压的工作节奏，没有繁杂的职场应酬。这份看似平淡的差事，恰恰成为青年茅盾沉淀自我、博览群书的黄金契机。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三集，看平凡岗位如何孕育不凡的文学根基。
6: 茅盾曾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份机械的改卷工作。入职初期，英文部只有七个工作人员，分为开放，而且茅盾的月薪呢是有24块。要知道，这是1916年啊，这个工资算是高薪了。在宿舍生活当中，茅盾结识了一位对他非常有影响的室友谢冠生。谢冠生比茅盾小一岁，却早一年入职商务印书馆，任职于词典部，参与词源这些大型典籍的编纂工作。谢冠生学识渊博，会说法文，眼界开阔，经常给初到上海初入职场的茅盾科普各类见闻。谢冠生告诉茅盾，他们所住的这个宿舍并不是商务印书馆配套设施，而是茶房和人合股经营的。谢冠生也跟他细数了编译所的圈层生态啊，说呢，国文部大多都是常州人士，理化部大多是绍兴人士，只有词典部唯才是举，不拘地域。更重要的是，谢冠生经常向茅盾讲述总经理张元济的生平轶事，还有他的为人品性，让茅盾对这位学界商界前辈心生敬仰。得益于谢冠生的分享，茅盾得以深入了解张元济的治学和从业初心，也读懂了商务印书馆兴教育、开民智、强人格、存国粹的初心。怀揣着认同和对前辈的敬重，在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源之后，年轻的茅盾一时兴起，提笔给张元济写了一封谏言信。对于这封信，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写这封信的初衷和内容。他说，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月了，我并不讨厌机械式改卷，反倒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以为这可以提高我的英文口语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预科时，虽然洋教员有四五名之多，但我的英文的口语总不好，同学中大都如此。我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词源，忍不住给张经理写了一封信。当然，信是文言的，那时还没提倡白话。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敞开风气之先，词源又是一例。次举词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我说，许慎说文才9000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4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复义、天演论等名著，故词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应译为百科词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词典。
3: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 百年文心。
6: 各位，你看茅盾的这封看似很随意写的这个谏言信，没有刻意的炫才自荐，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典籍编纂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哎，也是意外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张元济亲自批阅信件，交给了词典部去核实，又嘱托编译所所长高孟旦来跟进处理。第二天呢，高孟旦专门约谈了茅盾，在这儿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高孟旦。高孟旦呢是茅盾的直接领导，也是茅盾像父亲一样的长辈，因为他年长茅盾26岁，为人谦和，爱惜人才。他开门见山地跟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奇才，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玉修合作一书，你意下如何呀？茅盾欣然应允，随后就正式调离了英文部，转入国文部，成为知名学者、中国儿童文学开山鼻祖孙玉修的助手。彼时的孙玉修学识深厚，精通版本目录学，一手创办商务童话丛书，编纂的《吴猫国》，茅盾更是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孙玉修留给茅盾一个名士派的长者印象。他告诉茅盾，自己手头呢有一部译了3章就搁置的英文通俗读物，叫什么呢？人如何得衣，衣服的衣。希望两个人合作完成翻译。孙玉修的翻译风格偏向意译，就是意思的意，文笔自成一派。茅盾潜心研读原稿，只用了3-4天就仿写译完一章，文风呢和原作是高度契合的，这个也让孙玉修大为惊艳。茅盾在回忆录里面记录这段经历的时候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我重读了孙老先生译述的前3章原稿，就用他的译译方法并模仿其风格，以3-4天时间译出了一章。当我把原稿交给孙时，他带着轻视的意味说一句，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可是他看完了原稿后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之手。后续的翻译工作，茅盾踏实勤勉，精益求精，一个半月就独立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成书的时候呢，他也是淡泊名利，主动提出只署孙玉修一个人的名字，不贪图署名的荣誉。这份通透与谦逊让孙玉修对他愈发的赏识。在工作之外，真正让孙玉修对茅盾彻底刮目相看的是他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说呢，有一次很偶然，孙玉修看到茅盾在研读南宋考据学名著《困学记文》，他特别的惊诧，主动跟他畅谈治学心得。而面对长辈的问询，茅盾也从容梳理了自己的读书积累。茅盾坦言，谈不上考据之学，我是个杂家而已。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13经注疏，还有先秦诸子40史、汉魏6朝100三家集，另外还有昭明文选啊，昭明文选曾通读2遍。至于9通24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
5: 少年有为，谦逊笃行，适配前辈文风，高效完成译著，淡泊名利，不贪虚名，尽显青年格局，博览经史子集，深耕古籍文脉，年纪轻轻却学识渊博，让业界名家频频赞叹，倾心提携。锁定茅盾传第3集，品读茅盾年少深耕厚积薄发的治学之路。
6: 年仅20岁的茅盾博览群书，贯通经史子集，学识储备远超同龄人。打那儿之后，孙玉修就倾力提携这位年轻后辈，悉心指导他治学编纂，还建议茅盾深耕古籍寓言领域，编纂一部全新的中国寓言。 1917年，茅盾沉心治学，耗费半年时间，通读《礼记》《孟子》《史记》《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数十部先秦两汉古籍，精心筛选了125则经典寓言，逐一标注读音，注解名词，撰写点评，最终编成了《中国寓言》初篇，于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书里的点评文字，我们可以这么来总结：精炼老道，见解深刻，尽显青年矛盾通透的三观与成熟的思想。在《50部笑百部》这篇的最后，矛盾是这么点评的：人之自谓仁至义尽，胜于世俗所为，而时效不住者，皆行有未至耳，亦自反而已矣。在《宋人守株》当中，他又这么写的：守株待兔，人之其愚，视之异于名利，以有涯之生训生涯之欲者，其愚又不在宋人下载。而在《蛇存齿亡》这一则当中，茅盾精准总结：柔者长存，刚者先亡，此是天地间一定之理。所以你看，句句蕴含处世智慧与辩证思维。在深耕治学的同时，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重要的节点，就是成婚。其实在他5岁的时候，家人就给他定下了和乌镇孔家女儿孔氏珍的娃娃亲。孔家呢，曾经是乌镇望族，家底丰厚，只是到了父辈呢，逐渐败落，受旧思想的影响，孔氏珍自幼呢也没读过书，还被迫缠了半族。但孔氏珍呢为人聪慧通透，性情也很温和。1918年春节过后，茅盾返乡与孔氏珍成婚。婚礼呢很特别，褪去了旧式礼教的刻板束缚，很朴素，但是很热闹。结婚之后呢，茅盾得知妻子从来没有读过书、识过字，就想鼓励孔氏珍，主动的为他改名叫孔德止。哎，这个止呢就是三点水一个禁止的止，寓意呢就是厚德明理。在返乡的10多天时间里面，茅盾亲自教导妻子读书写字，两个人特别和谐。只可惜2周之后，茅盾就要重返上海工作了。临行前，茅盾也嘱托母亲继续教妻子读书写字，夫妻二人相守相伴，彼此扶持。重返上海职场的茅盾接过孙玉修的童话编纂工作，开启了儿童文学创作生涯。茅盾博采中外素材，从中国古籍传奇、伊索寓言、格林童话，还有各国民间故事当中汲取灵感，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改写创作，产出了大量优质童话作品。1918年到1920年时间里面，茅盾先后创作出了《大槐国》《千匹绢》《蛙公主》《飞行鞋》10多部的童话作品，一经出版就广受少年儿童的喜爱。短短2-3年的时间里面，多次再版，最高的发行量达到5版。茅盾的童话讲述是很正向的，或教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或劝人谦逊勤勉，摒弃浮躁，或传递爱国情怀，求知精神，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
5: 耕古籍，编纂寓言，笔墨藏智慧，文字见格局，青年茅盾的文学才华彻底绽放，褪去青涩，肩负责任，成家立业，双向成长，跨界深耕儿童文学，以温柔笔墨滋养万千少年。跟随茅盾传3集，解锁茅盾多元精彩的人生篇章。
6: 其实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出版审核是非常严苛的。高孟旦在审稿的时候，是要先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一下，孩子喜欢，读懂了，合格了，才能定稿出版。即便内部员工投稿，那也必须得是严苛把关。而茅盾的作品始终是团队当中的免检产品，所以足以见得他的文笔功底和内容质量备受认可。1916年年底，入职只有几个月的茅盾就迎来了第一次加薪，月薪从24元涨到了30元。 那个时候孙逸修老先生还为茅盾抱不平，说人小伙子这么能干啊，才拿这么点薪水，五个月编译了两本半书籍，工作量远超那么多的老员工，薪资差了这么多。但是茅盾本人是一点不在意的，他说我没有任何家庭负担，入职商务只是为了借助韩芬楼丰富的藏书潜心治学，增长学识。这种勤恳踏实淡泊名利的工作态度让茅盾收获了职场的高度认可。191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再次为茅盾加薪，高孟旦在工作报告当中特意评价，沈德宏、谢冠生能力甚好，各加十元，实在尚不足为相当之职，但本人却无十分要求也。高孟旦认为，给这两位年轻人每人加十元，和他们做出的贡献相比，远远不足以相当的。也就是在这段埋头深耕的时光里，茅盾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理论，关注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这些社会改革议题，他不断地在报刊发表观点，思想逐步走向成熟。1920年下半年，他的进步思想被陈独秀赏识，自此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并行的全新道路，在上海这片广阔的舞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壮阔人生。
5: 可以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这段岁月，是茅盾人生沉淀的关键时期，他远离浮躁，潜心治学，在书籍中拓宽眼界，沉淀思想，在工作中打磨能力，锤炼心性。广泛的阅读，多元的职场见闻，先进的新式出版理念，让他跳出了传统旧式认知，开始关注民族、社会与时代发展。
3: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7: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8: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9: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0: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1: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2: 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0: 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一方家具。清乾隆年间，中国古典家具迎来了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从江南水乡到岭南口岸，从皇城宫苑到晋商大院，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渊源与生活方式，催生了四种风格迥异的家具流派。苏做的清雅，广做的华美，京做的威严，晋做的敦厚。它们或惜料如金，巧思攒接，或用料豪奢，一器一料，或集大成与宫廷，气度非凡，或扎根乡土，朴实内敛。一桌一椅之间，不仅藏着匠人的指尖功夫，更映照出盛世之下多元共生的审美图景。那么这四座究竟各自有着怎样的独门绝技？他们又是如何在选材、造型与工艺上各显神通的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三集木韵四章，敬请关注。
3: 在古典家具行业里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苏作文骨沁香园，线条以丽塑金宫，广作用料进楼台，力求专一文饰精，精作选材称一流，宫廷霸气独占有，晋作行运与商道，金苏汇融领豪气。这里面说的苏作、广作、金作、晋作，指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形成的四种家具风格。当时啊，在全国各地制作的家具，在造型、装饰、用材以及工艺各方面呢，都不尽相同，尤其形成了苏作、广作、金作、晋作等不同流派的家具，分别代表苏州、广州、北京和山西地区家具的风格特点，是中国明清家具的四大流派。今天啊，我们就来讲讲清式四座。这是一件紫檀漆平式扶手椅，原材啊，靠背和扶手是仿灯笼颈窗棂的做法，用圆棍儿与石尖隔角相交攒接而成，富有几何图形的韵律美。在座面下呢，是罗锅城加矮牢与之相呼应，别具特色。这是一件典型的苏作家具。那苏作家具是指以苏州为中心，集中生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家具。苏作家具形成较早，从15世纪中叶开始，江苏省苏州、扬州一带就以制作硬木家具著称。举世闻名的明式家具就是以苏作家具为主。那这离不开苏州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苏州在太湖之畔，又与长江大海相邻，河网密集，地势低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产丰富，宜人宜居。那个乡镇经济和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成为清代的东南经济重镇。那个明朝官员张翰在《松窗梦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啊，叫江南之耻犹莫过于三吴，吴志气而美，以为非是福真也，四方贵吴气而吴亦功于气。在江南地区，尤其苏州啊，是三吴之一，以其奢华的生活方式而闻名。那苏州地区对于手工艺品的制作是非常讲究的，认为啊，只有 这个制作精美的物品才是真正的珍品。那苏州的工艺品因其精美而受到全国各地的青睐和重视，那这也就促使苏州的工匠们更加专注于提升他们的技艺，制作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在苏州匠师当中就流传着几句口诀，叫雕刻要气韵，层次要分明，光滑要和顺，棱角要出清。这就体现了家具和器物制作对雕工的要求啊，不仅仅要光滑圆润，棱角分明，更重要的是气韵生动。虽然苏州匠人的雕镂技艺十分精湛，但是他们叫上古朴，不上雕镂啊。苏作家具并不以繁复的雕刻进行装饰，苏作家具的雕刻纹样啊很少有非常大面积的，一般都采用小面积的雕刻或者镂空，纹样虽小，但是呢非常的灵巧精致啊，可以传神达意。苏州地区虽然比较富庶，但是仍然比不上京城，而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呢又不如广州地区啊交通方便，那在一定条件上就限制了啊，像花梨木啊、紫檀木啊等珍贵红木品种的进入，木料很珍贵啊，这就造就了苏作家具的一大地域特色，就是对木材的精打细算。苏作家具的设计别具匠心，哎，每一处细节、每一块木料的使用都达到了极致。他们根据木材的特点设计制作结构，在这种致用的思想下啊，就产生了苏作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工艺和攒接工艺。那明清时期的苏州专门从事这种小件制作的作坊很多，可以说一人辈出。那《无限制》里面记载说，这些艺人的手艺啊是明朝一代的绝妙技啊。我们知道做小件需要相当高的技艺，在做苏式家具的过程当中，一些工匠啊便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他们巧妙地利用各种小料啊，精确计算，最后使之成型。攒接就是利用小料或者说叫料头拼接制成大的部件，是苏作家具流派的最主要的工艺特征之一。那攒接的部件不仅省料，而且具有一种韵律感，而且可以透气，这样的一些实际的功能上的作用。我们看，这就是一件啊清早期的黄花梨三屏风罗汉床，床围子就是采用短材攒接成寿字图案，非常的费工啊，这是一件典型的苏作家具。床身呢有束腰啊，束腰呢就是床板下面缩进去的部分，这个牙条与束腰是采用一整块木头制成的。这件家具啊有着独特的魅力以及极强的视觉标识性，那由内而外都散发出浓浓的苏意，这是一种孕育在风景如画的江南地区的美学理想。

这种空灵的形态就源于设计者匠人心灵的淡泊与宁静。苏作家具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传统文化和园林建筑均是统一的一个整体，是时代与地域风格相融合的产物。时代变迁，政权更迭，那苏州又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得到了富足的发展。哎，就这样叫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江南地区这块土地上就催生出了苏作家具这一文化瑰宝。这是一件紫檀有树腰嵌影子木雕十二生肖扶手椅，清乾隆时期的家具啊。这把椅子的造型和雕饰是比较含蓄的，又不失气势，十分出众，属于上上品。那这把椅子硕大的搭脑连同两边的横绳是由一块整木挖作而成的，可见用料之奢靡。更重要的是扶手椅啊，原有十二件，现仅存两件啊，是一套以十二生肖为主题的家具。那此椅有可能是圆明园遗散之物，现在收藏在北京的颐和园。广作家具是指的清中期广府地区制作的啊，并具有当地地域性艺术特征的硬木家具。广州凭借港口的优势，是中国到达欧美各国最近的航线起点，那大量的珍贵硬木就在贸易中首先被运送到了广州口岸，这就为广作家具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在明末清初，有一位备受瞩目的僧人啊，他叫释大善。在康熙的初年啊，释大善担任广州长寿寺的住持。这释大善对早期广作家具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据《罗窗晓读》当中记载，释大善字石莲，东吴僧，后主广州长寿寺多巧思，以花梨、紫檀、点铜、加石做椅、桌、瓶、柜、盘、鱼、杯、碗、珠，往往有新意。持以小珠当世及士大夫无不赞赏者。意思是说，这个释大善字石莲啊，是东吴，也就是今江苏一带的僧人。后来呢，他就担任广州长寿寺的住持。释大善非常聪明，富有创造力，他就用花梨木、紫檀木、铜，还有各种优良的石头，制作出了椅子、桌子、屏风、柜子、盘子啊、杯子、碗等等各种物品。那这些物品呢，常常富有新意，他把这些工艺品呢就送给当时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哎，大家都非常赞赏他的作品。在雍正时期，广东名将罗源、林斌等人奉诏入宫制作家具，那清宫廷的赏识就有力地推动了广作家具的发展啊，广作家具生产规模就开始扩大，并且与金作家具、苏作家具成为清代家具三大地方风格。乾隆帝被认为是历史上对西洋器物有着极大兴趣的皇帝之一啊，乾隆帝因为非常喜欢进口的西洋器物，还特意下令购买和制作这些物品。他曾经在一段官方的指令当中就明确地表示啊，对于购买西洋钟表、西洋金珠啊、奇异的陈设啊，或者新式器物等，都不必吝惜费用。在乾隆年间啊，清朝的经济就进入繁荣和发展的阶段，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之风日益滋长，广东地区就开始流行这样一种奢靡的风尚。特别是那些商人啊、地主和中高级的官僚，

0: 而且在19世纪初期，这广州的商人和达官附身的宴请和社交活动主要是在家庭内进行的，所以呢就开始建造私家园林，使用豪华的家具啊，就在富人阶层十分流行，他们推崇这种奢华的造型浮夸的家具。所有这些啊，都对广作家具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广府地区家具用料啊，它有一种叫以质为贵的这种观念，家具制作就是喜好使用同一种木料，甚至叫一料一器。那制作一件家具，广作家具的构件一般体积较大，最明显的是罗汉床的大洼马蹄，其向外的弧度啊，把木料最宽处尽量占满，以最大限度留大块木料的完整性。我们来看，这是一件紫檀有树腰雕椰树西洋纹饰的宝座，这是一件典型的广式风格的清宫家具。它的亮点之一就是巧用了中西图案雕饰，依据其新颖的造型设计、完美的比例关系及精致的雕饰和制作工艺啊，加之不惜重量较高的三弯腿，是极费料的部件。尤其对紫檀而言，所以可判断出此器是当年作为精品重器啊，在诸多艺术家的参与下历经多年方能制成的传世经典之作啊，或者也可能是广州地区的贡品，或出于叫造办处的广作。广作家具体现了广东地区的地理优势和审美特色，就为后来金作家具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苏州匠人惜料如金，与方寸间见巧思，广府名匠用料豪奢，以雄浑显气派。而当这两股源流汇入紫禁城，在皇权与财力的加持下，一种全新的家具风格应运而生，精作家具。它取苏作之精妙线条，那广作之华美雕饰，更融入了宫廷独有的威严与排场。从选材到成型，每一件精作家具都需经皇帝御览，反复改样，不惜工本，只为彰显皇家气派。那么精作家具究竟如何在苏广两派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自成一家？那些深藏宫苑的重器又暗藏着怎样至高无上的礼制等级呢？请继续收看木韵四章。
0: 这是一件体红云龙纹的宝座，清早期它的靠背像五扇连在一起的屏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高，两边依次降低，显得很有节奏感。在这五扇屏风上就雕刻着翻腾的海浪和祥云啊，在祥云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巨龙穿行其间，气势磅礴。再来看这个座位表面，这里面足足雕刻了九条游龙在云雾中嬉戏，象征着九五至尊的威严。这宝座的腰部微微向内收啊，显得非常秀气，四条腿呢向外鼓出，线条饱满有力，下端呢是向内卷曲的马蹄形。在腿和腿之间的木板上也满满的雕刻着云龙纹啊，这下面是一个托泥，让整个宝座稳稳当当，完美一体。总而言之，这件宝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雕满了象征皇权的龙纹，象征吉祥的凤纹和寓意长寿的图案，可以说呢是一件将皇家的威严与工匠的匠心完美融合的艺术珍品啊。这件宝座造型虽然是明式，但所雕的云龙纹以及夔龙纹都带有典型的清代特征，因此呢断定此款为清代仿制。北京是清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家具制作以清宫皇室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由于清宫家具是集清宫雄厚的物力财力为基础， 汇集了全国优秀的木作机，啊，而且呢不吝材料和工时，装饰华美异常，形成了其造型啊雄浑肃穆、装饰豪华气派的总体艺术风格。那我们这里讲的精作家具啊，主要是指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啊，供给皇宫使用的家具。精作家具是在苏式和广式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与二者形成清代家具三足鼎立的总体态势。从康熙后期起，为了进一步满足皇宫生活的需要，啊，清宫继续从苏广两地采办家具，从苏广两地招募许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啊，不惜工本，专门为清宫制作皇家之用的家具。那在康熙时期，苏作工匠因为技艺高超，擅长精雕细刻，所以在清宫造办处地位比较高，啊，深受皇帝的青睐。到了雍正后，啊，随着广作家具的兴起，清代家具的审美情趣因为受到统治阶层的偏爱发生了改变，啊，以这种造型健硕、装饰繁复为特点的广作家具逐渐取代了苏作家具的地位，继而成为清代宫廷家具的主流。那这一阶段受到广作家具的影响，在制作工艺方面啊，清廷以及达官显贵阶层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社会地位，相继就追求皇家的气派，这种豪华的风格。那个精作与广作和苏作都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在用料方面，这精作家具呢主要是为皇宫内的人员使用，那宫廷家具是清宫财力物力的彰显，是以色泽浓重的紫檀木为首选，其次是黄花梨等珍贵硬木。所以总体而言，这个精作家具比江南地区用料较大，那它所掺入的杂木的分量也不像苏作家具那么多，但是啊又不像广作家具那么大方，所以它与纯粹的广作家具有所不同。由于广木作所使用的优质木料全部来自广州，啊，路途遥远，所费的时间啊、精力啊、财力相当庞大，那因此造办处在制作一件家具之前，一般是有这样一个流程，叫先画样承揽，经皇帝预览之后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然后制成小样，这个小样再给皇帝预览之后，一般皇帝都会觉得说这某部分用料过大，然后令其改小，啊，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这个精作家具比广作家具用料小，但是呢又比苏作家具用料大方的一个特点。那么在造型和装饰方面，精作家具整体造型是以广作为主，但是呢细节的线条啊又是以苏作为主，并且融入了宫廷以及西洋家具的雍容和气派，这样就既借鉴了广作家具的华丽特色，又保留了苏作家具的线条美。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精作家具似乎是在追求一种集大成的效果啊，它讲究是和建筑氛围的和谐。比如我们看下面这件家具，它就和北京独有的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融为一体。这是一件红木有束腰八足方凳啊，是清晚期的制品，是成对制品当中的一件，它的牙子和腿都很特别，我们看它和中式古典建筑的垂花门十分相像，垂花门是四合院当中一道很讲究的门，它是内宅与外院的分界线和唯一通道，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指的就是这种垂花门。 我们看它的檐柱不落地，是垂吊在屋檐下，称为叫垂帘柱。这张凳子四个边角下垂的小柱就可看成是垂花门当中垂帘柱的简化。牙子上所雕的图案与清晚期北方地区垂花门的雕饰呢十分相似。哎，据此并结合其用料、工艺、手法等特征，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啊，这件凳子应该是清晚期在北京地区制造，是一件精作家具。精作家具富丽堂皇，装饰手法厚重富丽，纹样复杂多变，给人较强的宫廷艺术品的感受，彰显了宫廷生活的重气氛、讲排场。精作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的一个重要分支。
1: 苏州的灵秀，广州的华美，北京的威严，三种流派各领风骚。而当目光转向太行以西，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家具风格在晋商大院中悄然生长。晋作家具，就地取材，不是张扬，造型敦实，少虚多实，与高墙深院浑然一体。它不追求苏作的空灵，也不模仿广式的繁缛，更不刻意彰显京派的尊贵，却自有一种质朴内敛的力量。那么晋作家具究竟如何在材料与工艺上因地制宜？那些藏于深宅的老家具又诉说着晋商怎样的处世哲学与家族理想呢？
0: 这是一件百寿核桃木屏风，陈列在山西省三多堂博物馆，呈五扇式，由中间向左右两侧分成阶梯式下落，并以核桃木雕琢成榫卯的形式进行拼接。屏风纹饰雕刻手法奇巧，分为圆雕、线雕、浮雕、透雕等等雕刻手法，上下各50个寿字，以及还有啊，世称三代帝师，这所谓的三代帝师就是道光、咸丰同治的老师，叫齐俊藻。啊，他摘录了古代17位学者祈祷训诫后人的文章，所以有什么呢？叫100个寿字和这个文章，都是用阴刻手法刻于其上，然后又用金粉进行修涂。那个三多堂的三多呀，指的是多福、多子、多寿的意思。啊，这座大名鼎鼎的三多堂是明清晋商郡父曹家大院众多的堂之一。曹家大院是一寿字形宅院，有房屋277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历经近现代的战乱以及动乱之后，保留尚为完整的这样一座大院。晚清名臣学者徐继奢在其编著的《五台新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以耕耘。啊，意思就是说在山西啊，商业被视为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手段，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轻视农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产业，而是因为地理和人口的压力就迫使他们转向商业。那这种改变并不是放弃根本，而是适应环境变化的一种策略，所以被迫呢就出外贸易的山西商人就形成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晋商。太古曹家的第14代传人叫曹三喜，他就是众多山西商人中的一位。他年轻时闯关东，以种菜、养猪、磨豆腐为生，生活十分艰辛。略有积蓄之后呢，他就开始利用当地盛产的高粱酿酒，就成为了曹家发展的第一个行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曹三喜有了钱以后，他不是去过一种很豪华的生活，而是把它投入到其他行业的发展中，就是扩大再生产。所以他的商业很快又发展到了杂货业、典当业。到了明代末期，这个曹三喜就在东北创建了雄厚的商业基地。由于山西人的耕祖观念强烈，所以富裕起来的晋商在家乡就大建宅院，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传统建筑，比如非常有名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还有这座曹家大院。这些大院都是代表晋商美学的传统建筑，是民间建筑的瑰宝。晋商大院体现了山西商人重商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建筑层次分明，装饰寓意深刻，充分展现了晋商文化与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的结合，追求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成功的晋商纷纷以巨金建造庄园，那在这些深宅大院当中，当然需要大量的家具来陈设，晋作家具也就应运而生。晋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家具设计和创作就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得家具制作工艺达到了顶峰。那晋商在商业活动中接触到了各地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将外来的这些元素就融入到晋作家具当中，使得晋作家具在风格上更加多样化和开放。晋商非常注重家具的实用性和耐用性，因为他们需要长期使用和传承，因此晋作家具在设计上注重功能性和结实耐用，同时也追求美观和舒适。那和空灵秀美的苏作家具相比，晋作家具就显得更为厚重和宽大。同时在造型的虚实对比方面，晋作家具更趋向于实，而较少使用虚的手法。它是展现出和大院建筑相似的这样一种封闭幽静的外观特征。那这种家具就陈设在山西地区的晋商大院当中，与建筑风格协调，它们有着相似的构件、相似的装饰，反映着相同的精神内涵。所以在造型上是实多虚少，结实质朴，板实体阔，而且功能上讲求实用，不求过分的奢华。在材料的选择上，晋作家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本地资源，它偏好使用榆木槐木核桃木楠木这样一些杂木，其中最常使用的就是榆木和核桃木。这些材料木质疏彩木材纹理比较粗犷，相对不易进行细致雕刻，所以导致这些材料制作出来的家具有显著的山西的地域特色。那晋作家具从此也就走上了一条叫就地取材仿红木家具又渗入地域文化特征的发展道。它以其材质独特、形状古朴的个性，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三大古典家具流派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比如我们来看这是一件榆木变体圈椅， 是清中期的制品。这对椅子就产自山西啊，它有点像灯挂椅，又有点像圈椅啊，构造奇特，十分难得。这个民间家具是百姓为自己设计制作的家具，无需顾及身份啊、地位啊，也不必受法度的限制，它可以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和发挥，所以这样呢，就能构思设计出这对难以定名分类的家具。这是一类很有代表性的器物。晋作家具总体来说造型敦实厚重、低调内敛、朴实无华，线条外有粗犷之态，而内有精巧细密的纹理，既没有苏作家具的清秀灵动，又没有金作家具贵族气派，广作家具的生猛霸气。它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晋作家具体现了晋人做事生活的态度，折射出了山西特色地域性的传统文化和以晋商文化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凝聚着中国传统精神的内涵啊，这就是清代按照地区形成的四种典型家具风格：苏作、广作、金作和晋作。总结起来呢，有以下三个特点啊。第一，地域特色差异明显，这四个地区因为其地理位置、文化渊源和气候等方面的不同。广州呢是在沿海一带，苏州啊在太湖边上，山西呢在内陆，比较封闭保守。那北京呢则是皇权所在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导致家具的造型风格差异非常明显。比如苏作家具啊，非常讲究小料的利用，造型以线条为主；广作家具呢就用料大方，西化的造型和工艺。北京则有着尊贵和威严的外形，那山西的晋作呢又体现了晋商的富足和务实。第二，材料讲究，融于建筑。这四种不同的风格在用材上都非常讲究，如苏作珍惜材料，想尽办法充分利用材料，那晋作呢就是就地取材，极少用昂贵的硬木，这都是非常宝贵的品质以及对于自然的珍爱。即使是贵为皇帝，在用材方面也非常的慎重啊。我们讲了他要先打样啊，而且反对浪费材料，大的版面呢也是采用啊拼板的方法。另外也考虑和建筑的融合，比如晋作家具是与晋商的大宅院相协调，所以我们讲叫取实不取虚，而金作家具呢也会考虑和四合院的建筑相协调，比如我们讲的垂花门的柱子。实际上故宫内的家具也要和故宫的宏伟建筑风格协调一致。第三，叫各美其美，精彩纷呈，四种风格服务于不同的人群，每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可以说精彩纷呈，使得乾隆时期和之后的清代家具啊更为丰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家具作品。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呀，是明代著名的画家陈洪寿《杂画图册》当中的一开。只见这画面当中呢，有一位文人正在榻上枕书玩眠。只见呢，几案上有笔砚轻供，而笔筒当中呢，端直伫立的毛笔尖竟然绽放出一簇美丽的花。清代的嘉庆皇帝为这幅画题写诗句曰：“勤学新砖入黑田，空花结蕊灿毫间。从今下笔生新颖，早采文思取次天。”这幅画描绘的正是唐代诗仙李白梦笔生花的故事。据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啊，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善意，名闻天下。少年时的李白啊，曾经做过一个奇妙的梦，在梦中他来到了一座云雾缭绕的仙山，只见这山上呢，亭台楼阁是错落有致，奇花异草啊争相斗艳。正当李白沉浸在这仙境的美景之时，突然看见一支巨大的毛笔，足有十多丈高，就像一根玉柱一样直插云霄，连接着天与地之间的灵气。李白心里想啊，如果能够得到这样一支巨大的毛笔，那该有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将大地作为砚台，蘸海水为墨，拿蓝天当纸，挥笔纵横，写尽这人间的美景了。正在他浮想联翩之时，突然一阵悠扬悦耳的乐声响起，从这巨笔的笔尖散发出来五彩的光芒，接着呀，便开出了一朵绚烂无比的花。这李白从梦中惊醒，顿时是才思泉涌，下笔啊如有神助。从此呢，他凭借着这手中之笔，书写出了一首首流传千载的诗篇。这些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故事啊，都寄托着文人雅士希望通过笔墨耕耘崭露头角，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美好愿望。后来呢，人们就常用这五色笔来代指文人才华，甚至这笔的命运竟然成为文人命运的象征。唐代的韩愈曾经做过《毛影传》一篇，将笔呢拟作人，并将它取名为毛影。这文章当中啊，讲述了毛影因为才华被蒙恬赏识，并且呢被秦始皇重用，功绩显赫。然而他年迈之后呢，又逐渐被疏远。这一支笔的辉煌与落寞，就好像文人一生的写照。所以啊，在古代文人的世界中，这笔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的工具，更是亲密的知音，是灵魂的延伸。东汉王充的《论衡》有言：“智能之人，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后能自通。”就是说呀，有智慧和才能的人，需要有良好的口才和这笔下写作的功夫，才能够自我表达，进而自我完善。壮志满怀的时候，文人以笔指点江山，遭遇困境的时候呀，这笔也随之承载起了那份忧愁与无奈。在动荡的时代呢，文人以笔作剑，挺身而出。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支笔则如同火炬，通过一代代文人之手，让文明的火种不断承传。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要想书法写得好，就要勤加练习啊。所谓临池不辍，那么练习书法为什么又被称为临池？古代文人是如何临池学书的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书法作品《冠军帖》，传为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所作。这幅作品啊，以草书写就，古丽劲健，劲肉丰满。虽然它是宋人的拓本，但是依然可以窥见张芝原作的风采。张芝字伯英，是敦煌郡人，他出身官宦人家，是东汉的名将凉州三明之一张焕的长子。据《后汉书》记载啊，张芝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一伯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就是说，张芝痴迷于书法，尤其啊喜欢写草书。施法的是汉代著名的章草名家崔元和杜杜的草法。张芝的父亲张焕见儿子如此的喜欢书法，便请人啊在池边开凿了石桌石凳，以方便张芝练习。在东汉时期，纸张还属于非常珍贵稀有的物件，不可能大量拿来使用，于是张芝便以衣帛为纸在池边习书。他先是在衣帛上书写，写完之后呢在池中漂洗晒干再用，同时他还在池中涮笔洗砚。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池的清水竟然渐渐变成了如墨一般的黑色，大家称它为张芝墨池。在这日积月累的练习当中，张芝精简了汉代章草的点画，去除了夸张的波折，独创草书新风，被尊为草圣。从此呢，练习书法也就被雅称为临池。其实啊，在历史上流连书径乐此不疲者不胜枚举，比如说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写真草千字文800本，这期间呢他用秃的毛笔就有近10大箩筐，埋在地下被称为退笔冢。元代的书法家康李子山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每日公事那是非常的繁忙，然而他公事结束之后必写1000字方才吃饭。清代的书法家邓石如啊，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磨满一大盘墨，练字直到深夜墨用尽为止。文人墨客们练习书法如此的勤奋投入，甚至是视书如命。这并不只是因为写着一手好字有助于谋取功名，更是因为啊，他们在勤学苦练的过程当中，不但精进了书艺，磨砺了意志，更是体味到了一种自我完善和超越的满足。当他们刻苦临池，实现了用笔墨去书写性灵的自由时，便可以在书法创作当中开辟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番天地。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节奏非常之快，我们常常急于求成，渴望着立竿见影的成功和回报。然而古人临池学书的故事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长期的积累和不懈的坚持。也许啊，这成长会很缓慢，也许困难如影随形，但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会迎来质的飞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王鑫。
11: 大家好，我是李鑫。
9: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3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3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 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10: 蒙古分三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容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11: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9: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森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森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 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百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墨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10: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道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他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9: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10: 对的，

0: 过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1: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2: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都顾不上管他。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势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七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0: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十三代还是七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也先上靠，所以也先也是那么起的。
1: 也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0: 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1: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

0: 康熙21年三藩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1: 首先康熙在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藩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查；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2: 这个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童年讲过，他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学霸型人格，但是我看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什么呢？是近乎偏执的政治责任感。他政治责任感几点？第一点就是皇权不容侵犯，第二就是所有我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得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签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力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0: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2: 专门考察了一下。
1: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3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2: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 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墨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墨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一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墨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0: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礼藩院尚书阿腊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议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1: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这个礼藩院阿拉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步步的试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呈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2: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2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1:2。我们说过，墨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个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1:2吗，我这1变成100，你就得回我200。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 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0: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一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这是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地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地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4: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 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2: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五六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3: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吐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吐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也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儿，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4: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就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时候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哈，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 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2: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

0: 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三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1: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它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五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五千人的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一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三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不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起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2: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0000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图谢图汗和彻真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是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天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盛京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0000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1: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 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普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0: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察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2亿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4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河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1: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不管是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2: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蜻蜓要更先进啊，它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它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蜻蜓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它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它有小炮，它没有重炮。这里说它的炮火，它没重，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1: 对，
2: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1: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2: 这是他的问题，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河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了，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嘛。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的兵锋直指京城了，
1: 是600公里吧？
2: 啊，对，那是后来乌兰布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2: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 阿纳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那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一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0: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1: 对，
0: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2: 他
1: 抓时机，
2: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1: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适合他战略决战。
0: 没错，
2: 对，
1: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0: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进
2: 攻。有一个说法，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1: 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2: 对对对对对，
1: 他担政治风险。
2: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1: 对，
0: 沃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2: 由头。
0: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1: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欣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啊，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2: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旅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示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0: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人这一生免不了各种坎坷曲折，就算你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心底深处也总有一份不甘平庸步履不停的期许，渴望保有永远向上的生命姿态。书籍便是引路的光，培根曾说，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我们就能沉淀内心，握住那束长久照亮前路的星光。今天我要和朋友们一同品读两本书，一本是《中年的意义》，另一本是《你好，陌生人》。十分钟一本书，让我们一起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意味着什么。有朋友说，中年是体型的向新型发展，是脸上的色素沉淀和鬓角的灰白。也有朋友说，中年是事业稳定，谈吐间不经意流露的自信与豁达。还有朋友说，中年是容颜的逐渐衰退，是皱纹里藏着的对青春的怀念。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班布里基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里，这个被贴上衰退标签的人生阶段被重新定义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的完美礼物。今天我就和朋友们深度阅读这本书《中年的意义》，作者大卫·班布里基。他是横跨人类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用通俗又严谨的笔触拆解中年背后科学逻辑的人。他说，中年这一阶段从不是衰老的前奏，而是身体与心智抵达巅峰的关键期，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生存策略。好，下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大卫·班布里基的几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年不是变老，而是演化的精心设计。在多数人的认知里，人到中年，皮肤胶原蛋白流失，毛发渐白，似乎都是衰老的信号。但班布里基从生物学角度指出，这其实是身体的主动调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度过青年生育期后，基因会把资源从维持外表吸引力转向保障生存与经验传承。从演化视角来看，中年人传递的价值远胜过拥有年轻的皮囊。考古与人类学证据早已印证，中年人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显示，当时中老年个体的数量远超我们想象。现代狩猎采集部落里，40岁以上的成员仍然是社群核心，采集食物的效率甚至超过年轻人。所以说，经验恰好弥补了体力的轻微衰退。反观农业出现后，人类饮食结构趋向单一，聚居环境改变，中年人的健康风险随之上升，才让不少中年人主动或者被迫逐渐退出社会舞台。

班布里基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年是生命时钟与死亡时钟的平衡期，身体虽然会显现老化迹象，比如端粒缩短，肌肉量减少，但是基因会同步启动补偿机制，大脑会强化认知与决策能力， 让中年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这种衰退与强化的平衡正是演化的智慧，既让中年人保留足够活力参与社会活动，又能凭借经验成为文化传递者。毕竟对人类这种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来说，中年人教孩子辨别危险、寻找食物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族群的延续。 我们再说第二个核心观点，中年不是巅峰已过，而是智慧登顶。不少中年人会焦虑自己的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但中年的意义这本书用神经科学证据给出答案，中年人的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思考机器。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中年人的大脑运作模式与年轻人的截然不同， 反应速度或许变慢，但是认知能力已抵达巅峰。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会在60岁左右达到峰值，数学与推理能力在40岁到50岁最稳定，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频繁，这意味着中年人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得更周全，不是反应得快，而是想得深。书中提到， 中年工程师更擅长筛选关键信息，不被细节干扰，这种抓重点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中年人量身打造的优势。中年人对时间过得快的困惑，班布里基也给出了科学解释，这是新鲜感缺失所致。第一次上学、恋爱、工作，每段经历都满是新信息，大脑会细致地拆解这些记忆，因此显得漫长。 中年时期呢，生活模式趋于稳定，新鲜体验减少，记忆会被打包储存，回头看便觉得时间转瞬即逝。但这种时间感知变化并非坏事，它会促使中年人更加珍惜时间，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这恰好契合演化对中年人的定位。更重要的是， 中年是情绪与认知平衡的黄金期，班布里基指出，中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其实低于青年人与老年人，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也更擅长将压力转化为可处理的问题。比如中年父母面对孩子叛逆，不会像年轻父母那般焦虑，反而能凭借经验找到沟通方式。 职场里的中年人更能接受不完美，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这种心理韧性并非妥协，而是大脑发育成熟的体现。认知能力帮他们看清问题的本质，调节情绪能力让他们保持稳定，两者结合让中年人成为社群里最可靠的支柱。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核心观点， 中年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班布里基说，中年让我们更懂得亲密关系的本质。先看女性的更年期，班布里基指出，人类演化出更年期，并非为了阻止女性生育，而是为了保护后代。女性停止生育后，可将精力用来照顾孩子的孩子，比如帮忙采集食物、看护幼儿， 这种隔代养育能大幅度提升后代存活率，对人类来说，后代需要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养育，单靠年轻父母往往不够，更年期女性的存在恰好填补了这一资源缺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人类与少数鲸鱼演化出了更年期，我们都是高投入养育后代的物种。中年的亲密关系远比想象中的稳固。 班布里基引用统计数据指出，离婚多发生在婚姻初期，中年婚姻反而更稳定。年轻时的爱情靠的是化学火花，血液中某些激素的剧烈波动，步入中年后，这种火花会转化为更深厚的情感连结。
夫妻更在意彼此是否可靠、包容，而非外表。比如，中年夫妻或许不再频繁拥抱，却会记得对方的饮食喜好，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主动承担家务。他们或许会为琐事吵架，却更清楚妥协比吵赢更重要。班布里基指出，中年父母往往有更稳定的经济。

替代强加给孩子。这种成熟的养育或许是中年养育独有的优势。通过我们今天一起阅读的《中年的意义》这本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年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带着经验重新出发的黄金期。它的价值在于我们终于有能力用经验避开弯路，用能量和效率支撑责任，用沉稳的心智感受亲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是人到中年，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自由、时间和智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走自己喜欢的路，看想看的风景，和志同道合的一二挚友在茶香的氤氲中聊聊过往，叙叙现在。而最珍贵的是你们之间有着一份难得的默契和悠闲，都希望把中年生活过得健康、积极而有意义。我想这恰恰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看尽人间百态，体味四时清欢。好，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一同阅读的这本书是《你好，陌生人》。通过这本书，我们一起学会看见他人，看见自己。1936年9月，大病初愈的鲁迅先生创作了《这也是生活》一文，文中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经过休息和调养后，鲁迅恢复了生命的体感，重新确认了自我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远方的陌生人，他们的命运也与我息息相关。一个月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便溘然长逝。目前世界变化快，有生命力的个体被卷入不确定的未知世界中。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还能感知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吗？如何看待社会心态的变化？个体在变动的世界中能采取哪些行动？如何将自我与他人、世界相连接，进而生发出一种共通的关切呢？长期致力于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项彪出版了他的新书《你好，陌生人》。这本书是他与艺术家、纪录片导演、社区营造实践者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从业者的谈话录。在这本书里，他先后提出了附近的消失、生命力、安身立命等概念，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在《你好，陌生人》这本书里，项彪运用社会科学领域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对现代社会中的社区里的邻居、清扫人员、安保人员、快递人员、社区周边的理发店与早点铺等陌生人的多重面向和存在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引导人们观察、看见、感受、了解。

个具体的人与具体的现实，通过与周边具体的人和事物的联系而获得相对从容安身立命的感觉，对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从新的理解生发出新的行为、新的关系、新的生活意味。好，在这里我特别想和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两个章节。看人不是看相，看的是内在的生活感，这一章中记录了向彪与艺术家刘晓东关于线上交流与线下交往的区别的对谈。线上平台是工具，这种交流是观点与观点的碰撞，一旦控制不好线上这个工具，反而会缩小人们的朋友圈。而线下则不同，在现实生活里有质感的和陌生人打交道，会使人变得更加乐观豁达。在为什么陌生的花园会带给我们喜悦这一章中，向彪与长期深耕于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领域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刘月来，围绕怎么跟陌生人一起做事情展开对话。以营造社区花园为例，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从小小的种植开始，让居民获得成就感，并且感受到与附近连接的力量。向彪认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碰到陌生人看起来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状况，因为我们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都是以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发生的。我们像流水一样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小水花突然出来，关键的一点是你看不看得见。其实有趣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那么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呢？还有，这些事情没有直接给你什么帮助，无非是一个微笑，或者一段有一搭没一搭但很有趣的对话。所以，怎么样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这种感知能力？温暖总是在那儿的，温暖总是飘散在空中，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捕捉到。那么，我们怎么去跟陌生人产生交集？这个桥梁又是什么呢？向彪在书里是这样写的：我一开始看到“模拟写信”这四个字，我总以为说的是人工智能写信，其实不是。信完全是由 APP 用户自己写的，它模拟的是古时候的书信，考虑到接收者的 IP 地址在世界地图上的定位，远一点的信要经过几十个小时才能够到达。比如伦敦的人给上海的朋友通过互联网发信，这封信可能需要72个小时才到达。我在想，这个设置有什么意义呢？大家可能觉得时间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到最后对方都读到这封信了，结果还不是一样吗？我觉得这就要回到我提到的场景感。社交媒体有一种高度的抽象性，它把时间和空间统统地抽干了，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你写的那些符号，但感知不到这些符号是来自哪里。运用这个 APP 的人不能期望对方及时回信，会有期待，会有等待，知道交流这件事情要花时间花耐心。这种等待让你对时间和空间有一种直觉意义上的感知，而且这种感知会使他的交流本身也变得更扎实更认真。因为微信式的就事论事，或者说即刻式的交流，中间没有喘息，没有反思，整个过程是被简化的。这个创意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把交流的质地感、场景感加入进来。向彪的观点是，和陌生人对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场景阅读。因为陌生人本身是谁，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场景，然后你可以根据你以前的生活经历对他有一个猜想。通过猜想，你把自己以前的生活经历、生命历程跟眼前这个人进行了对接。所谓猜想，就是以己度人，你形成一种投射式的理解，
对方是能够体会出来这个猜想的。你的猜想是居高临下的，带着审判意味的，还是比较真诚的，对方是能够感觉到你的猜想思路，你的猜想风格是什么样的，这会导致很不一样的对话结果。所以主动跟陌生人交往，交往的是什么？交往的是你自己对原来生命经历的调动，你交往的是更具体的场景，是对这个场景更加深入的阅读。总而言之，《你好，陌生人》这本书融合了人类学、城市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公共实践等多方面的内容，它让我们明白，陌生并不是边界所在，而是连接的起始点。陌生人并不是威胁，而是有着潜在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群体。在当前这个算法推送正逐渐取代随机遭遇的时代，我们可能更需要这种向外伸出的眼光，也就是从主动看见陌生人开始，重新构建起我们对社会的信任感和参与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从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到如今项彪的《你好，陌生人》等专著，这些作品都指向我们共同的疑问与困惑：时代浪潮之下，个人该如何直面现实，扎根生活。希望朋友们和我一起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对生命价值、个体意义、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生出全新的认知，从而真正理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三集，茅盾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和试卷有关。1916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沈雁冰，也就是茅盾，正式踏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此站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新舞台。在上海的数年时光里，他一边深耕职场，潜心治学，博览古今中外群书，一边密切关注国家与世界局势，思想慢慢觉醒，也为日后投身革命、深耕文学事业埋下了深厚伏笔。
5: 可能会有朋友好奇，茅盾为什么会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一切都源自家人的用心筹划和一段亲缘人脉。怎么回事？说呢，早在茅盾毕业以前，他的祖父沈雁庚和母亲就开始给他谋划出路了。沈家和卢健全有很深的姻亲关系，那沈雁庚呢是卢健全的长辈，卢健全管他叫娘舅。当时茅盾呢从老家到北大读书的时候，人家卢健全就特别照顾他，甚至可以说是很欣赏他，两家世代交好。而卢健全本人呢，在当时财政部公债司担任司长，人脉那是相当的广。而正好在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孙伯恒，因为也跟卢健全关系很好嘛，他就希望能承接卢健全在的这个财政部他们公债票的印刷这个业务。哎，正好呢，卢健全一看这不是有口了吗，就顺势把茅盾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1916年7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在日记里面明确记录了这件事情。他说，伯恒来信，卢健全见沈德宏，复以事办，月薪24元，无寄宿，事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那几经书信往来，辗转沟通，在1916年8月27号，20岁的茅盾独自奔赴上海，第二天就去了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总经理张元济报到了。多年以后，茅盾先生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生动记录了第一次拜见张元济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是初入职场的真切感受。我们来看看毛公是怎么记录这一段的。说1916年8月初旬，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先生。 我和张元济并无一面之时，我只带着一封孙伯恒给张元济的介绍信。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把我介绍给孙伯恒的。现在且说我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道：“三楼。”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儿等吧。”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个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管孙经理吗？”我不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管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上三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4: 初入职场闯上海，青涩少年初见行业百态，一纸介绍信逆转了初见的窘迫与局促。继续收听《矛盾传》第三集，跟随矛盾的视角，解锁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初遇故事。
5: 到了三楼，觉得这所谓三楼同二楼或一楼颇不相称，三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

0: 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名字？我答沈德宏。那人又问，三点水的沈是吗？什么德？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的红吧？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16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四个人，显然是等候传件的。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儿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嚯的站起来了。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我正在想，哦，原来他们把鸿拆成江鸟啊。这个时候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个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吉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吉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生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经理对我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呀？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办公室。茅盾入职的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函授学社，也就是茅盾在回忆录里记载的英文函授学校，核心工作呢就是批改学生的英文课卷。这份工作节奏很轻松，每天只需要批改四五本卷子，学生的英文水平程度也不一样，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一年级水平。也就是这份相对清闲的工作，给了茅盾大把的自主学习时间。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谁能想到，文坛巨匠茅盾的职业生涯起点，竟只是一份批改英文试卷的普通工作，没有高压的工作节奏，没有繁杂的职场应酬。这份看似平淡的差事，恰恰成为青年茅盾沉淀自我、博览群书的黄金契机。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三集，看平凡岗位如何孕育不凡的文学根基。
0: 茅盾曾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份机械的改卷工作。入职初期，英文部只有七个工作人员，分为开放，而且茅盾的月薪呢是有24块。要知道这是1916年啊，这个工资算是高薪了。在宿舍生活当中，茅盾结识了一位对他非常有影响的室友，谢冠生。谢冠生比茅盾小一岁，却早一年入职商务印书馆，任职于词典部，参与词源这些大型典籍的编纂工作。谢冠生学识渊博，会说法文，眼界开阔，经常给初到上海初入职场的茅盾科普各类见闻。 谢冠生告诉茅盾，他们所住的这个宿舍并不是商务印书馆配套设施，而是茶房和人合股经营的。谢冠生也跟他细数了编译所的圈层生态啊，说呢，国文部大多都是常州人士，理化部大多是绍兴人士，只有词典部唯才是举，不拘地域。更重要的是，谢冠生经常向茅盾讲述总经理张元济的生平轶事，还有他的为人品性，让茅盾对这位学界商界前辈心生敬仰。得益于谢冠生的分享，茅盾得以深入了解张元济的治学和从业初心，也读懂了商务印书馆、兴教育、开民智、强人格、存国粹的初心。怀揣着认同和对前辈的敬重，在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源之后，年轻的茅盾一时兴起，提笔给张元济写了一封谏言信。对于这封信，茅盾晚年在回忆录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写这封信的初衷和内容。他说，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月了，我并不讨厌机械式改卷，反倒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以为这可以提高我的英文口语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预科时，虽然洋教员有四五名之多，但我的英文的口语总不好，同学中大都如此。我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词源，忍不住给张经理写了一封信。当然，信是文言的，那时还没提倡白话。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敞开风气之先，词源又是一例。次举词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我说，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复义天演论等名著，故词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应译为百科词典，慎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词典。
1: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0: 各位，你看茅盾的这封看似很随意写的这个谏言信，没有刻意的炫才自荐，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典籍编纂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哎，也是意外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张元济亲自批阅信件，交给了词典部去核实，又嘱托编译所所长高孟旦来跟进处理。第二天呢，高孟旦专门约谈了茅盾，在这儿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高孟旦。高孟旦呢，是茅盾的直接领导，也是茅盾像父亲一样的长辈，因为他年长茅盾26岁，为人谦和，爱惜人才。他开门见山地跟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奇才，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玉修合作一书，你意下如何呀？茅盾欣然应允，随后就正式调离了英文部，转入国文部，成为知名学者、中国儿童文学开山鼻祖孙玉修的助手。彼时的孙玉修学识深厚，精通版本目录学，一手创办商务童话丛书，编纂的《吴猫国》，茅盾更是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孙玉修留给茅盾一个名士派的长者印象。他告诉茅盾，自己手头呢有一部译了3章就搁置的英文通俗读物，叫什么呢？人如何得衣，衣服的衣。希望两个人合作完成翻译。孙玉修的翻译风格偏向意译，就是意思的意，文笔自成一派。茅盾潜心研读原稿，只用了3-4天就仿写译完一章，文风呢和原作是高度契合的，这个也让孙玉修大为惊艳。 茅盾在回忆录里面记录这段经历的时候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我重读了孙老先生艺术的前三章原稿，就用他的译译方法并模仿其风格，以三四天时间译出了一章。当我把原稿交给孙时，他带着轻视的意味说一句，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可是他看完了原稿后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之手。后续的翻译工作，茅盾踏实勤勉，精益求精，一个半月就独立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成书的时候呢，他也是淡泊名利，主动提出只署孙玉修一个人的名字，不贪图署名的荣誉。这份通透与谦逊让孙玉修对他愈发的赏识。在工作之外，真正让孙玉修对茅盾彻底刮目相看的是他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说呢，有一次很偶然，孙玉修看到茅盾在研读南宋考据学名著《困学记文》，他特别的惊诧，主动跟他畅谈治学心得。而面对长辈的问询，茅盾也从容梳理了自己的读书积累。茅盾坦言，谈不上考据之学，我是个杂家而已。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还有先秦诸子四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另外还有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
2: 少年有为，谦逊笃行，适配前辈文风，高效完成译著，淡泊名利，不贪虚名，尽显青年格局，博览经史子集，深耕古籍文脉，年纪轻轻却学识渊博，让业界名家频频赞叹，倾心提携。锁定茅盾传第三集，品读茅盾年少深耕厚积薄发的治学之路。
0: 年仅20岁的茅盾博览群书，贯通经史子集，学识储备远超同龄人。打那儿之后，孙玉修就倾力提携这位年轻后辈，悉心指导他治学编纂，还建议茅盾深耕古籍寓言领域，编纂一部全新的中国寓言。1917年，茅盾沉心治学，耗费半年时间通读《礼记》《孟子》《史记》《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数十部先秦两汉古籍，精心筛选了125则经典寓言，逐一标注读音，注解名词，撰写点评，最终编成了《中国寓言》初篇，于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书里的点评文字，我们可以这么来总结：精炼老道，见解深刻，尽显青年茅盾通透的三观与成熟的思想。在《50步笑100步》这篇的最后，茅盾是这么点评的：人之自谓仁至义尽，胜于世俗所为，而时效不住者，皆行有未至耳，亦自反而已矣。在《宋人守株》当中，他又这么写的：守株待兔，人之其余，视之异于名利，以有涯之生训生涯之欲者，其余又不在宋人下载。而在《蛇存齿亡》这一则当中，茅盾精准总结：柔者长存，刚者先亡，此是天地间一定之理。所以你看，句句蕴含处世智慧与辩证思维。在深耕治学的同时，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重要的节点，就是成婚。其实在他5岁的时候，家人就给他定下了和乌镇孔家女儿孔氏珍的娃娃亲。孔家呢，曾经是乌镇望族，家底丰厚，只是到了父辈呢，逐渐败落，受旧思想的影响，孔氏珍自幼呢也没读过书，还被迫缠了半族。但孔氏珍呢为人聪慧通透，性情也很温和。1918年春节过后，茅盾返乡与孔氏珍成婚。婚礼呢很特别，褪去了旧式礼教的刻板束缚，很朴素，但是很热闹。结婚之后呢，茅盾得知妻子从来没有读过书识过字，就想鼓励孔氏珍， 主动的为他改名叫孔德止。哎，这个止呢就是三点水一个禁止的止，寓意呢就是厚德明理。在返乡的十多天时间里面，茅盾亲自教导妻子读书写字，两个人特别和谐。只可惜两周之后，茅盾就要重返上海工作了。临行前，茅盾也嘱托母亲继续教妻子读书写字，夫妻二人相守相伴，彼此扶持。重返上海职场的茅盾接过孙玉修的童话编纂工作，开启了儿童文学创作生涯。茅盾博采中外素材，从中国古籍传奇、伊索寓言、格林童话，还有各国民间故事当中汲取灵感，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改写创作，产出了大量优质童话作品。1918年到1920年时间里面，茅盾先后创作出了《大槐国》《千匹绢》《蛙公主》《飞行鞋》十多部的童话作品，一经出版就广受少年儿童的喜爱。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面，多次再版，最高的发行量达到5版。茅盾的童话讲述是很正向的，或教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或劝人谦逊勤勉，摒弃浮躁，或传递爱国情怀，求知精神，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
2: 更古籍，编纂寓言，笔墨藏智慧，文字见格局，青年茅盾的文学才华彻底绽放，褪去青涩，肩负责任，成家立业，双向成长，跨界深耕儿童文学，以温柔笔墨滋养万千少年。跟随茅盾传第3集，解锁茅盾多元精彩的人生篇章。
0: 其实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出版审核是非常严苛的，高孟旦在审稿的时候是要先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一下，孩子喜欢，读懂了，合格了，才能定稿出版。即便内部员工投稿，那也必须得是严苛把关。而茅盾的作品始终是团队当中的免检产品，所以足以见得他的文笔功底和内容质量备受认可。1916年年底，入职只有几个月的茅盾就迎来了第一次加薪，月薪从24元涨到了30元。那个时候孙玉修老先生还为茅盾抱不平，说人小伙子这么能干啊，才拿这么点薪水，5个月编译了2本半书籍，工作量远超那么多的老员工，薪资差了这么多。但是茅盾本人是一点不在意的，他说，我没有任何家庭负担，入职商务只是为了借助韩芬楼丰富的藏书潜心治学，增长学识。这种勤恳踏实淡泊名利的工作态度让茅盾收获了职场的高度认可。191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再次为茅盾加薪，高孟旦在工作报告当中特意评价，沈德宏、谢冠生能力甚好，各加10元，实在尚不足为相当之职，但本人却无十分要求也。高孟旦认为，给这两位年轻人每人加10元，和他们做出的贡献相比，远远不足以相当的。也就是在这段埋头深耕的时光里，茅盾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理论，关注民族解放、妇女解放这些社会改革议题。他不断地在报刊发表观点，思想逐步走向成熟。1920年下半年，他的进步思想被陈独秀赏识，自此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并行的全新道路，在上海这片广阔的舞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壮阔人生。
2: 可以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这段岁月是茅盾人生沉淀的关键时期，他远离浮躁，潜心治学，在书籍中拓宽眼界，沉淀思想，在工作中打磨能力，锤炼心性。广泛的阅读，多元的职场见闻，先进的新式出版理念，让他跳出了传统旧式认知，开始关注民族、社会与时代发展。
1: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 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

0: 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 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彼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
3: 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6: 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8: 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12: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16: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21: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北京时间5点整，
2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
23: 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报时中国经济。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2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 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 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嘉鹏。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1层，单层藤牌加棉2层，来增强防护效果。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1: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很爱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10个火枪我弄20个火枪，他想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2: 那游泳，
1: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0: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1: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400元，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2: 对啊，就是所以康熙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于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藤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个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因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2层， 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压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进行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0: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二两，官是银三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1: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是吧？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士。
2: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到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0: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1: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哎，我不说上来就给你们平了，哎，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 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2: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

0: 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善娥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善娥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陶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方，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不走了，就留到这儿。这个首先是两条线，然后对哥萨克的这个强盗，康熙也采用剿抚兵用的方法。
1: 康熙24年正月17日，康熙正式下达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命令。4月，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2: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这么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就讲到，这个人把很多事情观察得很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看林兴珠率领这些藤牌军去阻挡这个水军的援兵，他怎么就能够确认我头顶藤牌，手拿这个片刀，就能第一要抵御火器，第二我能在短期内上船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他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0: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布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

0: 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 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步行的加农炮，所以萨布苏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个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讲，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
1: 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三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
0: 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 这个问题很大呀，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向东的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来，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 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它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子，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守，你不让他们有粮嘛，居然没毁粮，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因为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蒙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 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剩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1: 可能很难有很强的，
0: 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1: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对对对。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 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 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布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
2: 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3: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下怀。 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
2: 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0: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七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降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就，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保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城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1: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2: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吧。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1: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2: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0: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的，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1: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3: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个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4: 或者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八原来八百多人还剩六十六个，他剩六十六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2: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源，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源。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八百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一百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啊，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3: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它真的再次到尼布楚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4: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三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让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在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这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2: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3: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 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2: 大家所主维度不一样，
3: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亲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4: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的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八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2: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3: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4: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啥就啥，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你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 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2: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万名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4: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儿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2: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做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4: 哎，对，
2: 准备战斗了。
4: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的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1、2、3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2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还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2: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哈。
3: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们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4: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索菲亚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这 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沙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2: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四十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贫，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1: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
11: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13: 茅盾传第四集，被骂文章只能包酱鸭。茅盾当年革新文坛有多难？20世纪12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思想前沿阵地，见证了青年茅盾的蜕变与成长。在新青年思潮与五四运动的席卷之下，身处商务印书馆的茅盾挣脱旧思想的桎梏，在翻译创作、新文化传播、文学革新等多个领域不断突破，从一名普通的编辑青年逐步走上时代前沿，成为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革命的先行者。
14: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新青年》。创刊初期，《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抨击封建旧道德、旧文学，倡导新道德、新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和思想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又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革命经验，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接纳新思想的核心阵地，更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想标杆。就是这本划时代的刊物重塑了青年矛盾的思想轨迹。1917年，矛盾以宴兵为笔名，在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发表了翻译科幻作品《300年后孵化之卵》，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翻译作品。这篇译作是杂志主编朱元善主动约稿的，而彼时的中国文坛正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1917年，《新青年》先后刊发两篇重磅文章，彻底引爆了文学界。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紧随其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文章里对新知识、新文化、新表达的主张，深深影响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茅盾后来回忆说，学生杂志的主编朱元善既定有《新青年》，自然看到这两篇文章。朱可以说是商务几个主编杂志的人当中对外界舆论最敏感的一个，他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而且勇于趋时。他打算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于是朱元善决心对刊物进行革新，而文笔出众、思想新锐的茅盾成了他的最佳人选。1917年12月，茅盾发表人生第一篇论文《学生与社会》，直面批判2000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为新时代青年指明立身治学的方向。在文章里，茅盾对青年学子提出了恳切期许，他说，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事一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可先世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且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厄运，以建设新业。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就广受好评。第二年的1月份，茅盾再次执笔发表《1918年之学生》，文风也愈发的尖锐，大胆议论时政，剖析国际形势，唤醒青年的时代担当。多年以后，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明确坦言，塑造他那个时候的思想，推动他写下这些进步文章的核心力量，正是新青年杂志。
13: 欢迎收听矛盾传第四集，新青年掀起思想浪潮，青年矛盾深受感召，在商务印书馆开启文字革新之路，还和弟弟联手翻译科普小说，在文言与新潮文字的碰撞中踏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第一步。
14: 在新青年的革新浪潮推动下，朱元善和茅盾商议，决定从1918年开始，在学生杂志连载科学小说，普及新知，启迪青年。为此，茅盾联手弟弟沈泽民，共同翻译了美国作家洛塞尔·彭特的《两月中之建筑谈》。这次翻译合作尽显兄弟两个人的互补优势。沈泽明呢，就读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人家是精通建筑专业术语，负责翻译全文技术内容。茅盾呢，文笔精湛，擅长文字打磨，负责全文的文学修饰。而这次翻译也出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说呢，朱元善偏爱骈体文，要求茅盾用骈体文撰写小说每一节的开篇。那茅盾呢，我们前面也介绍了，自幼深耕古文，所以对这一块人家是手拿把掐啊，就践行了这个要求，写下了很多雅致的开篇。比如说写美国中学生回家度假，就用了疏林斜阳、树声潺唱、绿水青草、两步蛙歌这样的开头，写纽约夜景用蝶梦方酣、微闻钟声这样的开头，是不是 魅力很。后来茅盾回忆说自己用骈体翻译有点调侃的味道，没想到朱元善看到之后那是大加赞赏啊，甚至在发牌的时候还把砚、笔洗、香炉这些咱中国文具添加到了美国中学生的书桌上。茅盾看到之后觉得啼笑皆非。这部3万多字的科普小说连载于1918年学生杂志各期上。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的翻译作品也随着社会一起进步。五四运动之前，茅盾的译作呢都是用文言文创作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受新思想洗礼的茅盾转变文风，全面改用白话文翻译创作。1919年8月，茅盾翻译的俄国契诃夫小说《在家里》成为他第一篇白话译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载了3天。之后，茅盾彻底就放下了文言文，用全新的白话文翻译作品，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开始关注俄国文学。他曾经回忆，从1919年起，我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纵观这个时期茅盾的翻译作品，我们这本《茅盾传》的作者钟贵松先生，他大概给分了3个方面。一个呢是选择世界知名作家，比如说契诃夫、法国的巴比塞、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高尔基；第二是有意选择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作品，把两位大师的风格介绍给读者；第三个呢就是关注欧洲、波兰、匈牙利、瑞典这些在当时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比如说拉格洛夫、裴多斐等等。心怀悲悯的茅盾特意挖掘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成果，尽显宽阔眼界和人文情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翻译的时候紧扣时代思潮，以翻译助力社会革新。他翻译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他的仆》，借作品探讨夫妻关系，引申出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议题，直击女性遭受的生活压迫和性别不公，点出女性背负的生活困苦、两性不平等的双重重压。
11: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致艳兵。
14: 在深耕职场工作的同时，茅盾始终心系家乡，致力于把新思想、新文化带回乡土。1919年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感召，茅盾联合弟弟沈泽民还有同乡一众青年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同乡青年社，创办新乡人杂志，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抨击旧文化、旧道德。茅盾在新乡人上发表了大量的接地气、有力量的文章，第一期发表诚实，传递新道德理念；第二期刊发我们为什么读书，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求学观、价值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也积极撰稿，发表小说、译作和科普文章，为乡土新文化运动注入活力。除了办刊撰文，社团还深入同乡各乡镇开展巡回演讲，走进中小学宣讲新文化，抨击旧礼教。但是很遗憾，这个进步社团最终是无疾而终。茅盾晚年复盘社团解散的3大核心原因，其一，自己常年驻守上海，没有办法兼顾家乡社团的事务；其二，社团运营自费出力，印刷费大多是由自己承担的，多数成员是不愿意出资出力的，热心者呢也是寥寥无

0: 但他在浙北乡土播下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火种，也冲击了封建旧俗，唤醒了乡土青年的进步意识，在矛盾的思想成长和社会实践历程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0年是茅盾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从进步文人到革命先行者的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首位中共党员。1920年年初，陈独秀抵达上海，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南迁，以陈独秀为核心，一批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齐聚上海，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彼时的茅盾凭借多年在各大报刊发表的进步文章、异界的革命思想，早已经进入了陈独秀的视野。1920年年初，茅盾第一次和陈独秀会面交谈，他在回忆录当中记录下初见陈独秀的印象。大概是1920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40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这次谈话给茅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积极配合陈独秀的要求，1920年10月和11月的《新青年》上都有茅盾配合发表的文章。茅盾应陈独秀之请，翻译了罗素的《游俄之感想》和美国哈德曼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等文章。
1: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四集，身在上海的茅盾始终心系乡土，回乡组建同乡青年社，创办刊物，下乡宣讲新思想。尽管社团没能长久坚持，却在家乡埋下了反抗旧礼教、接纳新文化的种子。
0: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同年10月，经李达、李汉俊介绍，茅盾与邵力子一同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入党以后，茅盾全身心地投入建党理论传播工作。那个时候是建党初期，国内马列主义理论文献还比较少，茅盾主动承担翻译工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译介大量的核心理论文献。1920年12月出版的《共产党》第二期，一次性刊发他的4篇译作。茅盾通过翻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他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尤其美国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简要的论文，它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破裂、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选举竞争、群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等等。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了《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批判各省自治运动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服务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假象，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1年春天，茅盾的思想认知和政治站位已然十分成熟。建党初期，党组织缺乏经费，茅盾主动扛起责任。他利用自己商务编辑的身份，组织党内同志翻译稿件，把稿费作为党的经费，同时自掏腰包补贴革命事业。他严格遵守党内纪律，每周准时参加支部会议，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些革命理论，全身心地投身于早期建党工作。除了茅盾自己，茅盾的母亲和妻子也都是革命的支持者。他每天晚上去渔阳里二号开支部会议，半夜才回来。 茅盾回忆，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芷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他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

0: 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每星期一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后来支部会议有的时候就是在茅盾家举行的，他的弟弟沈泽民也是在茅盾家里召开的支部会议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在中共一大之前，茅盾家里就已经有两位中共党员了。
1: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四集，1920年，成为茅盾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结识陈独秀，加入上海早期党组织。翻译马列著作，自筹经费，支援建党，家中也成为支部活动据点，文人茅盾正式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0: 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茅盾在文学领域的革新事业也迎来了全新的突破。20世纪20年代初，小说月报长期被鸳鸯蝴蝶派旧文学占据，内容陈旧，脱离时代，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杂志的销量持续暴跌。1920年下半年，每期的销量只有2000多份，商务印书馆高层决心彻底革新刊物。1920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专程到北京调研新文化发展趋势，寻访胡适、蒋百里这些新文化先驱，最终发现自家馆内的茅盾早就已经深耕新文学，传播新思想了，是革新刊物的最佳人选。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高层正式约谈茅盾，邀请他担任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的双主编。茅盾考虑了一下，他的工作经历有限，婉拒了妇女杂志的邀约，专职接手小说月报革新工作。商务高层也当时就答应了。接手刊物之后呢，茅盾迅速确立革新理念，只用了2周的时间写下《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两篇纲领性文章。在改革宣言当中，茅盾清晰阐释了自己的办刊初心，革新文学绝非单纯模仿西方，而是要创造属于中国的新文艺，为世界文学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何种文艺主义都兼容并蓄，深入研究，重点推介贴合现实的写实主义文学，立足国民性，挖掘中国本土文艺内核，打造有民族灵魂、有时代温度的新文学。1921年第12卷第1号小说月报全新面世，栏目设置把创作放在首位，接着是译丛、海外文坛消息等等，插图选了西方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作者阵容全部都是新文学精英，有周作人、冰心、叶少君、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等等。各位，这些名字是不是很熟悉？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反响热烈，销量从2000猛窜到10000。
1: 临危接手衰败的小说月报，茅盾大刀阔斧革新刊物，集结一众新文学作家，让刊物销量大涨。即便遭到旧文人多方攻击，他依旧坚守文学理想，为中国新文学开辟全新阵地。
0: 然而革新也招致了旧派文人的激烈攻击，有人在《京报》上发表署名西湖人的不领悟的沈雁冰，攻击茅盾不领悟，更有文章用尽讽刺之能事，说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连废品收购都不要，只能用来包酱鸭。茅盾内心非常苦恼，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里面说，小说月报出了8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来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了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懒了这劳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加搭的事儿，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义了。我这里已经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他在另一封信里说，关于小说月报编辑一事，自向总编辑部辞职后，孟旦先生和我谈过，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所以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 但是1922年情况变得更糟了，高孟旦卸任，王云武接任编译所长。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点名批评《礼拜六》杂志，结果这个杂志向商务印书馆抗议，派人要求茅盾道歉，茅盾抗议对方干涉编辑方针，对方理亏就暗自审查茅盾发牌的稿子。茅盾发现之后，认为当局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决意辞职。1922年在《小说月报》最后一期编发之后，茅盾把位置移交给了郑振铎，并且在杂志上发表公告，本刊自明年起改由郑振铎君编辑，并此讣告。之后茅盾虽然不再是主编，但他依然心有挂念，继续为《小说月报》撰写海外文坛消息，到1924年6月总共写了206则。短短两年时间，茅盾主持编纂《小说月报》共24期，推出俄国文学研究这些专题号外。虽然时间不长，但他把一份旧文化的堡垒彻底转变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旗帜。就像茅盾自己所说，他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但无论如何，茅盾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1: 纵观青年茅盾在上海的这段岁月，从受新青年启蒙，再到投身革命，革新文坛，茅盾始终紧跟时代浪潮，兼具旧学底蕴与新学思想，心怀家国，勇于革新，坚守信仰。正是这段跌宕成长、不断突破的岁月，磨砺了他的思想、格局与担当，为他日后成为文学巨匠、革命先驱，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品质。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一万二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
11: 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
12: 我再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你国债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
13: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3: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2: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国债入池，我们的个人养老金是不是更香了这个话题。那先请现场的二位嘉宾分别分享一下大家各自投资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的一个情况吧，台经理先来。
14: 我是23年的时候就已经每年去足额存这个12000的个人养老金，对，足额每年12000，然后存的呢是一个年金型的这种保险产品，
13: 养老保险。
14: 是的，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存到了第3年，36000了已经。
13: 嗯，体验怎么样？
14: 体验感非常好呀，就是存第一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12000好像存下来就这样了。到第二年呢，刚好年底的时候有一些资金的这个压力，但是呢，考虑的如果说不存的话，那第二年税收就享受不到了，所以第二年就咬咬牙又存上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看账户里不知不觉多了36000，就感觉很好。
13: 那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基金，或者是刚刚这个新上架的国债？
14: 从我的个人感受的话呢，我可能更加是倾向于年金型的保险，因为对于我这种消费型比较旺盛的这种人群啊，如果说我要是存国债或者是基金，很有可能今年存明年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可能一方面的话呢不知道是放到哪个地方了，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它的收益不确定，但是年金型这种保险它就可以确定性的让我退休的时候拥有一大笔资金，对我来说比较合适。
13: 好，那请教一下白总，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投资的情况。
15: 我应该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是足额按1年12000的这个额度去交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呢主要还是配置的一些基金和理财产品，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光大理财有自己的一个理财产品，养老理财，我会除此之外，我还会再配置一些我们自己的养老理财产品，从实际收益来看呢，也还是不错的，无论是像公募基金，可能在过去几年有一些稍微的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从今年开始，其实它的收益是不错的。还包括像养老理财产品，那个它可能有一些长期的属性，有一些投资的一些便利，其实使它的这个投资品最后的收益其实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另外我投了我们自己理财公司的一些理财产品，我自己的收益也是得益于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益吧。
13: 所以说白总除了这个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之外，还做了其他的这个养老理财的产品的购买。
15: 对对 对，
13: 能听出来这个12000的额度是不够白总储备的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从2022年开始试点，2024年全国范围的推行和铺开。
15: 对，
13: 然后呢今年我们2026年看到了6月份正式这个储蓄国债纳入了产品池，那产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但是结合我们前期跟其他这个就是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包括网友的沟通，然后我们发现呢大概有这么几类情况，就是还是有相当一批的这个可能说是潜在客户吧，并没有看户个人养老金这个产品，对于他们来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还有一批呢看户了，但是呢几乎没有做相关的投资。那拿我的情况来说，可能就只是象征性的为了体验这个产品买过一只养老基金，然后发现这个基金的持有的体验还不如我自己去外面投资基金对这个体验或者是收益更高。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像这个白总和蔡经理每年坚持买够这12000的额度，大概有这么几类。目前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它的看户的规模怎么样，包括它的缴存的这个规模怎么样，以及实际的投资率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12: 个人养老金制度这个从试点到全国推开，应该说整体上还是取得比较大的成绩的。那么首先最直接就体现在开户数这个爆发式增长。那么2022年末是不到2000万户，那么现在是到2025年底啊是1.5亿户，应该说开户的数量还是增长很快的。当然呢，因为它试点推出来时间不久，然后呢老百姓对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制度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它存在着就我们一直在说的开户热缴存冷这个情况。应该说2023年以来实际缴存的户数占比基本是徘徊在20%到25%这样的水平，到了去年底实际缴费率大概是21%，也就是说接近80%的人是开了户没有缴费。然后在已经缴费的这部分客户里边，他缴费的这个金额并不高，然后呢投资的人数占缴费的人数比例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我们说到2025年底真正完成了开户缴费投资这个全闭环的比例，应该说是不到30%的。这个比例呢应该说是低于我们的预期，然后可以说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的沉睡的账户占到70%左右，就70%的账户它 没有进行投资啊。
13: 那为什么几年过去了，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还依然有看护热、缴费冷？继续连线一下董主席。
12: 从一项新的制度、一项新的产品推出来，从原来是试点，那么现在全国铺开，那么大家对它的认知，就是说投资者对它的认知，的确它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目前出现的情况呢，也有一定的客观的因素。但如果从个人养老金制度它的运行来看，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那首先呢是激励方式的适配性不足，这集中体现在税收优惠模式，这个缺乏分成的设计。比如说对没达到纳税标准的这部分低收入群体来说，税前扣除的优惠作用是有限的，有时候它可能还起到一些反作用，是吧？因为本来这部分群体它不用缴税，你然后通过缴纳个人养老金，到时候还要缴3%的税，是吧？对他们显然是形不成激励。然后对中高收入者来说，他可能觉得相对是鸡肋，是吧？1.2万这个抵税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突出。然后呢，对领金群体也缺乏一些针对性啊，这是激励方式方面。产品方面呢，产品结构跟养老的核心需求存在一些脱节，也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养老储蓄的需求。总的来说呢，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它还是以储蓄保险这些低收入的产品为主啊，它的稳健性相对是还可以的。但它呢收入高一点的这些理财基金这些产品，尤其是基金的这些产品，过去几年特别刚推出来的一两年，整个市场不是太好，有一些投资者他出现了这个浮亏，所以呢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信心。还有保险产品呢，对不少的投资者来说他就看不懂，所以呢整个产品设计啊，这个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当然现在把国债加进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产品种类是一个丰富，也能吸引一部分投资者。
13: 那个白总也提到了，就是自己除了这个12000的额度之外，额外还会去配置其他的养老产品，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理财类的产品。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每年去买这个12000的额度，您觉得未来等他退休以后，等他要过自己的养老的生活以后，这个是够不够？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当下再去补充一些其他的理财产品？
15: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的这个储蓄体系更像是给退休的自己盖一座房子。那这座房子呢，其实我们有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我们第一支柱呢更像是我们的这个社保体系，它能够把我们的地基搭满，但是呢可能这房子还不一定够住。这时候可能就我们的第二支柱，就是我们企业年金。但是企业年金不是所有企业可能都能有企业年金的，而我们的这个个人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可能它作为一个第三支柱，它是把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架构给它搭起来啊，能够让我们整个把这个房子撑起来。我们也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城镇人口的这个社保替代率大概是40%-50%，也就是说我们税前可能退休前我一个月可能是10000块钱的一个收入，那我退休之后我可能能拿到4000-5000块钱的一个这个社保。同时呢就如果我从30岁开始每年把这个12000给它打满的话，连续到30年，当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可能能够拿到100万左右的一个回报啊。那如果我再换算过来的话，那我可能就有大概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一个收入。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这个社保替代率由40%能够提高到70%。70%，我们认为呢，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是够用的。
13: 够用。
15: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收入群体啊，如果你的这个投资收益偏稳健，或者是你只存不投，或者你对养老的这个规划可能是起步的比较晚，或者刚刚起步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一定够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哪些风险呢？其实我觉得有三点。第一点是长寿风险，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可能活到80岁到90岁，但是 我人还在，但是钱没了。
16: 钱没了，嗯。
15: 第二个类呢，是我们的通胀风险，就我们同样是3000块钱，我们现在看的3000块钱，和我们30年之后看3000块钱，它购买力水平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坦白说，就是普通投资者对于投资的这个偏移可能不太一样。如果都存银行存款的话，它不一定能够跑赢我的通胀。但是我如果就是都去博一些高收益的话，但也许我看不清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养老储蓄看成是一个体系，它不是一锤子买卖的一项工作。这里面就有我们的必修课和我们的选修课。我们的这个1.2万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啊，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年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投的这个公募基金，长期项的一些公募基金啊，比如说像刚才女士说的，我们这个保险啊，能够给我们就弥补一下，我们达成一个必修课加选修课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养老储备的一个体系啊，这个我觉得才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补充的一点。
16: 好，刚刚白总也提到了，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现在去投这个每年缴够这1.2万的额度，到了这个老年以后，大概率是不够的。如果你想追求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向往的养老生活，那肯定是更美好一些。那所以需要的这个资金也会更多一些。那白总提到了，目前来看，这个个人养老金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了，也就是一个必选项。除此之外，您建议大家配置什么东西来补充自己的养老金的这个体系？
14: 好的。那其实从自己的多层次的补充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话呢，就是在国家鼓励的这种个人养老金之外，那通过一些低风险的这种投资的方式，比如说低风险的理财啊，基金，甚至是一部分的国债，去将自己的资金作为提前的储备啊，在我们自己未来养老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基础的养老生活有一些，比如说每年出去旅游啊，去看一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这些旅游基金、文娱娱乐的一些方面的储备。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就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那其实到达一定的年龄，比如说75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到达失能的阶段。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阿尔兹海默症，到达这样的失能阶段的时候，它不光是会不记得家人，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会不记得自己吃过饭，或者是不记得一些生活的习惯，比如说不记得曾经排便，甚至是会对自己的家人会出现一些打骂的情况。那在这些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就需要更加专业的护理。而在这些的资金如果没有提前储备好的话，在失能阶段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生活的质量的下滑。所以在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失能护理的提前的资金和环境提前储备。
16: 好，那我们再来点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提到是今年6月起，个人养老金可以买到储蓄国债了，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产品端有了一个新变化，是因为这个是去年11月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定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6月份正式开始把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里面。那国债进入了养老金产品池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信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12: 国债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因为国债现在你看一推出来就一抢而空，是吧？所以普遍这就反映出这个投资者对于国债是非常欢迎的。国债它本身也具有比较强的这个优势啊，它这个比较稳健，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啊，然后呢，目前呢在存款利率下降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国债它的在收益方面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因为从5月份发的这些国债来看啊，这个收益率相比同期限的定期存款还有一定的优势，优势一度还比较明显。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受到大家欢迎。而且呢，国债呢，它在这个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国家信用的背书，是吧？因为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因为国债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是吧？你基金跟理财，大家可能因为它确实可能亏损，是吧？它后面的底层的资产怎么样，可能相对还复杂一些。大家说国债是不需要解释的产品，保险产品呢相对 也会复杂，是吧？你保险这些条款你怎么来认知，是吧？所以呢，我在这个家进来，对于丰富养老金融产品，满足投资者需求，进而激活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投资的热情，我觉得都会带来多方面的帮助。
16: 白总，那我有关注到，就是有网友啊，在这个网上提出过自己的疑问。现在当下是一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
15: 对。
16: 那国债虽然它比这个普通的储蓄存款感觉是香饽饽产品，把它放到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子里面，您觉得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15: 首先先说结论啊，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我可以说这个网友，我觉得他的这个眼光是非常敏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三年期的这个国债利率大概是1.6几，而五年期大概是1.7，啊，我们这个数字虽然不算亮眼啊，但是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这个四大行的国际存款利率，可能三年期是1.25，四年期是1.3，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国债已经比我们的国际存款利率已经高30到40个基点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债我还是有国家背书的。我这个安全性我是可以有保障，我们还处在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里面，也就是我国债我可能是1年、2年、3年，等我再去续的时候，我可能还达不到原来的一个利率，
16: 没错，
15: 但是我3到5年的一个国债我可以锁死它的利率，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个国债更像是一张旧船票，而我这张旧船票可能显得又更加的值钱。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把国债的这个定位放在这个产品池里的一个定位呢，它可能不像是一个攻击型选手，它更像是一个压舱石。就好像我们一个足球队没有前锋，我们可能去博收益，比如说我们的公募基金理财，有我们的这个后防选手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国债和储蓄，当然也有我们应对极端风险的一些这个守门员，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保险啊。那我觉得我们国债可能更像在这个体系里面的是一个这个清道夫，一个后卫运动员，他可能是防守的是我们一些在不确定性的极端情况下的一些风险。
16: 好，一方面宣传就是个人养老靠自己这个信号现在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是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对未来几十年以后的这个老年生活有巨大的焦虑或者是不确定性，您觉得大家在焦虑什么？包括我们说向往的养老生活，可能这个能达到向往的养老生活需要的就是一笔巨大的这个财富的储备，那财富储备这一端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缓解一下他的焦虑？
14: 好，那其实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焦虑，大家主要焦虑的是什么嘛？那我认为的话，可能焦虑主要是在于四个不确定。第一个不确定是关于自己未来需要多少医疗费用，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那第二就是关于我自己想要的品质的养老生活，我希望满足自己的各项爱好，那这些爱好的资金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不确定。第三的话呢，就是对于自己未来如果说经济持续通胀，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现在的3000可能跟未来的3000是不一样的，那未来的通胀水平到我60岁、70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通胀与我现在的储备是否相匹配，是我第三个不确定。而最后一个也是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对于寿命的不确定就像是我人活着钱没了怎么办。所以其实就于这四个不确定呢，最终我们回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就是对于人生寿命的现金流的不确定。我很担心到我自己70、80身体还健在，并且医疗水平是可以保证我还可以活得更久的时候，现金流不够了要怎么办？那所以基于这个最后的不确定的话，其实最好的一种储备方式，我个人的感受和建议的话呢，最好是通过那种强制储蓄的形式，并且能够拥有和寿命等长的终身现金流的形式，是最好的一种财富储备。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方向的话呢，那可能一方面对于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为什么更为合适？因为它就是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保障我们自己生活的四个不确定的一种安全感。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它相对来讲，一方面固定型有分红型的年金的话呢，它会有固定的生存金，同时还可以有额外的分红，在未来经济环境上涨的时候依然可以有更好的收益，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未来通胀水平之下也能够保证我们对应的一种养老的生活品质。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财富储备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16: 既从那个战略角度给大家 理了一些方向，然后也提了一些像年金险这样的工具。那白总请教一下您，因为您是这个头部的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那从您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要给自己搭建一个养老金的这个储备体系、投资体系，您有什么一个资产组合的这种建议？
15: 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感和这种未知感，可能还是大家普遍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来源吧。这里面可能有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我未来挣多少钱，我可能不知道啊。第二点就是我挣这些钱，我这个钱这未来现在的钱，到未来来看换算来看还够不够，这不知道。第三个呢，就是说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国家兜底、企业兜底，但是现在呢，你可能从国家兜底到企业兜底到自己去兜底，这个转变可能带来大家的一些不确定性。这种配置的角度来看呢，我可能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还是说要把我们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也就是第一个点，我们要先坐下来认真的算一笔账，我们究竟退休的时候能拿到多少钱。刚才我说到了有一个替代率，当然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你可能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收入，你可能有一些保险的收入，你算一算你到退休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数，你有了这个数你就心里面就有底了，你可能也不会去恐慌。第二个点呢，就是可能给自己搭建一个叫自动驾驶的一个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这个一万二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更体现的是一个定存的概念。我每个月我都去存，我一年有一个额度。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变成习惯啊，变成每天每月定期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被动焦虑变成一个主动的积累。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接受我们的不确定性啊，同时呢，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我有些东西我们不确定，比如说我们寿命多少我们不确定，比如说市场的好坏，可能有些专业人士他能看准一部分，但是真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他可能对于市场他不一定能把握得准。这时候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东西。什么是确定的东西？首先社保，他退休之后给我们的多少钱，这些是能够确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国债，刚才所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3年到5年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压舱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险，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保险要给我们进行一个兜底。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复利啊，就是我们早投早去做准备，去滚的话，去配置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复利，有一个红利出来。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观点。
16: 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15: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6: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14: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17: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9: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7: 碎片财经。
18: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16: 更高，对。
18: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19: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

0: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

0: 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 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5: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5: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5: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瘾，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联储主席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
1: 今日财经头条，全国铁路昨天起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车票预售信息显示中小城市客流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加。
0: 机票价格入洼地，首飞潮起，避暑宝藏小城破圈，今年暑期出游呈现三大风向。
1: 热点财经报道，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起施行，如何影响对外投资？
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带来哪些新机遇？
1: 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今天请听政策支持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从单点落地到生态承带。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昨天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调图前增加106列。车票预售信息显示，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来听报道。
6: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绍兴北站售票员汪金兰：
7: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6: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1: 随着全国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将随之下降。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8: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
7: 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1: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8: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1: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去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9: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1: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石科介绍，
8: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1: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9: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请听总台记者刘颖、张欣的报道。
1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11: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0: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11: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聚焦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昨天，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天晚上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列车准时发车，今天清晨已经抵达义乌。来听总台记者宋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总台记者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一起来听一听商户们怎么说。
13: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14: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13: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他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15: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卧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13: 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同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1: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 随着今年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落地推行，上海全面构建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首发经济从过去单一品牌单点落地转向特色商圈集聚发展、业态联动、品牌共创的全新生态，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6: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休闲松弛的街区氛围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一家英国时尚品牌在这里开出首家中国漫闪门店，成为街区新晋首发品牌。每天下午都有众多前来选购的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上海市民刘海云告诉记者，
17: 你买东西不光是购物那一刻，就是花钱消费的快乐，你在整个消费体验里面也很重要。在露天的环境下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可以看到外面的就是树木夕阳，这种也挺好的。
16: 依托紧邻南京西路商圈的区域优势，永源路街区精准锚定潮流生活方式赛道，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首店，其中高能级首店近20家，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新锐时尚首发矩阵。入驻永源路的海外品牌普遍采用全球在地化运营思路，结合中国消费习惯、本土文化与季节特点，定制门店风格与产品。亮眼的经营数据也印证了街区模式的成功。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18: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它就变成了街区嘉年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16: 首店扎堆集聚，不仅带来人气与消费，更打破了行业品类之间的壁垒，推动品牌跨界联动、资源共创。在南京西路新业态谷汇，依托商圈国际化定位与庞大客流，法国音响品牌首家中国旗舰店在此首发与国际网球品牌的联名合作款，这也是该系列除法国本土外唯一的海外展示空间。上海市民周围说，
19: 这也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两个品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如此的创新，他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联名，就很新奇，就把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兴品牌都集中到一起，那我觉得对于购物体验上来讲也是非常不错的。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人社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1: 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昨天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到11万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
1: 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栏山金标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标牛，清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标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标牛，我的开心搭子。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4: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3: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5: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6: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证监会通报，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下跌，国际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挫。
1: 国际财经观察，美伊举行间接会谈，美方称进展顺利，伊方指责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承诺。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多家国际机构看好中国服务消费增长潜力。
1: 世界杯观赛设备热销，外国买家扎堆华强北淘货。
0: 记者见闻，欧洲高温天气催热空调市场，热穹顶来袭，世界杯赛事直面极端高温。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最新报告预警，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1: 斥资10亿美元，亚马逊云科技成立全新人工智能部门。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中国证监会日前表示，自从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